0: 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举行。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而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哋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嘅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咗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嘅史诗。历史嚟到新嘅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针。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把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站子成权，始至攻坚。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亦有睇定就揸紧做的指针招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身。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几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先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造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落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亦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细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于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入农田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哋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个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落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2026年1至6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脑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 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走入云南的一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公司技术人员黄金欣说，
7: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0: 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重要，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石球生产线，将产品价值提升了几十倍。不单止是金属石，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介绍，
8: 今年以来，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亦都令到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5: 今年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好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好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和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这个暑期，文博研学业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

0: 接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元，连续24日单日票房过亿。
1: 昨日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与腾讯联合推出的微信地震预警服务上线两大新功能，震感汇聚与位置更新。这次功能升级是微信地震预警在毫秒级预警推送与亿级覆盖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预警信息获取、震感反馈、位置服务和公众参与等能力，让专业地震服务更加贴近公众，融入日常，触手可及。
0: 2026年上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收视表现强劲，精品爆款不断，社会反响热烈，大剧看总台的品牌更加闪亮。2026年上半年，总台在全国电视剧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据 CSM 中国广视索福税媒介研究全国网数据，总台电视剧上半年大屏收视贡献为 42.0%， 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 1.4%，观众规模达9.58亿人。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收视份额4.48%，同比提升7%，创近7年同期新高。上星频道电视剧 CSM 全国网收视率前10剧集均为总台首播大剧，13部总台首播大剧收视率超1%。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昨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特区政府多位司局长到屯门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感谢市民亲临现场进行坦诚交流，亦都感谢在线上观看直播的观众。李家超表示，今年施政报告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同期展开公众咨询，代表特区政府将每年的施政部署与长远发展方向紧密衔接，确保每一项政策措施既有目标亦能落到实处，两者相互呼应，承前启后。咨询会上发言的市民不单只关心土地房屋、交通运输、教育、福利、长者支援、青年发展等民生议题，亦都提出如何运用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等建议，让李家超深切感受到市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与期盼。李家超强调，他和团队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在跟着下来的时间继续走入社区凝聚共识，用心听取市民的意见，共同编写让香港更好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新篇章。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天发表网志表示，在中央相关部委的坚实支持下，各方期待已久的离岸人民币国际期货3号将在香港上市。这个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单止丰富香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本次首只上市的离岸人民币国际期货属5年期产品，是当前唯一一只离岸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让国际投资者可沿用在港的交易账户、习惯和流程，在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的交易和结算。陈茂波表示，香港会继续发挥好联通内地与全球市场的纽带作用， 积极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走通、走稳、

0: 之旅。在北京期间，同学们将走进外交部，与青年外交官面对面交流，前往外交学院聆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专题讲座，深入领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内涵，还将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钓鱼台国宾馆，深入了解党和国家的光辉奋斗历程。在云南期间，同学们将赴外交部定点帮扶的金平县参访，参观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外交帮扶项目、民族文化艺术场所，并同金平一中师生座谈交流，还将前往昆明、大理参访，参观西南联大旧址、喜洲古镇等历史文化场所，访问云南知名企业和当地港资企业，了解以海生态保护情况。据了解，外交夏令营是外交部驻港公署的品牌公共外交项目，亦是全港唯一以外交为主题的夏令营活动。该项目自2011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十届，获得香港社会高度评价和高校学生广泛欢迎。
1: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2: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日前在韶关正式启用，韶关和香港之间架起了一座数字桥梁，为粤港澳科创协同、数字产业出海开辟了一条新通道。中国联通云计算首席专家程伟介绍，
3: 为了保障跨境数据的安全，我们专区部署了专用的国产算力服务器，从硬件到网络出口实现了100%的物理隔离，同时也开通了韶关到香港之间的点对点传输专线，搭配高规格的加密传输协议以及大模型安全加固模块，这里就像一个算力大工厂。目前月均驰援的产能已经达到310亿，专门用来承接视频生成、编程等重度人工智能应用。
2: 香港一家科创公司负责人雷震华，
4: 以前在香港做重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开发，算力和成本是很大的瓶颈，现在通过韶关厂境外售这种模式，我们可以把封装好的大模型服务直接推向全球市场，算力的成本最高降低了20%，开发效率却大幅提升。这不仅是算力的跨境，更是香港企业走向国际的加速器。
2: 港澳数韶关算，韶关产境外售，咁通俗咁讲就系港澳出创意，韶关供算力，服务通全球，精准破解港澳科创企业发展痛点，助力企业高效创新轻量化出海。这条数字高速路进一步加速创新资源流动，为破解数据要素跨境难题、探索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鲜活的湾区实践。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长春活动8月1日到2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这个是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后中山首场跨城推广活动。本次活动巧妙嵌入长春消夏艺术季，现场设置制造、文旅、美味、宜居四大主题展区，含26个摊位、4个特展，组织了50多家中山企业携带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呈现中山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气质。中山一家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黄世威讲道，
5: 我们想把中山的好产品带到长春来，然后我们吸引更多的长春市民去我们中山去体验，去我们那边安居乐业。
0: 广东省非遗采集中山喜湾金龙第五代传承人杨达华介绍，
6: 我这次呢也带了很多的中山的特色的一些非遗项目过来，我自己的一个采集中山喜湾金龙的一个特色，以及中山的一些本地的，例如剪纸啊，还有桃树瓦集啊、龙舟，还有龙船头制作技艺啊等等。
0: 作为中山百货进 N 城的第十一站，长春之行不单止拓展了广货的北方市场，更架起了南北产业协同与人民交流的新通道。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荣辉表示，
7: 产业发展就是长春的研发和我们中山的产业落地，智能制造，长春一汽的汽车和我们汽车配套链条上面的各个产业的一个互动，这个都是接下来我们会长期作为推进两市互相交融的一个亮点。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日表示，伊朗与阿

0: 但嘅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日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先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无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落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新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日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妇女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20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日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9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珠海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佛山中雨，30到24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东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中山大雨转小雨，29到24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肇庆雷阵雨，30到25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各地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着力打造文化生活新空间，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提到去电影院，以前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追大片、看热影，顺便买一些零食饮料去打发闲暇时光。但现在影院的打开方式可以说是大不相同，电影院里面解锁了不少新花样、新玩法。近期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实现业态、服务模式三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今日的节目带大家去到不同的电影院，看看影院是怎样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有哪些新奇的打开方式。暑假正在进行中，位于北京五棵松的一家电影院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行一场生日派对。同传统的电影院放映厅不同，这里整排的固定

0: 座椅被安置在大厅的正后方，留出了开阔的活动空间。
1: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十岁生日会，特别开心大家能抽出时间奔赴我的毕业新地。
2: 在环节开始之前，请各位先关注大屏幕观看我们游戏的安全须知。
0: 生日派对正式开始，最吸引小朋友们的是各种学院的屏幕。这里不止一个屏幕，除了放映厅正前方一块电影 LED 屏幕，还有左右两侧效果屏、头顶的天幕多块屏幕联动，实时播放原彩画面，小朋友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里面。在这个被称为奇镜派对的特殊影院，小朋友们可以和眼前的 VR 大屏互动，各种趣味游戏轮番登场，他们在放映厅里面自由穿梭，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并投射在巨幕上。小朋友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虚拟与现实同频的神奇体验。举办生日派对的小朋友讲到：
3: 我这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我觉得过来了之后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
0: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场在影院里面过生日的体验用时两个钟头左右，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20人左右的包场价格是3980元，差不多一个人不到200元。这位小朋友的家长表示，将小朋友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特意为小朋友准备的生日惊喜。
4: 就很酷炫嘛，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0: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取消了传统影厅阶梯波道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
5: 在这个场地里边，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0: 而讲到为什么要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蔡敏表示他们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
5: 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0: 电影院作为电影放映场所，一直以来都有着旺季和淡季、周末和工作日的客流周期波动问题。电影院创新多样化经营，亦都不单单指是开展更多经营项目，还需要影院运营者科学利用电影市场的周期变化，盘活影院闲置空间和时段。日头非黄金场次一直都是影院的运营难点。今年暑期，不少影城充分利用空置影厅和公共区域打造差异化活动，比如说推出 XR 沉浸式观影新体验、光影夏令营等活动。河南某影城经理尹永超：
6: XR 特色沉浸式体验和普通看电影完全不冲突，就是两者可以互相搭配，就是互相引流，同时提升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营收。
0: 四川成都一家电影院被称为电影轻博物馆，展厅采用民国复古场景，陈列住老式胶片放映机、老电影海报、旧票根、影像史料、影院老物件等。呢度仲不定期开展百年经典电影展、海报图文展等活动，推出胶片纪念票根主题文创。如此落嚟，唔单止盘活咗闲置空间，仲打造咗观影加展览嘅复合型影院业态。在江苏昆山，部分影院针对利用率较低的闲置区域进行优化升级。 比如说依托影院层高充足的场地优势，打造特色室内攀岩等体验项目，推出观影攀岩联动消费套餐，进一步丰富影院多元消费场景。昆山某剧院电影部经理徐贵：
7: 那相对来说呢，工作日的白天我们的场地闲置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通过引入攀岩这样的一个业态呢，就是一是丰富了我们的一个场地利用率，二是呢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一个收入结构，然后也通过这种跨界的合作形式呢，希望能够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文体社交的一个新的平台。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里面提出，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知菲娜：
8: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
9: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暑期多部电影新片登陆院线，大众的观影热情持续高涨，各地电影院亦都依托暑期庞大的消费客流，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路径。在北京通州一家电影院里面，动画电影主题亲子活动吸引了不少小朋友参与，他们围坐一圈，在老师的带领下了解电影背后的神话故事，在画纸上描摹电影里面动画人物的形象，一笔一画间，孩子们对于角色的理解亦都逐渐深入。咁除咗绘画，影院仲定期推出同影片相关嘅手工体验活动，活动费用喺百元以内，包含动手体验同一场电影放映。有家长带住小朋友多次报名参与，最多嗰阵时有50个家庭到场。亲子活动已经成为呢家影院嘅特色品牌。家长顾女士：
11: 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性价比也挺高的吧，我觉得。
0: 而在上海一家动漫主题影院，一个国漫寻针乐园在影院为其打造的专属空间里面启幕。第一季的项目汇聚了不少知名国漫 IP， 现场高度还原各 IP 经典场景和标志性道具，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数字化手段，将 IP 中的名场面转化为可进入、可互动的寻针体验。该项目负责人介绍：
12: 那其实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 IP 内容和 IP 活动，是能够为到达商圈和到达影院的客流带来一个相互促进的。无论是从它的活动内容上，还是从它的这种票根的消费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都会最终让它的人流返回到影院，它会把影院的人流带动更多的到楼上去延伸他们的消费的这种模式，去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0: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域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在无奈前落幕的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期间，全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和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据了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牵头，中影集团、华夏电影联合发起的2026世界杯影院直播活动，累计排片超过了28000场，覆盖全国31个省份、255座城市。在广州越秀区的一家影院，清晨6点的影厅里面，200多名身着球衣的球迷们到场观看世界杯比赛。他们手捧热气腾腾的广式烧麦、流沙包、叉烧包，不时为球员的精彩表现呐喊助威。本届世界杯多场焦点赛事在北京时间的凌晨至上午举行，同影院传统晚间黄金场形成错位。影城专门开设早场观赛专场，早场上座率超过90%。 该影院负责人沈燕表示，为了做好早场世界杯直播活动的服务，影城员工提前两到三个钟头上班，准备餐食和陈列品。跳出爆米花加可乐的固定搭配，影城推出一系列早茶点心、早成早茶睇波套餐。该影城仲同附近的商铺合作，同步推出球衣、盲盒等周边零售，将一场足球直播做成了电影加直播加美食的沉浸式消费场景。一位年轻的女球迷表示，看完波顺手买回件纪念品，好有仪式感。那她自己都已经拆了好几个盲盒了。在北京一家影院里面，不少影迷深夜在影院里面看球赛直播，这个被放映院门口卖啤酒的商户带来了商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平时营业时间到晚上八九点就打烊关门，但因为世界杯期间影院里面可以看波，他们的营业时间亦都拉长到了凌晨两三点，营业额增加了 30%-50%。在电影院里面看体育赛事直播是球迷的新体验，也是电影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新尝试。中影影院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丽：
13: 我们白天其实是从早上十点开始了电影的第一个场次，然后基本上呢晚上呢最晚其实也是十点钟是最后一个场次，可是今年的世界杯基本上的时间是晚上的22:50或者23:50或者是早上3点或者是早上5:50，所以它就刚好呢跟咱们错开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用一个非常空闲的一个时间，或者原来其实是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收益的时间，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放映呢，获得了一个新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空间了。体育赛事之外呢，其实艺术也是大家在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比如说音乐，哎，包括演出，包括这个其他的画展、艺术展，那各种这样的艺术门类呢，很多都会在各个店里面呢找到自己的一个落地的一个东西。
0: 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在影影院1.34万家，银幕超100万块，均同比上涨。咁其中中小体量影院数量占比提升，喺远域电影市场中，中小体量影院更加系主流。同一二线城市嘅大型影院唔同，三四线城市嘅电影院，特别系远域电影院、中小型电影院，通过精品化发展，打造出有温度嘅社区文化客厅。作为全国16个电影家综合消费试点城市名单里边唯一嘅县级市。截至目前，昆山已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影院网络，成为苏州首个影院突破30家的县级市。其中乡镇影院占比高达73.33%。昆山的不少影院亦都根据自身特点尝试开展多样化经营。其中一家影院针对观众后场的碎片化时间，同步开放自助图书馆和潮玩专区。观影、阅读、娱乐多种场景相互融合，令到影院适配多元社交需求。该影院店长王岩：
14: 自助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落地自助图书馆潮玩主题专区之后，有效丰富了顾客的观影等待空白时间。据我们统计，业态升级以来，影城、文创类等非票房营收同比约15%，工作日日间客流上涨约20%。
0: 在河南新乡某影院，随着暑期档多部新片上映，上座率亦都喺度持续上升。针对暑期亲子观影多嘅特点，影院推出电影主题拼斗活动，依托热门影视 IP 打造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自费制作影视主题拼斗，亦都可以参与打卡挑战，免费兑换观影票。观影市民张女士：
15: 比较新颖的，然后尤其是对孩子来说，看电影又学到了那么多的历史知识，尤其结合这个拼斗挺好。
0: 该影院经理张雨梅：
16: 拼斗手工在本地青少年和小朋友的群体里面接受度很高，正好暑期亲子客流集中，我们就想到了把手工和影院的主线做一个结合，依托当下的热门影视 IP 设计了专属的拼斗图案，把我们电影里面的角色以及一些经典画面做成手工素材，让观众看完影片能够亲手制作影视周边，延伸观影的一个乐趣。
0: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产业研究部副主任助理研究员汪益南表示，中小影院有更多空间去做差异化经营。
17: 小影院有更多的辗转腾挪的空间去做艺术化和精品化和差异化的这种多元化经营，可以做文化沙龙，做成非常温馨的社区客厅，而且很熟悉当地的客群和社区居民和他的目标受众的这种特点和特色。
9: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9: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
9: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我们继续来探索电影院还有哪些新奇有趣的打开方式。在文艺先锋聚集的北京798艺术区，影院观影有了新体验。在一个占地3500平米的造梦空间里面，没有巨型银幕和固定座椅，取而代之的是六个不同主题的观影厅，包含全感类、行进交互类、座观式三种体验模式。短短25分钟的 VR 体验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体感多重感官反馈，打破二维银幕的边界。观影小朋友，
18: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在那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19: 就是比看电影的话要有意思。
0: 观影家长，
20: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0: 这里打破了传统影院的排片规则，主打一个随到随抵没有固定的排片时间，单人票价100元左右，观众戴上 VR 头显就能够自由选择15部 VR 影片，随时随地走进电影。更加神奇的是，在占地将近200平米的同一个观影厅里面，可以同时容纳30到50人体验不同的影片，彼此互不干扰。据了解，影院运营团队固定了玩家路线图，现场采用间隔5至10分钟的错峰入场机制，动线互不交叉。另外 ,VR 头显自带安全提示，一旦观众距离墙体或者他人少于15至20公分就会自动警报，避免碰撞。这种新技术被影院多样化经营打造了坚实的技术底座。今次节目前，这家 VR 影院已经陆续上映30几部影片。技术迭代，玩法换新，这样影院的目前运营状况如何呢？该影院负责人刘森，
21: 从运营数据来看，确实是体验感强的、叙事性好的、画面唯美的，它肯定会卖得最好。开业以来，我们接待过的购票客户能够到13万人次左右。
0: 位于广州市北京路核心商圈的一家老牌影院，开业至今已有20几年，亦都是最早尝试多元经营的影城之一。2025年，广州首款航天主题沉浸式体验项目朱雀问天太空影院亮相该影城。影院采用广受欢迎的 7D 特效技术，推出《太空量子使命》与《月球能源危机》两部定制影片。影片通过 4K 分辨率画面和动感座椅联动，还原太空失重、火箭发射等沉浸式体验，以天文探火、嫦娥探月等星际任务为蓝本，展现从地球到月球的星际穿越、深空探索。影城负责人介绍，太空影院还能够连接《窗外是蓝星》等电影 IP， 构建高沉浸、强互动、深教育的航天探索新场景，令观众一站式体验航天项目和观看宇宙电影，从参与者变为影中人，因此深受研学活动的家长和学生青睐。咁能够喺影院里面办生日派对、玩拼斗，又能直播观赛，仲能够沉浸式体验走住体验电影。除此之外，电影院仲有边啲新奇嘅打开方式呢？如果你鍾意品尝美食，咁位于北京通州嘅一家影院或者啱你胃口。呢度主打打住边炉睇电影。1800平米嘅空间里面拥有四个影厅，仲配备有东南亚风味嘅餐厅同埋复古打卡区。探索打造电影加餐饮加社交嘅复合型消费新场景。买好飞，点好餐，进入放映厅里面可以见到，这里的每个座位都配套了专属餐台。 电影开场前美食就已经就位。消费者：
1: 这是第二次来了，这家电影院既满足了我们吃的需要，然后而且满足了看电影的需要，就比较节省时间，而且但是没想到这边还挺好吃的。
0: 边食边睇的新鲜体验正在被越来越多影迷接受。该影院运营经理计了一笔数，影院上座率高达90%，点餐率占到70%，近一日的影厅餐食营业额就达到了15,000元，餐饮收入已占全部营业收入的半壁江山。咁其实餐饮加电影呢种业态由来已久，只不过初阶系提供饮料、零食、小食，而如今迭代成为咗打住边炉睇电影。影院经营模式亦从卖飞转向咗卖美食、卖体验。一位影院负责人表示，目前仲喺度积极探索呢一种新模式，仲有诸如上菜干扰、气味残留等痛点细节需要优化。不过目前用户嘅接受度已逐步走高。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常年关注电影产业发展现状，咁喺佢睇嚟，出台影院多元化经营新政适逢其时，为行业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瓶颈注入咗新活力同新动能。
2: 在以前哈，你在一个电影院周边，或者说电影院本身要去，比如说卖东西哈，做一个文创店，搞一个咖啡店，甚至是把这个 IP 进行一种整体的包装这一类的，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也是门槛很高的事情。但是它现在电影院或者说电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电影家的内容，其实可以实现一种常态化的经营啊，同时就是简化一个审批、优化许可等等啊。所以我想，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家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0: 新影院花式解锁新业态、新玩法，老影院、老制片厂亦迎来了一波回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等一部部经典影片曾经在这里诞生，承载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长影电影院是由以前的摄影棚改造而成的院线，会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女士：
22: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四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四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四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四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0: 李女士话俾记者知，长影老厂区丰厚嘅历史积淀、独特嘅文化辨识度，系呢度开展多样化经营独有嘅资源禀赋。佢哋拓展运营思路，同观影社群展开跨界联动，令老影院不断推出新体验，迎嚟新面孔。某观影团负责人周女士：
23: 我已经在这家电影院做了近百场，然后包括一些小众文艺电影的路演，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做过《刘三姐》呀，一些那个老的影片集体的放映，针对年轻人呢，也会做一些院线的小众的电影。
0: 消费者：
24: 长影电影院它是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觉得你自己走进了一个历史建筑里去看电影，看文艺的电影，比如说之前来这看的那个《牧马人》，就会有更强烈的沉浸感和亲近感。
0: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又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面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者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入面。跨界融合令到影厅不再是千篇一律。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看来，这一类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 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体。
2: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哈，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点变成连接成一个面哈。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单个的例子，好像这次的新政其实。

0: 是正在促进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个案推广出去，然后使得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点变成全国性的啊这样的一种电影加消费文化的一个面儿。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节目最后，我哋一齐嚟展望一下未来嘅电影院仲会有边啲新体验，观众又可以期待啲点样嘅惊喜呢？咁首先，以后睇电影吃喝体验将会彻底升级。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电影院再都唔系净只有爆米花同埋可乐啦。咁而且咧，仲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嘅联名美食。大堂仲会增设自助售卖区、智能取餐柜，体验感直接拉满。第二，电影院将变成文创潮玩打卡地，以后影院咧里边唔单止会有电影周边、潮玩手办、设计师文创，更可以联动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推出带有城市特色嘅电影主题文创，打通线上直播、线下逛买嘅全渠道。第三，电影院玩法全面变多，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以后影院唔只有电影、美育分享、读书沙龙、科普讲座、艺术展览将常态化举办，仲将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 K 歌等娱乐业态，闲置大堂、空影厅、走廊等都有可能被全部盘活，改成快闪店、文创集市、艺术展厅。就算冇新电影上映，你都完全值得专门去电影院逛下、坐下、放松下。同时，影院仲会同商圈、步行街、文旅景点联动，行流互通、消费互通，真正融入我哋嘅城市生活。第四，未来电影院将告别千店一面，政策明确推行一店一策，可以做文艺影院、科技影院、社区影院、主题特色影院，每家影院打造自己嘅专属风格、专属 IP、专属文化特色，以后睇电影都能够拣风格、拣氛围、拣特色。除此之外，影院仲会升级放映技术，提升服务品质，精细化运营会员，针对年轻人、家庭、影迷做个性化服务。可以话，中国电影院将迎来一次全面换新、全面升级，从过去单纯嘅放电影场所，真正变成可睇、可玩、可逛、可社交、可体验嘅城市文化会客厅。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大家好，我是郑源。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欢迎你继续关注我们的科创梦工场。首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亮点。
5: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国家能源局表示，上半年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56.9%， 经营绩效稳中向好。上半年地方监管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7%。
6: 海洋文旅保护修复防灾减灾需要临时用海，点算呢？自然资源部印发管理办法，如何规范临时用海管理，有哪些创新？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成功穿越长江。
5: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天我们将听到的

0: 系嚟自香港城市大学陈飞特同学嘅暑期实习日记。
1: 港澳全真带嚟超280个品牌将亮相第三届香港好物节。香港数码港启动全民 AI 普惠计划。澳门经济保持韧性，金融体系稳健，预期2026年增长3.3%。
0: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自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全量汽车如何升级？怎样平衡安全和技术创新？
1: 文化科技家带来光影交互、实景演艺、花灯巡游、水上市集，中式园林圈粉爱国游客。这个夏天夜间文旅消费有了怎样的新玩法呢？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其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快速增长，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长强劲。
1: 是啊，咁上半年咧，第一、二、三产业同比分别增长4.9%、5.1%同8%嘅。咁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3.1%，其中第二产业系全社会用电量增长嘅主要力量，拉高全社会用电量3.3%。分大类嚟睇，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同比增长9.8%，较上年同期提高6%。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较上年同期提高5.8%。
0: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奕腾介绍，第三产业用电量快速增长，受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带动，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长强劲，分别达到810亿、494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56.9%、44%，合计拉高全社会用电量0.9%。咁分地區嚟睇，西藏、海南、廣西、新疆、廣東等五省區用電量增速較高。
1: 國務院國資委近日發布地方監管國有企業運行最新情況，數據顯示地方監管國有企業上半年營業收現率169.5%，營業收入利潤率係4.1%，經營績效穩中向好。
0: 是的，上半年地方监管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126.8亿元，同比增长7%，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万亿元，资产配置效率加快提升，助力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科技创新亦都加力提速，研发投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地方监管国有企业研发经费投入2693.6亿元，同比增长2.9%。
1: 咁下半年各地国资国企重点揸好高质量稳增长，持续强化提质增效。各地国资委指导地方监管国有企业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揸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打造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推进重组整合，资源盘活，推进地方国有经济规模化发展。
0: 再来关注自然资源部近日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办法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施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三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
1: 咁自然资源部介绍啊，随着我国海洋经济嘅快速发展啦，各类工程建设、滨海旅游、体育赛事、生态保护修复等临时性用海活动日益增多，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保护约束趋紧，急需完善管理制度，推动临时用海科学规范、高效便民。咁新办法提出咗边啲举措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黄泽华嘅报道。
3: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 包含工程项目配套临时施工设施、海洋文旅、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活动在内，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4: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

0: 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1: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暂行办法中存在部分要求相对笼统、审批流程相对繁琐、用海监管要求不够明确等问题，既增加了用海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
0: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3种情形。孙威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0: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5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作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2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1: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授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威表示，推动临时用海科学规范、高效便民，不意味着放松监管。新办法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持续优化事后监管要求，以全链条监管维护临时用海秩序。
0: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1: 自然资源部表示，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的出台有助于降低用海成本、提高用海效率、规范用海秩序，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就嚟关注近日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崇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崇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
3: 系啊，咁崇泰长江隧道咧系国家2重项目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嘅控制性咽喉工程，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嘅隧道全长系14.25千米。该工程由上海国铁建管公司建设，中铁隧道局施工，系目前我国建设标准最高、施工难度最大嘅高铁粤江隧道工程之一。咁中铁隧道局崇泰长江隧道项目总工程师李斌介绍话，高铁全速过江需要满足3大条件。件第一是隧道的洞口必须是大直径，第二是隧道不直，第三是隧道结构必须稳定，但要达到以上3个条件，施工难度极大，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2: 是啊，李斌表示，高铁穿越隧道的时候，洞口越大封阻

0: 就越细嘅，因此咧设计之初对隧道嘅内径就提出咗做大嘅要求，研制咗应用于横向施工嘅领航号盾构机，其刀盘直径系15.4米，约系5层楼咁高。盾构机全长148米，总重约4000吨啊！此外咧，要保证隧道不直，施工时对线型嘅控制要求非常高，误差要控制喺毫米级，绝唔允许有急弯或者系凹凸起伏。咁李斌介绍咧，由于河床不断咁演变，地层嘅移动可能会导致到隧道移位，因此施工时仲对隧道外部进行咗加固，增加直道嘅刚性，以抵抗河床嘅位移变化。
1: 系啊，咁呢个高铁粤江隧道工程咧，实现咗横向盾构机同竖向掘进机嘅交互对接，通过无人化智能掘进，15米级嘅大直径盾构机督头连续掘进11.325千米，完成咗一次江底耐力跑。咁下一步项目团队将完成2号竖井至1号竖井最后1.8千米嘅掘进任务，预计2026年底实现隧道全部贯通。据了解，宋太长江隧道建成运营之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唔通高铁嘅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只系需要17分钟。好啦，各位，以上就系货藏新动向嘅全部资讯。下面走进货藏空间。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科技制造生活，
3: 创新成就未来。
4: 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他们的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厂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着学子实习的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天我们将会听到来自香港城市大学陈飞特同学的暑期实习日记。
1: 是的，陈飞特就读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手握香港本地企业实习邀约的他，最终是选择来到佛山文化传播企业开展暑期实习的。一个半月的实习经历令他真切感受到内地产业活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小康一起对话陈飞特，倾听这位营销专业香港大学生的内地实习故事，倾倾他的职场收获、双城生活体验和对大湾区青年发展机遇的思考。
5: 陈飞特同学你好。
6: 你好，听众的朋友大家好。
5: 非常开心啊，邀请到陈飞特同学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在这里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咁我就系叫陈飞特啦。咁我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就喺幼稚园同埋小学嗰阵都系喺香港居住嘅。咁我其实都算系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咁我目前就系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嘅市场营销系嘅2年级。
5: 刚才陈飞特同学介绍了自己基本情况哈，因为我们这次来邀请你做采访，也是因为你这个暑假呢是在佛山完成了自己的实习计划。我们也很好奇，在这次的实习当中，你具体是在哪家公司，具体是做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呢？
6: 好，咁我具体咧就系喺佛山市长流礼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入面做一个项目助理呢一个职位嘅。咁我具体做嘅工作其实就系写一啲微信公众号嘅一啲文案啊，同埋写下一啲计划书咁样。
5: 其实主要还是做营运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哈。
6: 冇错冇错，都系同公司嘅运营啊，同埋网上面嘅一啲平台嘅宣传推广都系有关嘅。
5: 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比如说有什么数据分析啊等等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大学的课程或者大学的经验可以帮助到你呢？
6: 咁其实咧，因为我喺做紧呢个岗位嘅时候啦，就系头先提到工作嘅内容都系要写一个微信公众号嘅一啲文案啦。咁我写完个文案，其实就系会上载到公众号嗰边啦。咁就会实时监测一下，或者系得闲嘅时候，亦都会监测一下究竟系有几多人系浏览咗呢个文案。

0: 啦，同埋係有作出一個評論咁樣嘅。咁同時我亦都有用一啲網上嘅一啲營銷嘅平台啦，嘅一啲社交媒體軟件，例如都係出一啲貼文啦，亦都係寫一啲關於公司嘅推廣一啲文化咁樣嘅一啲內容啦，亦都係會監測一下分析一下佢哋究竟係瀏覽量如何啊、評論量啊、收藏量啊同埋點贊量咁樣嘅。咁我相信呢一方面都係同數字分析啦，同埋係依家目前網絡營銷或者係線上營銷科技方面有關嘅。
1: 也是相当于把自己这个大学学的这个课程啊，通过这个暑假进行了一个实践。
0: 系啦，冇错冇错。咁我其实都系非常希望系可以将大学学到嘅知识啊，其实系运用翻落去，无论系依家实习好定系未来嘅真实工作好啦，亦都系希望可以做到学以致用呢一个咁样嘅作用嘅。
1: 我们知道呢，其实大学生暑假呢，学习，尤其像香港的同学哈，他可以有很多的机会，比如说他可以选择留在香港，也可以选择来到内地。像你呢，就是选择来到内地进行这样的一个实习。那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内地实习？
0: 系咁，因为咧，我会选择嚟内地实习嘅原因，系因为其实我未来都会有呢一方面嘅谂法啦，想喺内地度继续发展啊，无论系创业好定系继续工作好。咁其实就系要由我自己个人嘅背景讲翻起啦。咁因为我嘅父母咧都系内地人嚟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同内地呢边嘅渊源咧，其实都系比较深啦。咁所以都系比较喜欢呢一个地方咁样，咁所以都会有产生咗话想喺呢度长远发展啊咁样嘅。咁我除咗係有呢一個內地實習嘅計劃之外咧，其實喺暑假期間我都係報咗另外一個實習計劃，咁就係喺香港嗰邊嘅迪士尼嗰邊做一個類似係銷售職位嘅呢一個工作咁樣嘅。咁但係因為雖然係兩邊都收到咗呢一個確認通知啦，咁但係因為對比翻之後咧，發現內地呢一個崗位其實係更加符合或者系贴合我依家大学所学紧嘅一个课程嘅内容啦，咁亦都认为咧，我喺内地呢一个岗位可以更加好咁样运用到我所学嘅知识，咁所以最尾亦都系选择咗嚟呢一个内地度实习咁样咯。
1: 因为你之前也在香港的公司实习过，然后也在香港生活过，然后也在内地生活过，也在内地的公司实习过。如果仅仅就这个你的实习经历来做一个对比的话，你觉得香港的这样的公司的实习和内地的公司的实习，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呢？
0: 咁其实因为嗰间公司咧，其实佢系因为我系喺远程咁样工作啦，咁嗰间公司嘅基地其实系喺新加坡咁样嘅，咁所以佢算系一间可以区分为海外嘅公司啦。咁但系如果就系对比海外公司同埋内地公司嘅实习嚟讲嘅话，咁我认为海外公司咧第一个肯定系呢一个语言嘅问题啦，因为咧同佢哋领导或者系上级沟通咧都系通常要用英文嘅，咁我就认为呢一个会系我自己一个需要克服嘅一个挑战啦，咁样，咁并且咧，同埋佢哋嗰个工作嘅节奏啦，都会系相对比较快少少嘅。咁但系因为对比翻内地呢一间公司咧，咁我就认为首先呢一个同领导沟通嘅语言就系属于普通话，咁亦都系自己嘅舒适范围内啦，舒适区入面啦。咁所以沟通其实都系好比较顺畅啦、流畅啦咁样。咁而且系对比翻呢一个工作嘅嗰個速度啦，咁我都係認為係自己可以接受得到咁樣嘅。咁至於同同事相處之間嘅關係咁樣咧，其實兩邊都係冇乜太大嘅不同咁樣，都係同領導係可以溝通得到，可以清晰咁樣交流啦，並且係可以正常咁樣相處。
1: 那你是从哪里得知这次的这种实习的计划，然后从而去报名参加的？然后，你刚才也提到这次参加的可能是比较小的一种初创公司哈，但是他们可能和你之前实习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文化传播啊，这样的一个方向。你当时是自主选择的这家公司吗？
0: 咁我会选择报呢个计划嗰个渠道咧，其实系因为透过学校佢一个 商学院嘅一个宣传邮件啦，咁我就见到呢、这、一个诶内地实习计划咁样，咁因为其实上一年咧都系收到咗一个同一个机构举办嘅呢一个内地实习计划啦，咁但系因为同外国嗰间公司嘅实习撞咗时间，咁所以就冇去到呢、这、一个，咁就希望。

0: 咁我喺呢一个半月入面咧，其实时间就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啦。咁我可能将我嘅收获咧系规划两大方面啦。第一个就系呢一个技能啦。咁因为我头先提及过，我主要工作内容咧就系帮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去写文案啦，同埋系要做排版咁样嘅。咁写文案呢一个工作咧，其实就系运用咗一个之前从嚟都未尝试用过嘅平台啦，就系、叫秀米。咁佢就系主要功能就系帮微信公众号做排版嘅。咁其次就系、都系技能方面，其次就系话系真实咁样系可以将我所学喺学校学到嘅知识啦，系应用落去我呢一份工作入面嘅。咁因为我嘅领导就叫我要整一个 SWOT 分析俾佢哋，即系强项、弱项。機遇同埋威脅呢一個咁樣嘅表格俾佢啦，咁其實我喺學校都係有幫一啲項目或者係學校嘅一啲功課嘅課題都做過呢一個類似嘅任務咁樣啦，咁但係幫一間真實嘅公司去做咧，其實都係第一次，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咧，都係一個新嘅挑戰啦，亦都係俾我更加了解到自己究竟所掌握嘅內容有幾多，同埋掌握嘅深度又去到邊度。咁其次第二個收穫就係人物方面啦，咁因為呢一個內地實習計劃咧，係揾咗係有好多唔同嘅同學，嚟自五湖四海、唔同大學、唔同學院嘅同學一齊參加啦。咁好高興都係可以認識到佢哋呢啲嚟自唔同學校嘅同學。咁並且因為咧，我哋呢一個內地實習計劃，係大部分嘅崗位都係以醫療為主嘅，咁但係因為我係讀商業嘅，咁所以我係比較零舍特別，就係分配咗一個商業。同商業有關嘅一個崗位咁樣，咁所以咧喺放咗工之後啦，亦都會同識到嘅朋友啦一齊傾下哦，佢哋喺醫院嗰度遇到啲乜嘢趣事啊，啲乜嘢趣聞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啦。咁除咗可以更加多咁樣淺層咁樣接觸到佢哋醫療方面嘅知識之外咧，其實亦都可以係增加咗一啲見識啊，自己都係開咗啲眼界咁樣嘅。
1: 这应该也是你第一次参加这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内地实习的一个计划，是吗？
0: 系，我系内地，如果系大型实习计划呢一个系第一次。
1: 那这次来的时候，你是自己从香港过关，还是组织你们集体过关的呢？
0: 咁我哋就系因为我哋系统一坐大巴车由香港深圳湾口岸嗰边翻内地嘅，咁所以有一批人咧就系喺九龙塘嗰边集合啦，跟住翻到深圳湾口岸，而我咧就系因为本身都系住喺内地嘅，咁所以我就会直接喺深圳湾口岸嗰度同大部队一齐集合，然后就上旅游巴翻内地咁样。
1: 你现在应该是大三了，是吗？
0: 系我嚟紧呢一个学期就已经系大三啦。
1: 上这个其实也面临着毕业，然后即将找工作哈。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很想来内地发展。你对于内地的发展总体是什么样的看法？然后你希望未来如果在内地发展的话，去寻找到一份怎样的工作呢？
0: 咁其实我觉得内地佢嗰个工作机遇咧都系非常之大嘅，同埋发展前景都系非常之大啦。因为就今次我喺内地呢一个实习计划嚟睇到咧，虽然我嘅实习呢间公司啦系一间初创公司，咁但系佢哋其实做嘅呢个行业咧，我都系认为发展前景咧都系非常之蓬勃啦，因为都系有好多目标受众咧系。的确系需要呢一个行业去帮助佢哋咁样嘅，咁然后喺我同公司嘅一啲同事啊或者老板大家相处之间咧，其实亦都系从大家谈话之间了解到啦。依家亦都系越嚟越多香港人啦，系喜欢翻内地去创业啊或者系工作咁样嘅。咁所以呢个咧，无疑亦都系俾咗我自己一个信心啊，或者系令到我自己有更加大嘅一个动力，话希望上翻内地继续发展，或者系继续工作咁样啦。咁而至于喺内地可以揾到一份点样嘅工作咧，其实我觉得薪资呢一方面当然系固然要考虑嘅，咁但系亦都唔系最主要需要考虑嘅因素啦。咁我认为最主要嘅就系同自己嘅兴趣同埋自己热爱嘅事情系有关啦。咁虽然我系读呢一个市场营销系嘅，咁但系我认为市场营销即系 营销或者是宣传啦，咁其实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讲，其实都是必须的。

0: 需要的，咁所以我自己就冇话特别想向边一个行业发展。咁我认为咧，无论系搵多一份点样样嘅工作，其实都系帮我自己喺度累积紧一个经验啦，亦都系装备紧自己啦，系未来可以去一啲更加好嘅公司去工作，或者系不断系改善自己，去搵到一个更加好嘅自己啦。
1: 非常成熟的一个思想哈。不去限制自己的未来，然后把这一份实习当做一份自己的这个体验的一个职场的经验来看待。那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的陈菲特同学的学业能够顺利完成，然后未来能够寻找到一份自己热爱并且一直能够坚守的工作。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1: 各位欢迎你持续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继续在魏星同郑源陪伴大家。港澳全新，先来关注一下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记者从香港贸易发展局获悉，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在8月1号至20号登陆内地电商平台，超过280个品牌汇聚近600款特色产品亮相。今年仲新增潮玩玩具专区，多位知名主播开展专场带货。
3: 是的，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香港好物

0: 密切拍摄了宣传片。他表示，当前贸易和零售的形态正迎来深刻变化，电子商贸成为本地和跨境销售的重要模式。特区政府会继续多措并举，支持香港贸发局等机构，为香港企业提供资金、产业网络、人才培训等支持，协助业界打开新市场，说好香港故事，同时让世界更欣赏香港产品的品牌价值。香港贸发局副总裁钟永喜表示，香港企业一向以优质产品及良好信誉见称，在内地及东盟市场均具备竞争优势，而跨境电商是企业开拓不同市场的重要渠道。香港贸发局通过香港好物节整合培训、顾问咨询、直播推广等模式，协助企业由学习电商走向做好电商。
1: 是啊，咁活动期间啦，香港贸发局邀请多位内地知名主播及团队主持共30场直播带货活动。今年仲推出深度溯源直播，内地主播团队亲临香港，带领消费者线上浏览港商嘅工厂及门市，深入了解品牌故事及产品特色，进一步提升品牌曝光及消费者信任。据了解，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将首次延伸至东盟地区，将会在9月21日至27日登场，涵盖约100个品牌，以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为重点市场，并计划未来逐步扩展至其他主要东盟国家。
0: 再来关注香港数码港近日举行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据介绍，为了积极对接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并响应香港特区政府全民 AI 策略，香港数码港在全民 AI 普惠计划中负责基础普及层面，将透过在线基础课程、互动工作坊及园区参观等趣味性、互动性兼具技能提升的多元活动，推动 AI 普及至社会各阶层，全面提升大众对 AI 的认知与应用能力。
1: 是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教授表示， AI 已经成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了。除推动技术创新、增加应用场景和发展算力设施之外，提升普罗大众对 AI 的认知和了解，甚至如何学习用 AI， 都对推动 AI 的全方位发展非常重要。香港数码港作为今次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其中一个承办单位，从基础普及的角度重点支援学生、家长、长者和弱势社群，普及和提升他们对 AI 的认知，培育 AI 素养，并推动责任使用 AI 文化，落实数码共融，令全港市民都可以一起享受 AI 时代的红利。
0: 没错，据了解，香港数码港将会透过全民普及 AI 体验，促进跨阶层共融，全面提升 AI 素养，守护数码安全，以及培育人才三大行动规划，推动 AI 普及之余，积极倡导负责任使用 AI 的文化。此外，启动礼现场还设有超过15个 AI 互动摊位，由参与计划的香港数码港企业、社会团体及教育机构示范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普及市民对 AI 的认知和负责任使用 AI 的文化，具体呈现 AI 如何融入日常生活。
1: 目光转向澳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代表团 IMF 近日访问澳门，展开第四条款磋商，并就澳门特区宏观经济及金融状况作出初步总结。在2026年第四条款磋商工作人员总结性陈述中， IMF 专家指出，尽管全球不确定性加剧，澳门特区经济仍然保持韧性，预期澳门今年经济增长 3.3%， 中期增长率就大致稳定在 3% 左右。同时IMF 专家积极评价特区政府的财政实力，评估认为澳门金融体系整体保持稳健，金融业态亦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0: 是的，咁 IMF 专家指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稳步进展，善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产能优势，依托澳门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为澳门创造新的发展机遇。特区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发挥催化作用，将有助支持澳门企业实现多元化发展。
1: 系啦，咁政策建议方面啊 ，IMF 专家就澳门三五规划目标提出多项建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公共行政效能，增强公共财政管理能力，吸引同培养专业技能人才，同埋充分利用数字化同人工智能技术，提高生产力，并加快产业转型。咁同时建议特区政府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嘅基建投资，提高澳门嘅气候韧性。据了解，在发表总结性陈述之后， IMF 将会在两个月内发布详细的2026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条款磋商代表团工作人员报告。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
2: 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建筑科学技术交流大会喺广州举行，活动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建科等8家广东单位、驻粤央企、中建四局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等6家港澳单位联合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好房子共建倡议书》，为三地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建合力。
3: 继续留在广州，近日全球跨境贸易集聚区产业生态大会在广州举办，会上广东驰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成立。
2: 是的，今驰源 Token 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已经被国家数据局明确为智能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价值标尺，并纳入到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协同推进的工作体系。广州紧扣国家数据局以模型应用牵引数据供给，以数据赋能模型迭代的数据飞轮逻辑，提前研判产业变革，统筹全市算力、数据、模型、场景资源，推动驰源从技术计量单位上升为城市级要素流通产品。省级专业交易服务中心落地南沙，将为全省 AI 产业与实体经济提供标准化、合规化、国际化支撑。
3: 是了，据了解，中心承担驰源标准制定、合规鉴证、场内交易、为企扶持跨境流通等核心职能，全方位服务政府决策与企业经营，建立统一标准、筑牢合规根基，牵头构建全省统一驰源计量规则，出具权威合规交易凭证，常态化输出广州 AI 产业运行监测数据，为政府产业调控、企业合规经营提供数据参考，设立3层交易专区，降低企业采购门槛，依托广州数据交易所搭建普惠行业跨境3大驰源交易专区，实现驰源标准化场内交易，企业凭交易所正规交易凭证可以一站式享受政策智能匹配、项目申报指引、资源通道对接、采购额度直对全链条为企服务，打通政策直达快享通道，持续优化 AI 领域营商环境，亦都依托南沙特色通道打造驰源出海标杆，借力南沙来数加工、游戏出海2条跨境数据绿色通道及专属数据出境服务专场，面向航运、短剧、智能网联等广州优势产业，简化 AI 数据跨境流通流程，重点培育一批驰源出海标杆应用场景，助力本土 AI 产业走向国际市场。
2: 冇错，咁下一步咧，广州将会严格落实国家、省数字经济相关工作部署，以广东驰源交易和服务中心为枢纽，串联算力、高质量行业数据集、人工智能大模型3大核心要素，赋能政务服务、智能制造、跨境商贸等重点领域数字化创新，加快完善驰源计量标准体系，持续丰富实体产业专属标准化驰源产品，培育一批驰源出海标杆项目。持续夯实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发展底座，为全国驰源经济标准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输出成熟可行的广州实践方案。
3: 睇睇深圳方面啦，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系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以嚟，深圳港已经新开通咗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服务 APEC 经贸合作提质增效。
2: 再嚟关注，近日坐落于深圳龙岗坂田嘅全球首家机器人6S 店迎嚟开业1周年里程碑时刻。上昼门店在深圳星河吉酒店举办了盛大的周年科技盛典，以沉浸式科技体验、全新数字化成果发布、全方位展现巨新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实景应用的落地成果。
3: 咁自落地运营1年以嚟，该门店凭借独创嘅机器人 6S 综合服务模式，打破咗传统智能设备单一售卖嘅边界，集合机器人展示体验、产品销售、售后维保、科普研学、场景定制、技术升级6大核心服务，构建起面向大众、企业双向开放嘅机器人线下实体生态，成为深圳面向市民普及人工智能、展示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嘅线下窗口。咁目前已经喺全国各地陆续推出了20多家机器人 6S 分店。
2: 是的，本次的周年庆典活动当中，主办方重磅发布9大巨新智能

战略应用场景与多渠道数字化运营系统，全新场景覆盖日常陪伴、商用服务、科教研学等多个领域，依托门店一年线下运营积累的用户数据与实操经验，进一步优化人形机器人适配生活化、商业化场景的能力。同步上线的数字化系统将打通机器人研发、线下体验、场景交付全链路，推动具身智能产业标准化落地。

0: 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小蓝灯是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当中搭载，但近期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具体原因就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3: 是啊，咁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啊，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咁小蓝灯使用过程中具体都有边啲安全风险呢？汽车标准化归口管理机构发声之后啊，今后小蓝灯仲可唔可以用呢？已经销售嘅打喺小蓝灯嘅汽车以后应该点算呢？嚟听总台记者黄一群嘅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

0: 段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0: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0: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各位带嚟文化科技家。多优秀嘅传统文化遇见最酷嘅科技，
1: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2: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0: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3: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0: 文化科技家。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日落之后暑气渐消，华灯初上，光影流转，夜游正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之后，不再只有静物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走入去、可以聆听得见、可以玩起身的江南梦境。
0: 是啊，今年暑期咧，多家园林单止系延时开放啦，仲叠加咗多种特色业态嘅，打造出独具江南韵味嘅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国内外游客。一齐嚟听总台记者马文森嘅报道。
5: 在拙政园、拙政卫雅也有项目中，光影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需轻挥一团扇，就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奇妙场景，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女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水波静静流动，听雨声中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雨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6: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7: 我喜欢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5: 在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选段《游园惊梦》实景演绎中，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化为天然戏台，让古老昆曲添几分梦幻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8: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新奇。
5: 拙政卫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晨怡介绍，作为苏州的经典月游项目，拙政卫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预计今年暑期，拙政卫雅的游客量同比增长了10%左右。
9: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NPC 演绎这个部分。
5: 来到虎丘，这里的夜则多了一份热闹与烟火气。花灯巡游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10: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9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5: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

0: 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九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1: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0: 晚上八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依兰：
2: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又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0: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 10%， 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 15% 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3: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这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把传统的雅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4: 好了，以上就今天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吧。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再见。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8: 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9: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好音乐陪伴各位。你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了。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我们1524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
6: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p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歌曲《我只要我开心》主打拒绝精神内耗、取悦自我的态度，也是鼓励听众能够屏蔽外界的杂音，在压力中守住松弛的本心。融合轻快旋律与 disco 元素，时代少年团全员合唱的副歌洗脑又解压，是适配年轻人的快乐专属 BGM。继续要揭晓榜单，要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9位的音乐作品，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歌曲写故事的人来自汪苏泷的创作演唱，这首歌也是以执笔写故事的人的视角，道尽爱而不得的隐忍与遗憾。用极简钢琴铺就清冷底色，搭配汪苏泷温柔克制的唱腔，将故事落笔瞬间结局就已幻灭的怅然情绪传递得十分动人。继续揭晓榜单，排在本周榜单第8位的音乐作品来自周传雄《烟雨平生》。

0: 歌曲《烟雨平生》的歌词蕴含对过往的追忆与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与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该作品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又一次的尝试了，其创作也是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的主题。歌曲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境。继续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七位的歌曲《韦礼安》《很久很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也是他献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一份礼物。这首歌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揭晓我们1524期的榜单，即将听到的是榜单当中排在第6位的歌曲，周渝民《Tell Me Why》。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

歌手刘宇重新演绎经典《一吻天荒》，是以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保留原曲苍凉国风内核，融入细腻转音与情感张力，唤醒青春记忆。一吻天荒，情燃时光，在刘宇演绎里重逢永不凋零的浪漫吧。继续来接榜，马上要送出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陈楚生《路回头》。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刚刚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清唱 intro， 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我们1524期榜单当中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张艺兴 Call My Name。

刚刚这首 Call My Name 是以具有氛围感的电子声场铺垫出了内心复杂的情绪，从克制低语到放声呐喊，层次过渡细腻流畅。张艺兴也是完美驾驭克制与爆发这两种状态。 Call My Name 是与自我和解，冲破偏见的呐喊，每段旋律都藏着他多年深耕音乐的思考。继续揭晓榜单，要听到的是本周排在亚军位次的歌曲了，果味 VC 带来的冠军。

0: 歌曲《冠军》是果味 VC 时隔15年再次以足球为灵感创作的单曲，带给我们一路向前冲、无所畏惧、充满能量的听感。这首歌不仅仅是致敬体育精神，更传达了每一个战胜昨天的自己都是冠军的信念。接下来要来到的就是我们今天1524期榜单揭晓冠军单曲的时刻了，要恭喜的是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获得本周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作曲，刘德华与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也是续写经典港乐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听完这首冠军单曲之后，继续来分享以往榜单当中的冠军单曲，首先要听到的是王源带来的《烛光》。

歌曲《烛光》通过激昂奋进的旋律、温暖有力的歌词，激励广大青年像历史上无数闪光年轻人一样，勇于烛光，搏击风浪，勇毅前行。王源充满少年感的嗓音，无比真挚的情感，更让人拥有了一往无前的勇气。继续来分享往期的冠军单曲，要听到的是窦靖童带来的《Monday》。

0: 窦靖童发行的自己第一张普通话专辑《春游》，那这首《Monday》是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歌曲是从全新的视角出发，带来消除都市人群对于周一恐惧的治愈感，也是让所有听者跟随着轻快的旋律进入到了令人忘忧的音乐氛围中。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陪伴大家揭晓分享了1524期的榜单上榜金曲，也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往期的冠军单曲，最后要送出的这首是谭健次带来的《蒙娜丽莎》。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日。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啦，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

0: 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有我哋例牌嘅环节啦，波斯有偈倾嘅出现嘅。大家知道作为制造业嘅重镇咧，佛山嘅产业根基可以话系非常之深厚。咁而近年嚟啊，亦都越嚟越多嘅佛山优秀企业咧，喺巩固本土优势嘅同时咧，将目光系投向更加广阔嘅海外市场嘅。咁当中更加有唔少项目咧，系粤港合作嘅生动实践吓。所以咧，我哋揾食大湾区节目咧，亦都系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佛山市大湾区办咧，推出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咁聆听扎根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嘅创业出海故事。咁期望咧可以为更加多嘅创业者咧带嚟启发同埋思路嘅。咁而呢一期节目啊，我哋首先咧就会邀请到一位嚟自香港嘅科学家，咁同我哋分享咧佢从科学家变身创业者嘅故事。咁佢咧就系何建中教授。咁佢系天和环保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嘅创始人，同时咧亦都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嘅会长嚟嘅。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波斯游记倾啊！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0: 好高兴啊！今日咧，我哋就揾到一位咧，好特别嘅 boss 嚟同我哋倾偈嘅吓，咁就系何建中教授嘅，系咁就我哋嘅栏目叫做 boss 有偈倾啦。咁但系我哋更加多了解到你嘅会系譬如系欧洲自然科学院嘅院士啦，咁亦都系一个环境生态上面嘅一个专家啦、科学家啦。
2: 系
0: 咁嚟到我哋 boss 有偈倾，即系其实你有另外一个身份就系一个 boss。
2: 波士波士睇下點定義嘅啫，有大嘅有細嘅，我係細嗰啲嚟嘅。
0: 同埋我哋而家係喺佛山，
2: 係
0: 係，所以其實你係喺佛山開咗公司係嘛？
2: 係啊，
0: 嗯，係一間點樣嘅公司？做啲咩為主咧？
2: 我佛山呢間公司咧，主要咧係應用我自己已經研究咗幾十年嘅一種生物咧。叫做微藻啊，即係 microalgae 英文叫做。咁其實佢就係我哋水裏邊一般嚟講，綠水青山嗰啲綠色就係呢啲微藻產生啦。咁但係發生災害嘅時候咧，海上面咧就變成為紅潮，呢啲生物都係微藻嚟嘅。咁幾年前咧，我哋即係中國啊，太湖啊、茶湖啊都發生嗰啲藍藻嘅災害，其實都係微藻嘅一類。咁啊，只不過係唔同地方。咁淡水嘅水體好多時候都係藍藍地色，叫藍藻咯。咁海洋嘅時候又比較係紅色、棕色或者係橙色，咁所以就叫佢赤潮。
0: 即係我哋平時淨係聽新聞嗰陣時咧，聽到啊邊度邊度發生赤潮咁樣，當時即係都係以災害嘅角度去即係出現喺我哋嘅視野裏邊啦。
2: 發生都唔方好嘢
0: 啦。但係你將佢，如果係咁嘅話，人哋叫變廢為寶，你唔單止喎，你係將佢變害為寶嘅意思係咪？
2: 其實呢個都係我幾十年嗰個研究嘅一個嘅結果啦，或者係一個觸覺啦。其實研究開始頭嗰三十幾年咧，都係研究咧佢呢啲災害有幾大啦，點樣產生啦？如果災害發生嘅時候，我哋點樣應付佢啦？但係就好遺憾嘅，其實呢三十幾年嘅研究咧，就推到我學術成就好高，又可以做到科學院院士、大學教授、科學院院長之類之類，養活我一家啦。但係實際上面嚟講，真係紅潮呢個問題咧，好遺憾咧，始終都仲有。唔能夠解決得到，咁我而家咧就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啦，唔好淨係睇佢係有害，
0: 唔好解決佢，
2: 係啊，唔好解決佢啊，係利用佢，使佢咧係利用佢一個特性嘅。雖然我哋話有時白燕仔咁，佢其實白燕仔好聰明噶嘛，我哋用好嘅白燕仔咧，其實對佢對社會好大貢獻。 紅潮一樣嘅啫，我哋都係

0: 其實都係人，都係種嚟嘅啫，佢都係自生為一種，咁冇咩嘢係好嘅或者壞嘅，好壞係我哋自己主觀定義佢嘅。
1: 睇你從邊個角度睇？
0: 係啊，咁啊用好佢，咁我哋咪可以對世界有好嘅利益。
1: 咁點為之用好呢？而家係攞佢嚟做乜嘢？即係點樣去俾個合適嘅位置呢個白燕仔去發揮佢嘅積極作用呢？
0: 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每一次嘅洪潮產生嘅時候咧，赤潮產生嘅時候咧，就係海洋裏邊嘅污染物太多啦，特別係有機性嘅污染物，裏邊含有碳素啦、氨氮啦，同埋咧磷素呢啲物質咧，因為累積到某一個水平嘅時候咧，就到一個臨界點啦。咁呢種生物就特別適合喺嗰個臨界點嘅時候生長。於是佢大量繁殖，咪使到海洋咧變成為佢本身細胞橙橙地、紅紅地色，所以漁民就俾一個名詞佢啊，叫做咧係赤潮啦。
1: 嗯，
0: 香港啊叫紅潮，英文嚟講我哋就叫啊 harmful algal bloom。harmful 即係有害嘅，
1: 咁
0: 啊 algal bloom 咧就即係藻華，即係微藻個藻咧，華盛頓嗰個華咧，有害藻華 harmful algal bloom HAB。咁我諗翻佢既然係食呢啲嘅水裏面嘅污染物嘅，如果我哋將佢擺喺污水處理廠，佢咪可以為化害為用咯，係咪啊？咁啊，即係其實係好似我哋一句説話，垃圾只係放錯地方嘅資源啫。如果我哋將佢放喺好清潔嘅海水嗰度，佢大量嘅污染物咪使到佢能夠造成災害咯。但係我哋擺喺個污水廠嗰度，佢本身已經有好多嘅營養物質俾佢食咗。咁我哋反而減少咗排放出去大海，咁咪即係變咗有益利用嘅人。
1: 但係呢一個即係將佢放喺我哋需要處理嘅污水。呢件事即係咁聽起身就好順理成章啦，咁但係我相信真係落地起身嘅話，應該有好多即係要去突破嘅地方吧。
0: 呢個就係其實個概念上面係創新啦，都係創意啦。但係都做創業同埋創富咧，仲有好大嘅路
1: 途嘅。仲有一條路。
0: 呢條路係最艱難嘅添，即係創業已經係好艱難咧。第一，你點樣攞到嘅第一筆錢嚟起動佢啦？另外係點樣喺邊度起動啊？點樣係將呢個啱啱起嘅呢個新樓，
1: 即係將呢個 idea 諗落地變成真
0: 係將佢個根基搞好啦，點樣推廣啦？然後先講到創富。
1: 咁你第一步係即係呢一個 idea 係幾時誕生嘅？咁同埋即係幾時第一次係將呢一個真係帶去一個用而家嘅創業嘅術語就係所謂嘅場景裏面去咧？
0: 其實咧就喺呢個 idea 咧，將佢由 harmful algal bloom 變做 beneficial algal bloom， 即係有利有害嘅時候咧，差唔多係15年前嘅事啦。嗰陣時我仲喺大學做緊研究。
1: 15年前即係一二年到啦，
0: 呢段時間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已經係向香港政府度提出啦。反而咧就真係落地咧，就翻我家鄉順德佛山區嘅佛山順德區裏面咧去搞呢件事咧，因為佛山係以水興城啊嘛，係咁，所以喺呢個地方又有好多魚塘。咁樣魚塘養魚啦，啲魚要乾淨嘅水啦，但係養魚自己本身都產生好多污染。咁啲河溪裏面咧，亦都係因為啲魚屎啊，或者啲農作物啊，或者
1: 啊
0: 飼料啊咁造成嘅污染。若果我哋能夠喺呢個佛山裏面咧，以水興城嘅地方搞掂佢嘅水質，咁啊不單止可以有美景咧，仲可以創富添。
1: 但係呢一個係你主動揾到呢一個咁即係完美嘅場景，定係話有需求接觸到你？即係點樣雙方嚇點樣即係接上頭嘅咧？
0: 咁對我嚟講咧，就因為咧嗰段時間咧，我從上海海洋大學咧就放假翻嚟廣東啦，咁啊準備年底翻去我順德鄉下嗰度啊探下家人啊咁樣，咁啊順德啲鄉親就拉住我，你都唔好翻去啦，你留喺度住多幾日先啦。住多幾日嘅時候咧，就有好多機會同呢度嘅官員啊，或者係商界嘅朋友啊，或者學術界嘅朋友交流啦，佢啊即係自然會問到我做咩研究啊咁。我就將我呢、
1: 這個當時係2021年
0: 到啦，係啦，
1: 2021年。
0: 咁所以嗰段時間咧，我就解釋咗啱俾佢聽，我呢個研究啊，將呢、這個有海赤潮化害為用，點樣咧對呢個世界有好貢獻。 咁啊，我個嘴都好叻嘅啊，咁樣啊，我哋就講慣書啦，咁啊，哇，個個聽完都話拍案叫絕，咁啊，哇，呢個好喎，咁而且呢個第一係我自己嘅家鄉啦，翻到嚟，我記得我爸爸就話：，唉，你第日翻到家鄉一定要有啲貢獻啊，咁我都有翻啲喎。另外就話：，啊，呢個真係一個好嘅概念，因為誒。順德佛山區啊，到處都係水鄉啦，咁亦都係養魚業係好重要嘅經濟產業。
1: 桑基魚塘嘅即係原始嘅地方。
0: 咁魚底呢度地方都係好漂亮噶嘛，我哋都唔希望去破壞佢。但係而且啲水質一路污染落去，基本上面養唔到魚，呢個經濟亦都會崩潰。咁所以一講啊，個個鄉里話：，喂，好喎，何教授你留低。我即刻幫你找個機會，多謝你們。
1: 但是當時都只是一個理論，你之前有沒有去過魚塘看過實際的環境是怎樣
0: 的？魚塘的舊時都是從空中的照片看的即是去即是最多是釣下魚玩沒有很多時間下去，那適不適合養這個藻類，
1: 或者怎樣去整成一套系統，應該又是一個新的領域。
0: 另外一個新的領域也都對我來講，也都親身走下去農民那裡，是我們即係正式係我哋知識分子下鄉啦，咁呢個真係好好嘅，原來係好好嘅，真係我哋舊時都喺象皮塔嚇，象牙塔裏邊咧，象牙塔裏邊我哋就
1: 即係一個所謂嘅理論環境，
0: 咁落到去啊，有好多實際嘅狀況，
1: 所謂真實世界，
0: 咁亦都話啊，我將我嗰個道理能夠解釋翻俾我哋嘅基層嘅。嘅農民啊、漁民你會知道，亦都係好快樂咯。咁佢哋啊，大家傾喂好啱喎。
1: 難唔難搞咧？即係要搞一套嘢，要具備，即係要整成點樣？因為我哋大概知道一啲污水處理廠嘅結構啦。咁佢首先又有污水嘅部分啦，有淨化嘅部分啦，然之後仲有一個至少就係輸出淨水嘅部分啦。咁如果呢一個思路或者呢一套要整喺魚塘？它是一個怎樣的結構？你是不是需要改造人家的魚塘呢？
0: 這個其實就是正正就是我由創新創意去到創業去到創富
1: 跨界的
0: 是第一步，這個關鍵點
1: 關鍵點，
0: 就是我們都說由這個象牙塔裡面走出去農民即是勞動人民的裡面一個最關鍵，做生意第一件就是成本，
1: 是
0: 第二就是效益，第三就是說可不可以
1: 持續、
0: 第四就是有沒有什麼風險啊，等等產生啦。咁對呢個勞動人民啲漁民嚟講，就係第一唔好影響我生計先，啊唔好我而家養魚。
1: 你喺度搞科研
0: 啊？係啊，養魚雖然有啲污染，但係好地地都每一年有產出咧，唔好整到我啲魚死曬，我就真係血本無歸啦。另外即係話始終佢哋農民咧，佢哋喺嗰個即係科學嘅知識嘅水平，我哋都係需要解釋清楚俾佢哋係做好嘅。波普的工作，不過他們都很開明的，尤其是我們佛山人都是很順很直的，一說就明白，他們說好啊，
1: 試一下吧，沒壞的，
0: 給幾十畝魚塘你試一下吧，結果就在這個廣省科學院佛山產業研究院的支持下面，拿到頭一筆的經費，我們就開一個起動的。
1: 第一個魚塘是大概幾大度？
0: 第一個魚塘呢就應該大概是40到50畝，
1: 40到50畝
0: 咁咧就喺君安，喺君安嗰度，咁然後跟住
1: 君安正住，
0: 係啊，收尾咧就係再擴充咧就去埋即係龍崗，即係佐灘嗰度附近咧，咁咧嗰度就有第二次，咁都係。試驗性質咧，就係每一度都係做一年到一兩年為期，咁就基本上係收集啲所謂經濟嘅數據。因為若果你將來咧要人哋投資啊第一筆錢嘅時候，你一定要有足夠嘅證據咯。咁亦都話啲數據咧支持你點樣去改進咯。咁走到入去勞動人民嘅裏邊，你先知道養魚業實際嘅境況。
1: 係啊，佢個痛點。
0: 係啊係啊，佢養魚其實係點樣施肥咧？點樣？係每一年啊，係啊，點樣係收魚咧，或者佢點樣清塘咧？呢啲咁嘅習慣，我哋都要理解啦。咁仲要同官員打交道，因為嗰度係農田啦。咁首先有土地嘅規例，我唔可以亂咁起嘢噶，一起。起錯咗，佢有航拍即刻就嚟拆咗我噶咯喎，係嘛？即係違例建築啊嘛。咁另外打颱風咧，一打颱風嘅時候容易吹爛曬。咁商界嚟講亦都係，你冇理由話每一個魚塘好似我哋舊時嘅概念咁樣去做嘅時候， 係做得好靚啊！但每一個魚塘咧要你

0: 即係佢得一百幾十畝魚塘，你要佢投資一二百萬，根本冇可能啦。
1: 幾時回到本啊？
0: 仲要請好多嘅專業人員去睇住佢喎，係嘛？即係第一嗰啲專業人員要人工啦，第二啊嗰啲嘅專業人士願唔願意留咁多時間喺農村嗰度咧？係嘛？即係要真係要日日跟住眼嘅喎，朝頭早誒五六點鐘起身啊，做到夜晚一日落黃昏咁。即係唔係話咁多人願意啦？咁呢度呢啲問題咧都係要解決啦。
1: 嗯
0: 再解決嗰個問題就係話，用幾多錢啊先可以做得到，可以講得服嗰啲農民。
1: 應該最關心嘅就係我。係
0: 啦，佢哋就好簡單嘅啫。農民就係話最好就政府出曬，唔使我出啊嘛。人人都係咁嘅，係嘛？如果政府出曬，乜都俾你做啊。要我出曬，唔係你自己諗啦。咁我初期嚟講都係要我自己熬一筆錢，攞一筆錢出嚟。咁然後就係加埋少少嘅一二百萬嘅政府嘅經費啊。咁加一埋埋咁六百萬咁樣投咗落去呢個項目嗰度，咁就做咗啲嘅生產線出嚟啦，然後再從生產線裏邊嗰個睇到嗰個市場嘅習性喺邊度，咁然後點樣去改善佢咧？咁點樣減低佢嗰個能源嘅消耗？因為舊時最貴咧就係電費，因為要開泵啊咁樣咧就係電啦。咁另外就係開得電多咧，其實咧都唔環保嘅，因為用咗好多温室氣體。咁樣點樣碳中和翻佢咧？另外嚟講就係話嗰個基建，即係打颱風嘅時候，點樣咧能夠保護得到咯？另外點樣簡單利落啊？即係對農民嚟講，你唔好
1: 係
0: 啊，唔好搞到咁複雜啦。你最好就係一日淨係話俾我聽開機閂機，唔夠六個步驟，佢好樂意幫你做啊。你要求多佢幾步，佢都話我唔識㗎，或者係啊，我都唔得閒啊，我做第啲嘢。咁呢度又要教育，又要培養人才，又仲要改良我哋自己嘅系統，睇下點樣適應呢個市場呢個嘅需求喺裏邊啦。咁最後就係環境嘅條件都係科學上面，即係每一年都有好幾日凍嘅，有幾日係好熱嘅，嗰啲早都會好似人咁會熱死喎，會凍死嘅喎。咁有時咧啲海水倒灌。或者咧，有時咧係
1: 太大雨，
0: 係啊，變咗沖淡咗佢嘅鹽度，或者沖咗啲泥土裏邊有啲細菌入嚟，咁又使佢殺死喎。咁我哋又要點樣應對呢個咧？
1: 即始終同實驗室環境唔一樣。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始終唔一樣啊，點樣控制好呢個工業化呢個環境咧？呢度有好多嘅學問，既要需要工程師嘅幫手，又要即係系統工程師嘅一個嘅設計。然後咧就要我哋有一個化學啊、生物啊呢啲知識嘅人啊，幫我哋睇住啲生物同埋佢嘅水質咯喎，係嘛？仲要有數據喎，即係裏邊有啲數據啊，點樣
1: 採集翻嚟？
0: 係啊，仲要有自動化嘅過程最好啦，因為用少啲人。
1: 用家就係開機關機。
0: 最後尾仲要市場。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这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也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嘛。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0: 嘅，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水仲系。
1: 2014年喺香港土生土长嘅余威，被内地巨大嘅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嚟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系好事嚟嘅。
3: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4: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3: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5: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3: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星期一嘅节目咧有 boss 有偈倾，同大家分享一啲创业故事嘅。咁而呢一期咧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天和环保广东有限公司嘅创始人何建中教授。咁佢同时咧亦都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嘅会长嚟嘅。咁就会同我哋讲下佢点样从一个科学家变身做创业者吓。咁喺上一節嘅時間裏面呢，佢就已經係同我哋講到好多啦，喺呢一個創業過程當中啦，應該話係嗰個科研落地嘅過程當中呢遇到嘅好多真實問題。咁呢啲問題又係要點樣解決呢？繼續請返何教授出嚟同我哋傾偈下。
7: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偈倾。
8: 始终怎样控制好这个工业化这个环境呢？这里有很多的学问，既要需要工程师的帮手，又要系统工程师的一个的设计，然后咧就要我哋有一个化学啊、生物啊呢啲知识嘅人啊，帮我哋睇住啲生物同埋佢嘅水质咯，系嘛？仲要有数据喎，即系里边有啲数据啊，点样
9: 采集翻嚟？
8: 系啊，仲要有自动化嘅过程最好啦，因为用少啲人，
9: 用家就系开机关机。
8: 最后尾仲要市场，系翻你第日边个买咧？
9: 系咯，系咯。
8: 你点样讲服嗰个农民啊？佢将你呢部机啊？無情百事買多一部機咧，
9: 佢係點樣嘅？即係從用家嘅角度，佢係點樣買一部機翻嚟就得啦？
8: 即係我而家嘅設計咧，就經過幾年嘅摸索啦，咁開始適應得到啦。咁第一就要應付非法建築嘅問題。首先唔好佔地先，全部都係臨時性嘅建築咧，冇問題。咁如果一個集裝箱啊，咁擺喺度咧，擺喺路邊啦，都有啲位啦。另外有時仲甚至可以擱喺嗰個祠堂嘅邊緣啊，咁樣咧就省佢地咧。
9: 哦，即係你而家做成一個集裝箱，
8: 將佢咧即係成個系統咧就擺喺一個40呎嘅集裝箱裏邊。
9: 哦。
8: 然後咧啲水嘅循環咧就變咗咧係內外雙循環啦，即係喺裏邊外邊抽啲水入嚟我哋嘅貨櫃箱。
9: 哦。
8: 喺貨櫃箱裏邊再經過我哋呢個微組嘅
9: 養殖器咁樣，
8: 仲要時間啦，係嘛？咁因為個魚塘其實佢都污染咗好耐，而且日日都仲有新污染物加佢啊嘛，咁又要計算下佢嗰個時間，啊估計大概一個20畝到嘅一個魚塘咧，一個40呎嘅集裝箱，大概啊應該係40到50萬嘅投資啦。咁咧就應該半年到一年裏邊咧就能夠將佢嘅

0: 池塘咧，
1: 生態
0: 係啦，恢復翻係一個合水質嘅水平，仲可以持續到落去。
1: 嗯，
0: 咁就但係對農民嚟講，喂，50萬都係錢嚟㗎。係
1: 啊，而且20畝就要50萬。
0: 係啊，而家你一個塘20萬啫喎，佢要200畝魚塘，
1: 哇，
0: 你成1000萬㗎。係
1: 啊，
0: 唔得㗎喎。
1: 係啊。
0: 係咁，佢我哋又要諗一個計仔係點樣。咁樣可以講服佢啦。咁就我正話咁講啦，佢係有害組華啫。咁我哋而家咧 HAB 啦 ，harmful algal， 我哋而家變咗 beneficial algal， 即係有利組華啦。仲要前一步就叫 profitable algal， 即係有賺有盈利嘅水華。咁就話翻俾啲農民聽，喂，我教你啊，你安咗呢個系統咧。就好似買一個洗衣機咁簡單嘅啫，你日日咧好似按住嗰個程式開掣閂掣，扭多幾下就可以搞掂噶啦。另外咧，其他啲我幫你負責啦。咁咧，然後咧就產出咧有啲藻粉嘅，嗰啲藻粉咧就唔係淤泥嚟嘅，唔需要做肥料，唔使揾地方再做次級嘅污染啦。嗰啲藻粉咧係啦，可以賣嘅，仲好賣錢添。而家你唔賣咧，就咁用翻你嘅魚塘嗰度咧，就混喺啲飼料嗰度咧，都係
1: 都有益嘅。
0: 係啊，增強啲飼料嘅性質嘅，因為佢裏邊好多抗氧化劑同埋蝦青素。
1: 即係佢唔單止一個清潔過濾嘅功能，佢仲有一個產物出嚟。
0: 係啊，
1: 而呢個產物係可以值錢嘅。
0: 係啊，而且咧
1: 就可以補貼翻呢一套系統嘅。
0: 而且你有呢個微藻呢個品牌啊，或者咧你啲魚嘅魚質係會增強啦。
1: 哦，鮮味啲。
0: 係啊，同埋咧你咧。魚咧，其實咧，佢嗰個幼苗啊，我哋發覺咧，用咗呢個微藻系統咧，佢個微藻咧能夠咧抗病嘅，咁使到啲魚苗咧，佢個存活率增加咗30%嘅。咁另外就若果每一日產翻出嗰啲微藻咧、藻粉咧烘乾咗之後咧，可以撈翻落你嘅原有嘅飼料嗰度嚟餵，咁又減少咗30%嘅投放啦。
1: 哇！即係以前啊，桑基魚塘嘅嗰一套嚟到而家，等於呢一個思維再升一步。
0: 其實一樣嘅啫，萬變不離其宗，係咪？即係桑基魚塘呢、這個，即係我哋叫做綜合有機嘅耕作系統、生態系統。其實就自古已經有嘅，
1: 所以可能呢度有基礎，因為自古有呢一套嘅理念。
0: 係啊，其實就係勞動人民就自古就係最有智慧嘅啦嘛，不過佢哋冇寫出嚟啫嘛。咁我哋用翻呢個勞動人民嘅智慧，再將佢科學化同埋咧系統性咁整理，就變咗我哋今日呢個產業咯。
1: 咁而家嗰個進度咧，即、就、係、是、你說服到幾多少？
0: 係啊，而家就說服到啲農民嘅，未說服到投資。
1: 說服到農民，未說服到投資。
0: 因為我出嚟嘅數據咧，真係好好咯，
1: 好好
0: 真係改善到個魚塘嘅水質啊。咁亦都嗰啲數據咧，亦都係好有利可以投資嘅。但係就始終咧，即係污水治理呢個咧，好多時候都係政府行為，大家都係依靠政府，個個都係咁講，你搞掂曬啊！你有部機嚟賣，我就即刻試過你部機，我先賣咯。但係我點整第一部機出嚟咧？個你自己諗啦。呢個就係最艱難。咁我而家就係喺呢個瓶頸嘅地方咧，有科學嘅數據，有實際經驗。
1: 但係你唔係話已經做咗個貨櫃出嚟？
0: 係啊，已經有㗎啦，啊，即係有幾個樣本喺度。
1: 即係算有原型機，但係未去到量產嘅嗰個。
0: 呢個亦都對我嚟講係一個即係經驗教訓同埋學習啦，因為其實實際上面做老師嘅同一個做生意嘅永遠都係唔一樣。即係我哋老師講理論啊，好似啲講電台節目講幾個鐘頭都得啦，叫我出去做市場去推銷喎。點得啊？
1: 唔係聽就聽到好開心喎，係咪有銀錢
0: 㗎？係啊係啊，點樣講服人哋咧？話同埋點樣係做一個市場計劃咧？點樣去打電話俾人哋去推銷咧？咁呢個在於一個團隊一齊去做。咁呢度即係蛇無頭不行啦，有個頭嘅，但係你都要下低有一條團隊一齊加入去，咁嗰個又要資金啦嘛，咁唔係幾百萬可以解決得到嘅喎，嗰度就要比較大額啲嘅投資啦。而家努力緊咧，
1: 努力緊，
0: 係啊。
1: 除咗喺佛山之外，有冇話喺即係譬如話灣區嘅其他內地城市去同大家介紹你呢一套系統？
0: 都有嘅，我喺香港咧，其實咧舊時咧就喺香港嘅元朗污水處理廠嗰度咧做咗佢裏邊最嬲尾嘅產物，即係。佢叫做佢個淤泥之前嘅啲淤泥汁啦，咁另外咧，我哋喺香港一個商場嗰度又幫啲酒家收集到嘅餐廚，咁餐廚啲固體佢哋可以。

0: 循環嘅，但係都有啲廚汁嘅。係
1: 係。
0: 啲廚汁咧，我都愛嚟養微藻，亦都係曾經試過，好成功嘅。咁另外咧，其實我哋喺鄭州啦，就係喺其他嘅內地，好似上海啊咁呢啲城市咧，其實都有實踐嘅案例。但係咧，呢個行業咧，始終未搞得起咧，其實主要都係幾種原因。第一就係大家投資者對呢啲都係有審慎嘅態度。即係投資者就問你，你有冇政府嘅文件啊？係咪政府就問你，你有冇投資啊？大家喺度即係雞蛋與雞嘅關係，就喺度拖住呢個問題啦。咁你投資咧又係你未做好第一批，做一個好啲嘅數據試驗場俾我，唔敢投資俾你。但係我話我冇投資，我點夠錢做呢幾百萬呢、這個？預場咧，嗱，我已經成副身家幾百萬都拎曬出嚟退休金，啊，咁就冇第二幅噶啦嘛。
1: 哦，你係退咗休之後開始？
0: 哎呀，我就叫做
1: 全身投入。
0: 我今年其實七十歲嘅，我縮後嘅。
1: 好後生。
0: 我就即係退完
1: 退休
0: 咧，仲好彩，我哋猴子仲好有活力咁樣繼續做咁。所以都係好著力咁樣推動啦，係咪？咁但係實際上面嚟講就。不單止係一個人嘅事咯，係要整個嘅團隊同埋整個社會裏面咧，對呢件事先做得成。
1: 嗯，
0: 咧就係話由呢個創新創意嚇到攞到好多獎之後咧，
1: 創新創業，
0: 係啊，就要創業啦。創業我都開始走緊第一步啦。
1: 哇！但係其實，
0: 但係創富係離開仲係好遙遠。
1: 係咯，但係都數下第六個年頭。
0: 係啊。咁啊，夠運嘅，咁我都係學者啦，咁啊睇翻嗰啲經濟學嗰啲數據話。原來一間初創公司最少要六年之後才有盈利嘅。咁我今年做到第六年啦，
1: 開始盈利噶啦。
0: 係啊，開始啦，因為啲數據
1: 應該開始盈利。
0: 真係嘅，啲數據已經好提前嘅啦。即係等啊，等資金，即係話可以話只欠東風啦，暫時呢個階段。
1: 咁你自己會唔會喺心裏邊會 set 一個再做幾耐都冇？退盡我就唔做啦，咁定係話無論點樣，反正我就一路試落去一路試。
0: 係啊，我嘅性格嘅關係咧，可能又係我去過南北極啊，諸如此類。咁我就好有堅毅嘅心，我同埋我都係屬猴啊，所以我永遠都係精力旺盛咯。我冇諗過會退休，
1: 一路做落去。
0: 係啊，只係做得多定係做得少，同埋做嘅心情係點樣嘅。因為其實退休都好辛苦噶，可以，因為
1: 係
0: 啊，你唔覺得咩？又要學唱歌，又要學彈琴，又要學捉棋，其實都要付努力噶嘛，係嘛？
1: 咁我都係做我熟悉嘅嘢。
0: 係啊，不過你喜歡啊嘛，係嘛？最緊要有啲人開會覺得好痛苦，但有啲人好中意開會嘅，係嘛？佢哋覺得好享受。咁我而家係即
1: 係用係
0: 啊，做呢一個能夠將我一生嘅應學識學問可以落實貢獻到。世界貢獻到俾我自己家鄉幾快樂嘅事咧，咁心態唔同啦。做睇下你做咩嘢啫嘛，我做呢種快樂嘅嘢咪變咗我娛樂。咁我冇諗過退休啦。咁另外嚟講就係即係話仍然係咁好嘅事，我覺得係睇好佢嘅，冇理由唔用嘅。咁即係唔可以浪費咗呢樣嘢嘅。咁我希望繼續嚇。幾時退休就係冇諗啦。不過即係睇下自己嘅曲線啦，即係。即係其實講真啦，即係話唔可以唔面對現實，真係年紀大啊，有啲地方係即係機器壞㗎啦，但係有啲地方嚟講，咁你仲係有力嘅時候，咁咪繼續做落去啦。咁另外，而家最重要就係扶植一班年輕人，栽培一班人，大家同心對呢件事commit，又要我又俾我知識技能栽培好佢哋。等佢大家一路接班上去，咁樣做好呢個事業。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創業成功嘅人取經。Boss有偈傾。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4: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2: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3: 好，收到。
0: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嘅，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4: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5: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6: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6: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5: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7: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我哋今日咧亦都系有波士有计倾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啲创业者嘅故事嘅。今日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天和环保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嘅创始人何建中教授。咁佢咧亦都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嘅会长嚟嘅。咁啊，即刻请佢出嚟继续同大家倾偈啦。
8: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计倾。
7: 你其實之前都提到咧，即係之前咧十幾年前，可能喺香港嘅科創環境就即係同而家係完全唔一樣啦。咁其實近年香港特區政府對呢個科創嘅重視力度、重視程度係真係可以講史無前例啦嚇。對於你啱先亦都講話，即係想即係培養更加多嘅青年力量，係咪都嚟到一個你覺得幾好嘅契機？
9: 係啊，其實咧而家嘅契機係比當然比十幾年前係好，都係香港可以話創科啊創業呢個嘅喺香港自從回歸以嚟咧都未試過有咁好嘅一個嘅狀況，呢個係值得鼓舞嘅。咁所以嚟講，即係話我哋喺裏邊既要有一班有能力嘅政府官員同埋政策支持，咁亦都靠我自己啦，喺呢幾十年嘅人脈關係。咁出嚟做下市場啦，係嘛？即係其實今日都係到做市場嘅其中一個咯喎。咁亦都即係話揾下一啲投資者啊，因為實際上邊喺嗰個經濟嘅轉型嘅階段嚟講，大家都開始揾一啲實業啦。咁譬如香港政府佢而家搞呢個河套區，佢都唔係話淨係看成為一個地產嘅項目。每一個進駐河套區嘅都要自己帶一個產業，帶一種創新嘅科技入去嘅。咁呢個概念係前所未有咁好嘅。咁我睇下能唔能夠掌握呢個機遇，同香港啲財團嘅領袖啊、社會研究或者政府嘅官員嚟溝通得好。最重要咧，其實咧香港只係一個小地方嚟嘅啫。咁從來喺歷史嚟講，香港都係喺化學嘅方程式嚟講係一個催化劑嚟。即係真係嗰個化學嘅作用咧，其實係發生喺中國內地啦，係嘛？香港咧就係加快咗呢個嘅，使佢咧減少一個太多嘅能源嘅消耗就可以做得到啊！咁呢個係香港一路發揮嘅優勢，因為香港我哋而家有好嘅大學啦， 有好的研究嘅團隊，喺國際都好有聲譽咧。而喺香港，我哋自己亦都係有國際嘅金融中心嘅地位，集資係容易啦。我哋好多香港人才咧，外國翻嚟喺外國都係有國際嘅好嘅關係，又熟悉世界嘅狀況啦。咁最重要係香港人咧都好有家國情懷，對大灣區好似我咁啊，翻翻嚟呢個我哋自己家鄉。咁就香港作為一催化劑嘅意思，即係話我哋科研嘅第一代可以喺香港，但係咧我哋產業咧就拎翻翻嚟大灣區，喺大灣區裏面發揚光大，成熟咗啦。然後咧我哋再經過香港呢個金融中心同埋國際港口咧，就向海外係推銷。咁呢個就係香港而家所做嘅嘢，亦都係我自己啊按照我自己嘅能力咧，喺呢個咁嘅定位嘅裏邊嚟推動呢個產業。
7: 咁從吸引年青人嘅角度去睇，你覺唔覺得而家香港嘅年青人投身科技科創嘅嗰個熱情係會比以前會高咗？
9: 係係高咗嘅，啊！但係我覺得內地嘅熱情比香港仲高，
7: 互相推動、互相促進。
9: 係啊，我覺得內地嘅年青人嚟講咧，就特別喺大灣區裏邊咧，好多嘅年青人咧，佢都小伙子好有幹勁。我哋從呢幾年我接觸嘅大灣區啊、佛山啊，你哋呢班嘅年青人咧，其實有少少似我年青嘅時代香港獅子山下嘅年代咁，佢哋都好有向上、
7: 有拼勁
9: 啊，同埋佢哋即係嗰個活力啊，都仲係好足夠。但係舊時我哋只係香港一個小地方，得幾百萬人口喎，而家大灣區幾千萬人口嘅時候，呢個動能係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不是说香港不好，其实呢香港都是要倚仗大湾区互相配合，优势互补。香港出我们创新创意啊，脑袋灵活啊，好像我们马骝头这样的人出来啦，做催化剂啦，配合内地的人才，我们积极去发展。
7: 其实如果要你给一些建议香港的年轻人，尤其是有心去投身这个科研方向的年青人，因為有些講法就是其實而家想做科學家的香港青少年是多了很多的，即以前可能大家都想做醫生啦、做律師啦、做banker 啦，係嘛？咁但係咧近呢幾年咧想做科學家的年青人是多了的，咁要你鼓勵一下他哋的話，你會怎麼鼓勵呢？
9: 其實咧就好似正話咁講啦，第一個要鼓勵嘅咧就係要鼓勵啲家長先。
7: 鼓勵啲家長先。
9: 係啊，因為你講睇下而家每一年 DSE 考得最好嘅啊，都係咧入去做律師啊、做醫生啊呢啲穩陣嘅高薪
7: 啊。睇下今年有冇唔同先啊！
9: 即係叫佢搞創科咧，始終大家都係仲係懷住一個懷疑嘅心，都係創科咧。其實咧的而且確啊，即係創業頭嗰幾年咧，
7: 係啊，
9: 而且係冇咁穩定嘅收入。即係你而家我哋做一個小學嘅先生啊，或者做一個香港做一個護士，最少有35,000元到起身啦。但係如果我哋創科公司點出到35,000啊？出到20,000好好，佢要肯啊嘛。咁所以好多家長亦都唔鼓勵啲仔女去讀，咁呢個第一個阻力啦。即的而且確嘅，我有幾個係好優質中學已經培養，佢收尾都係改咗行讀醫，因為考得太好。咁另外嚟講就係、對年輕人嚟講咧，就係一定除咗創新創意，香港呢個教育環境已經俾佢好多，但係更加咧就要拓闊自己嘅視野，同埋即係自己嘅身體咧要肯跨過呢條深圳河。即係因為咧就係、香港人都係始終咧自我保護住自己咧，因為喺香港長大，尤其是年輕人咧習慣咗香港環境，叫佢離鄉別井。去到內地咧，香港人係未有咁嘅好嘅文化同埋習慣，咁所以要
7: 佢哋而家成日跨過深圳河去食嘢㗎。
9: 係啊，即係食嘢就得啦，乜夜晚翻翻香港瞓㗎嘛，嚇叫佢長住啊，呢度都唔得嘅。因為好多我哋請嘅啲學生都係話：，哎呀，我最好公司就喺香港，我淨係一個禮拜翻上嚟大灣區做兩日嘢好嘅。咁呢個心態咧，
7: 五仔係嘛？
9: 係唔得嘅，呢個唔得嘅。
7: 兩日喺內地，五日喺香港嗰啲。
9: 其實我諗翻就係話，我爸爸嗰代其實佢都係喺廣州啊，喺我哋佛山呢邊係即係
7: 打拼，
9: 然後收尾先移民落嚟香港發展嘅嘛。咁我哋爸爸嗰代嘅所謂大灣區之間嘅城市之間係往來真係好緊密，
7: 係咯，
9: 即係同埋家長其實真係有嘅，即係話 譬如而家啲家長唔中意啲仔女讀土木工程嘅，因為話日曬雨淋啊，最好做冷氣房啊嘛。細路仔想嘅都未必俾㗎。咁要啲細路仔亦都係要

0: 有佢嗰種堅毅、刻苦嗰個精神咧，因為創新創業唔係七速即就啊嘛，最快都要六年喎，七年。你攞獎好容易啊，攞獎咧學校咧啊幫你吹谷你日內啊攞好多獎翻嚟，但係你要真係創新創業變咗創業創富啊嘛，喺香港係未過到呢個關口，其實就我哋需要更多鼓勵年青人有呢一種嘅動力，同埋咧有一種堅毅。創新的心，同埋咧，最重要咧，我哋係融入國家一體化嘅呢個嘅過程嘅啦。
1: 所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先係有更加廣闊嘅個人發展嘅機會。
0: 咁所以即係呢個十五五呢個規劃係好重要，即係幫香港人啊，政府係睇起睇到呢個嘅方案推動。咁我年青人咧，亦盡快融入呢個國家嘅發展大局，特別係走入呢個大灣區裏邊一齊發展啦。舉個例嚟講，我哋香港俾你做魚塘，有五十畝，好好啦，係咪好大咧？覺得上嚟佛山最少兩萬畝啦，係嘛？
1: 體量
0: 係啊，體量都唔一樣啦。你香港雖然話人工好似好高，但係其實一出糧就俾曬去供樓啦，其實實質嘅收入唔係好多嘅啫喎，相對大灣區反而好食好住喎，居住環境空氣又好喎，又好寧靜喎，咁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場所。咁加上而家好多大灣區嘅學子都落嚟香港讀書啦，咁接受咗香港嘅教育又帶翻去，咁我哋喺香港係培養咗交融咗，然後咧。造成呢個火焰喺大灣區嗰度係一路嘅擴展。
1: 其實同你傾偈就感受到嗰種即係一路都好energetic 嗰種感覺，嗰個熱情嚇。有冇咩嘢精神力量係即係一路激勵住你，即係退而不休，仲一路即係追尋住自己一個目標
0: 嘅？其實最重要就係諗清楚做人嘅目標咯。咁即係其實可以唔客氣咁講，人一出生咧就係朝住死亡嗰個方向走嘅啫。咁你睇下你走得係漂唔漂亮，同埋咧到最終嗰日你有冇後悔嘅啫。咁其實最大對我激勵就係喺南北極嘅考驗咧，過去三十年。我都去過三十幾次南北極，
1: 哇！平均一年去一次喎。
0: 係啊，出生入死嘅機會咧，早年咧係好艱難嘅。我試過真係執翻條命咧，有三四次啦。其實真係中小型嘅，即係撞到風啊，撞到北極熊啊，或者係即係普通嘅即係唔夠糧食啊、迷路啊，呢啲都係好簡單嘅。咁所以嚟講就培養到我好堅毅嘅意志啦。另一個角度咧就係。即係去南北極咧，我哋有句説話好好笑嘅，就係話去嘅時候係科學家啦，翻嚟都變咗哲學家嘅，即係藝術家，因為嗰度好漂亮啦，係嘛？是但攞個手機都可以開影展嘅嗰啲相，咁啊靚到不得了啦！即係你音樂咩細胞啊、文學細胞全部出曬。第二就係哲學啊，因為去咗嗰個南北極咧嗰度嘅時候，一定係諗一個問題：我做乜要嚟呢度？香港高床暖枕，點解我嚟呢度？天寒地凍又唔好食，又要雲大浪咧。另外第二個問題，好似正話咁講，生死成喺一瞬間嘅時候咧，我都會諗，我哋死咗之後，人哋點樣評價我哋咧？係我覺得呢個人係傻佬嚟呢個北極睇你死啊，定係話啊呢個人好有意思咧？甚至乎係話嚇佢死咗啊！都唔覺眼嘅，即係人生就好似白白度過咁，即係你生你死冇都對世界
1: 冇留低痕跡，
0: 即係冇影響嘅，唔係冇留低痕跡，留低好多碳足跡喎，你破壞緊地球喎，你冇貢獻到，
1: 淨係得慳火，
0: 係啦，
1: 冇 benefit，
0: 咁我哋唔想做呢樣嘢啊嘛，即係我哋經歷過啊，即係諗翻人生嘅目標，其實都係希望我哋走嘅時候能夠。即係冇負青春啦，即係冇辜負自己嘅青春啊！即係冇辜負家國對我嗰個期望啦、栽培啦。第三就對大自然係問心無愧，冇污染啊佢啊，冇破壞佢，或者對自己道德良心啊嘛。咁最嬲尾就唔好怕死啦，係嘛？回歸大自然就冇恐懼啦。咁其實而家做人都係向住呢個目標咧，錢係帶唔走嘅，食嘢係或者享受有極限。你幾有錢都係瞓咁大張床，幾有錢都係食咁多嘅數量嘅食物嘅啫。即係人生其實好似咁講，每一分鐘其實都可以精彩嘅。即係亦都唔係話工作同埋休閒係分失咁大定義嘅。好似話齋
1: 衝突嘅，你覺得？
0: 係啊，你其實退咗休。

0: 好辛苦啊！又要學嘅練歌，又要練琴，又要寫畫，你估唔需要做努力啊？不過你要開心啊嘛，即係所以而家我哋而家誒將我哋嘅黃金創業啊，即係希望真係創到啲黃金出嚟啦。但喺呢個過程，我享受呢個過程，咁我咪此生無愧咯，此生無苦咯。
1: OK， 咁今日咧好高興同阿何教授傾咗咁多啦，咁亦都即係俾佢感染到。好，我哋咧即係都期待下之後有更加多有趣嘅事情啦，或者即係呢一個項目嘅進展嘅好消息啦，
0: 好啊，
1: 可以同我哋分享。
0: 係啊，快啲去投資微組產業。
1: OK， 咁我哋今日就傾咗咁多先，多謝曬你。
0: 多謝。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大家好，我是正源。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欢迎你继续关注我们的科创梦工厂。首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亮点。
7: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国家能源局表示，上半年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56.9%， 经营绩效稳中向好。上半年地方监管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7%。
8: 海洋文旅保护修复防灾减灾需要临时用海，点算呢？自然资源部印发管理办法，如何规范临时用海管理，有哪些创新？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成功穿越长江。
7: 科创空间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厂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学子实习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日我哋将听到嘅系嚟自香港城市大学陈飞特同学嘅暑期实习日记。
8: 港澳全真带嚟超280个品牌将亮相第三届香港好物节。香港数码港启动全民 AI 普惠计划。澳门经济保持韧性，金融体系稳健，预期2026年增长3.3%。
7: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自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全量汽车如何升级？怎样平衡安全和技术创新？
8: 文化科技家带来光影交互、实景演艺、花灯巡游、水上市集，中式园林圈粉爱国游客。这个夏天夜间文旅消费有了怎样的新玩法呢？接下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3%， 其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快速增长，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长强劲。
8: 是的，上半年呢第一二三产业同比分别增长 4.9%、5.1% 同 8%。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增长 3.1%。其中第二产业是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主要力量，拉高全社会用电量 3.3%。分大类来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同比增长

0: 至9.8%，较上年同期提高6%。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6%，较上年同期提高5.8%。
1: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奕腾介绍，第三产业用电量快速增长，受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带动，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长强劲，分别达到810亿、494亿千瓦时，同比分别增长56.9%、44%，合计拉高全社会用电量0.9%。咁分地区嚟睇，西藏、海南、广西、新疆、广东等五省区用电量增速较高。
0: 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发布地方监管国有企业运行最新情况，数据显示，地方监管国有企业上半年营业收现率169.5%，营业收入利润率系4.1%，经营绩效稳中向好。
1: 系嘅，上半年地方监管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126.8亿元，同比增长7%，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万亿元，资产配置效率加快提升，助力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科技创新亦都加力提速，研发投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地方监管国有企业研发经费投入2693.6亿元，同比增长2.9%。
0: 咁下半年各地国资国企重点揸好高质量稳增长，持续强化提质增效。各地国资委指导地方监管国有企业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揸好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打造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推进重组整合，资源盘活，推进地方国有经济规模化发展。
1: 再嚟关注自然资源部近日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办法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施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三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
0: 咁自然资源部介绍啊，随着我国海洋经济嘅快速发展啦，各类工程建设、滨海旅游、体育赛事、生态保护修复等临时性用海活动日益增多，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保护跃速趋紧，急需完善管理制度，推动临时用海科学规范、高效便民。咁新办法提出咗边啲举措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黄泽华嘅报道。
2: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包含工程项目配套临时施工设施、海洋文旅、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活动在内，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3: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2: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暂行办法中存在部分要求相对笼统、审批流程相对繁琐、用海监管要求不够明确等问题，既增加了用海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
3: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3种情形。孙威表示， 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3: 比如，对于不涉及

0: 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纹理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5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的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1: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威表示，推动临时用海科学规范、高效便民，不意味着放松监管。新办法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持续优化事后监管要求，以全链条监管维护临时用海秩序。
0: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1: 自然资源部表示，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的出台有助于降低用海成本，提高用海效率，规范用海秩序，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就嚟关注近日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崇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崇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
3: 系啊，咁崇泰长江隧道咧系国家两重项目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嘅控制性咽喉工程，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太仓嘅隧道全长系14.25千米。该工程由上海国铁建管公司建设，中铁隧道局施工，系目前我国建设标准最高、施工难度最大嘅高铁粤江隧道工程之一。咁中铁隧道局崇泰长江隧道项目总工程师李斌介绍话，高铁全速过江需要满足三大条。第一是隧道的洞口必须是大直径，第二是隧道不直，第三是隧道结构必须稳定，但要达到以上三个条件，施工难度极大，存在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2: 是啊，李斌表示，高铁穿越隧道的时候，洞口越大封阻就越小，因此设计之初对隧道的内径就提出了造大的要求，研制了应用于横向施工的领航号盾构机，其刀盘直径是15.4米，约是5层楼咁高。盾构机全长148米，总重约4000吨啊。此外咧，要保证隧道不直，施工时对线型嘅控制要求非常高，误差要控制喺毫米级，绝唔允许有急弯或者系凹凸起伏。咁李斌介绍咧，由于河床不断咁演变，地层嘅移动可能会导致到隧道移位，因此施工时仲对隧道外部进行咗加固，增加直道嘅刚性，以抵抗河床嘅位移变化。
3: 系啊，咁呢个高铁粤江隧道工程咧，实现咗横向盾构机同竖向掘进机嘅交互对接，通过无人化智能掘进。15米级嘅大直径盾构机督头连续掘进11.325千米，完成咗一次江底耐力跑。咁下一步项目团队将完成2号竖井至1号竖井最后1.8千米嘅掘进任务，预计2026年底实现隧道全部贯通。据了解，崇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之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唔通高铁嘅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只系需要17分钟。好啦，各位，以上就系货藏新动向嘅全部资讯。下面走进货藏空间，
4: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8: 科创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这个暑假多名港澳学子走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在科创企业园区开启他们的暑期实习。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青联推出系列报道《港澳大学生暑期实习日记》，跟随着学子实习的历程，记录他们从初来乍到到逐步融入的点滴见闻，以青年视角展现港澳青年主动探索湾区的历程，成为大湾区融合生动的青春样本。今天我们将会听到来自香港城市大学陈飞特同学的暑期实习日记。
3: 是的，陈飞特就读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专业，首握香港本地企业实习邀约的他，最终是选择来到佛山文化传播企业开展暑期实习的。一个半月的实习经历令他真切感受到内地产业活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小康一起对话陈飞特，倾听这位营销专业香港大学生的内地实习故事，倾听他的职场收获、双城生活体验和对大湾区青年发展机遇的思考。
9: 陈飞特同学你好。
10: 你好，听众的朋友大家好。
9: 非常开心啊，邀请到陈飞特同学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呢，在这里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
10: 咁我就系叫陈飞特啦。咁我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就喺幼稚园同埋小学嗰阵都系喺香港居住嘅。咁我其实都算系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咁我目前就系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嘅市场营销系嘅二年级。
9: 刚才陈飞特同学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哈，因为我们这次来邀请你做采访，也是因为你这个暑假呢是在佛山完成了自己的实习计划。我们也很好奇，在这次的实习当中，你具体是在哪家公司，具体是做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呢？
10: 好，咁我具体咧就系喺佛山市长流礼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入面做一个项目助理呢一个职位嘅。咁我具体做嘅工作其实就系写一啲微信公众号嘅一啲文案啊，同埋写下一啲计划书咁样。
9: 其实主要还是做营运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哈。
10: 冇错冇错，都系同公司嘅运营啊，同埋网上面嘅一啲平台嘅宣传推广都系有关嘅。
9: 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比如说有什么数据分析啊等等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大学的课程或者大学的经验可以帮助到你呢？
10: 咁其实咧，因为我喺做紧呢个岗位嘅时候啦，就系头先提到工作嘅内容都系要写一个微信公众号嘅一啲文案啦。咁我写完个文案，其实就系会上载到公众号嗰边啦。咁就会实时监测一下，或者系得闲嘅时候，亦都会监测一下究竟系有几多人系浏览咗呢个文案啊，同埋系有作出一个评论咁样嘅。咁同时我亦都有用一些网上的一啲营销的平台啦，嘅一啲社交媒体软件，例如都系出一啲贴文啦，亦都系写一啲关于公司的推广一啲文化咁样嘅一啲内容啦，亦都系会监测一下分析一下佢哋究竟系浏览量如何啊，评论量啊，收藏量啊，同埋点赞量咁样嘅。咁我相信呢一方面都系同数字分析啦，同埋系依家目前网络营销或者系线上营销科技方面有关嘅。
9: 也是相当于把自己这个大学学的这个课程啊，通过这个暑假进行了一个实践。
10: 系啦，冇错冇错。咁我其实都系非常希望系可以将大学学到嘅知识啊，其实系运用翻落去，无论系依家实习好定系未来嘅真实工作好啦，亦都系希望可以做到学以致用呢一个咁样嘅作用嘅。
9: 我们知道呢，其实大学生暑假呢学习，尤其是像香港的同学哈，他可以有很多的机会比如说他可以选择留在香港，也可以选择来到内地。像你呢，就是选择来到内地进行这样的一个实习。那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内地实习？
10: 係咁，因為咧，我會選擇嚟內地實習嘅原因係因為其實我未來都會有呢一方面嘅諗法啦，想喺內地度繼續發展啊，無論係創業好定係繼續工作好。咁其實就係要由我自己個人嘅背景講翻起啦。咁因為我嘅父母咧都係內地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同內地呢邊嘅淵源咧其實都係比較深啦。咁所以都係比較喜歡呢一個地方咁樣，咁所以都會有產生咗話想喺呢度長遠發展啊咁樣嘅。咁我除咗係有呢一個內地實習嘅計劃之外咧，其實喺暑假期間我都係報咗另外一個實習計劃，咁就係喺香港嗰邊嘅迪士尼嗰邊做一個類似係銷售職位嘅呢一個工作咁樣嘅。咁但係因為雖然係兩邊都收到咗呢一個確認通知啦，咁但係因為對比翻之後咧，發現內地呢一個崗位其實係更加符合或者是貼合我依家大學所學緊嘅一個課程嘅內容啦，咁亦都認為咧，我喺內地呢一個崗位可以更加好咁樣運用到我所學嘅知識，咁所以最尾亦都係選擇咗嚟呢一個內地度實習咁樣。
9: 嗯，因為你之前也在香港的公司实习过，然后也在香港生活过，然后也在内地生活过，也在内地的公司实习过。如果仅仅就这个你的实习经历来做一个对比的话，你觉得香港的这样的公司的实习和内地的公司的实习，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呢？
10: 咁其实因为嗰间公司呢，其实佢系因为我系喺遠程咁樣工作啦，咁嗰間公司嘅基地其實係喺新加坡咁樣嘅，咁所以佢算係一間可以規分為海外嘅公司啦。咁但係如果就係對比海外公司同埋內地公司嘅實習嚟講嘅話，咁我認為海外公司咧第一個肯定係呢一個語言嘅問題啦，因為咧同佢哋領導或者係上級溝通咧都係通常要用英文嘅，咁我就認為呢一個會是我自己一個需要克服的一個挑戰啦，咁樣咁並且咧，同埋佢哋嗰個工作嘅節奏啦，都會係相對比較快少少嘅。咁但係因為對比翻內地呢一間公司咧，咁我就認為首先呢一個同領導溝通嘅語言就係屬於普通話，咁亦都係自己嘅舒適範圍內啦，舒適區入面啦。咁所以溝通其實都係好比較順暢啦、流暢啦咁樣。咁而且係對比翻呢一個工作嘅嗰個速度啦，咁我都係認為係自己可以接受得到咁樣嘅。咁至於同同事相處之間嘅關係咁樣咧，其實兩邊都係冇乜太大嘅不同咁樣，都係同領導係可以溝通得到，可以清晰咁樣交流啦，並且係可以正常咁樣相處。
9: 那你是從哪裡得知這次的這種實習的計劃？然后从而去报名参加的，然后你刚才也提到这次参加的可能是比较小的一种初创公司哈，但是他们可能和你之前实习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一个文化传播啊这样的一个方向。你当时是自主选择的这家公司吗？
10: 咁我会选择报这个计划嗰个渠道呢，其实是因为透过学校佢一个商学院嘅一个宣传邮件啦，咁我就见到呢、这、一个內地實習計劃咁樣，咁因為其實上一年咧都係收到咗一個同一個機構舉辦嘅呢一個內地實習計劃啦，咁但係因為同外國嗰間公司嘅實習撞咗時間，咁所以就冇去到呢、这、一個，咁就希望話，因為咧目前我自己見到咧就係、是其實香港同埋內地咧係不斷喺度融合緊啦，無論係文化定係日常生活習慣啦，定係消費習慣咁樣，咁所以作為一個喺香港讀緊大學嘅學生，咁我都系希望可以透过内地实习计划，系去内地更加了解一下当地人嘅生活文化、文化习俗啊，或者系了解一下佢哋日常嘅消费模式咁样嘅。
9: 那整个实习据我了解应该是一个半月左右哈，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你觉得你取得了哪些收获呢？
10: 咁我喺呢一个半月入面咧，其实时间就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啦。咁我可能将我嘅收获咧系规划两大方面啦。第一个就系呢一个技能啦。咁因为我头先提及过，我主要工作内容咧就系帮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去写文案啦，同埋系要做排版咁样嘅。咁写文案呢一个工作咧，其实就系运用咗一个之前从嚟都未尝试用过嘅平台啦，就系叫秀米。咁佢就系主要功能就系帮微信公众号做排版。咁其次就係、是、都係技能方面，其次就係話係 真实咁样系可以将我所学喺学校学到嘅知识咧，系应用落去我呢一份工作入面嘅。咁因为我嘅领导就叫我要整一个 SWOT 分析俾佢哋，即系强项、弱项、机遇同埋威胁呢一个咁样嘅表格俾佢啦。咁其实我喺学校都系有帮一啲项目或者系学校嘅一啲功课嘅课题都做过呢。

0: 係大部分嘅崗位都係以醫療為主嘅，咁但係因為我係讀商業嘅，咁所以我係比較零舍特別，就係分配咗一個商業同商業有關嘅一個崗位咁樣。咁所以咧喺放咗工之後啦，亦都會同識到嘅朋友啦一齊傾下哦，佢哋喺醫院嗰度遇到啲乜嘢趣事啊，啲乜嘢趣聞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啦。咁除咗可以更加多咁樣淺層咁樣接觸到佢哋醫療方面嘅知識之外咧，其實亦都可以係增加咗一啲見識啊，自己都係開咗啲眼界咁樣嘅。
1: 这应该也是你第一次参加这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内地实习的一个计划，是吗？
0: 是啊，是我是内地如果是大型实习计划，这个是第一次。
1: 那这次来的时候，你是自己从香港过关，还是组织你们集体过关的呢？
0: 咁我哋就是因为我哋是统一坐大巴车由香港深圳湾口岸嗰边翻内地嘅，咁所以有一批人咧就系喺九龙塘嗰边集合啦，跟住翻到深圳湾口岸。而我咧就系因为本身都系住喺内地嘅，咁所以我就会直接喺深圳湾口岸嗰度同大部队一齐集合，然后就上旅游巴翻内地咁样。
1: 你现在应该是大三了，是吗？
0: 系我嚟紧呢一个学期就已经系大三啦。
1: 像这个其实也面临着毕业，然后即将找工作哈。你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很想来内地发展。你对于内地的发展总体是什么样的看法？然后你希望未来如果在内地发展的话，去寻找到一份怎样的工作呢？
0: 咁其實我覺得內地佢嗰個工作機遇咧都係非常之大嘅，同埋發展前景都係非常之大啦。因為就今次我喺內地呢一個實習計劃嚟睇到咧，雖然我嘅實習呢間公司啦係一間初創公司，咁但係佢哋其實做嘅呢個行業咧，我都係認為發展前景咧都係非常之蓬勃啦，因為都係有好多目標受眾咧係。的確是需要這個行業去幫助他們這樣的。然後在我和公司的一些同事啊或者老闆大家相處之間呢，其實也都是從大家談話之間了解到啦，現在也都是越來越多香港人是喜歡回內地去創業啊或者是工作這樣的。咁所以呢个咧，无疑亦都系俾咗我自己一个信心啊，或者系令到我自己有更加大嘅一个动力，话希望上翻内地继续发展或者系继续工作咁样啦。咁而至于喺内地可以揾到一份点样嘅工作咧，其实我觉得薪资呢一方面当然系固然要考虑嘅，咁但系亦都唔系最主要需要考虑嘅因素啦。咁我认为最主要嘅就系同自己嘅兴趣同埋自己热爱嘅事情系有关啦。咁虽然我是读这个市场营销系的，但是我认为市场营销即是营销或者是宣传啦，其实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讲其实都是必须都是需要的，所以我自己就没有特别想向哪一个行业发展。我认为呢，无论是找到一份怎样的工作，其实都是帮我自己在累积一个经验，也都是装备自己，是未来可以去一些更加好的公司去工作，或者是不断是改善自己，去找到一个更加好的自己。
1: 非常成熟的一个思想哈，不去限制自己的未来，然后把这一份实习当做一份自己的这个体验的一个职场的经验来看待。那在这里呢，也祝愿我们的陈菲特同学的学业能够顺利完成，然后未来能够寻找到一份自己热爱并且一直能够坚守的工作。谢谢您。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1: 各位欢迎你持续收听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继续在艺星和正源陪伴大家。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一下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记者从香港贸易发展局获悉，以港翠峰上探索好物为主题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在8月1号至20号登陆内地电商平台，超过280个品牌汇聚近600款特色产品亮相。今年仲新增潮玩玩具专区，多位知名主播开展专场带货。
3: 是的，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香港好物节拍摄了宣传片。他表示，当前贸易和零售的形态正迎来深刻变化，电子商贸成为本地和跨境销售的重要模式。特区政府会继续多措并举，支持香港贸发局等机构，为香港企业提供资金、产业网络、人才培训等支持，协助业界打开新市场，说好香港故事，同时让世界更欣赏香港产品的品牌价值。香港贸发局副总裁钟永喜表示，香港企业一向以优质产品及良好信誉见称，在内地及东盟市场均具备竞争优势，而跨境电商是企业开拓不同市场的重要渠道。香港贸发局通过香港好物节整合培训、顾问咨询、直播推广等模式，协助企业由学习电商走向做好电商。
1: 是啊，咁活动期间啦，香港贸发局邀请多位内地知名主播及团队主持共30场直播带货活动。今年仲推出深度溯源直播，内地主播团队亲临香港，带领消费者线上浏览港商嘅工厂及门市，深入了解品牌故事及产品特色，进一步提升品牌曝光及消费者信任。据了解，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将首次延伸至东盟地区，将会在9月21号至27号登场，涵盖约100个品牌，以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为重点市场，并计划未来逐步扩展至其他主要东盟国家。
3: 再来关注香港数码港近日举行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据介绍，为了积极对接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并响应香港特区政府全民 AI 策略，香港数码港在全民 AI 普惠计划中

0: 负责基础普及层面，将透过在线基础课程、互动工作坊及园区参观等趣味性、互动性兼具技能提升的多元活动，推动 AI 普及至社会各阶层，全面提升大众对 AI 的认知与应用能力。
1: 是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教授表示， AI 已经成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了。除推动技术创新、增加应用场景和发展算力设施之外，提升普罗大众对 AI 的认知和了解，甚至如何学习用 AI， 都对推动 AI 的全方位发展非常重要。香港数码港作为今次全民 AI 普惠计划的其中一个承办单位，从基础普及的角度重点支援学生、家长、长者和弱势社群，普及和提升他们对 AI 的认知，培育 AI 素养，并推动责任使用 AI 文化，落实数码共融，令全港市民都可以一起享受 AI 时代的红利。
0: 没错，据了解，香港数码港将会透过全民普及 AI 体验，促进跨阶层共融，全面提升 AI 素养，守护数码安全，以及培育人才三大行动规划，推动 AI 普及之余，积极倡导负责任使用 AI 的文化。此外，启动礼现场还设有超过15个 AI 互动摊位，由参与计划的香港数码港企业、社会团体及教育机构示范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普及市民对 AI 的认知和负责任使用 AI 的文化，具体呈现 AI 如何融入日常生活。
1: 目光转向澳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代表团 IMF 近日访问澳门，展开第四条款磋商，并就澳门特区宏观经济及金融状况作出初步总结。在2026年第四条款磋商工作人员总结性陈述中， IMF 专家指出，尽管全球不确定性加剧，澳门特区经济仍然保持韧性，预期澳门今年经济增长 3.3%， 中期增长率就大致稳定在 3% 左右。同时IMF 专家积极评价特区政府的财政实力，评估认为澳门金融体系整体保持稳健，金融业态亦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0: 是的，咁 IMF 专家指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稳步进展，善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产能优势，依托澳门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为澳门创造新的发展机遇。特区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发挥催化作用，将有助支持澳门企业实现多元化发展。
1: 系啦，咁政策建议方面啊 ，IMF 专家就澳门三五规划目标提出多项建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公共行政效能，增强公共财政管理能力，吸引同培养专业技能人才，同埋充分利用数字化同人工智能技术，提高生产力，并加快产业转型。同时建议特区政府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基建投资，提高澳门的气候韧性。据了解，在发表总结性陈述之后， IMF 将会在两个月内发布详细的2026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条款磋商代表团工作人员报告。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美

0: 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建筑科学技术交流大会在广州举行，活动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建科等八家广东单位、驻粤央企、中建四局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等六家港澳单位联合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好房子共建倡议书》，为三地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建合力。
1: 继续留在广州，近日全球跨境贸易集聚区产业生态大会在广州举办，会上广东驰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成立。
0: 是的，今驰源 Token 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已经被国家数据局明确为智能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价值标尺，并纳入到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协同推进的工作体系。广州紧扣国家数据局以模型应用牵引数据供给，以数据赋能模型迭代的数据飞轮逻辑，提前研判产业变革，统筹全市算力、数据、模型、场景资源，推动驰源从技术计量单位上升为城市级要素流通产品。省级专业交易服务中心落地南沙，将为全省 AI 产业与实体经济提供标准化、合规化、国际化支撑。
1: 是了解中心承担

0: 地洋标准制定、合规鉴证、场内交易、为企扶持跨境流通等核心职能，全方位服务政府决策与企业经营，建立统一标准，筑牢合规根基，牵头构建全省统一驰援计量规则，出具权威合规交易凭证，常态化输出广州 AI 产业运行监测数据，为政府产业调控、企业合规经营提供数据参考，设立三层交易专区，降低企业采购门槛。依托广州数据交易所搭建普惠行业跨境三大驰援交易专区，实现驰援标准化场内交易，企业凭交易所正规交易凭证可以一站式享受政策智能匹配、项目申报指引、资源通道对接、采购额度直对全链条为企服务，打通政策直达快享通道，持续优化 AI 领域营商环境，亦都依托南沙特色通道打造驰援出海标杆，借力南沙来数加工游戏出海两条跨境数据绿色通道及专属数据出境服务专场，面向航运、短剧、智能网联等广州优势产业，简化 AI 数据跨境流通流程，重点培育一批驰援出海标杆应用场景，助力本土 AI 产业走向国际市场。
1: 冇错啊！咁下一步咧，广州将会严格落实国家、省数字经济相关工作部署，以广东驰援交易和服务中心为枢纽，串联算力、高质量行业数据站、人工智能大模型三大核心要素，赋能政务服务、智能制造、跨境商贸等重点领域数字化创新，加快完善驰援计量标准体系，持续丰富实体产业专属标准化驰援产品，培育一批驰援出海标杆项目。持续夯实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发展底座，为全国驰援经济标准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输出成熟可行的广州实践方案。
0: 睇睇深圳方面啦。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是 1.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3%， 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以来，深圳港已经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服务 APEC 经贸合作提质增效。
1: 再嚟关注，近日坐落于深圳龙岗坂田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迎来开业一周年里程碑时刻。上昼门店在深圳星河吉酒店举办了盛大的周年科技盛典，以沉浸式科技体验、全新数字化成果发布、全方位展现巨新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实景应用的落地成果。
0: 咁自落地运营一年以嚟，该门店凭借独创嘅机器人 6S 综合服务模式，打破咗传统智能设备单一售卖嘅边界，集合机器人展示体验、产品销售、售后维保、科普研学、场景定制、技术升级六大核心服务，构建起面向大众、企业双向开放嘅机器人线下实体生态，成为深圳面向市民普及人工智能、展示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嘅线下窗口。咁目前已经喺全国各地陆续推出了20多家机器人 6S 分店。
1: 是的，咁本次嘅周年庆典活动当中，主办方重磅发布九大巨新智能战略应用场景与多渠道数字化运营系统，全新场景覆盖日常陪伴、商用服务、科教研学等多个领域，依托门店一年线下运营积累的用户数据与实操经验，进一步优化人形机器人适配生活化、商业化场景的能力。同步上线的数字化系统将打通机器人研发、线下体验、场景交付全链路，推动巨新智能产业标准化落地。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晶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小蓝灯是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当中搭载，但近期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具体原因就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3: 是啊，咁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啊，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咁小蓝灯使用过程中具体都有边啲安全风险咧？汽车标准化归口管理机构发声之后啊，今后小蓝灯仲可唔可以用咧？已经销售嘅打喺小蓝灯嘅汽车，以后应该点算咧？嚟听总台记者黄一群嘅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5: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4: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

0: 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争议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技关键词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为各位带嚟文化科技家，当优秀嘅传统文化遇见最酷嘅科技，
3: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4: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2: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5: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2: 文化科技家。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日落之后暑气渐消，华灯初上，光影流转，夜游正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之后，不再只有静物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走入去、可以聆听得见、可以玩起身的江南梦境。
2: 是啊，今年暑期咧，多家园林单止系延时开放啦，仲叠加咗多种特色业态嘅，打造出独具江南韵味嘅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国内外游客。一齐嚟听总台记者马文森嘅报道。
7: 在拙政园、拙政卫雅也有项目中，光影

0: 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需轻挥一团扇，就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奇妙场景，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女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水波静静流动，听雨声中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雨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1: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2: 我喜欢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0: 在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选段《游园惊梦实景演绎》中，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化为天然戏台，让古老昆曲添几分梦幻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3: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欣喜。
0: 拙政问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晨怡介绍，作为苏州的经典月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预计今年暑期，拙政问雅的游客量同比增长了10%左右。
4: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NPC 演绎这个部分。
0: 来到虎丘，这里的夜则多了一份热闹与烟火气。花灯巡游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5: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9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0: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6: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0: 晚上8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依兰：
7: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又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0: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8: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这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把传统的亚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9: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站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啊，可以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个环节是探世界翻碎。翻嚟之后会有魅力真宇宙。今天会跟木真一起就坐住游轮探世界。其中呢一站是停靠的是越南的显港。究竟在显港木真又打卡了哪些网红点呢？旅游的感受又怎样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木真的分享。
8: 冇错啦。咁去到我哋后半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无障碍通道嘅。因为而家见翻咧，有好多嘅呢个演艺厅咧，喺放映厅个地方咧，其实系冇呢个波道嘅。咁啊，轮椅系推唔入去嘅。所以大家呢个观众嘅嚟讲嘅话咧，观影嘅无障碍仲有几远咧？
7: 系啦，稍后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咁同时咧，仲会有我哋嘅环节咧，就系博览湾区啊吓。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齐走进嘅系澳门档案馆。咁喺呢一度咧，又有一场点样嘅展览咧？稍后同大家一齐介绍下。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咁我哋事不宜迟，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咧，而家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的城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表示，期望明年首季争取扩展措施至到广东省的21个城市，方便两地人民的交流和车流的往来。
8: 咁而家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呢个车主咧，如果想要去到粤车南下嘅话咧，申请预约方面系一定要透过广东省官方信息管理服务系统去登记报名嘅。并且咧系要参与呢个计算机抽签。咁你喺中签之后咧，再向内地同埋香港嘅运输署去递交相关正式嘅呢个审批。而每日入境市区嘅名额咧，而家仲系200架嘅。陈美宝就话啦，近期抽签申请系超额3倍，而60%咧系嚟自于新增嘅呢5个城市。喺香港政府方面咧，亦都会精益求精啦，提升粤车嘅查验服务。查验中心亦都为而家嘅23个一路增加去到28个啊。
7: 系啦，粤车南下名额增加之后咧，相关嘅配套亦都陆续完善啦。香港机管局推出咗全新嘅易泊游，咁就系咧自驾访港泊车嘅服务嚟嘅。咁大家咧经过大桥啦，驶入到停车场泊车之后啦，喺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咧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咧前往香港各个区域噶。咁而港珠澳大桥边检站都表示话啦，为咗方便大家出入境吓，边检部门亦都会设置粤车南下嘅专道，配套咧设置前置引导嘅岗位，为车主咧提供咨询引导嘅服务，一系列嘅措施咧都希望大家可以方便咁样喺香港呢一度感受到一个贴心啦，同埋愉快方便嘅出行服务啊吓。
8: 再关注翻一个消息啦，就系关于我哋大型。

0: 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的征求意见稿了、
1: 嗯、
0: 为了全面筑路游乐园和景区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底线，规范大型游乐设施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全链条的技术要求。市场监管总局呢就是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现在呢是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的阶段、啊、
1: 没错了。作为大型的游乐设施安全领域的基础性和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这一份征求意见稿是吸取了近年来大型游乐设施的一些事故教训，系统梳理了全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运行当中的一些痛点，同时亦都对标国际先进的安全标准，适应行业新技术发展的需求，制定了这一份的基本安全要求。其实看到现在有很多主题乐园入面都会用各种不同的大型的游乐设施，熟悉的会有各种的过山车啦，有海盗船啦，亦都会有各种的譬如说大摆锤啦咁样的一些大型机动游戏。咁喺呢一个即系监控方面咧，有边啲嘅要求吓，包括风险嘅保障啊，同埋安全嘅呢个适用啊，以及系检查嘅维修方面咧，喺未来亦都会有一份正式嘅文件吓，去俾大家提供更加多嘅一啲参考，保证翻我哋游客嘅使用安全啊吓。
0: 嗯，冇错啦。咁啊，再关注一个成绩单啦。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咧，日前系发布咗2026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嘅发展简报。咁呢一份简报就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嘅营业性演出嘅票房收入咧系304.08亿元，呢、这个咧唔包含娱乐场所嘅演出嘅。
1: 嗯，
0: 呢、这个数字同比增长9.41%。而观众人数方面咧，就去到咗9,881.18万人次，呢、这个数字亦都系同比增长5.28%啊。
1: 系啦，咁2026年上半年5,000人以上嘅演唱会、音乐节等等大型营业性嘅演出系0.13万场，同比增长13.06%。票房收入达到171.11亿元，同比增长17.7%。观众人数咧系2,3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0.37%啊。睇翻数字咧都是明显的增长趋势。
0: 嗯，而且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原创的舞剧、经典话剧同埋一啲精品戏曲等等呢个剧场类的演出咧，亦都非常之活跃嘅。亦都有好多知名嘅 IP 係持續下沉，向二三線城市去擴展，亦都拉動咗跨城嘅文旅消費。下沉市場嘅觀影熱情亦都被逐步咁樣激發，文旅加上演出嘅呢一種聯動，亦都成為咗新嘅常態啊！
1: 冇錯啦，咁以上係呢個環節嘅嘆世界快訊，睇睇先，陣間翻嚟咧，仲會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我哋稍後再見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1: 又接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最近咧，记者了解到话，哈尔滨市咧整合咗生态农业、田园景观、研学基地等等嘅优质资源，正式面向国内外嘅游客推出咗三类乡村避暑精品线路，旨在进一步丰富夏季文旅产品嘅结构，释放乡村生态红利，推动咧农文旅嘅深度融合。
0: 嗯，咁啊，同时咧亦都有一个叫做农事节庆清凉避暑嘅慢生活线路啊。
1: 嗯，
0: 咁啊，见翻哈尔滨方面咧，亦都系策划咗哈尔滨旱地小龙虾产业发展大会、企方正莲花节、五常稻花节等等嘅一啲系列活动啦，等到大家可以喺节庆氛围当中去感受乡村嘅活力，同埋松花江沿岸嘅一啲村落等等嘅一啲系列嘅生态农业田园嘅一个综合体啦。咁啊，有咁样嘅一个旅游资源咧，游客就可以喺呢度有啲采集啊，又或者一啲垂钓啊等等嘅呢一啲农事嘅项目系可以去娱乐嘅，亦都可以去睇下点样去捉蟹啊、捉鱼啊等等，一齐去享受我哋稻田嘅观光啦，加上民宿度假啦，加上呢个美食品鉴嘅呢个乡村慢生活啦。
1: 冇错，乡村避暑咧会系喺哈尔滨方面咧今年主推嘅第一项嘅线路吓。咁除此之外咧，仲会有一啲嘅生态线路嘅，譬如话主题为花海漫步观光露营嘅生态线路。咁啊，围绕住啦喺哈尔滨方面嘅杏林村啦，呢一度有千亩嘅葵园啦，喺香坊向阳镇啦就会有普罗旺斯嘅薰衣草庄园啦，仲有平房黎明村嘅花 位基地啦。

0: 啦等等啦，包括一啲嘅住房嘅露营房车地咁样啦，会打造一系列嘅休闲精品路线。除此之外，仲会有农业研学亲子互动嘅体验嘅路线吓，咁啊小朋友可以喺呢一度啦，譬如话行入到哈尔滨市嘅农科院。去到五常稻香小镇，去到呼兰陶冶营地、动物农场等等啊，去感受呢一度嘅拓荒嘅岁月啦，去感受呢一种黑土地嘅文明啊。
1: 嗯，冇错啦，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尔滨嘅呢个避暑之游啦。咁最后再关注一个关于法国卢浮宫方面嘅一个重新再开展嘅消息啦。
0: 嗯，
1: 法国巴黎卢浮宫嘅阿波罗长廊咧，喺日前咧就对公众重新开放啦。咁之前咧，我哋知道喺2025年嘅秋天咧，呢度系发生过一个即系叫做皇室珍宝劫案嘅，亦都系震惊咗全世界吓。咁而家咧，亦都有人话俾我哋嘅记者知啦，阿波罗长廊重开之后咧，将唔再展出任何嘅珠宝啦。咁只系恢复佢喺17世纪嘅一个美术陈列室嘅原始功能啊。
0: 冇错啦，因为根据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嘅介绍啦吓，就之前咧喺阿波罗长廊嘅一啲各类藏品啦，同埋贵重嘅珍宝啦，而家都已经全部移走晒噶啦。咁啊喺呢一个馆内啦，另外一个区域会打造一间冇窗保险室去存放未被盗走嘅呢啲珠宝藏品吓。咁啊，因为咧佢话呢一项工程咧系相当之大嘅一项改造工程，需要揾到合适嘅场地，亦都要落实咧建设嘅资金。咁所以咧，即系都希望可以用最大嘅呢个力量咧去保护翻我哋呢啲人类嘅珍宝啦。咁我讲咗咁多啦，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今日咧我哋会跟随住博主木真啦，一起搭乘游轮探世界。咁其中呢一站咧，佢停靠嘅系越南显港吓。
1: 喺呢一度咧，可以去上山打卡呢个网红嘅巴拿山啦，亦都可以坐缆车去穿梭我哋嘅云海山间嘅。咁当然啦，仲会喺山顶嗰度有个法式小镇啦，有城堡、有教堂等等，随手就可以拍出一个欧式嘅大片啦。
0: 冇错啦，如果大家想知道木真啦喺越南险港嘅巴拿山有点样嘅体验嘅话咧，一定要记住留意收听我哋稍后同大家推出嘅魅力真宇宙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0: 同我哋一齐做旅途嘅朋友，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2: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2: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2: 系啦。咁啊，嚟到今日节目当中啦，同大家一齐推荐一下啦，一种好好玩嘅旅行方式。近期咧，其实好多朋友都会选择嘅，我好期待，但系一直都未尝试过嘅。
1: 真系噶？
2: 我一直都未试过，我听就听过好多次噶啦。
1: 咁要体验下啦，因为呢种方法咧，真系诶、我会好中意嘅。首先講我哋呢種體驗係咩啦，就係、是、坐遊輪啦。係、
2: 啊。
1: 咁其實因為一隻遊輪咧，佢按而家嘅遊輪嘅噸位啊，基本上一隻船上面咧，佢載客量咧可以去到2000到5000不等啦。咁、
2: 嗯、
1: 所以你可以體會到咧，佢嗰個遊輪嗰個體積好大嘅，同埋嗰個穩定性係好強嘅。
2: 嗯。
1: 舒適性都係好強嘅。
2: 冇錯，而家咧仲會有呢個國產嘅大遊輪
1: 啦，
2: 花城號咁樣啦。咁、
1: 嗯、
2: 啊，其實喺廣州嘅南沙咧就可以坐到添、
1: 嗯。
2: 所以其實而家坐遊輪出去玩嘅朋友咧係好多嘅，咁包括咧，因為我聽咧下就聽過好多次啦。我對於遊輪嘅想像咧，就話你真係唔使做任何嘅計劃，你只需要俾個人同埋帶埋錢。嗯就夠啦。
1: 錢你都可以唔使點帶嘅，你因為而家可以有卡
2: 提早可以安排好啊，
1: 亦都可以提早安排，嗯、因為而家咧船上面已經有好多快捷嘅服務啦。當然信用卡可以啦，第二個你掃碼就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嘅啦。
2: 即係你喺啲船上咧就乜都唔使諗，我覺得即係成個行程咧就係 for hea 嘅，而且仲有一種咧即係你好似出咗國，但其實你又冇出國嗰種感覺，即係因為你喺一啲嘅
1: 漂流城堡上面。
2: 冇錯啦，你其實當然你係會去到一啲嘅國家啦、嗯，去到一啲嘅城市嗰度靠岸啦嚇、嗯，落唔落船其實睇你自己個人安排嘅啫嘛。咁如果你真係話完全你唔想落去啦，我就真係全程就係瞓、
1: 嗯，
2: 去食去玩、嗯、就全部喺條船上咁就搞掂啦。所以其實亦都會係我對於呢一條船嘅想像，就係話佢可以令到你全身心地去享受呢一個休閒嘅假期，全身心地放鬆
1: 嚇。係啊，咁啊，其實今次咧我就冇喺南沙嘅，因為其實南沙我都試過喺南沙上船嘅，當然對於我嚟講會更便捷啦。咁、
2: 嗯、
1: 我今次就會揀咗一條線路咧，就喺、是、香港上船嘅。
2: 哦，咁順便去香港玩。
1: 係啦，咁啊順便又可以咧去埋香港玩咁，因為放假咁時間咧比較充裕，咁、
2: 嗯、
1: 所以咧就多一個目的地揀，咁就順便又去香港玩埋，咁、嗯、就喺香港上船啦。咁啊，然之後亦都可以去 shopping 啦，買啲嘢啦。咁、
2: 嗯、
1: 啊，跟住上船。咁我今次咧去嘅目的地咧就去越南嘅顯港嘅。哦、
2: 嗯，
1: 咁、其實顯港咧我自己都會幾中意呢個地方嘅，因為呢個地方咧無論係人民啦，同埋自然風光啦，同埋歷史啦、
2: 嗯，
1: 其實都幾多古仔一下嘅。
2: 嗯，所以你之前去過顯港未先？
1: 我之前都有去過顯港嘅，咁、
2: 嗯、
1: 但係今次咧再去嘅話咧，咁你就會知道自己中意乜嘢，你就可以將個重心放喺邊度。因為其實遊輪上面咧，佢會有幾條線路俾你揀嘅、
2: 嗯，
1: 即係你當然你可以選擇自助遊啦，去約車，然之後去到你自己嘅目的地啦。咁喺遊輪上面，如果你話好似你咁，你就真係好 hea 嘅，我真係咩都唔想諗。咁其實遊輪上面咧，亦都會有一啲旅遊嘅線路俾你揀嘅，咁你就可以話啊，我去顯港嘅邊個位置，我跟呢條線玩幾個鐘，咁然之後就翻翻嚟船上面休息。
2: 其實我想問嘅係，因為我知道咧，遊輪佢更多嘅呢一種到達嘅行程啦嚇，佢唔會話太長時間，因為佢唔同得我哋專門話去越南顯港咁樣，咁你就可能一個星期都會係唔同嘅城市去穿梭咁樣。但係你今次呢個行程，我好奇嘅 point 係在於，即係你會去到越南顯港嗰度去停靠幾長時間，咁跟住你可以喺路上嘅時間有幾多，同埋去咗幾多嘅地方
1: 咁？其實我自己會其實我哋今次呢條線路咧，唔係淨止去顯港嘅，會停兩個地方嘅。顯港係其中一個啦。咁、
2: okay.
1: 然之後咧，仲有一個地方咧，就會去到下龍灣嘅。咁、
2: 嗯、
1: 因為下龍灣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一啲，咁、所以我今次咧就想重點就講顯港咁樣樣。咁、
2: okay.
1: 顯港咧其實我哋喺顯港停留嘅時間咧，佢睇船次嘅。咁我哋今次停留大概係7到8個鐘頭。咁、你就會喺呢7到8個鐘頭裡面咧。就去顯港你自己想去嘅一啲地方，咁所以你可以選擇嘅路線咧，其實好有限嘅。咁、可能你只能夠揀，我今次去顯港某一個地方去漢拿山啊，或者去美溪沙灘啊，又或者咧就去唔同嘅一啲地方睇一睇，甚至乎去到會安啦，可能會更遠少少啦。咁、可能就要自己包車啦，個時間會更緊湊一啲啦。
2: 所以你嘅行程係可以喺遊輪上面提前安排好，
1: 可以
2: 咁跟住就會有相應嘅旅行社去幫你完成呢一個行程嘅，
1: 其實係船上面佢已經有咁樣。

0: 咗服務噶啦，佢、哦、會有呢啲咁嘅線路咧俾你揀嘅，你咪俾錢賣啫嘛，
1: 哦、
0: 都係。咁、
1: 哦 okay,
0: 你一落船嘅時候咧，佢就安排你啊坐大巴或者點啊，咁、哦、然之後就去到目的地。
1: 奔赴唔同嘅行程。
0: 係啦，咁佢就會有唔同嘅線路。咁當然，如果你覺得我唔想咁樣跟玩嘅話，咁我可以通過自，因為而家其實網約車都好方便嘅，咁你就可以落咗船之後，或者甚至乎提前就已經安排好車輛，幾點鐘去到碼頭等我。咁譬如我四五個朋友或者六個朋友，我咪自己包部車咯。咁、
1: 嗯、
0: 然之後就可以一齊去到我哋想要去嘅地方。咁因為人少咧，佢玩嘅時間會更緊湊啲，咁我效率會更高一啲。同、
1: 嗯、
0: 埋你可以選擇到嘅嘢係更加適合我哋自己想要嘅嘢咯。係、
1: 嗯、
0: 啦，我中意食乜嘢啊，或者我想去咩目的地啊，咁我就可以喺呢個時間段裡面 plan 好，然之後就實現到咁樣樣。
1: 嗱、嗯，你今次去顯港咧，你啱啱就話可能得七八個鐘啦、嗯，但係我知道其實你收穫都唔少
0: 嘅。我收穫都唔少嘅。咁我今次咧就會去到顯港嘅巴拿山嘅。咁啊呢座山咧，其實都我自己收穫都好大，因為其實而家咧天氣比較熱嘅時候咧、嗯，你上到呢一座山嘅時候咧，氣温直接可以降十度左右。
1: 嗯、
0: 直頭係因為其實好多越南嘅朋友
1: 海拔比較高啊，
0: 海拔好高下嘅。咁其實好多人咧就中意上去避暑嘅。咁、
1: 嗯、
0: 所以上到去嘅話咧，個温度好低。咁然之後呢度咧亦都有世界上面最長啦、落差最大嘅纜車嘅。
1: 所以你係唔需要徒步上去嘅。
0: 唔需要。咁當然啦，如果你中意有足夠嘅時間，可能你都可以選擇徒步。巴拿山佢自己本身嘅海拔咧有1400多嘅。咁、所以其實佢海拔會比較高啦。咁然之後咧，佢周四面都係環海嘅。咁同埋你上到山。山腰啊，甚至山頂嘅時候，哇！啲風真係嘣嘣聲咁吹。咁、
1: 嗯、
0: 因為佢四面環海，同埋咧周圍一片都係比較平整嘅地方，咁所以佢等於就即係啲風啊，即係完全係冇任何嘅阻擋。咁、
1: 嗯、
0: 所以佢如果比山腳高，大概温度低十度左右咧，佢上面已經係凍好多噶啦、
1: 嗯。
0: 即係譬如好似而家咁嘅天氣，我可能要著短袖嘅，上到山我可能要加一件薄薄地嘅外套，咁、
1: 嗯、
0: 樣樣係會更舒適一啲嘅。咁、
1: 嗯、
0: 其實佢當然啦，佢嘅纜車唔係話上到山頂嘅，佢係上到山腰嘅。咁上到山腰嘅時候咧，佢首先會有一個好大嘅一个活动嘅区域嘅，佢唔系纯爬山嘅、嗯，上到山腰咧会有一个好大嘅主题乐园嘅，咁里面会有好多嗰啲机动游戏添嘅，
1: 哦、
0: 即系当然唔系嗰啲即系好劲嗰啲咩过山车啊，嗰种啦，咁佢就即系。簡單嘅跳樓機啊，即係小型嘅一啲機動遊戲，佢都會有嘅。咁、
1: 嗯、
0: 所以你上到去嘅話咧，即係如果你話有小朋友或者有老人家唔想話去爬山嘅，咁你就可以喺嗰、那個即係嗰個公園主題樂園嗰度就可以玩到好多嘢嘅。
1: 嗯，
0: 上面亦都有好多嘢食咯。
1: 所以話明咧，而家我哋去到呢個巴拿山呢一度咧，即係其實大家嗰個體驗第一方面就係本身體感舒適好強。我去到一度係好涼爽嘅，第二個咧仲可以有得玩添，同、埋我見到咧，即係話呢一度係有好多唔同嘅玩嘅項目嘅。
0: 係啊，
1: 話咩又有纜車啦，又有法國村啦，又有古堡啦，又有童話世界咁樣啦。
0: 嗯，即係如果我哋坐纜車咧，就繼續會去法國村。去法國村嘅時候一定要坐纜車嘅。
1: 啊，
0: 咁呢段纜車咧，其實係一個即係
1: 有啲古舊。
0: 有少少嗱，我如果大家去過香港嘅太平山咧，佢上山嗰個纜車咧，同呢啲纜車有啲似嘅。佢係佢咧，但係佢就唔係話得一條嘅，佢係兩條線對開嘅，跟住中間有個八字交叉咁樣樣嘅。咁所以咧，佢呢啲纜車咧就係即係最經典嘅一啲歐式嘅纜車就係咁樣做噶啦。咁然之後沿途嘅風光其實都好靚嘅，喺呢個纜車上面睇到嘅風光。咁然之後就直達目的地咧，就係、是、去到呢個嘅法國村啦。
1: 嗯，我哋見到嘅呢一座山咧，我就咁樣睇相啊嚇、就真係好高，因為就真係好似係去到一座好大嘅原始森林入面嘅嗰種感覺。但係咧，佢去到山頂嘅時候又有好多人工嘅一啲痕跡，所以。即係嗰種穿越感係好強烈、我覺得。
0: 係啊，嗱，咁其實我哋坐纜車上去嘅時候咧，雖然佢即係垂直落差好高啦，你睇下我哋喺山腰嘅時候，周圍啲山峰遠遠都冇佢。
1: 你已經睇唔清啦，因為望出去咧，基本上周圍一片都係各種嘅山林啦，
0: 嗰啲山坡仔咁樣樣。
1: 同埋遠處嘅雲海啦，即係你全部成個人就係好放鬆，我睇相就係呢種感覺咯。
0: 冇錯。
1: 即係你完全係世外桃源嗰種感覺啦，有啲似。
0: 然之後佢好得意嘅，佢呢個主題。乐园咧，嗱呢个就系我哋一个广场啦，佢上面有巡游啊，
1: 都好多人、
0: 啊，好多嘢玩嘅，然之后佢种好多向日葵啊，做好多嗱呢啲就系人工嘅古堡嚟嘅，人工做嘅仿古堡嘅咁样样嘅建筑，系、人工做上去嘅呢啲主题乐园。咁然之后咧，佢仲会因为其实佢实质上喺个山腰度噶嘛，佢会有好多嘅溶洞啊，其实里面。
1: 哦，
0: 咁喺溶洞里面咧，佢呢个跳楼机，佢就整喺。

0: 坤啦，就係呢條橋嚇，好似一個即係把梳咁樣啦，或者把琴嘅嗰個琴柄咁樣啦，喺呢個地面咁樣將佢穿起身，跟住其實下面嗰兩隻佛手呢就相當於係佢嗰個橋嘅支架啦。
1: 係啦，冇錯。咁但係佢會做得好有特色。
0: 佢嘅支柱呢就做到好似一隻手咁嘅樣。
1: 係啊，咁所以其實佢呢個都係佢自己一個好好嘅一個設計嚟。
0: 係咪好多人喺度影相打卡？
1: 好多啊，你睇我幾唔容易先搵到一個 moment 係人冇咁多可以影張相。因為其實我後期呢想影張自己嘅相呢，其實都後期要 P 走好多人。咁啊，因為如果你唔 P 走嘅話呢，即係周圍左右隔離都係親戚朋友啊。係啊，呢條橋真係一個好网红嘅打卡点嚟嘅，
0: 即系去到现场就一定要去嗰个地方吓。
1: 同埋如果啦，即系你可以识得有一啲即系飞机啦，你都可以嗰度系可以放下飞机影相嘅。
0: 嗯，系、可以用无
1: 人机。系啊，咁佢航拍嘅话，可能出嚟个效果会更加好咯。
0: 嗯，系啊。咁你啱啱仲话咧，继续如果坐个缆车去到再入少少嘅地方，就系、是、个法国村。你有冇去到啊？
1: 有啊，法国村其实咧而家都系一个叫做即系喺山上面嘅一个打卡点咁样。
0: 其实就系一个建筑群啦，
1: 但系其实佢系真係有歷史嘅，因為點解咁講呢？因為巴拿山其實當時呢係一個俾法國呢喺呢度長住咗好長嘅一段時間嘅。咁所以呢，你知法國人又好識享受啦。咁然之後就即係會壓咗呢個山頭。壓咗呢個山頭做咩呢？佢哋好重要嘅一件事就係釀葡萄酒。所以你而家呢見到喺巴拿山上面呢喺法國村嗰度呢，佢仲有好多嘅一啲歷史遺留落嚟嘅一啲痕跡，就係佢哋啲釀酒桶啦、葡萄酒桶啦，成下咁樣樣。咁我哋上到佢都會同我哋介紹返呢一個歷史。咁以前就係好多法國人上嚟呢度度假，咁佢哋就會喺度釀葡萄酒啦。咁因為呢度氣候好啦，咁啊釀葡萄酒又會可能品質會更加好啦。咁然之後佢哋同埋呢個氣候又舒適啦，唔會咁熱啦。咁然之後佢哋就會喺度度假，喺度探葡萄酒，喺度即係等於好似而家放假上去過一個週末咁樣。
0: 所以佢都係一個景區嚟嘅。
1: 都係一個即係真係一個好傳統嘅一個目的地啦。呢、這個就即係包括佢哋以前即係以前有法國喺度嘅時候，佢哋法國人都會喺度度假。咁、當然佢哋當地嘅人亦都會上嚟呢度玩咁樣樣啦。咁、所以呢度有好多嘅歷史痕跡咯。
0: 即係佢街道就係都係啲法式嘅建築嘅風格係嘛？
1: 所以點解咧？我哋啱啱講到嘅嗰個主題樂園咧，佢會有咁多嘅一啲歐式嘅一啲人造嘅一啲好似古堡嘅咁樣樣嘅東西喺度。咁、我覺得同佢嘅呢一段歷史都會有關係嘅。咁、因為我哋再去到法國村嗰度咧，佢都會有好多啲當時歐洲嘅一啲建築嘅痕跡會留喺度啦。嗰啲就當時留到而家嘅啦。咁跟住仲有我哋啱啱講到嘅嗰啲山頂上面嘅嗰個纜車啦。咁其實都係以前為咗運輸方便就已經起嘅啦嗰啲軌道。咁、所以就一路保留到而家，就變咗係遊客觀光咁樣樣嘅。
0: 哇！咁你哋坐呢啲纜車咧，你如果譬如話嚇我唔去主題樂園，但我就那個行程是一定會經過的，跟住再去到呢個法國村。所以你整個行程，即係你就算你唔入去其中某一個嘅參觀點，但你都要行運所有嘅呢一個路線，你先可以到達嘅。即係坐纜車，佢嗰個行程就會係比較豐富一啲啦。
1: 當然啦，係啊，咁你坐纜車，其實嗰個纜車真係好值得坐。首先，佢嗰個纜車其實都有一定嘅觀光性嘅。咁因為嗰個山體咧，可能同我哋平時去步行嗰啲山唔一樣，佢都係坡度比較高嘅。所以如果你
0: 原始一啲，
1: 係啦，原生態好強嘅。咁所以如果你唔係話通過纜車啊，或者通過啱啱我哋所講嘅嗰啲山頂嘅嗰啲觀光車咁樣樣嘅話咧，可能有啲你靠行咧，可能真係要行好耐，同埋嗰個觀光感冇咁強。如果我哋通過纜車咧，我哋可能會甚至乎可以見到一啲山腰嘅一啲好險要嘅景色，都會可以睇得到咁樣樣。所以其實好值得去體驗。
0: 哇！好期待咧，如果有機會嘅話，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覺得即係我坐纜車就已經夠啦，即係都未必一定要去到嗰啲地方。但係當然法國村，我覺得要去啦，因為好難得會有一個咁即係特別嘅一個小村落，而且你仲可以坐住喺度飲葡萄酒嚇、吹住涼風。
1: 山風啊，真係真係真係山風。咁因為佢四面咧，你知道顯港本身就有好長嘅海岸線啦。咁然之後佢其他地方嘅我覺得嗰啲就只能夠叫做土坡或者山丘咁樣嘅地方。佢周圍呢大片都係咁樣嘅一啲土坡啊、山丘咁樣，又或者比較平整嘅地方。所以咧，佢嘅山風，你一上到巴拿山咧，嗰啲山風咧真係冇辦法形容嘅。尤其因為如果我哋步行咧，其實上到山頂咧都唔難嘅。上到山頂其實可能大概再行多半個鐘就可以上到山頂咁樣。佢山頂咧好得意喎，佢山頂又有好多好中式嘅嘢喺度。

0: 山頂又有好中式嘅嘢。嗱，我哋究竟有啲乜嘢咧？講住先，留到咧陣間我哋繼續同大家分享過嚇。睇睇先，陣間翻嚟再見啦。
1: OK。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新宇宙，
10: 魅力新宇宙。
0: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0: 嗱，同大家介绍到嘅咧就系阿木真咧最近坐游轮啦，去到越南嘅显港嘅呢个体验啊。吓，啱啱咧讲到就话去呢个巴拿山嘅，巴拿山海拔咧有成1400多米咁高啊，所以咧喺山上同埋山脚啦，呢个温差其实都几大下嘅，大概咧去到山上会有。大概下降10度左右嘅呢个气温嘅体验，咁而且就话落去到山顶咧，就会见到一啲中式嘅建筑物添，所以即系其实嗰、那个所谓嘅法国村，佢会系喺山腰嘅。
1: 其实山腰再高少少嘅地方啦，咁啊，但系离山顶仲有一段距离。
0: 所以到咗法国村，再继续向上，先至去到山顶嘅。
1: 再到山顶，而且佢咧有一段咧好垂直嘅楼梯，好似我哋嗰啲白步梯嗰啲咁样样。
0: 要自己行上去。
1: 要自己行。
0: 所以即系你就算坐缆车，都只不过系去到。
1: 山腰偏高的地方，
0: 一半的位置，即
1: 系
0: 落咗车之后都仲要继续自己行嘅，
1: 仲要继续行，仲有步行嘅。但系佢如果你要上到山顶，即系譬如话我去到法国村，我仲要上山顶，当然你可以选择唔去噶啦，因为佢中途都有好多地方俾你玩，俾你 hea 系啦。咁然之后咧，如果我觉得我自己 OK， 咁我就继续往上走，咁就剩翻落嚟嘅路程咧，基本上就以步行为主啦。然之后咧，佢即系其实啲路好好行嘅，已经系即系人工已经开发到好成熟噶啦。咁包括。啱啱講到嗰啲樓梯級白步梯咧，佢都係好成熟嗰啲樓梯級嚟嘅，咁所以行起身咧，就我覺得就唔算話特別好吃力。然之後你仲可以中途佢有一啲休息嘅位置俾你坐一坐，即係你攰你可以坐一坐繼續行咁樣樣咁嘅。咁呢一段路咧就好中式啦。因為其實中國人就有依蘭中山小嗰種感覺，要登頂噶嘛。咁尤其去到顯港啊，去到一個咁嘅高峰嘅時候，咁就即係唔好話即係我有能力，我唔行上，我接受唔到咯，係咪？我一定要上去睇一睇，即係一目平川嗰種感覺咁樣。
0: 所以你去到上面，確實嗰種眼界就更加開闊啦。
1: 好開闊，而且上去你見到咧，就真係中式嘅嘢啦。即係可能真係法國人就唔中意上山頂，即係中國人中意上山頂嘅。上到山頂就係好中式嘅嘢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同即係越南都好多淵源啦，係咪？咁佢哋對中國文化都好了解嘅。咁上到山頂咧，包括佢哋會有寺廟啦，包括佢哋咧會有一啲雕像啦，都係啲好中式嘅咁樣嘅雕像喺山頂有亭啦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地方。
0: 所以佢山頂廣場係好闊嘅。
1: 山頂就冇話好開闊嘅廣場啦，佢主要就係譬如話你。沿路上去，譬如話你上咗個白步梯之後咧，可能你會見到寺廟啦，跟住通過寺廟之後，你再上去咧，可能就會有個山頂嗰度山峰旁邊有個亭咁嗰啲啦。咁亭裏面咧，又有啲好中式嘅人物啦，著住一啲古時候嘅服裝喺度捉下棋啊，或者喺度遠眺風景咁樣樣啦。就會有呢種咁樣樣嘅即係情景呈現俾你咯。咁然之後上面就真係超級無敵大風咯。
0: 咁其實去到山頂之後，如果大家攰咧，有冇地方可以唞一唞啊，或者係食下飯啊？

0: 即係點樣去休息一下
1: 的地方。我上到山頂就真係冇啦。
0: 佢就真係好似一個純粹俾你去觀光嘅一個平台。
1: 觀光，嗯、即係你話去到個亭嗰度啦，咁當然你可以有凳啊，俾你坐低休息一下啦，
0: 係、
1: 咪？咁去到寺院，如果你中意 hea hea， 咁你又可以入去觀光一下咁樣樣。咁然之後，佢就基本上就係路上面嘅景色為主啦，就冇話、因為佢可能本身嗰個位置唔係話好開闊平整嘅地方。咁、你就即係落翻嚟去到法國村啊，又或者再落到去山腰，即係纜車第一站到达的那个、主题公园、那里就会有很多吃的东西、玩的东西、休息的地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于、就是、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在这个缆车的经过的每一个站点上面去体验这一座山给你带来的这个城市的文化的脉络，我觉得是。
1: 还有如果你时间即不是很够，为什么我首先要推荐巴拿山呢，就是因为如果你时间不是特别充裕的时候，那你一上到去上面，其实你对整个顯港就會有一個很初步的一個了解和認識了、即是上到一個高位去望，而且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你知道1400幾的海拔呢它是不會有這個高原反應
0: 啊、1400其實只要
1: 所以是很舒適的，很舒適的，它不會說高反，而且它的溫差比下面要低，那你就會覺得很涼爽很舒服，
0: 大概20多度，
1: 尤其如果你說玩起身的時候你是不會說覺得特別寒的，不會特別凍的，只會是你可能有時休息的時候坐在那裡坐的時間比較長，那你就會覺得會凍一點，如果你 keep 住去玩的話，其實還好，你薄薄地的外套就 OK 的了已經、
0: 嗱，今次咧就係話啱啱係去到啦巴拿山嚇，巴拿山呢一度咧有呢一座纜車啦，喺路上又有咁多體驗啦。但係其實你去到顯港咧，唔單止係爬咗呢一座巴拿山噶嘛，係嘛？你仲會有譬如話喺當地嘅一啲品嚐嘅美食啦，又或者係見到當地嘅一啲人民嘅風情啦
1: 嚇。
0: 包括咧仲會喺有遊輪上面嘅體驗，但係睇下時間啦，我哋今日咧就要傾住咁多先。如果想了解咧更加多啦，關於遊輪出行咧，包括去到越南顯港嘅一啲體驗活動嘅話咧，守候翻啦！我哋下個星期嘅魅力真宇宙啦，我係主持人澤宇，
1: 我係木真，
0: 下星期再見，
1: 拜拜。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啊！人生自在，嘆世界。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特别环节咧，同大家关注下无障碍嘅话题。我哋去到嘅咧系电影院啊，吓嗱，其实去电影院咧，我觉得可能好多朋友都系觉得好日常嘅一件事，因为而家睇电影啦吓，本身票价都唔算太贵，咁同埋咧经常都会有好多大片，特别喺暑假期间啦吓，相当之方便嘅。但系唔知你有冇谂过一样嘢吓，即系对于一啲嘅障碍人士嚟讲咧。可能吓呢一个咁普通嘅一种休闲方式，佢哋可能会遇到一啲啲嘅阻碍嘅。
4: 嗯，冇错啦。其实呢一个阻碍咧都几普遍存在嘅、可能喺啲新建嘅场馆当中咧，大家已经有呢个无障碍嘅理念啦、就会建设得比较完善。但系喺好多旧嘅即系原有嘅一啲场馆当中咧，我哋会发觉呢个无障碍嘅通道咧，佢一般系加建嘅。咁、其实呢个加建嘅过程当中咧，佢好难话我保证我成条动线，又或者我有好多条动线，
3: 冇错，
4: 佢系全程。都无障碍嘅，好可能你即系无障碍到某一段嘅时候，突然间你又觉得呢一度佢其实仲系需要行楼梯嘅、即系你就会觉得一个可能系300米嘅路，咁可能就系得嗰几米棘住，咁佢就真系已经棘住晒噶啦，所以我哋要去。解決的就不是說它究竟有沒有的一個問題，而是它好不好用的問題。
3: 還有呢，有時候可能這種無障礙的理念，它是貫穿在整個影院，它從建設開始去做策劃，一直到最尾它正式開店進行營運的時候，整個過程它都要有這種的意識。因為很多時候可能即譬如說你如果有這個意識，你就想到說我可能這個場地未必是適合我開電影院去俾一啲嘅障礙人士使用嘅，因為你會發現咧，即係包括我自己都有咁樣嘅體驗嚇，即係我去到呢個電影院嚇，行到去嘅時候，你會發現原來佢其實係將兩層樓係拼成一個嘅電影場地嘅，即係佢譬如話你係去到電影院係6樓，但其實佢係5樓就已經係。開始作為呢一間影室嘅嗰個1樓嘅嗰個位置，
4: 明白？佢嘅層高係兩層，
3: 層高係兩層，但你必須要從6樓先可以去到一排嘅。假如你要行落去，你就必須要經過樓梯級，你冇辦法，因為佢下面嗰個5樓嗰個位置係封閉嘅，你冇辦法話從5樓入去。咁對於一啲嘅殘障人士嚟講，可能呢個就係佢喺設計使用嘅時候，我開始去裝修。嗰、那個階段就已經要去同譬如話物業，我要商量我可唔可以喺呢一個5樓嘅時候開多個門俾一啲障礙人士入去。咁同埋你喺嗰個設計嗰個樓梯嘅時候，會唔會留翻一啲嘅，即係譬如話平台咁樣可以俾輪椅進入？其實呢樣嘢可能真係需要好多人嘅共同協力先可以做到咯。
4: 嗯，所以哪怕即係做到曬，例如我喺5樓開多咗一個門啦，因為其實一般嚟講咧會有個消防門啊咁樣，即係佢會有安全通道啊等等。哪怕我喺硬件上邊，我真係可以喺5樓開多一個門俾呢一啲輪椅人士去進入，但係有冇諗過即係你哪怕你去到咗5樓，你都只是可以坐在冇座位的嗰个位置，因为我哋原有固有的座位是冇可能话我再将佢收起身摆个轮椅入去的，咁、所以就导致到有好多嘅人，哪怕你去到啦，你去到咗5樓嗰个位置啦，你都只是可以坐在原有位置的前面一排，佢嘅观影感受是非常之差的，所以有阵时候我见到有啲影院上面直接就是话。

0: 即係舊有嘅嗰啲嚇，佢冇做到相關嘅無障礙嘅通道嘅，佢有少少即係破罐子破摔嘅感覺，就係話我直接就寫明温馨提示呢度咧就唔係咁方便嘅啲輪椅人士入嚟咁樣，即係我覺得呢一種態度，你話佢承認自己嘅呢個局限又好啦，但係同時亦都係一個將人哋拒之門外嘅一個一紙通知咯。
1: 不過我覺得咧，即係隨住而家中國電影市場啦嚇，即係發展壯大啦，有咁多優秀嘅電影啦嚇，咁啊同埋咧電影院嘅成個院線嘅呢個發展亦都係好成規模咁。大家都越嚟越願意走入電影院去買票睇電影，其實是一個相當之好的事情嚟嘅。咁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出現了呢一種對於殘障人士入電影院睇戲的呢種討論，其實都證明了整個市場不斷喺度壯大。咁我哋亦都見到咧有一啲嘅影院咧係考慮到呢個問題值得點贊嘅，譬如話咧，首先喺一啲影院嘅入口處咧就會配備有無障礙標識嘅一啲低位嘅服務台，即係佢嗰個服務台唔會係太高。咁你一啲輪椅人士就算係坐住輪椅去到門口嗰度，你都可以好方便咁樣同服務人員傾偈。咁同時咧，亦都會發現有一啲嘅電影院會寫住啦，係輪椅友好嘅。譬如話咧，北京方面咧有間影院啦，佢嘅四號廳第一排嘅兩側咧係設置有愛心座椅嘅位置，可以停靠輪椅嘅。我哋見到咧有一位坐輪椅嘅女觀眾進入到影廳之後啦，就唔係話坐喺輪椅上面睇電影嘅，而係坐到影院嘅座椅上面睇電影，就係、是、一種咧即係歸屬感啦。我係同所有人一樣嚇，就係、是、坐喺電影院嘅座椅度。順利咁樣睇電影，咁啊令到呢一位嘅女觀眾亦都覺得好滿足啦
0: 嚇。而且而家有好多嘅呢啲新開嘅呢個影院啦，我哋都會見到有啲人嘅種草攻略上邊會特別去標注住呢個輪椅友好影院等等嘅呢個標識，即係大家會喺社交平台上邊分享嘅時候會講到呢一點。其實我見到都會幾感觸嘅，因為作為好多普通人嚟講，佢關注到呢一點啦，就證明其實。这个需求就唔单止係话轮椅人士先需要嘅，而係大家都一起去关注到哦，原嚟轮椅人士佢哋亦都有呢个正常去观影嘅一个需求，全社会都有咁样嘅意识嘅时候，先至会有越嚟越多嘅影院开始去关注同埋做呢件事咯。
1: 冇错吓，咁我哋讲咗咁多唞唞先啦，阵间翻嚟仲会继续同大家睇睇咧，而家嘅电影院佢哋呢种无障碍措施啦，系点样做嘅？咁啊，可能仲有边啲可以去完善嘅空间咧？阵间继续倾过。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其实今日同大家倾到呢个话题咧，我觉得我自己有阵时去睇电影啊，去到影厅入边，我都有一种感受，就话我去迟咗，我迟咗十分钟，跟住咧其他人全部都喺度睇紧戏，咁可能啱好嗰一幕咧就系、是、黑蒙蒙嘅夜戏咁样。咁跟住我就揾自己嘅座位就好困难，
0: 就要打开手机嘅手电筒。
1: 我又唔好意思开手机，因为你始终会残到其他人喺度睇戏嗰个观感，而且又夜场咁样，大家又夜麻麻咁样黑蒙蒙，自己本身已经睇戏睇得好。好舒服，你突然间开个手机，你系破坏咗人哋嗰个观影嘅气氛啊嘛，所以我就唯有自己真系盲灼灼咁样慢慢摸，慢慢摸。咁首先第一样嘢，我觉得呢个其实就系等同于我哋喺当下变成咗一种残障人士嘅体验，因为你都希望自己喺揾座位嘅时候，无论系嗰条路顺唔顺，因为你黑掹掹咁样，你行路如果有楼梯级，你一个唔觉意都会即系。扑亲啊嘛，
0: 系啊，我哋都需要无障碍。
1: 第二个咧就系话嗰啲光线啊，因为譬如话有一啲座位上面嘅荧光嘅显示咧，其实呢个时候都好重要。即系譬如话可能一啲夜视能力比较差嘅朋友仔都需要即系睇得更清楚少少，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近视，越黑咧我真系会睇唔清。咁系咪嗰个即系标志可以更加清晰少少？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佢嗰个荧光嘅效果？

0: 果可以明晰啲咧？又或者會唔會有一種即係甚至乎我行過佢就會著燈嗰種即係
1: 感應式嘅
0: 嗰啲燈光可以幫助你呢？即係等等啦，我覺得其實係真係所有人都用得著咯。
1: 嗯，仲有咧就係其實我哋之前一直討論嘅就話舊有嘅一啲電影院可能佢就直接就話哦，我哋的而且確呢方面做得唔夠好，咁根據而家嘅一啲條件，我哋亦都好難去做一啲更加大嘅改進啦。咁其實就新增嘅呢啲影院咧就冇再出現呢啲問題啦。當然呢個係我哋現時嘅一個基於實際考慮嘅一個願景啦。但係實際上我哋翻閱資料，我哋會發覺話即係關於我哋国家对于无障碍嘅建设嘅相关一啲措施啊，又或者话啲条例啊，其实1989年嘅时候就已经有第一版噶啦。即系究竟呢个无障碍设计嘅规范应该系点样嘅？我哋早就有啦，咁去到2001年嘅时候先至修订，同埋咧去到2012年嘅时候先成为一个国家标准。
0: 嗯、
1: 其实呢件事，我觉得佢嘅发展就系比较慢嘅、嗯，但系比较幸运嘅咧，就系话我哋从2023年开始啦，就会将佢上升到个立法嘅层面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系实施咗噶啦，咁啊喺呢一个即系上升到国家法律嘅层面之后咧，大家就越嚟越去重视。咁头先讲到个影厅入边啦，又或者成个无障碍通道啦，包括我哋嘅无障碍卫生间啦，等等，有越嚟越多嘅呢一啲建设咧，都系根据我哋呢个立法啦，根据我哋相关嘅规范去做啦。咁啊，所以咧，亦都系见到越嚟越多嘅新嘅呢一啲影院吓，亦都系遵照翻我哋呢一个规范，令到大家出行嘅时候，亦都系更加之方便。就头先讲嘅，唔单止系轮椅人士先需要，其实我哋每个人都需要无障碍嘅。
0: 冇错，所以咧，即系我哋讲到话已经有规范啦，但系点解都依然仲系存在吓无障碍设施唔够完善咁样嘅情况咧？其实可能就系在于咧，即系大家喺施工嘅阶段，甚至乎即系去到前面我哋讲嘅话喺策划嘅阶段，可能就已经未将呢一种意识贯彻到我哋成个项目嘅呢个进行嘅过程当中，所以如果真系遇到咁样嘅情况咧，我哋都会发现啊吓，喺我哋而家嘅国家层面咧系有呢一个法律嘅规定。如果真系有咁样嘅问题，其实相关嘅一啲检察嘅制度咧，可以推动翻呢一个相应嘅一啲行政机关啦，去积极累积啦，为呢个影院啦量身定制一啲嘅整改方案嘅。咁都希望咧，即系话我哋每一个特殊嘅群体都可以同普通人一样喺这个社会出行的方面，无论你说看电影又好还是吃饭都好，可以享受到跟普通人一样出行的这种愉悦和快乐。
1: 嗯，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 topic 了。探访回来会有我们的博览湾区，带大家去澳门档案馆看看。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Action！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4: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5: 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0: 嚟到博览湾区啦。今日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到嘅系澳门档案馆啊，吓嗱，讲到咧澳门档案馆咧，而家推出紧一个影城双城澳门档案馆馆藏历史图片展嘅展览。咁呢一场展览咧，精选咗馆藏嘅历史影像啦，同埋当代嘅摄影啦，并制对照，通过咧同一地景嘅金色交叠啊， 展现咗澳门跨世纪嘅城市变迁。
1: 嗯，冇错啦。咁啊，呢一场视觉嘅叙事咧，唔单止系记录咗我哋澳门地貌方面嘅一个转变啦，更加系影射咗我哋喺澳门嘅中西文化交汇嘅一个底蕴啦，同埋喺岁月当中一直都冇变到嘅人情味同埋包容嘅精神嘅。
0: 嗯，
1: 亦都希望大家啦系关注翻我哋呢、这个历史嘅图片展啦，去细品我哋澳门呢座城市嘅岁月脉络，同埋佢嘅过去，同埋佢而家嘅未来啊。
0: 嗯，冇错啦吓。咁我哋睇到啦，今次展览嘅开放时间啦，系从而家开始咧，持续到9月30日嘅。咁澳门档案馆系位于荷兰园大马路91到93号。展览开放嘅时间系上昼嘅10点至到下昼嘅6点。咁我哋首先嚟关注翻啦吓，今次嘅展览咧，佢嘅策展理念咧系新旧影像并置对照，精选咗澳门档案馆馆藏100年珍贵嘅历史照片啦，咁去形成一种跨越时空嘅视觉对话，其中咧覆盖咗街巷风貌、民生百态、基建发展、节庆民族四大主题，从黑白相当中嘅石板路、骑楼老街，再到彩色影像当中嘅现代高楼、跨海大桥，直观咁样呈现啦澳门一个几世纪以嚟嘅城市迭代同埋人民嘅传承。
1: 嗯，澳门档案馆其实长期以嚟咧都系非常之致力我哋呢个历史档案嘅征集啦、修复啦同埋典藏嘅，所以今次嘅展览咧，既系对我哋馆藏嘅影像资料嘅一个大规模嘅公开展示，亦都系响应翻我哋文化遗产保护嘅号召，推动城市历史普及同埋文化传承嘅一个重要嘅举措，亦都希望大家咧通过呢个镜头嘅跨越啦，可以睇懂呢一个澳门嘅现在，同埋睇懂佢嘅未来同埋佢嘅过去，更加系读懂呢个城。市当中中西文化交融同埋薪火相传嘅一个独特嘅魅力啊！
0: 冇错啦，咁以上咧我哋今期节目嘅叹世界全部内容啊，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小卢，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听日见，拜拜。
5: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非常之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换》。歌曲在编配方面很用心，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滴地铺开浪漫的氛围感，令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日我哋一齐嚟听舒心嘅韵律节拍，继续听到嘅系嚟自单于纯带嚟嘅《喂》。

刘凤瑶嘅歌咧，从来都唔会令人失望。听佢嘅歌具有好强嘅欣赏性。啱先听到嘅呢首就系嚟自刘凤瑶嘅全创作《Loving You》。咁喺呢首歌当中，刘凤瑶将自己嘅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咗调整，接近中性嘅爵士唱腔，非常之有律动感。咁而继续听到嘅系嚟自 J. Sean 演唱嘅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嗱呢首歌系融合咗雷鬼乐同 R&B 以及拉丁风情嘅曲风，系嚟自余亚维同 Masca 联袂演唱嘅《She Runs》。呢首歌嘅听感咧好丰富，马斯卡直出利落嘅全声搭配余亚维醇厚性感嘅声音，喺动感嘅节奏下，为我哋带嚟咗微醺嘅甜蜜感。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想要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李宇春的这首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啦。下个路口见当中的逗号是有特殊的含义的，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关于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黑白画影》。

这个是属于二十世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Sisi 林海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令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新草莓乐队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靓嘅一首歌，系嚟自 Doughboy 同孟非旋演唱嘅《不过期的爱》。听呢首歌，我哋会沉浸喺 Doughboy 同孟非旋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声架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境当中。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温岚演唱嘅《Can You Feel It》，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听到的是来自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曼尼达是有点酷有点野，那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就会对他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意愿，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古典，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啦，望下时间方面，我哋嘅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啦。最后为你送出嘅系嚟自张杰演唱嘅《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今日系2026年8月3日。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例牌同大家在节目开始预告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天会有大咖的声音驾到，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郭剑雄老师近日是亮相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中山讲堂名家通识课，以何以中国、中国民族与制度的文明逻辑为题，带领观众展开了一场文明的溯源之旅。今天的节目来听听他介绍一下中国这个词语的来源。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说说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带来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7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橙，看看粤韵红腔动人心，南国红豆赞京华。广州粤剧院的李嘉怡是带着《焚香记之打神》精彩亮相2026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后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今天的节目我们会有大咖驾到。最近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的馆长郭剑雄是亮相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中山讲堂名家通识课，以何以中国、中国民族与制度的文明逻辑为题，是带领观众展开了一场文明溯源之旅。讲了一开始，郭剑雄老师是展示了宝鸡的青铜器博物院镇院之宝何砖的照片。这个是1963年出土的何砖，它的底部铭文当中的《责之中国》这四个字，是目前所见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而3000年前的这句铭文是开启了中国这个概念数千年演变的宏大叙事。下面我们来听听这场讲座的实况录音，来了解一下这个何砖背后的故事。
6: 中国这个概念怎么产生的呢？那最早的中国这两个字就是在这件青铜器上面发现的。上世纪60年代一个雨后的下午，在陕西省宝鸡县，就是现在宝鸡市的陈仓区贾村，有一个居住在那里的居民，他走出家门，就看到对面的土崖上面，在雨后的阳光下面，他看到有个地方在光线反射出来，他走近一看，那里已经露出一个青铜器，他用手扒，扒不开，然后回家拿把小锄头把那个黄土挖开，就发现了这一件青铜器。他很高兴啊，这么大，而且提在手里都有一定的分量。他拿回家去把它洗干净了以后，哎，发现正好用来放粮食。第二年 他回到家乡去了，因为他是寄住在那里的，就把这件青铜器托付给他一个邻居。过了一段时间，那个邻居经济困难，没有钱了，就动了这个脑筋，就把这件青铜器抱到废品回收站，按照废铜的价格卖了20-30块钱，他很高兴，这个在当地等于一个人的工资啊。幸亏当时宝鸡在筹建博物馆，所以呢经常有人到那些废品回收站去检查，看有没有什么，一看就发现了这一件青铜器。他回去报馆长，馆长请专家来一看，哇，这么重要的青铜器。那么然后呢，他们又以当年废品的价格也赎回了，那么拿到馆里去了。到了75年，当时国家文物局要挑选一批文物到日本去展示，有一个要去交流展示，那么从全国征集了一些文物放在故宫的武英殿，要专家来挑选。后来担任上海博物馆长的马承衍先生，他是专家之一，他一眼看到这件青铜器，就觉得这件青铜器从形制、从规格来看，等级很高，很重要啊。但是他又看这么的钱，问有没有铭文，人家说没有铭文。他说这么一件重要青铜器怎么会没有铭文呢？他就把手伸到里面去摸，一摸底下发现是高低不平的，他马上叫技工把这个清洗干净，一看果然在底下一片铭文，拖出来一看，100多字一片铭文。在这篇铭文中间就出现了中国这两个字，这里红颜色涂的4个字就是宅字中国，意思就是把家把宅安到中国去了，把它放大，请看，这就是最早的中国两个字。那么这件青铜器铸造的年代是给周成王的时代啊，所以说应该是在公元前11世纪的晚期，那么离开现在3000余年了。这是到目前为止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中国两个字的实证。
0: 好的，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的馆长郭剑雄老师和大家介绍了何尊在发掘的背后故事。跟大家再重温一下，何尊里面的底部有12行，一共122只铭文，除了有3个字残损之外，其他119个字是清晰可见的。这段的铭文是西周第二代君主周成王对宗族当中一个叫做何的人他的教导鼓励的文字。文中讲到了周成王5年4月在河南洛阳营建新都，在对周武王进行祭祀的大典上面，周成王就对何说了，你的祖先追随我爷爷周文王，我爷爷受天命统治天下，而到了我父亲周武王的时候，佛商黑恩终于统一了天下，现在到我这一辈是营建洛邑，入住天下中心，即是扎之中国，开始统治天下。周成王赐给了何300个贝壳，而何呢就做了这件青铜砖，记录了这一场荣耀，并且告祭祖先。所以这只何砖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而围绕中国这个词、这个概念的演变，郭剑雄老师首先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解释。下面我们继续来听这一场讲座的实况录音，听听郭老师解读一下中国这两个象形文字的故事。
6: 那么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不就是等同于我们今天中国这个概念呢？那当然还不是，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从文字着手，因为当时的文字

0: 字大多数都是象形文字，那就根据这个事物的形象把它抽象成为一个字。那么中国这两个字都是如此的。我们首先来看中啊，我先解释一下这篇铭文的这里面有关词的意思啊。那么铭文中间有这么两段最重要的话，一段就是说武王在攻克了商朝的首都大玉商，商朝最大的玉，在攻克了这个首都以后，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报告上天，我现在把家安在中国了，亲自统治了那里的民众。下面又提到王又迁回了他祖宗的发祥地陈州，重新实施武王的礼仪制度。所以我为什么我刚才讲我们肯定他是周成王时代呢？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前面的武王就是指周武王，后面的王呢就是他的儿子周成王。那么从文字上来看，原来这个钟呢是当时商朝人他专门设计制造的一面特别大的旗子，这面旗子名称就叫钟。这面旗子干什么呢？是用来作为召集他的部队和民众结合的这么一个标志。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传递信息手段，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啊，连扩音设备都没有的。那么王首领要召集他的部队民众结合，总要想个办法的。哎，商人想出来做一面大的旗子，这面旗子插在那里，看到人就知道哦，要结合了，那么部队民众就来了。那么因为旗子它下面点就是一个旗杆，所以不管人多人少，如果来结合的话都是围着这个旗子，所以旗子这面总是处在中心的地位，中间的地位。首先时间长了，这个旗子的名称就演变成为我们现在这个中字这个意思，就变成了中间、中心、中央，引申出来就最重要的，那么就中的来历。那么这面旗子的形象呢慢慢就抽象成为一个字啊，所以你看这个篆书的钟就这么写的，再简化嘛，就现在这个钟字。那么国呢，国也是个象形文字，国的中间有这么一椭圆形，这个代表人的嘴巴，也就是人的象征。到现在我们都在用吗？几口？五口。五口之家，五个嘴巴，是五个人。户口，户这个房子，口里面的人，户口啊，所以这是口。当然这里就不是一个人，就代表一群人。在这群人下面呢有一个横岗，这代表一片土地。所以我们的先民，特别是农业社会的人，无论是生活、生产、生存，都离不开自己所需要的土地。正因为这个土地如此的重要，所以始终要有人在守卫着。所以呢，你看一个长柄的武器拿着一个戈，啊，短的武器控制范围小啊，长柄的武器在守卫着。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看见的中国的国字。后来大概觉得这样还不够安全，所以又在它周围加上了一圈城墙。啊，这就是后来标准的国。到我们简体的时候就把中间的或换成了一个玉，所以国它就是一座有城墙的、有人专门守卫的、一群人的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国就是当时一个居民点、一个所聚落啊，一个城市，这就叫国。
1: 好的，再次多谢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郭

剑雄老师咧同我哋解读咗象形文字中国吓里边嘅含义。嗱，佢指出咧，中呢个字咧来源于商朝嘅召集部众时候使用嘅大旗，引申为中心中央之意。而国呢个字咧就系由城墙咧即系口咁同埋持兵器守护之人歌咧系构成嘅，本意咧系有军队守卫嘅居民聚落。而在西周时期，中国是特指周天子所居住的都城，即是万国之中最重要的中心之邦。而东周时期礼崩乐坏，是各诸侯国纷纷打破制度的约束，是将自己的国都都称之为中国。而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正式将全部统治区域统称为中国。此后历代的王朝都各有国号，但是都会以中国为通称。直到1912年，中国这个词是完成了从地理的概念到现代国家名称的质变。郭建雄是强调这个名称的延续令到中国历史区别于其他的文明古国。朝代可以更迭，但是中国始终延续。正是这个国家名称的连续性和认同感保证了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另外，在阐释中华民族的形成的时候，郭剑雄老师是梳理了夏、诸夏、华夏、中华等的概念的递进关系。他指出，中华这个词是西晋以后开始流行的，意思是中原之华夏，反映了非华夏民族内迁之后，中原氏族为了凸显自身正统地位而进行的身份区隔。但是这个名称很快就泛化。郭剑雄指出，匈奴、鲜卑、乌行等的北方民族以南方的百越、三苗等的族群随着人口流动逐步融入华夏。他特别强调，中华民族形成的内核是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传承。华夏之门始终向着文化认同者是敞开的，正是这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特征形成了多民族文化共生共荣、生生不息的文明生态。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郭剑雄是分析了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地理根基。黄河流域因为土壤疏松、气候温和，在早期成为文明的核心发源地。而随着气候变化和农业开发，长江流域亦都随着人口南迁逐渐崛起，形成了双河文明这样的格局。郭剑雄认为，中国是唯一完整拥有黄河和长江这两条世界级大河的国家。两条大河在漫长的气候变迁当中是交相辉映，动态互补，促进了人才、文化和技术的迁移与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经久延绵。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第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早前历史地理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的馆长郭剑雄老师和大家做的这个讲座《何以中国中华民族与制度的文明逻辑》。我们精选了其中讲述中国这个词的起源和意义。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郭剑雄老师在自媒体平台的相关的短视频或者是视频课程，了解更加之多中国历史和地理的文化。这个钟数送上这一首歌就叫做《何以中国》，歌手梁凡会同大家用歌声讲述何以中国。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嗱，岭南盆景技艺系中国传统盆景艺术五大流派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截干束枝为核心技法，通过反复修剪塑造树干枝条的层次美感，形成大树缩影这样的美学效果。这个技艺是以树桩盆景创作为主，经常用九里香、福建茶、雀梅等的热带亚热带树种，而配盆多数采用石湾彩陶盆，运用雕琢法、挑皮法等的人工修饰手法去弥补树桩缺陷。在广州的白云区江高镇，有一方艺术园地，这里呢古木参天，枝干球曲，每一盆的盆景都好像在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这里就是岭南盆景艺术园，亦都是广东省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岭南盆景制作技艺，广州市白云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蔡海宇坚守多年的精神家园。蔡海宇担任中国民族学会插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花卉协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近日总台记者于洋专访了蔡海宇老师，走入了这一位岭南园林技能大师的工作室，采访到蔡海宇老师。下面一起来听听他是怎样。

0: 喜欢这个岭南盆景。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自己去挖这个柱桩，就自己摸索着就一直有种这个盆景。工作的时候呢，就拜了我第一个师傅唐信，他是孔太初的徒弟，一直到现在。其实岭南盆景最打动我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它的美感，就我一看上去我觉得就是跟这个盆景有沟通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一直都很痴迷这个岭南盆景这个艺术的创作。
1: 岭南盆景是岭南传统美学重要的代表，扎根珠三角水乡农耕文化。在您的眼中，一盆盆盆景它承载着粤港澳大湾区独有的人文精神与山水审美又是什么呢？
0: 岭南盆景呢，其实脱胎于我们岭南园林，它是我们岭南园林树木造景中的，我可以说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艺术造型，运用这个蓄积结干法，就把自然界的大树浓缩成种在盆之中，表现一个大自然的古树的一个形态，它主要表现了一个苍劲有力，或者文人风骨那种飘逸脱俗那种意境，主要是表现这个艺术形态的。
1: 大众常常把盆景当作简单的盆栽，岭南盆景和其他流派的盆景核心的区别又在哪儿呢？
0: 其实岭南盆景与其他派别的盆景主要体现于它的就是制艺的这个技术的问题。我们岭南盆景讲究就是以简为主，以扎为副。很多流派的盆景呢，它是扎为主，以简为副。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做一个岭南盆景的时候，就通常就需要十几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时间，才能从一个树桩做成一个成型的一个造型。所以呢，它跟一般的那个盆栽还不同。一般的盆栽呢，它没有岭南盆景的这个艺术性，但是它的栽种技术呢，其实是相通的，主要是表现在艺术造型上面是有分别的。具体的分别呢，盆景它是讲究这个艺术造型的，一般的盆栽呢，它只是把它长成一个枝繁叶茂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就可以了，所以它的要求是不同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传承了百年的手工工序，它每一步蕴藏着古人怎样的造园智慧呢？
0: 其实岭南盆景它的形成呢的脉络，就是大概是1930年左右呢，就是有孔太初啊、陆玄明等也一般的盆景的老艺人，他是观察我们广东的榕树的造型啊，还有荔枝树，他们荔枝树呢，因为它每年采果之后呢，它有一个剪枝的一个动作，然后呢，他们就是从这个观察到这个动作之后呢，他就慢慢把它形成了我们盆景中，就是把一个几米高的大树截干之后，就是把它缩矮之后呢，然后呢就种在盆中，就产生了就是截干蓄枝这个手法。这个是源于其他的那个盆景的做法。蓄枝截干法呢，其实是很能表现我们就是岭南地区啊，因为我们岭南地区一个多雨高温，很适合这个杂木类盆景树种生长，所以呢它的长得快，然后呢我们用这个蓄枝截干法在造型的时候呢，就比其他地区的优势就很明显。所以呢因为这个做法呢就最贴近于自然生长的这个树木的生长状态，所以很多流派包括国外的那些盆景艺术家都是在向我们在岭南盆景这个蓄枝截干法学习的。
1: 一株成型的盆景往往需要十余年的打磨，顺应四季水土的自然创作逻辑，那么如何在其中体现中式的天人合一理念呢？
0: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蓄枝截干法，把自然界的树木的造型融入到盆景的当中，然后呢我们用蓄枝截干法这个手法呢，它几乎是看不到是人工来剪扎的，那个痕迹很难看得到出来的。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岭南盆景真正的艺术品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树呢就等于在自然界生长的一样，所以呢它一看上去就感觉到它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一个树木艺术品，所以呢就能够达到这个自然合一天人合一这个效果。
1: 市面上很多速成的盆景也是大行其道，流水线速成造型和传统手工岭南的盆景差距在哪儿呢？那么对于普通的爱好者来说，应该如何去分辨正统的岭南盆景呢？
0: 塑形的盆景呢，

0: 他一般三年左右就可以了，因为他只是剪一些球形啊，或者拉一些简单的鳞片式那种。但是我们岭南盆景呢，就是通过这个四季节干法的造型，就是很能表达出自然界生长那种状态的。真正的岭南盆景，它的造型是比较别致的，它那个枝法是一节一节剪出来的。然后一般的行货的盆景呢，它是只是剪成一个球形或者一些简单的片状的。这种行货呢，我们通常呢就叫它做一般的盆栽，没有达到这个岭南盆景艺术的这个范畴，主要是区别在这里。是这样的，一般我们通常叫做一般的盆栽，我们叫做行货，它是批量生产的，它是就是好像剪平头一样的，就是剪成一个球形的，它就没有我们岭南盆景那个枝托位也很分明。我们岭南盆景的要求呢，就是说你剪下来的每一根枝条都可以独立成景的啊，那才叫做这真正的岭南盆景的艺术。
1: 在您深耕这门技艺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困境呢？又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传承呢？
0: 我觉得呢，就爱好是很重要，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从小就喜欢盆景，就是因为这个爱好一直鼓舞着我这个动力吧，一直在前进的。我后来也拜了其他的岭南盆景的前辈做师傅，就是陆志伟，他也是我们第一代岭南盆景国家级的一个盆景艺术家吧，陆学明的儿子。我这个师傅本身也是国家级的大师，就是这两位师傅呢，一直引导我走这个盆景创作的道路。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最难的痛点呢，就是你要做一个岭南盆景的时间太长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爱好跟这个动力，是不可能是坚持着岭南盆景艺术的。因为它每一个盆景成型最起码要剪到15到20刀，这个15到20刀呢，就起码要10几20年的时间才能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啊。由于时间太长了，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学。在盆景界来讲，其实我都50多岁了，我都算比较年轻的了。
1: 您作为行业的专家，同时兼任插画协会的副会长，您是如何看待盆景插花同源共生的岭南花艺文脉呢？而两种技艺在创作思路上又是如何互补的呢？
0: 其实岭南盆景跟岭南插花是同出一源的，它是深受我们岭南园林特点的熏陶的。然后其实它就是表现的手法不同，其实在构图跟原理意境方面是一样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插花它讲究这个色彩，而且但是这个盆景呢，它是在色彩方面是比较弱的。一般我们盆景是观花观果观叶，它的花通常也不是很艳丽，而插花呢，它的色彩可以很丰富也很艳丽。但是我们岭南插花的特点也是讲究这个线条的美，然后用花的量也是比较少，它就是色彩也是比较淡雅，其实就是跟我们广州的人的性格一样，比较喜欢这个烟火味浓一点的生活。两个艺术它的表现的手法其实是一样，造型是有所不同。
1: 很多人认为啊，盆景是中老年人的爱好，那您怎么看待这种传统的盆景受众断层的问题？守好古法和迎合大众的审美，该如何去平衡这里边的边界呢？
0: 就是如何让这个年轻人认识喜欢这个岭南盆景，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你不让这个年轻人了解这个盆景艺术，他不可能来学或者传承这个东西。这个岭南盆景锻炼人的性格心性啊，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要做一个盆景，它需要的时间是比较长，你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磨练人的性质的一个过程。其实现在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跟一些学校啊，就小学，就是比如我们广州市盆景协会呢，就在海珠区的一个叫培红小学设的这个岭南盆景的课程，取得的效果也很好。现在我们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呢，它也是专门搞了一个盆景的一个研究班，专门有一帮老师是推动这个盆景的课程。我觉得就是通过学校，就是从小就培养这个小孩对这个盆景有认知，然后呢就通过他们然后就慢慢把这个盆景重新就是培养 一群这个年轻人爱上这个盆景。我们省市协会呢，对这块也比较重视，经常搞一些盆景展览啊、讲座啊，给一些年轻人来认识这个岭南盆景。
1: 一门古老的技艺，既要传承又要创新。那么在创新方面，您都做了哪些思考呢？
0: 我们都提倡这个家庭园艺，家庭园艺呢，现在也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我们现在把这个盆景缩小化，不单只在这个造型方面我们是有适当的调整，然后我们在稍微种植资质上面其实我们也有适当的调整。这个原来我们通常用这个泥炭土加这个糖泥，现在呢我们要用这个赤玉土跟这个火山岩，还有一种叫泡泡泥的轻质的一个栽培土。像这种资质的话，它的含有的那个泥土含有的那个病虫害是比较少的，就是比我们用糖泥的那个少很多，也轻很多。所以我们通常现在也在转变这个传统的一些东西，就是希望把这个岭南盆景推进这个千家万户，让大家都喜欢上这个传统的艺术。
1: 从长远来看，您心中的岭南盆景传承的目标是什么呢？
0: 其实我的最大的愿望呢，就是让市民在玩这个岭南盆景当中呢，他得到应有的一个快乐跟这个幸福感。然后呢，其实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一个友好的国家，我都想去那里办展览，把我们这个岭南盆景的记忆，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推到国外，让他们也喜欢上我们岭南盆景。
1: 感谢蔡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
2: 好的，再次多谢总台记者于洋为我们专访到广东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岭南盆景制作技艺广州白云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蔡海宇老师，同我们分享了他的传承故事，匠心传承，筑梦未来。咁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老浸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一个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7集的内容。
9: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0: 这个时候呢，唐玄宗已经走了去四川，令胡朝趁机送信到张巡讲，说唐朝大势已去了，皇帝都走埋佬了，劝他尽快投降。张巡接了信之后，将情况告诉大家，有几个将官动摇，要求率领军队投降。这几个人说，敌我兵力悬殊，形势不妙，既然皇上都生死不明了，唉，不如早点投降罢了。这六个人啊，都是当地很重要的将领，他们这样讲法呢，军心是必然动摇的。于是啊，张巡就诈带答应他们，说明天再商议啦。第二天啊，张巡在大堂上挂了皇帝的画像，率领众将士一起朝拜，然后啊，就跟大家讲这六个人要投降啊。结果群情汹涌，个个都大闹这六个将领无耻，于是张巡就将这六个人推出去斩首，就此稳定了军心。咁啊，连场大战打下打下，雍丘守军嘅箭就射晒啦噃。咁大家知守城最紧要系有箭射噶，冇箭就守唔住嘅。危急关头，张巡谂咗个办法。佢喺夜晚咧，叫士兵将事先准备好嘅稻草人着上黑衫，用绳绑好喺城上边慢慢放落去。敌军隐隐约约见到几百个着住黑衫嘅士兵沿住绳索爬落嚟，咪报俾令狐潮听啦。令狐潮心谂一定系张巡派兵嚟偷袭啦，于是咧又嗌大家用城头放箭射死啲唐军。哇！一时间啊，箭如雨下，将啲稻草人啊射到刺猬咁。咁等到天光之后咧，敌军先发现，哦，原来挂嘅全部都系稻草人，稻草人身上面插满晒箭，雍丘缺箭嘅问题咧就解决咗啦。之后一连几日啊，张巡都叫啲士兵放稻草人出去。令狐潮嘅士兵见到咁咧，都笑话张巡贪得无厌，食过翻寻味。过多几日啊，叛军都习惯咗张巡放稻草人落嚟啦，再都唔作防备啦。几日之后啊，张巡挑选咗500个勇士，喺夜晚咧，将佢哋用绳啊吊咗落城。燕军啲士兵以为今次吊落嚟又系稻草人啦，于是啊睬都唔睬佢。呢500个勇士趁住对方毫无防范，突然间杀向令狐潮嘅大营，杀到敌军啊乱晒大龙。自相浅踏，死伤无数。令狐潮再想集结兵力，就边度集结得嚟啊？嗰班士兵被500勇士杀到丢盔弃甲，一路走咗十几里咧，先稳住阵脚。嗱，就系咁样啊！令狐潮率领叛军优势兵力连续攻打，始终都攻唔落雍丘。嗱，喺呢个时候啊，张巡嘅上司咧就换咗人啦噃。朝廷啊任命戎王李据为河南节度使，进驻彭城。他任命张巡做先锋。大家留意一下吧，这位李据是由唐玄宗任命的，而且是李氏的宗亲。但是这个时候指挥整个大唐战局的，他是在陵墓的唐叔宗。所以李据虽然名义上掌管河南，但实际上实力就很大有限的。过了没多久之后，因为叛军准备攻打宁陵，断张巡的后路，张巡就放弃了雍丘，带着几千兵马移师到宁陵啦。 佢喺宁陵呢个地方经过连场大战，大破叛军嘅杨朝忠，被唐肃宗任命为河南节度副使。咁张巡呢为有功嘅部下请功，又派使者向溧王李据申请攞委任状同埋赏赐嘅物品。结果呢，李据只系俾咗节冲都尉、果毅都尉嘅委任状30通，就冇俾赏赐噃。张巡啊激鬼气啦，写信闹李据话：忠舍上危，唯宁孤外，点可以咁孤寒嘅呢？不过我估计李据呢个时候呢都系光棍司令，手头冇咩货嘅，所以俾张巡咁闹法啊，亦都只系装聋扮哑冇出声。过咗无奈之后啊，佢呢个河南节度使嘅位置就让咗俾唐肃宗派嚟嘅贺兰俊明啦。到咗公元757年啊，安禄山死咗之后，安庆水就派大将尹子奇率领住东北各族嘅联军10多万人攻打睢阳，而守城嘅就正系转战过嚟睢阳嘅张巡同埋睢阳太守许远啦。睢阳呢个地方呢系叛军南下嘅咽喉要道，睢阳一破啊，叛军就可以大举南下威胁江淮地区噶啦。而江淮地区啊系唐朝政府最重要嘅财政来源，呢、这个地区一旦失陷，唐朝等于断咗米路噶啦。咁大家知啦，打仗打嘅就系财力嘅啫，冇财力，唐肃宗啊边度去请回鸡嘅骑兵先得噶？所以守唔守得住睢阳啊，一定程度上成为咗平叛之战嘅关键。嗱，咁呢一仗啊，张巡依然都系以少敌多，双方嘅兵力啊简直不成比例嘅。叛军嗰边有10多万人，张巡得7000。不过喺张巡嘅激励之下，众将士都毫无惧色嘅。面对敌人连番攻击，张巡啊始终企喺城墙上边指挥作战，鼓舞士气，一日打20多场，士气一啲都唔衰落嘅，打到叛军啊冇晒办法。咁张巡呢又趁住叛军轻忽嘅时间，主动出击偷袭敌军，打到叛军啊大败而逃，又缴获咗大批嘅战利品。回城之后啊，佢又将啲战利品分晒俾将士，自己一啲都唔攞。呢一场大胜之后呢，朝廷啊加封张巡为御史中丞。到咗5月份，正系麦熟嘅季节，叛军喺城外收麦做军粮啦。张巡喺城上面见到之后，就集结士兵，打晒雷，打晒鼓，好似系想出战咁样噃，吓到啲叛军啊停晒手，准备作战啦。呢个时候呢，张巡又停止擂鼓，嗌啲军士啊做出休息嘅样噃。叛军见到咁就放松晒警惕啦。张巡揸住时机，派大将南霁云出马，打开城门啊，突然间冲出嚟，直奔尹子奇嘅大营，斩将拔旗，压到叛军啊大败。又有一次啊，叛军大将带住1000多骑兵去到城下，嗌张巡投降。
9: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嘅大钟，我哋马上进入今日节目嘅尾段环节啊！我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粤韵查笃撑。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7: 粤韵查笃撑。
2: 好啦，呢、這个钟数继续同大家串粤韵品粤调啊，粤韵查笃撑，精彩继续。嗱，近日北京长安大戏院里边咧，锣鼓喧天，粤韵悠扬。广州粤剧院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系作为红派艺术第三代传人，带住红派经典名段《焚香记之打神》亮相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从7月17日至到8月12日，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嘅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喺北京举行，全国81个。

0: 经典截止器咧系入选嘅。呢个系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嘅重要举措，旨在推动优秀传统戏剧嘅传承同发展。讲到《焚香记》系改编自王恢《富贵英》呢个民间传说。粤剧版是由著名的编剧杨子靖根据川剧和田汉的情探而改编的。上个世纪50年代末，由粤剧宗师马思曾《红线女》首演，其中《打神》这一节呢是成为了《红线女》洪康最具代表性的曲目之一，可以说享誉海内外。而作为洪派艺术的第三代传人，李嘉怡呢是深得洪康精髓，唱腔甜润婉转，以情大声。而今次展演当中，李嘉怡在传统的打神基础上面又合了行路，以文戏武造，令到水袖成为招桂英内心怨念的视觉外化。看回从1958年红线女老师的首演，再到今年2026年李嘉怡在长安大戏院的亮相，一接焚香记打神跨越了近70年。数代红派艺术传人用各自的诠释，令到这出戏在不同时代都找到了和观众的共鸣。下面我们来听听广州粤剧院的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的演出感受。
1: 能够入选今次2026年全国经典截止戏展演，和全国各地这么多优秀的戏曲名家一起同台，那对我而言是一次很珍贵的学习和历练。40多个剧种，81个剧目，是全国戏曲文化盛宴，亦都是一次文化实力的展现。咁我作为第三代的洪派传承人，带住经典的洪派粤剧剧目《打神》赴京演出，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开心，仲有一种被激励的振奋。咁《打神》呢一出戏，在粤剧入面的份量是很重的，它既是享誉海内外的洪腔名曲，亦都是代表了粤剧旦角唱腔艺术的最高水准，亦都是我们旦角检验唱功的试金石。在1957年洪善女老师就曾经在北京演出过这个作品，亦都获得了北京同行的盛赞。咁今次我哋带住呢一部作品再度北上，原汁原味咁样去呈现咗洪派艺术精髓嘅同时，亦都做咗文戏武造嘅拓展。我希望观众可以从中睇到我哋粤剧锐意进取、求新求变嘅一面。粤剧对于北京嘅观众嚟讲，可能接触得比较少，相对会陌生一啲。但今次展演的意义，既是令到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粤剧经典剧目的魅力，亦都是我们守正创新的一次艺术重要的实践。经典剧目它是鲜活的，一直都在这里生长着。81个经典截止戏从全国汇聚到北京，是戏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推动下的一次集中检阅，令到这些传世的经典被更多的人看见、记住和传承下去。而传承的本质就是有人守住根，有人长出新枝，戏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好嘅，唔该晒嘉怡嘅分享啊！嗱，讲到阿嘉怡啦，之前获得梅花奖，今年获得白玉兰奖啊，可以话啦，相当之犀利。而广州粤剧院嘅董事长林海滨咧就介绍话啦，李嘉怡带住洪派经典《打神》登上全国展演嘅舞台，系对佢多年坚守舞台、坚守传统嘅检验，亦都系广州粤剧院咧守正创新、传承理念嘅一次生动实践。是令到经典活在当下，令到青年演员在国家级平台上面历练成长，令到粤剧这个南国红豆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好了，今天粤韵茶督撑节目的最尾，我们送上广州粤剧院的李嘉怡老师这一首粤剧粤曲作品，也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

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0: 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系嘅，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啊，大家晏昼好，周一好嘅，欢迎继续收听同收睇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啊！我系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徐静哈。那确实，我们非常的欢迎各位呢，准时在星期一哈，我们来到了《谈股论金》。也当然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收看节目的具体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的调频呢是香港。

0: FM 102.8澳门和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呢，来找到我们的节目。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那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嗯，冇错嘅，再同大家分享点样收睇我哋节目吓，咁啊，分别咧就系啱先讲到系云听 Apps 啦，而家讲嘅呢个央视频嘅呢个客户端啦，
0: 嗯，
1: 打开呢个央视频 App 啦，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咁就可以收睇我哋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噶啦。要喐手指头就可以揾到我哋。每个交易日晏昼嘅呢个4点到5点，我哋都会喺呢个时候同央视频喺央视频同大家见面嘅吓。
0: 是的，期待大家来一起收听和收看。
1: 嗯、
0: 那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进行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近些年来呢，大家应该看到我们非常熟悉的深圳啊，随时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比如说街头的饮水的补给点，还有全域覆盖的公共遮阳休憩空间，以及精细化升级的街区配套设施等等。那么这些看似细微的民生服务呢，实则是城市便民经济迭代升级的直观缩影。那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就将一起来梳理依托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优势以及湾区协同优势，深圳如何不断做强便民经济，做优服务场景，做活基层消费，如何让微小民生场景持续释放宏观经济动能。
1: 嗯，冇错嘅。咁稍后时间咧，仲会有股市扫描啦，就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嘅 A 股同港股嘅表现进行点评嘅。专业嘅分析千祈咪错过啊。
0: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梳理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看到今天呢，市场是微震荡调整啊，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那么看到截至收盘，沪指跌幅呢是0.59%，深成指跌幅0.96%，创业板指呢跌幅0.14%。那么从板块上呢，我们看到核电板块逆势走强 ，AI 应用端反复活跃，人形机器人的概念表现活跃，电力板块震荡拉升，光伏概念进行了反弹。
1: 嗯，系噶。咁啊，港股方面咧，三大指数都微涨嘅吓。咁啊，恒指方面啊，微涨0.41%，咧涨104.84点噶。咁收于咧25,989.27点啊。咁啊，下午嘅时分咧，冇出现一个大幅嘅呢个跳水嘅。咁啊，国企指数方面咧就跌就升啊0.37%，升咗32.05点。咁啊，收于咧8,644.20点嘅。恒生科技指数咧升0.86%，升41.41点，咁收于咧4,870.63点嘅。咁啊，而睇睇啦，我哋睇睇呢个盘面上面见到有光伏玻璃啦、太阳能啦等板块咧系涨幅居前噶，仲有呢个消费电子啊、网络直播啊、云计算啦、GPT 概念人工智能等板块都系居前嘅涨幅。咁而调整幅度比较大嘅有呢个旅游酒店板块啦、康健板块啦，同埋呢个百货业板块、农业产品板块啊、铝啊等呢啲嘅。呢个金属方面啦、纺织品啦、智能家居等等咧，相对嚟讲调整幅度比较大嘅吓。
0: 嗯，
1: 具体咩情形呢？稍后都会请到我哋专家为我哋扣息嘅、嗯。
0: 是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美股的具体的表现哈。道琼斯收报52,485.03点，涨幅0.53%；纳斯达克收报25,373.85点，涨幅1%。标普五百指数呢收报7,489.72点，涨幅0.70%。
1: 系咁，欧洲三大指数咧正在交易当中啦，都系升势噶。咁其中啊，升得最多嘅系德国方面啊，安顺最保步先。英国富士一百指数而家升紧0.13%、0.14%嘅，咁啊报紧咧系10,881点左紧。咁啊，法国 CAC40指数咧升嘅0.87%，报紧咧系8,583.92左右。而德国 DAX30指数咧而家升紧1.28%、1.27%左紧，报紧系25,953。52点左右的哈。
0: 是的。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了，稍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专业的分析和解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财智湾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少事？

0: 尽在谈古论今。
1: 系啦，咁啊嚟到我哋呢个才智湾区嘅环节啦噃。嗱，近呢几年嘅深圳咧，随处可见嘅街头饮水补给点啊，全域覆盖嘅公共遮阳休憩空间，仲有精细化升级嘅街区配套设施，睇落去好细微嘅呢啲民生服务咧，实质上系城市便民经济迭代升级嘅一个好直观嘅缩影啊。咁呢啲亲民又便民又惠民嘅小微场景咧，系持续咁优化城市营商环境，聚拢街头嘅人流，同埋激活咧街区嘅消费，成为咧拉动呢个基层小微经济稳固城市内需底盘嘅一个好重要嘅力量啊！
2: 应该说，作为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深圳呢可以说始终坚持着以精细化城市治理赋能实体经济，以民生服务升级带动消费循环。那么，便民经济啊，作为城市最为基础、最接地气的民生业态和经济形态，涵盖了像这个社区商业呀，还有街区消费、小微服务、便民配套等很多元的领域哈、在稳就业、活商圈、扩内需以及聚人流方面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今天的才智湾区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这个如何依托这样超大城市人口集聚优势和湾区协同优势，深圳是如何不断的做强便民经济、做优服务场景、做活基层消费，又是如何让微小民生场景持续释放宏观经济动能的。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您好，刘博士。
1: 刘博士你好。
3: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您好。
2: 非常欢迎刘博士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深圳呢，相信刘博士也是很有体会，尤其是你看今年夏天以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积极的这个报道哈，大家也感受到了城市的街头的温暖。那首先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您啊，我们从这些细微的民生配套升级来看，那不管是街头的饮水呀、公共遮阳，甚至有关于这个毛孩子的服务哈，也都非常的到位。那么深圳的便民经济的发展逻辑和传统城市服务业相比，呈现出了怎样的一个特征和发展优势呢？
3: 好的，主持人。深圳便民经济的快速崛起，本质上是以城市精细化治理、提升民生消费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探索，区别于传统的粗放式的街边业态、零散摊贩经济，深圳已经形成了规范化、场景化、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小微经济体系，具备极强的民生粘性与经济拉动力。传统的城市便民服务往往是以补缺口、保基础为侧重点的，而相对而言呢，它的服务零散、业态杂乱，管理也偏粗放，很难形成稳定的客流集聚与消费转化，也难以高质量的融入城市整体经济循环体系。而深圳推进的便民经济是一套以场景引流、服务留人、消费落地、业态增收为闭环的现代化的基层经济模式。每一处街头便民设施、每一个街区的服务场景，都是拉动了街区的活力、带动小微商户增收、激活消费内需的重要载体。街头的免费的饮水、遮阳休憩、户外便民驿站等公共配套的全面升级，从经济的维度来看呢，最大的价值就是降低了市民的出行成本，提升街区停留时长，聚拢城市流动人流，人流就是商流，停留就是消费潜力，更加整洁舒适、配套完善、服务暖心的城市街区环境，能够有效地提升市民户外出行、街区休闲、商圈消费的意愿，持续为沿街的商铺、门店等街区服务业态导入稳定的客流，让原本短暂停留的城市道路和公共空间转化为可持续产生消费价值的商业场景。与此同时呢，深圳的便民经济实现了公益配套与市场业态的双向赋能和共生发展。公共便民设施作为城市公共产品，承担聚拢人气、优化环境、提升体验的功能，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收益，却能为周边的小微市场主体持续引流、优化经营环境。而社区便利店、便民商超、轻餐饮、生活服务小店等市场化的便民业态，可以承接人流红利，完成消费转化，实现营收增长，

0: 形成公共服务引流、市场业态变现、城市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种新的发展模式让便民经济不再只是民生保障工作，而是拓展升级为城市稳小微主体、稳基层就业、促多元消费的重要的经济抓手，展现出精细化、高品质、可持续的现代城市服务业新特征。谢谢。
1: 好嘅，咁刘博士咧，啱先咧同我哋分析咗就话咧，其实深圳便民经济咧，本质上就系一个城市精细化治理，去赋能基层内需经济一个全新嘅探索嚟噶。咁啊，佢系一套咧以场景引流、服务留人同埋消费落地、业态增收为闭环嘅一个现代化嘅基层经济模式。啱先提到嘅街头免费饮水啊，全域有遮阳休憩啊，咁最大价值咧就系降低大家出行成本，提升你哋喺街区停留嘅时间，聚拢你哋咧呢个城市嘅流动人流。咁啊，佢讲到话咧，人流就系商流啊，咁啊停留就系消费潜力，令到咧原本短暂通行店过嘅呢个城市道路咧，转变为可以持续产生消费价值嘅商业场景。咁并且最终咧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就系咧公共服务引流，咁啊市场业态又变现，城市经济增收，咁样嘅良性循环啦吓。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便民经济呢，它实际上是属于城市基层小微经济，在稳就业、扶商圈以及扩内需方面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和小安博士一起来探讨一下，您觉得这个便民经济它是如何在为深圳的整体经济大盘去提供一个支撑作用哈，或者说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您是怎么来看待的呢？
0: 好的，在城市经济体系中，便民经济是扎根社区、贴近民生、覆盖面最广、吸纳就业最多的基础业态，是畅通城市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对超大城市稳就业、促消费、优民生都具备极强的支撑作用。相较于大型的产业头部企业，便民经济主体的体量小、数量多、门槛低、灵活性强，能够最大限度地吸纳普通的劳动者、灵活就业人群、个体创业者，形成海量的基层就业载体，可以有效地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夯实民生保障的基本盘。深圳庞大的个体工商户、社区小微商户、生活服务业的从业者构成了城市最庞大的基层就业群体。便民经济场景的持续完善，街区活力的持续提升，可以带动餐饮、零售、日用消费、生活服务、文旅休闲等业态的持续发展，让大量小微经营主体实现稳定经营、持续盈利，筑牢了城市民营小微经济的发展根基。大量小微主体稳健经营、良性运转，能够持续贡献税收，带动多元业态升级，激活社区经济，聚拢城市内需增长的庞大力量。在扩大内需、激活消费的层面，便民经济主打的是就近消费、日常消费、高频消费，是城市内需最稳定、最持久的增长来源。大型的商业消费具有周期性和节庆性的波动特征，而社区便民消费、街区的日常消费，它可以贯穿全年，每天更新，是居民消费支出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深圳通过持续优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完善街区便民场景，提升城市的户外出行体验，持续释放居民日常消费潜力，推动消费回流社区、沉淀街区、留在本地，不断增强城市内生消费动力。从宏观经济的逻辑上来看呢，超大城市的经济韧性既可以来自高端产业的引领拉动，也要来自基层小微经济的稳固托底。便民经济持续繁荣，能够实现就业更充分、民生更安稳、商圈更活跃、内需更充沛，为城市产业升级、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营造扎实稳定的基层经济环境，这成为深圳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的底层支撑。
1: 冇错啊！我哋经济运行当中咧，唔单止系有呢个阳春白雪啦，更应该容得下呢个下里巴人，并且引导下里巴人规范发展嘅。咁啊，啱先刘博士咧就讲到话呢个城市经济体系当中咧，便民经济相当于系无细血管，对超大城市稳就业、稳消费、稳民生咧有好强嘅托底支撑作用。

0: 嘅。佢话深圳有好庞大嘅个体工商户啦、社区嘅小微商户啦、生活服务业从业者啦，构成城市最庞大嘅基层就业群体。咁如果佢哋可以稳健经营、良性运转咧，就可以持续贡献呢个税收，带动到业态升级，激活到社区嘅经济，咁啊聚拢成咧城市内需增长嘅庞大动力。咁深圳通过优化呢个持续优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咧，就系咁样完善呢个街区便民场景，提升城市户外出行嘅体验，持续咁释放居民日常嘅消费潜力，推动呢个消费回流翻社区，沉淀喺街区，留喺本地，不断增强呢个城市嘅内生消费力。咁就系做得非常之好嘅一个做法啦，吓，嗯。
1: 嗯，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在大湾区生活，在深圳生活那是非常方便的哈。我们总说一小时生活圈嘛，那在深圳呢还有一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那应该说现在呢深圳也是系统化的布局了便民业态，升级了街区的场景。那么这套基层便民经济体系形成了怎样的一个消费闭环和业态的优势呢，刘博士？
2: 嗯，好的。深圳便民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呢，是在于跳出单点、零散和碎片化的服务模式，构建起全域布局、业态协同、供需匹配、闭环运转的一刻钟基层消费经济体系，真正把社区空间转化为消费空间，把民生需求转化为经济动能，围绕居民的衣食住行、日常刚需、户外生活、休闲、消费等全场景系统化布局多层次全覆盖的便民业态矩阵，既可以保障基础的民生供给，又能激活品质消费潜力，形成层次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完善的基层服务业态。从基层民生业态的层面看，城市全域布局社区生鲜、便民商超、日用零售、平价果蔬、洗户家政等基础服务业态，实现居民日常刚需消费的就近满足、就近完成，可以极大的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提升消费便利度，稳定社区高频刚需的消费基本盘。在社区休闲业态层面，依托遮阳休憩空间、户外服务驿站等街头便民配套的全面升级，持续优化商圈街区主次干道社区周边的休闲体验，带动轻餐饮、茶饮、户外零售和休闲服务等体验型的消费持续升温，可以盘活街区日间休闲经济和夜间经济。从户外劳动者的服务业态层面看呢，更加完善的饮水补给、避暑休憩、应急服务体系，可以为庞大的城市配送、环卫、安保、外勤从业群体等提供持续保障，有利于稳定城市服务队伍，保障城市运转效率，间接的更好的支撑城市全行业的稳定经营和有序运转。总的来说，深圳推动便民经济体系形成了完整的经济闭环，也就是优质的场景聚拢人流，稳定的人流带动消费，持续的消费可以滋养业态，繁荣的业态稳定就业，充分的就业又可以提振内需。不同于传统单一的社区商业，深圳便民经济实现了公共场景、商业业态、民生服务、城市治理的深度融合，让你每一个社区、每一个街区都成为可以自我循环、自我造血、持续增长的小微经济单元。无数的基层小微单元叠加汇聚，就形成了城市庞大、稳定、强劲的内需经济增长动能。
0: 嗯，刘博士啱先分析咗呢个消费闭环同埋嘅深圳呢方面嘅业态优势啊，佢就话佢嘅深圳便民经济嘅核心竞争力咧，系在于构建起一个全域布局、业态齐全、供需匹配、闭环运转嘅一刻钟基层消费经济体系啊。咁呢种情况咧，就既保障咗基层嘅民生供给，又激活咧品质消费潜力，形成一个层次丰富、结构完善的基层服务业态。除了刚才一开始之前回答问题的时候提到的这个关于激活消费潜力之外，刘博士还很重要地提到一个就是为我们的城市服务队伍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他说完善的饮水补给、避暑休憩和应急服务体系可以持续地保障庞大的包括城市配送、环卫、安保、外勤

0: 从业群体，稳定呢个城市服务队伍，保障整座城市嘅运转效率，亦都系间接咁支撑城市全行业嘅稳定经营同埋有序运转嘅。特别而家天气咁热啊，吓，我哋环卫工人啊、建筑工人啊，或者系配送嘅啲快递小哥啊，佢哋有一个咁好嘅环境嘅话，整个城市咧都会健康发展。咁佢话咧呢个完整嘅经济闭环咧就系优质场景可以聚拢人流，稳定嘅人流咧带动消费，咁持续消费咧滋养翻嘅业态。而稳繁荣嘅业态咧，就可以稳定就业，咁充分就业啦，又提振翻内需，大家发工资发得更加稳定、更加高、更加多钱，先有钱去消费噶嘛。咁所以咧，就令到每一个社区、每条街区都有一个自我循环、自我造血、持续增长嘅小微经济单元，无数基层嘅小微单元叠加埋一齐咧，就会形成一座城市庞大、稳定而强劲嘅内需经济动能啊。
1: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去，宏观的来看待啊。因为深圳的便民经济呢，也是需要各个城市之间去联动哈。那就想请教一下刘博士，您觉得这样的一个便民经济，它是如何一通深港联动、口岸互通以及湾区的客流互通，去更好的形成这种跨境便民消费的新经济模式，去更好的助力湾区的商贸融合呢？
2: 好，作为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城市，深圳的便民经济已经突破了单一城市内循环的模式，深度的融入粤港澳区域协同发展体系，依托口岸互通、人员互动、商圈联动，形成了跨境便民、双向消费、湾区共享的新型融合经济形态，成为深港民生相融、商贸相通、经济共生的重要纽带。随着大湾区通关便利化的持续升级，深港时空距离持续压缩，深港人员双向流动更加常态化、日常化，带动跨境便民消费、同城化的生活快速的兴起，为深圳便民经济注入了全新的湾区动能。深圳依托罗湖、福田、深圳湾等多个核心口岸，形成了沿口岸经济带布局的跨境便民消费生态圈，大量港澳居民常态化北上购物、消费、休闲娱乐，带动了口岸周边街区的便民商超、生鲜街市、特色餐饮、日常服务业态持续火爆。口岸周边完善的便民配套、舒适的街区环境和高性价比的生活服务，持续吸引港澳居民通勤、休闲、消费和日常采购，形成了稳定的跨境消费客流，拉动片区小微商户营收持续增长。同时，深港澳商圈共建、文旅商贸联动持续深化，深圳的主流商圈、便民街区与港澳特色街区常态化开展美食会、消费节、文旅联动等活动，打通三地便民消费资源，共享客流市场，共促业态升级，让深圳的便民经济模式辐射和服务湾区民众。随着跨境交通专线、口岸接驳便民体系的持续完善，大湾区各城市之间的人员通行更加顺畅，实现港澳游客、商务人群、通勤人群快速的直达深圳商圈，持续放大湾区便民经济的红利。从湾区经济的层面来看呢，深圳便民经济不再只是服务本地市民的民生业态，而是承接湾区跨境客流，激活湾区消费，促进三地商贸相融，提升湾区民生服务便利化的重要载体。通过便民场景的互通、便民业态的共享和便民消费联动，有效地推动湾区人流、消费流、资金流双向循环，助力大湾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为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微观经济支撑。
0: 是的。罗博士话咧，而家大量嘅港澳居民咧，常态化咁北上消费、购物、休闲同生活啦。咁所以咧，口岸周边完善嘅呢个便民配套同埋舒适嘅街区环境、高性价比嘅便民服务，就会持续咁吸引咧港澳居民通勤消费、周末休闲、日常采购，形成一个好稳定嘅跨境消费客流，拉动到片区小微商户嘅营收咧持续增长嘅。而跨境嘅交通专线啦、口岸接驳嘅便民体系持续完善啦，又实现港澳游客啊、商务人群、通勤嘅人群可以快速直达到深圳商圈同。

0: 湾区融合延伸的。那么，这样的一套发展模式，对于超大城市的基层经济体制、城市治理升级以及内需市场扩容，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发展启示哈，包括它对，其实对我们这个全国的很多城市来说呢，也都会有一些启发。那也想请刘博士呢来谈一谈哈，您觉得有哪些发展路径是可以值得去参考和推广的呢？
1: 好的，主持人。深圳的便民经济的蓬勃发展，为超大城市平衡治理与活力、统筹民生与经济、联动城市与湾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具备极强的示范价值和参考意义。首先，它验证了细微民生场景就是经济增量空间的全新的发展思维。城市经济增长不只是可以依靠大项目拉动、大产业突破，还可以依靠精细化治理、品质化服务、场景化引流，从街头细节、社区空间、日常服务中挖掘全新的消费潜力与经济活力，实现小场景撬动大经济、小服务激活大内需。其次呢，这套模式实现了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的高度统一。过去，很多城市面临管太严则失活力、放太松则失秩序的两难问题。深圳通过标准化、规范化、品质化的便民经济建设，既守住了城市整洁有序、文明安全的治理底线，又最大限度地保留、激活、释放了基层烟火活力与小微业态动能，实现了秩序与活力双赢、民生与经济共生。再次呢，深圳便民经济走出了小微经济可持续、规范化、品质化的升级路径，摆脱了传统的街边经济的杂乱不稳定的这个短板和不足，通过场景升级、服务升级和业态升级，让基层小微经济变得更加规范、更优质、更有竞争力，可以持续的稳定的吸纳就业、贡献消费和服务城市。与此同时，依托湾区融合优势拓展的跨境便民经济新模式，为大湾区民生经济一体化、基层商贸互通提供了鲜活的案例，让便民经济从深圳的城市内循环升级为湾区融合双向循环，进一步放大了湾区的协同发展优势，深化区域经济联动。整体而言，深圳便民经济以民生为切入点，以治理为支撑，以消费为落点，以湾区为增量，持续为城市稳就业、活商圈、扩内需、强韧性赋能，成为新时代超大城市基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范本。
2: 系嘅，刘博士咧最后总结咧就话啊，深圳呢方面嘅便民经济经验咧，佢验证咗细微嘅民生场景就系经济增量空间嘅全新嘅呢个发展嘅思维嘅吓，咁啊实现呢个小场景可以调动大经济，小服务可以激活大内需，咁并且咧实现咗秩序同活力嘅双赢，治理同经济嘅共生，亦都走出咗咧令到基层小微经济变得更加规范、更优质、更具竞争力、持续咁稳定吸纳就业、贡献消费、服务城市嘅新嘅升级路径。最终成为新时代超大城市基层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好鲜活的范本。
0: 是的，我们说城市的便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呢，是城市精细化治理和基层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更是大湾区协同赋能内需扩容的重要的成果。从街头的饮水、公共遮阳的这种细微的场景升级啊，再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全域业态的完善，再到深港跨境便民消费的双向联动，深圳呢已经成功的将民生服务优势转化成了经济发展优势，同时呢也将城市微小场景转化为内需增长动能，将单一城市消费循环拓展为湾区的融合经济循环。
2: 冇错嘅，咁未来咧，随住城市治理持续提质，湾区联动持续深化，便民业态持续升级，深圳便民经济将会持续释放更加强劲嘅基层活力、内需潜力同湾区合力，持续为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夯实最温暖、最扎实、最稳固嘅 基层经济底盘。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广州市社会

0: 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带来的深入解读。
1: 嗯，多谢刘博士，我哋下次再连线。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
2: 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0: 好的，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谈股论金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行股市扫描。那也欢迎大家呢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谈股论金我们的直播间下方来进行留言哈。有任何投资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将请到嘉宾来进行专业的分析和解读。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 A 股连线的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您好，于先生。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于先生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当然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 A 股的一个大致的走势啊。那于先生有怎样的观察呢？
4: 今天呢 A 股呢没有延续上周五的反弹，指数呢呈现了一个回调的态势。
0: 嗯，
4: 其中呢沪指呢是跌了0.59%啊，收到了3809.66点。
0: 嗯，
4: 深成指和创业板呢都出现了一个调整。三市的成交呢是2.01万亿啊，较上周五呢确实呢还有一定的缩量啊，缩量了大概5000多亿。今天呢市场的缩量呢，其实在技术层面上呢形成了一根小阴线啊。盘面我们对这个的总结呢是指数让位于个股啊，高位科技突兴啊，包括低位的政策，然后呢开始有一定的接力。这次呢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风险的释放，是一个结构的再平衡。这个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
0: 嗯，
4: 第一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成交量从2.56万亿回到了2.01万亿，但是呢我们观察到4000多只个股上涨，微盘股呢出现了一个大涨，说明呢机构重仓的科技权重呢仍然还在调仓，但是这个钱没有离场，是从高位呢从存储啊、光模块啊，切换到一些像电网啊、核电啊、机器人这样的板块。
0: 嗯，
4: 沪指呢，3809点呢是守住了3800点的整数关口，属于八月份来讲的话呢，我们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第二呢，就是领跌的是前期比较拥挤的科技啊，领涨的基本上是15的政策洼地的一些行业，像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呢是出现了比较大幅的下撤啊。那么这个呢也对应着七月呢公募基金在电子通信领域啊，之前呢我们讲过它的持仓呢非常高，极致的拥挤，那么出现了一定的消化的层面。那么核电啊、电网、光伏啊，包括机器人，在近期啊政策的这种支持，包括一些重要的企业即将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集中在了这种有订单啊、估值没有炒透的这些这个条线，那么资金呢做这种高低切的这种意愿非常的明确。
0: 嗯，
4: 第三呢就是微盘股呢出现了这种大涨，包括 AI 的应用板块，这个呢说明市场中的资金仍然还有风险的偏好啊，它不是说完全的转向避险。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连板的公司，说明呢一些场内的游资呀，包括一些量化资金呢还在去找弹性啊。微盘的反弹呢往往是调整期的末期的筹码出清之后的一个情绪的修复。当然呢我们也建议投资者呢在这个时候呢可能观望一些，可能更谨慎一些啊，因为现在呢有一些缩量的庄股啊可能还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啊。毕竟呢今天呢是八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开门呢是缩量洗盘主线切换，那么指数小跌，但是换来的是个股复涨，所以说呢投资人的赚钱体验来讲的话呢可能整体还不错。那么因为已经到了八月份呢，我们建议呢投资人还可以关注各行业中报的一些落地啊，确认景气度之后呢再做一些低吸的动作。
0: 嗯，刚才于先生也和大家分享到了今天的 A 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变化，就是缩量哈。那缩量呢，自然也会带来一些影响。我也想请教一下您，就是您觉得我们今天受到的这个相关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了哪几个方面呢？

0: 因为当市场出现缩量的时候呢，
1: 嗯。
0: 首先呢就是会发现板块轮动的速度呢开始加快，就是它的资金的持续性的这种支持呢，可能会让板块轮动开始提速。第二来讲的话呢，就是在一些主线板块呢会出现缩圈的情况啊，原来呢可能一些这个鸡犬升天的情况不在，其实呢在最近我们注意到，这个资金面呢从6月份的3万亿以上逐步的回到2万亿，甚至是在7月中下旬还出现过1.8万亿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时候呢，那么核心有业绩的个股来讲的话呢，还是集中，资金相对比较集中的。但是呢，大多数的这种可能当时没有那么多业绩支持，纯是概念个股呢，其实呢受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的哈，那我也想请教一下于先生，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在缩量的情况之下呢，还是发生了一些不小的变化，比如科技股啊也会有一些变化。可是，在这种场景之下呢，我们看到也有不少逆袭的或者说上涨的这个态势还不错的，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在梳理盘面的时候，第一个就提到了这个核能核电板块的这种领涨啊。那在这种场景下出现这种情况，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呢？
0: 其实核电板块今天出现这种逆势的上涨啊，它信息非常明确啊。一个呢，就是在上周末的时候啊，国常会呢核准了多个的核电项目，总投资呢1700亿啊，这也是15首批的核准的机组，所以它是一个政策核准常态化啊，包括 AI 算力倒逼全球核电复兴的这一个双重的概念，再加上呢这个板块整体位置不高，所以说呢它的这个逻辑呢是有一定持续性的。比如说这个核电板块呢，我们从三个方面去解读。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国常会这次一次性的批了8台覆盖华龙一号、2.0的这个示范板，包括郭和一号，它是一个批量化的一个这种批准。那么这也标志着从原来我们对于核电的审慎发展进入到了15平稳建设的一个时期。那么从目前的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很注重这个它的订单。那么15的这种预估的总投资可能在这方面有1万亿，每年投资来讲的话超过1800亿。那么这个订单的可见度我们可以放到了2030年之后，所以这个来讲非常重要。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前段时间一直讲的这个大的 AI 建设的基座问题。这里面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对于电力的基座啊，其实是全球性的数据中心的耗电倒逼全球开始重启核电。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聊过，可能对于绿电来讲话，它可能是一个清洁能源，是一个低成本能源，但是呢，它这种可调节性非常差啊，包括光伏也好，包括这个我们说的潮汐也好，包括这个水电也好。那么，但是呢，对于核电、对于火电这两种来讲话呢，其实我们是完全去可以去控制它对于这种电力波峰波谷的调节。所以说呢，它在未来，比如说核电的小堆，它对于数据中心的这种供能，可能是一个非常优化的一个解决啊，缺口很大，但是呢，我们可控，那么核电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另外呢，这个板块呢，还有一个认知就是偏防御。核电链呢，其实从年初到现在，多数是一个下跌的状态，整个估值还是在底部。像今天我们注意到一些板块个股啊，那么其实呢，都是弹性比较大，而且呢，设备各方面比较先进的。那么对于这种有政策、有订单没有涨过的洼地来讲的话，资金会自然的关注。当然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注意什么呢？就是对于核电工程，它的整个的周期呢，确实比较长啊。单台机组的话，5到7年的一个建设周期，业绩兑现是比这个光伏、锂电要慢很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后面呢注意它的这个收益的顺序啊，一个呢就是运营顺序啊，一个是和这个核导的设备，另外还有特材啊、传感器这些。我们把那些纯蹭这种资质的这种小票啊，我们可能要自动的把它摒弃，等待这种订单落地之后，我们看它的营收占比，看它的对于我们的这个企业的业绩贡献，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1: 那很多朋友说了哈，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个表现呢，因为看到了，比如说像核电呢是表现不错的，另外呢就是这个环保板块呢整体来说表现也是相对比较的活跃哈，风电也好，电网设备也好等等。那相比较呢，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呢就出现了持续的走低，存储芯片呢也是出现了概念上的一个跌幅哈。这个那我们进行比较的时候。

0: 是不是发现这个光和心相比较的时候，是不是光的这个持续性就没这个光的持续性呢，就会比这个心的持续性呢要强不少？能这么理解吗？
1: 我觉得我们其实呢，其实对于无论是光啊还是心呢，其实呢在前一阶段的这个市场的上涨当中呢，其实呢受资金的关注呢确实是非常多，所以说呢它的这个交易的拥挤度呢确实已经比较高了。
0: 嗯，
1: 那么这一轮的调整来讲的话呢，其实呢也是一个估值的一个去化，包括一个海外的一个硬件的这样的一个对于这个我们国家科技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映射。
0: 嗯，
1: 但是呢在这里边呢，我们去讲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原来呢我们知道整个的市场的产能啊，无论是这个光模块也好，或者说是刚才提到的啊其他的一些硬件，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原来大家都认知是非常稀缺的，但是现在呢在整体的这个全球的认知上来讲的话呢，就是稀缺啊，可能是稀缺，但是呢你在未来的这个故事的延续性，我能不能把这个故事呢完整的这个周期再一步步的讲长，包括你能够带来多少的业绩的兑现，现在呢开始要去打一个问号了。所以说为什么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来的硬件开始转移到现在来讲的话 AI 应用侧，包括像对于这个算力，包括对于资源的这样的一些消耗，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呢，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故事，或者新一个主体的一个认知。所以在这种模式之下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一方面啊是一个去估值的啊，那么市场的一个调整，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发现开始从原来的硬件的上游开始向软模式啊中游下游，然后呢去延续这样的一个变化开始呈现了。
0: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想和于先生一起来探讨这个数据哈，就是有关于七月份的这个股票的 ETF 的一个净流入哈。这个数据呢是达到了4778.36亿元，那也是此前历史峰值的2.4倍。那这样的一个数字您觉着意味着什么？那么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能从中捕捉到怎样的一个信号呢？
1: 对，其实这个数据来讲，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震撼啊，因为上一个高点呢应该是在2025年4月份啊，那个时候呢大概也就是不到2000亿啊，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已经到了如此高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量呢其实呢很明确有长线资金托底啊，同时呢也会有抄底的资金的介入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托举筹码的一个置换信号，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反弹的预热啊，毕竟量非常大。
0: 嗯，
1: 首先来讲的话，我们拆解它的结构啊，宽基确实进的比较多，也就是说这里边呢很多的机构是认底的，比如说像我们这次观测到的啊科创50 ETF 也好啊，沪深300的华那个这个沪深300指数也好，创业板大批量的资金的进入，那么这种买宽基不买行业啊，说明的进场的是谁呢？可能就是那些啊像这个汇金啊，是这个保险啊，包括公募 FOF 这种长钱耐心资本，他们的目的来讲呢很简单，在3800点到4000点的区间把这个指数的底盘给它拖住，这个我们可以定性为调整当中的逢低布局，底部承接形成一个支撑。另外是什么呢？这个呢其实呢还是挑战我们的认知的，就是半导体 ETF 仍然是越跌越买，这里边呢其实是有什么科技内部的分歧，像我们注意到科创半导体 ETF 啊，包括这个半导体设备 ETF， 这几个都是超过了100亿，但是这几个 ETF 呢在七月份的本身呢跌幅是超过30%的，这又典型的出现了就是别人在减仓的时候我开始再去接筹码啊，那么在这种时候呢资金赌的是什么？赌的是可能是8月份下旬的中报，包括海外的一些头部公司啊，这个财报之后那么会有这种估值的修复，会有这种股价的修复，所以说呢这里边来讲的话呢是有一些相对于理性的一些资金在里边，它是一个逆势进入。当然呢增量呢我们说在八月份呢我们仍然还是可以有一点预期，因为我们拿到数据呢就是七月份新发 ETF 呢还有30多只，那么这个八月份呢还有10多只要发，那么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呢还有一些新批的主动管理的 ETF，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产品，那么这里边呢是把主动选股和 ETF 的透明交易开始搬到场内，这种东西呢在国外的这个资本市场呢非常成熟，那么在未来来讲的话呢它很可能还会成为 ETF 一个主要的一个品种。当然了根据我

0: 的经验呢，就是 ETF 呢出现了天量的流入，它是一个底部的参考，但不是一个反转的指令啊。从我们过往的情况来看呢，宽基的托底之后啊，市场往往还会有一次的缩量的回踩的确认。而且呢，像这个七月的跨境 ETF 呢，净流出是超过了100亿啊，红利呢小幅的流出，说明了资金呢，有一定的离开港股红利，回到 A 股宽基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而言，我们不把 ETF 的大买当成一个短线的冲锋号，而是呢借到宽基或者是这种行业主题的 ETF 做左侧的分批，这样比猜明天是涨是跌可能更靠谱，心态上也会更好。如果八月份呢出现了这种缩量的回踩，同时呢又不破前低，那么这些钱可能会下半年啊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弹药库。
1: 好的，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哈。再次感谢于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深入浅出的这种分析，也希望大家呢在八月份的这个投资里呢，能够避开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些需要避开的这个方向哈，然后更好的取得一些收益。那再一次感谢于波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嚟到港股咯噃，请将我哋港股扣息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3: 诶，主持你好，
2: 你好啊，首先咧，请你点评下港股今日全天嘅市场表现先。
3: 系啊，港股今日嘅表现咧就都唔错嘅，咁啊突破翻26,000点啦，收市就咁啊升咗124点嘅，咁然啦，26,000点呢个关口嚟讲咧都系。上次即係上衝過多次嘅，今次仲要成功咧，都反映到咧，投資者嚟講咧，對整體上個市場嗰個配套啊，或者個發展嚟方面嚟睇，個信心都比較大嘅。特別外圍嗰方面嚟睇，我哋見到咧，就係、是、有幾個因素。首先嚟講，整體上個市場氣氛嚟講都唔錯啦，同埋個科網股啊嗰、那個表現嚟講咧，同樣都係。有個一定的提振，所以呢方面對港股相關嗰、那個板塊領域嚟講都有一定的個所謂支持啊。咁當然啦，真嚟睇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重要會議啊、政策嗰方面嚟睇咧，都陸續咁宣布同埋落實啦。咁呢方面對整體上投資市場嘅信心嚟講咧，亦都有所提振嘅。咁啊，藍籌股嗰方面嚟睇，當然啦，科技類股份嚟講，今日嘅表現係相對。即係較佳嘅，咁但係當然咧，亦都有一定嘅個所謂分化情況喺度嘅。咁但係整體上言咧，你反映出咧，即係外圍特別係區域性啊部分市場一個出現震盪嘅時候咧，反而港股一個所謂避風港嘅角色啊，同埋投資者嘅一個吸引力嚟講咧，依然都比較大一啲嘅。咁所以都見到呢個情況嘅出現嘅。
2: 好啊，咁睇翻盤面上面啦，其實除咗啱先所講嘅啲科網股係比較有好嘅表現之外啦，唔少板塊咧有升勢嘅嚇，咁啊睇落咧似係一啲輪動嘅情況。咁但係咧，除咗輪動之外咧，可能有啲板塊都存在有呢個一定嘅延續性。咁啊，温生，你發現有邊啲板塊係有上漲嘅延續性嘅咧？
3: 如果睇翻今日嚟講咧，就你話即係好多唔同嘅板塊嚟講有分化性嘅表現啦。咁但係當中嚟睇咧。平台類嘅一個個股嚟講咧，咁我哋見到個表現相對都唔錯，咁呢個可能同之前嗰、那個所謂即係過去數月嚟講嗰個市場嗰個再整固啊壓力有關嘅，咁其實嗰個價值嘅釋放嚟講咧，喺早前嚟講咧，特別大陸七月份嚟講已經開始體現嘅，咁所以呢個咧這個延續性嚟講都比較強，同埋重要嚟講都有嘅半年報業績嘅支持啦，咁所以啲大型平台類個股表現都係唔錯嘅。咁另外嗰方面就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係話。在 AI 概念的部分来讲呢，咁呢个就相对有个小参差的表现啦，有升有跌啦。咁但係整体上而言呢，我就觉得呢，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去睇呢，市场都可能对一啲大型嘅蓝筹啊或者权重股来讲呢，一啲周期性嘅个股来讲呢，可能係有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支持这个喺度嘅。咁当然呢个亦都係因应返好多重要嘅会议政策啊各方面嘅落实啊宣布来讲呢，都对稳定经济措施来讲呢都有一定嘅一个正面嘅导向作用喺度嘅。
2: 好嘅吓。咁今日仲有个消息就话宇树科技咧，即系做呢个人形机器人嘅呢个工业企业啦。咁啊，佢 IPO 系获批嘅，咁所以受到使到咧港股咧机器人概念股系继续活跃噶。其中乐动机器人咧大涨超过8%嘅。咁其实宇树科技嘅机器人咧，大家都好熟悉啦，包括咧春晚都上咗两次啦。咁啊，亦都接住落嚟喺北京将会举行呢、這个人形机器人嘅呢个马运动会啊，我都买咗呢个开幕式嘅门票啦，到时8月唔知几多号咧，到时去睇啦已经系。咁你点睇呢个即系港股上其实喺港股市场咧，呢个人形机器人嘅呢个品种唔算特别多，你点睇宇树科技今次呢个 IPO 获批咧？
3: 系嘅，港股一个人形机械人嘅个概念嚟讲咧，其实都系相当之即系所谓受到市场嘅关注嘅。咁但系的确啊，宇主持所讲咧，选择就非常之合格嘅。

0: 所以變咗咧，今次一個雨樹嘅副港上市一個獲批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嚟都係對整體上個市場板塊嚟講咧，有一個即係擴容嘅情況喺度嘅。特別雨樹咧，喺過去嗰一年嚟講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好亮眼嘅表現啦。唔單止喺一個春晚啦，亦都喺國際市場啦，各方面大家都會關注到呢間公司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自己相信呢一個即係上市嘅。一個允許啊，某程度上嚟講都會再次掀起投資者追捧相關人形機械人嘅一個所謂概念啦。人形機械人嚟講都係相當重要，係一個人工智能一個所謂終端上嚟講，應到喺一個所謂機械啊、生產製造啊，或者其他好多唔同嘅無場景之下嚟講咧，都有個商業化嘅個運作咁可能性喺度。咁所以呢方面就相當之正面嘅。
1: 好嘅，啱先我哋听咧都系一啲比较即系先进嘅科技嘅啲品种啦、板块啦、概念啦等等啦。咁但系其实有啲我哋嘅听众咧，佢哋即系比较倾向于买一啲传统嘅一啲板块嘅。咁喺传统嘅呢行业当中，有边啲系值得我哋关注嘅咧？
0: 我自己相信嚟讲咧，当然啦，而家系半年结后嘅一个七月份都过咗，进入呢个八月份啦。咁呢个大家都会见到一个就系好重要一个半年结嘅一个所谓业绩期嘅中期国中部嘅业绩期。咁所以大家都似乎係對一啲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啊，一啲所謂嘅平台類個股係比較受到關注啦。咁但係我自己相信嚟講咧，藍籌類嚟講咧，呢啲金融類嘅銀行類嘅股份嚟講咧，都喺而家現有嘅一個所謂政策嘅一個所謂穩定經濟嘅一個所謂方向嚟講咧，係邁進嘅。咁所以我覺得一啲即係喺現有市場特別外圍呈現有若干波動嘅情況之下嚟講，一啲再傳統嘅金融类啊、蓝筹类嘅个股嚟讲，都会受到大家会比较关注啦。咁另外一方面嚟睇，都系相当之重要嘅，就系话始终而家现有嗰个机制嘅方面嚟睇，都系会释放嗰个所谓嘅一个内需嘅一个所谓机会啊。咁呢个当然亦都会大家会继续密切留意翻相关政策嘅落地，对一啲块内需嘅个股嚟讲，究竟喺下半年嚟讲。能唔能夠有一個比較強的一個表現呢？咁呢啲都係大家會比較關注嘅領域嚟嘅，因為始終喺政策面嚟講，大家都會有更多多嘅正面預期，例如啲基建啊、新型基建嘅方面嚟睇咧，都係有一個好重要的一個概念嘅個同一個推進嘅動力喺度嘅。
1: 確實，我哋節目都報導過啊，解讀過重要會議嘅呢個內容咧，下半年咧就呢個喺促進內需啦，同埋推動呢個投資方面啦，基建投資方面有重大嘅一個投入嘅嚇，大家可以留意相關嘅機會嘅。咁啊，喺恆指方面咧，咁啊從呢個22,500點一路上攻，而家反彈到25,000啦。咁啊，點睇接落嚟今個星期嘅走勢咧？
0: 係嘅，咁當然啦，25,000再上去到26,000添，而家係
1: 26,000啦，係。
0: 咁所以喺今嘅情況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咧，投資者有幾個。即因素要考慮嘅，呢個其實從低位去到而家嗰個升幅嚟講，其實都唔係叫做少嘅，都跑贏好多唔同嘅國際市場添。咁所以我自己相信嚟計咧，再上一層樓嘅機會當然係有啦。咁但係我覺得更加大機會嘅就係分化性嘅一個所謂表現，去翻一個業績類中期業績嘅亮眼表現嘅一個以基本面同埋政策面作一個導向嘅一個所謂方向嘅，咁去到26,000嘅會唔會再高咧？咁就即係傳統經投資者啲嘢咧，部分投資者可能都會有啲即係受惠套利嘅所謂嘅情況喺度嘅，呢個都唔能夠排除啊。咁所以投資者呢方面都要留意翻，即係中報業績帶嚟嘅基本面投資嘅概念嘅。
1: 好嘅，咁啊，時間到呢度咧，咁啊，感謝咧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咧温天立先生帶俾我哋嘅貼士嘅。温生，我哋下次再連線好嗎？再拜拜先。
0: 好。
1: 再见，拜拜。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财经快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是的，自然资源部在今日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的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7.9%。上半年我国的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地壮大，海洋经济增长是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的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的处长就介绍，海洋制造业的增势明显，海洋船舶

0: 工业可让工程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增速亮眼。
1: 上半年归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收入，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0: 工业和信息发布在昨日发布了2026年的一到六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
1: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欢迎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呢度系正在为你播出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朱光。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么今天节目呢，要您一起来关注电影《八仙》带火山西千年古建。
4: 两百几件夏商周文物亮相辽宁，见证中原礼乐文明升华。
5: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也是跟这个古建有关哈，因为刚才提到电影《八仙》呢，是带火了山西的一些千年古建筑哈。那么你最喜欢哪个中国古建筑当中的壁画呢？比如说在山西的很多古建筑当中呢，这个壁画的题材、壁画的内容都是非常丰富的。那如果大家有去过山西旅游的话，可能会印象非常深刻。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这个哈，就是来跟各位聊一聊你最喜欢哪个中国古建中的壁画。好的，也欢迎各位呢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6: 哇，这里好靓啊，
7: 你看这里好多美食啊，
5: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兼具国际都会同合意江湖的传奇，令到香港这座小城格外耐人寻味。而洞箫特有的音色，古雅又现代，柔情亦豪情，同埋香港的万千气韵，总能相匹配。
5: 那么谭宝硕他呢是香港著名洞箫演奏家和制箫名家。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呢，从《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到《无间道》《金枝玉孽》等等哈，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影视作品。还有像TVB 的一些其他的剧集当中啊，一些箫和笛，大多数呢都是由他来进行演奏的。那么他呢，也是与箫为伴六十余载，独树一帜。
4: 冇错，咁谭宝石细个阵咧就跟随母亲喺生活喺广东，一齐学习识字啦、作画啦，同埋学习呢个箫笛。咁成年之后咧，佢又成为咗南箫嘅继承人。1978年，谭宝石翻到咗香港，加入香港中乐团。
5: 他说，中乐团呢拓展了我的演奏范围，参加大型交响乐演出，与东西方艺术家合作的经历开阔了我的音乐视野。那么当时呢，恰好呢是这个香港流行音乐和电影蓬勃发展的时期，特别是金庸等这些作家，他们创作的武侠小说啊，也是催生了很多这个大量的武侠片。那么片中呢，配乐喜欢用洞箫、笛子、二胡、古筝啊，像这些民族乐器来传情达意。
4: 冇错，咁谭宝石亦都话，洞箫嘅音色喺淡薄中透住几分合意，有超越世俗嘅清越，亦都有触及人心深处嘅沉厚。咁喺影视配乐当中啊，系非常之受欢迎嘅。
5: 其实可能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多听友啊，都会有一些这个印象哈，浮现在脑海当中哈。毕竟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影视作品，什么《射雕英雄传》啊，《天龙八部》啊，可能到现在哈，它都是在一些网站上一直受大家欢迎的，可能就是很多年以后，我们一直还在回味、一直在翻看的这么一些作品。那当中的这些配乐呢，也是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用了大量的民族乐器，可以说这个乐器还有这个就是配乐跟 主题是非常匹配的，可能大家会有这种感受哈，就是我们看这些影视作品，有时候呢，好的配乐是能够给这个作品加分的。那么谭宝硕呢，他也开始涉足这个影视流行乐。那么比如说进录音棚要面对新的挑战，有时候呢，甚至要根据画面在录制的现场即兴吹奏哈。
4: 冇错，咁佢亦都话电影需要点样嘅情感同埋风格，你就要立即系交出相应嘅配乐。咁时长咧，亦都系要严丝合缝，咁需要灵活嘅配合同埋大胆嘅创新。
5: 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的挑战哈。所以他到现在呢，都还记得当时为电影《青蛇》配乐的时候的情景，那是一段非常缠绵悱恻的情感戏。那么为了激发他吹奏出浪漫的情绪呢，作曲家黄沾甚至呢是调暗这个录音棚的灯光，然后呢投入的跳舞啊，希望能够激发他的这个创作的灵感哈。
4: 嗯，没错了。咁谭宝石都话，香港呢片土地系俾咗好多创作者兼容并蓄嘅理念同埋自由探索嘅空间嘅。
5: 他呢具有扎实的中国传统音乐基础，又与西方艺术交流互鉴，并参与市场导向的流行音乐制作。其演奏大胆柔和，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元素在继承和创新当中呢，逐渐形成鲜明独特的风格。
4: 咁佢亦都为一部关于张大千嘅纪录片谱写嘅《望乡》，系以洞箫同埋大提琴中西合璧嘅呢种二重奏，去演绎出漂泊他乡嘅画家对于故土深沉嘅思念。咁佢嘅作品《水中莲》与《火中莲》嘅编曲系更具新意嘅，喺乐曲中段系加入咗摇滚乐、电台广播以及呢个救护车嘅鸣笛嘅声，嚟表达现代城市嘅呢个热闹嘅场景。咁尾段嘅消息

0: 声穿出呢，喺竖琴嘅伴奏之下，亦都回归咗宁静，象征住人喺艰难困苦当中系获得咗新生嘅。
1: 嗯，就是这个作品当中的元素非常的丰富哈，有东西方的这种音乐的体现。那么谭宝硕的箫声人文气质浓郁，非常注重对思想和哲学的探求，颇具辨识度。他说呢，我觉得音乐啊，不单单是美的表达，也不止于技巧的呈现。我的音乐录像是心灵探索啊。他说，洞箫的演奏可以直接反映内心，由心而发气，由气到箫而生声，所以习箫一定要修心。
0: 嗯，咁喺佢睇嚟咧，从传统文化当中去吸取养分，对于学艺者嚟讲系必由之路。就好似洞箫嚟讲啦，咁古曲、民歌、戏曲、民间音乐呢啲都系必修课。
1: 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学家呢在河南贾湖遗址发掘出一批来自8000年前的骨笛。那么谭宝硕呢，他也说哈，他说这个先民呢取仙鹤持骨，聚结钻孔啊，修整为乐器以吐露心声。那么他们呢便是竖笛或者是洞箫的这个祖型，它的结构和发声原理呢都与今天的洞箫是一致的。所以呢他也说到，中华文化艺术之源远流长啊，源远流长，骨笛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据证明。
0: 咁洞箫咧系冇任何嘅附加零件，佢嘅管内咧系暗藏住丰富嘅表现力，极致简朴但能触动人心嘅心灵嚟穿越古今，伴随住中国人嘅悲忧喜乐，咁亦都伴随住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伴随住诗词歌赋文人雅集，代代相传，绵绵不绝。
1: 嗯，那么作为制箫名家，他说啊，洞箫以竹制的为正宗。竹子的振动里啊，包含了刚与柔、松与紧、疏与密、虚与实等等这些元素，因而赋予洞箫独有的灵性。洞箫呢，又可以与各种乐器融洽和谐的合奏，诠释古今中外不同的音乐风格。
0: 谭宝石话：洞箫系一件直接展现中华民族精神嘅乐器，蕴含住谦和、敦厚、优雅、温润、悲悯、刚直等优秀气质同埋品格。佢亦都话，佢系陪伴住佢登临世界舞台，抚慰万千心灵嘅挚友，更系教会佢感悟中华文化，去体验人生修行嘅良师。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2026年中国电影暑期档期间，国产动画电影《白仙》系持续热映嘅。咁目前咧已经突破咗10亿元人民币嘅票房，成为咗档期黑马。咁片中咧系大量取景于山西嘅永乐宫、悬空寺、晋祠等景区嘅画面，引发观众嘅打卡热潮。
1: 又是山西哈。那么山西呢，素来都有中国古代建筑宝库的这样的美誉，现存古建筑呢达到28027处。那么电影《八仙》呢，取材于八仙过海的传说，讲述了八位出身草根的凡人对抗神仙的故事。那么电影当中呢，最有山西味的角色哈，就是吕洞宾。
0: 冇错啦，咁为咗纪念吕洞宾而建嘅呢个永乐宫，系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嘅元代道教景观。公关，咁佢咧以宏伟壮丽嘅元代古建筑同埋满壁风动嘅壁画而闻名于世。咁电影当中有唔少嘅动画场景系复刻咗嚟自纯阳殿同埋三清殿嘅元代壁画《白仙过海》同埋《潮儿沿途》。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介绍，一起走进永乐宫，来了解这里精美的壁画艺术。
2: 我们都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嘛，那在全国的这些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中啊，山西就占了1/10啊，尤其是很多宗教类的寺庙或者道观。那其中呢，就有一座元代时期创建的道观最为有名，也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观，这就是在山西运城芮城县的永乐宫。永乐宫这个名字我们一听哈，就应该知道它应该是一座道观。它的原名呢，应该叫做大纯阳万寿宫。这个永乐宫啊，其实它是为了纪念吕洞宾的。这吕洞宾我们大家都熟悉，对吧？是属于八仙当中最有存在感的一个人，可以说是八仙当中的灵魂人物啊。那根据保存在永乐宫当中的一个元代的圣旨碑刻记载啊，唐末地方人士在吕洞宾故宅建吕公祠为寺，每遇玉秀之臣，远近士处必见。

0: 及其下，张乐至久，终日乃罢。所以我们就说啊，这个吕洞宾的老家就是在我们今天的山西运城芮城县的永乐镇。所以呢，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在他的这个老家建立了一个吕公祠啊，经常有很多人去祭拜。但是啊，到了元代的时候啊，吕公祠他因为一场大火给毁了。那这个元太宗呢，就安排人重新的进行修建，而且在修建之后呢，还给他升级了一下啊，就把以前的这个道观变成了宫啊，这个级别就高了，而且还封这个吕洞宾呢为天尊。于是这个吕公祠呢就变成了大纯阳万寿宫。那因为他在永乐镇嘛，所以人们就叫他永乐宫了。
1: 位于山西的永乐宫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建于公元1247年，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道教宫观。其中，绘制于殿内的元代壁画竟然有1000多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古代壁画的艺术宝库之一。那么，这样一座有着极高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永乐宫，我们究竟该如何去领略其独特的魅力？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又有着怎样独特的风采呢？
0: 那永乐宫啊，至今保留的建筑啊，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在1951年发现它的时候啊，它只有5座建筑。那虽然啊，这个永乐宫的建筑并不太多，但是永乐宫最大的特色啊，它可不是建筑，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大壁画。几乎每座大殿里都有壁画，它的面积超过了1000多平方米。那我们今天啊，若去永乐宫，主要看的就是壁画。那虽然说每个殿它都有壁画哈，但是它最有名的还是它的主殿啊，三清殿的这个壁画，叫做《朝元图》。它的总面积呢，就400多平方米。也就是说，一进去看到四面墙全都画满了啊，都是壁画，高度有4米多高。那这幅壁画呢，其实它没有什么故事啊，没有什么情节，只是表现了一个壮大的场景。画的都是前来参拜三清的这些各路的神仙啊，比如像玉皇大帝、后土娘娘、东王公、西王母等等，一共有8位主神。这8位主神啊，可以说是整幅壁画里边最重要的人物了。那为了突出这个主角的地位啊，所以他们的身材比例哎变得特别的大啊，在这画面当中特别突出。那我们说有主呢，就要有副。那这8位主神啊，就是8个中心组。那围绕在他们周边呢，还有200多位神仙。那我们就看每位神仙的动作、装束，甚至表情都不一样。正所谓叫做千人千面啊，我们这里是千神千面了。比如啊，我觉得西王母的这一组啊是最精彩的。我们看这个西王母本身的形象啊，就是非常端庄、非常典雅的啊，她的表情也非常的温柔啊，具有很强的一个亲和力。在她的旁边，有一位穿着蓝袍的长者，一个老神仙。据说呢，这位就是哪吒的师父啊，太乙真人。那我们看这个太乙真人啊，他是低着头，侧着脸，双手呢紧紧地握着一个护板，哎，就好像有什么事儿啊向这个西王母来汇报。但这个事儿呢他又不太好说啊，所以他就比较纠结啊，就心事重重的样子。那在他的这个身后呢，还有2位天神哎就在那儿交谈，哎，就好像对这个太乙真人汇报的这个事儿啊就很感兴趣。那么再看看其他的这些人物形象啊，主神们啊都是比较严肃的啊，比较端庄的。武将们呢全都是全身披甲的，鬓发飞扬的。玉女们呢都是含情微笑的，哎，有的在对话，有的在沉思啊，有的在左顾右盼啊，真的是各有各的特色，气氛显得呢既庄严又轻松。这幅大壁画在技法上有什么看点呢？其实啊，我觉得就2点，看线条，看颜色。首先啊，要看线条。我们的中国绘画呀，对于用线是非常讲究的。那在南朝谢赫六法当中啊，就有一法叫做古法用笔，讲究这个线的一个力度。那我们看这个壁画当中啊，它所有的人物的线条，无论是胡须还是云鬓啊，还是衣纹，都是非常流畅的。 那他用的这个技法呢，其实主要有两种，一种呢叫做铁线描，一种呢叫做蓝叶描。那铁线描呢，就是像铁丝一样，这个粗细变化呀，并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它非常的均匀，而且呢非常有力道啊，很硬。比如说这个壁画当中人物的这个冠帽、头顶的圆光等等，都是用的这种铁线描。还有一种呢叫做蓝叶描啊，它就不是均匀的了，而是粗细变化很明显的，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啊，时钝时错啊，像是兰花的叶子一样，大家能想象吧，非常有变化的。比如说很多人物的这个衣纹呢，还有不同人物面部的这个线条，都是用的这种方法。那第二点呢就是看颜色了。那永乐宫壁画当中啊，最吸引人的地方，哎，就是绚烂的色彩。那我们中国古代的壁画啊，它用的这个颜料是属于矿物质颜料的，哎，就是把这个矿石啊给捣碎研磨，再加入一些胶啊，就成为了颜料了。那这样呢就可以保持很长的时间，可以不掉色。比如说我们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啊，用的都是这种矿物质的颜料，所以才能1600多年颜色依然保持非常的鲜艳。那这个永乐宫里的壁画啊，它的这个颜色是以这个矿石颜料里的石青和石绿啊为主体颜色的，用它们来统领全画，然后呢再加上一些赭石啊、一些朱砂等一些颜色进行点缀啊，就使这个画面呢看起来色调非常的和谐。当然了，除了这些矿石颜料之外啊，永乐宫壁画还用到了很多金，很多神仙的冠带、衣襟、飘带、盔甲啊，还有很多器物的边缘线上都有一圈金线，而且啊，近距离看啊，这些金线还都是凸起来的，这样啊，画面就会显得非常的立体。这就是我们壁画当中常用的立粉堆金这样的一个技法，就是把这个粉啊加上胶啊，调和成像粘稠状的这样的一种颜料，然后就像这个挤牙膏一样挤出来，哎，就形成这种凸起的线条了。看起来特别的立体感，可见啊，永乐宫的壁画是有多漂亮。但是呢，就是这么漂亮的壁画，却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乾坤大挪移，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啊，在1956年的时候啊，为了根治黄河水灾啊，要开发利用水利资源，那我们中央啊就决定要兴建三门峡水利工程。而这个永乐宫它所在的位置啊，就在这个水库的淹没区当中。那既要保护永乐宫这个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又要实现水利工程，哎，这怎么办呢？最终决定要给这永乐宫来搬个家。那我们说，平时我们家里搬家还都挺麻烦的，那你说这么重要的古建筑它怎么搬啊？尤其是这些壁画，你怎么能够没有损害的来接取，然后再完整的去复原呢？那当时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可以借鉴啊，因为没干过这事儿。那请国外的专家们来弄吧，算算收费真的又太高了啊，这个条件非常的苛刻。最终呢，我们还是决定求人不如求己，还是靠我们自己国内专家的这个团队们啊，我们自己来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出了一套完整的壁画迁移流程。那我们的专家们啊，自己做了很多接取壁画的工具啊，比如说手摇锯啊等等，就在保证壁画内容完整和这个人物面部还有手部啊，以及这个身体形态不受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下呀，将这个永乐宫大殿内的壁画划分成为了500多块，然后呢再经过这个编号、包装、运输、加固、修复、安装等多个流程，终于成功的将这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完整的安装在新址上，成为了我国壁画保护史上的一次壮举啊。这整个搬迁工程啊整整干了10年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去的这个永乐宫其实不是元代的原址上的那个永乐宫了，而是在20公里以外的新址了。
2: 动画电影《八仙》另一处令观众过目不忘的取景地是山西大同的悬空寺。该导演牟正阳介绍到话，片中吕洞宾和钟离权在阳台对峙饮茶的桥段，他的场景设计就参考了悬空寺。跟着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着书本旅行团一起来走进悬空寺。
3: 西崖之畔，层楼高悬， 驱邪邪矣。

0: 悬吊于半空，奇绝险峻，它看上去岌岌可危，却又坚固异常，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1500多年前，中国古人为何要在峭壁上修建寺庙？又是怎样的鬼斧神工让它屹立千年？本次旅行，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著名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教授，带同学们探索悬空寺鲜为人知的奥秘。
1: 就在挂在空中一样，看见吗？悬空，悬空，悬在空中啊！
2: 同学们，是不是西崖之半，层楼高悬啊？你们看了什么感受啊？你说，
3: 悬空寺像长在悬崖上一样，好悬。老师，悬空寺在悬崖边上，这是怎么建的？
1: 这个寺呢，就是它叫悬空呢，当然悬空不是悬空，但实际上因为它能够建寺的地方很窄，所以呢一部分建筑物呢是挑空在上面的，所以它其实跟那个就是在栈道差不多。它在上面呢打了几个孔，然后呢把这个木头啊，这个实际上梁呢就插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个叫悬空两个字啊，真是绝妙的，形容得太好。
0: 徐霞客来到悬空寺的时间正值秋季，可以想象红色的悬空寺被包裹在一片绿色之间，应该是一派绮丽的景象。同学们一路上非常好奇，支撑悬空寺的真的是建筑下方的那些红色立木吗？它们看上去那么细小，怎么可能撑起庞大的寺庙呢？
2: 同学们，上来是不是还有点高啊？
3: 是。
2: 什么感觉？
4: 就是好像有点害怕。
2: 有点怕是吗？没关系，咱们离这个悬空寺这么近了，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问问葛老师。
3: 老师，这些柱子这么细，撑住这么多寺庙，它真的不会断开吗？
2: 嗯，我们看到那个下面那个柱子，感觉就跟我的腿那么粗，是不是太细了？
1: 我说了，就是它这种庙的重量呢，主要呢是压在那几根插在山崖上的那几根梁上面的。那下面那个柱子呢的确很细，但它呢是起一种临时支撑作用，就平时它不起作用的，没关系的。你甚至平时有的柱子你看摇啊或者它拿掉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上面人多了，重量大了，那么它就呢自然的就压在这种，所以它起到是这种临时的支撑作用。你别害怕啊，今天就是把它下面的柱子拿掉，它也不会塌的。可见古代的建筑师啊，他很高明啊，他根据这里的地形就选择这个方式。
2: 真是建筑奇迹、
1: 对呀、
2: 都是古人的智慧。
0: 徐霞客看到的悬空寺，楼阁高低错落，建筑弯曲，将高悬于半空中的楼层连接起来。今天30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奇丽景象与徐霞客笔下的悬空寺相差无几，这让同学们仿佛穿越时空，冥冥中好似与徐霞客一起神游在同一个空间
1: 啊。所以他经历了历史上面我看应该至少6届的地震都发生过，他没有什么事儿。还有呢，要看到我们看这里的山呢、它比较相对讲比较稳定，所以他选的地方也选得很好、对吧？刚才小朋友都问为什么选择这里呢？那他也是，我想周围都看过，这个地方是最好的。相对讲，它背后那个岩石那个石壁是比较稳定的，
2: 坚固
1: 的。对，比较稳定的。所以这个高明的地方就选了这么一个，看来很危险，但实际上呢很安全。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升起河洛下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8月1日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阴虚出土的龟好鸟足鼎等206作建筑珍贵文物是集中亮相，勾勒出早期中国礼乐制度从宗教仪式走向国家治理的演进脉络。
1: 我们刚才说的呢，就是这个兴起河洛夏商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哈。那么殷墟出土的富豪鸟足鼎等啊，206件组珍贵文物呢集中亮相。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河南博物院原馆长马肖林的介绍，一起来了解富豪和富豪肖尊。
2: 这件器物的内壁有两个铭文，就是富豪二字儿。这两个字啊，是一个人名。按照商代的习惯，富是尊称，豪是他的姓。通过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富豪、豪这样的发现呢，郑先生判断，富豪就是这座墓的主人。那么到底富豪是谁呢？富豪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甲骨文记载呢，富豪曾经率领3000兵马加入到了商王武丁的部队当中，一起去征伐商王朝周边的其他的方国，并且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次战争来自甲骨文记载当中最大的一次战争，商王朝动用了13000人的部队。在3000多年前的青铜时代啊，可以说这是一场很大的战争了。富豪能够率领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出征，可见他的地位之高。在武丁时期啊，对周边方国部族的一系列战争当中啊，富豪曾经多次受命代替商王去征战，也屡立战功，所以多次参加并指挥对土方、八方、一方等等这样的重大的作战，为商王朝啊开疆拓土啊立下了汗马功劳。甲骨文当中有关富豪的记载至少有170-180条多，从骨髓内容来看，富豪可以说文可兴国，武可安邦。这是为什么他去世后啊给武丁呢带来了很大的哀伤和思念，所以武丁也以最隆重的仪式来埋葬富豪，寄托他的这种哀思。肖尊呢是众多陪葬器物当中最引人瞩目的青铜文物，也是最能代表商人这种精神风貌的一件艺术杰作。富豪肖尊构思很巧妙，形象逼真，可以说是目前我们考古发现当中最早的一件鸟形青铜酒器，整体的形状像站立的一个石鸮的造型，因为它造型可爱，被大家评选为最呆萌的一件青铜器，还有人把它叫做3000多年前的愤怒的小鸟。尊是古代的盛酒器，它仿照鸮鸟的形象制作了这件青铜器。鸮我们也称猫头鹰，商人为什么要以猫头鹰的这种形象作为青铜器的造型呢？它食肉猛禽的动物，生活习性与大多数的禽鸟啊是不同的，它喜欢昼伏夜出，视野也开阔，飞行时呢悄无声息的，听觉呢非常灵敏。民间呢对猫头鹰啊有着许多的传说，猫头鹰特殊的生活习性啊在山岩中是充满神秘感的，进而就被商人推崇为战神一般的神鸟，也成为商人顶礼膜拜的对象之一。尊的造型采用了拟人化的表现手法，站立的姿态，矫健的身躯，显得十分威武，同时有几分呢憨呆可掬、天真活泼的艺术气息。肖尊头部的后面呢开了一个半圆形的口，上面呢有盖子，盖子前端又站立着一只小的肖鸟，后面呢还尾随着一只小小的盔龙。在肖尊的颈部还出现了一只弯曲的变形的小鸟，巧妙地构成了把手，使整件器物集艺术和实用完美的融为一身，浑然天成。更让人赞叹不已的是啊， 为了使器物获得稳固的支撑，肖正的鸟尾啊有意的下拉，与站立的双足形成了三角形的支撑点。同时肖正的装饰工艺也极为华丽，肖正的喙部和胸部的纹饰为蝉纹，颈部的两侧装饰了魁纹，在两边的翅膀上有对称装饰了盘旋的蛇纹，在尾部上还出现了一只展翅欲飞的枭鸟的纹样。在通高仅有46厘米的枭凳子上布满了8种纹样，每一种纹饰既可以独立表现，也可以相互勾连缠绕，所以整个铜尊的花纹的布局可以说是平面线条和立体纹饰的精妙的结合。商代工匠通过娴熟的技巧塑造出了一个运动者的活的生命。肖尊的发现或许从侧面呢也印证了富豪周女将军生前叱咤风云文武双全的这种传奇的经历，也更成为了富豪战无不胜的完美的化身。其实啊，富豪墓的考古发掘也是一个传奇的故事，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呢历史呢有一安排，让富豪这位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第一位女将军重见天日的，正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郑振湘先生。可以说正是郑振湘的这种执着和认真，将3200年前的深受商王武丁宠爱的及王后将军祭司母亲于一身的这样一位神秘的女性啊，还有她的传奇带到了我们今天，让我们呢能够津津乐道。
3: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4: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3: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4: 文化知多啲，
5: 知多啲，知多啲。

0: 跟住落嚟要带你去到广东省珠海博物馆，睇下正在展出嘅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展。咁本次展览咧系以华彩和鸣为主题，以伊犁河为纽带，透过一幅幅非遗嘅华美篇章，揭示咗伊犁各民族文化嘅深层律动。佢哋如同支流，从各自嘅雪山发源，带住独特嘅韵律同埋色彩，最终喺伊犁河谷冲击出一片文化嘅沃野。
1: 嗯，那么展览呢也是截取百余件非遗珍品，邀请大家呢一同溯流而上，感受这片土地上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史诗。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倩的报道。
2: 在伊犁河谷间有一条贯穿着这片土地千年史诗的中轴线，这便是伊犁河。它发源于天山冰川，奔涌向西，自古便是草原文明与绿洲文明交汇的舞台。它不仅是一条地理的河流，更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文化之河。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在解读展览主题《华彩和鸣：伊犁州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时》介绍说，
3: 其实华彩它指的是各个民族非遗有各自绚丽的光彩，而和鸣就是讲这些光彩它不是各自孤立的，他们是在伊犁河谷土地上和谐共鸣，相互映照的。伊犁本身它生活了47个民族，当然每个民族它自己都有独特的一些文化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呢又不是彼此隔绝的，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有相互滋养的。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就是告诉大湾区的观众呢，就是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而在于流动交汇与新生，这其实跟珠江口多文化交融的格局是有共鸣的。
2: 张莹月表示，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天山北道的重要节点，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这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为广东和新疆两地群众搭建一个面对面感受彼此文化的平台。
3: 可以说这次合作是从天山到南海的一个跨时空对话吧。我们其实就是想用这种看得见摸得见的这种非遗的食物，让大湾区的观众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伊犁河谷多元文化共生共融的一个独特魅力。首先是展品的类型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像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曲艺、传统技艺民俗，几乎所有的非遗门类。其次呢，我们的叙事结构也比较清晰，四个单元，从精神源流到匠心技艺，从歌舞乐器到节庆生活，层层递进。第三，也是我们展览呢，大部分的展品呢，都不是锁在展柜里面的，而是以一个低阻隔的方式呈现，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刺绣服饰的针脚、木器的一个雕花，能看得清楚那些细节，感受到那些质感。这种展陈方式在非遗展里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觉得就是非遗嘛，本身就是从生活里来的，就希望它回到观众面前的时候呢，也是亲切的，起码在视觉上是可以触摸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
2: 伊犁河流域的灿烂文明和多元文化，根植于各民族在交流交融中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片精神沃土。展览第一单元为众溪禅园，各民族的精神源流，呈现风格多样的民间文学、曲艺等非遗项目。这一单元也将带领受众溯源而上，探寻文化的源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
3: 这个单元里面呢，代表性的展品有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克尔克孜族的史诗马纳斯，是跟格萨尔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史诗的。这个江格尔全文它有60余章，10万多诗行，目前已经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然后另外像刚刚说到这个马纳斯也是三大史诗之一，有8部23万余行，另外还有维吾尔族幽默艺术恰克恰克、哈萨克族的谚语，还有那种锡伯族民间故事等等。这些口头文学它就像从不同山谷发源的溪流嘛，各自带着独特的一个文化密码。
2: 河水奔流润泽万物，更承载着智慧与美的旅程。展览第二单元为匠心交织，流动的记忆与交融。在这一单元，观众可以走进匠人的世界，见证手与心的传承。
3: 第二单元呢，

0: 代表性的一些展品有锡伯族的一个弓箭制作技艺，然后这个弓箭制作技艺呢，它制作一把弓箭起码得花上一年的时间，因为它可能不同的季节要干不同的事情。打造一个弓箭呢，它也要经过100多道工序，但是打造的过程都得花20多天才能完成的。比较特别的就是锡伯族有一种弓叫响箭弓，它的那个箭头是要有一个兽骨制成的，然后上面有那个孔，所以它一射出去呢，它就能发出咻这样的声音。另外还有那个锡伯族的刺绣也很特别，然后这个刺绣呢，它是国家级非遗，源于明末清初，大概是锡伯族西迁以后呢，它就融入了这种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刺绣的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特色。然后他们的针法有很多种，串珠啊、刺花、镶嵌都有。然后像他们刺绣的图案有很多，在展厅里面是有单独的一面刺绣墙，然后观众也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一下。这个单元里面呢，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像满文跟锡伯文的书法。满文源于蒙古文啦，后来锡伯文又在这个满文的基础上进行一个改进，艺术风格上他们都吸收了很多汉字书法的审美特点，是蒙古啊、满族、汉族、锡伯族各个民族文字和艺术深度融合的一个结晶。像我们的那个展板上也展现了国家级传承人格图肯先生用满文、汉文还有锡伯文三种文字的书法创作。另外呢，这个单元的话还有像哈萨克族服饰，哈萨克族服饰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像他们女生的服饰，他们是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下他们穿的服饰都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展出了像从青少年然后到未婚女性到妇女这么一些不同女子他们哈萨克族的服装，然后大家去现场也可以去看一下。
1: 伊犁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创造出绚丽多姿的歌舞艺术，动听优美的音乐，绚丽多姿的舞蹈，深刻反映伊犁各民族生产生活中的独特风情。展览第三单元为五韵交响，生命的节奏与共鸣。各民族的音乐与舞蹈，或节奏鲜明、热烈欢快，或婉转曲折、缠绵动人，如同伊犁河的各段流域，时而舒缓如平原浅滩，时而激越如峡谷急流。他们以最鲜活的方式展现着这片土地上人们共通的情感表达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也在时空中奏响和谐共鸣的永恒乐章。张莹月介绍，
0: 这部分呢讲的就是音乐跟舞蹈。代表性作品呢有像哈萨克族冬不拉艺术，这个冬不拉艺术呢，它是由乐曲、弹唱、演奏技法还有乐器制作等五大部分组成。冬不拉呢可以自弹自唱，也可以为舞蹈伴奏。另外还有哈萨克族的库布兹，库布兹的话，它这个乐器非常的精美，琴身呢是木质的，音色也是由美声随的。演奏的时候呢，是我们把这个库布兹就夹在我们的腿上进行一个拉弦演奏。那像舞蹈方面呢，有锡伯族的贝伦舞，贝伦舞呢，它是被锡伯人称为生命舞蹈的，它是起源于锡伯族先民呢，他们在大兴安岭渔猎的时候，就把当时的那个生产姿势啊，然后进行一个模拟。另外还有伊犁的塞乃姆，它是由17种曲式段落构成的，然后集音乐、还有歌曲、还有舞蹈于一体，主要是在那种婚礼啊、庆典等等场合来进行一个表演。另外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萨克族的黑走马，其实黑走马呢，它的原名叫做卡拉角勒哈，它的节奏是非常的明快活泼，就像一匹骏马在草原上奔驰一样。然后哈萨克族还有一个阿伊特斯，是一种竞技式的一个对唱，是要即兴来编词，然后斗智斗勇，然后它也是被称为哈萨克族的一个百科全书。
1: 河岸的烟火气是各民族共同生活、彼此依存的最生动证明。牧民逐水草而居，转场的身影与河流同步律动，农民饮水灌溉，庭院里飘散着馕与奶茶的暖香。而热闹的巴扎因水运而繁华，交换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与故事。最终，所有生计的智慧与收获的喜悦，都在河畔的广场上绽放为节日的焰火。展览第四单元“烟花共生”，共同的生计与节庆，呈现了各民族的节庆活动，春节、搬金节、西迁节等等。尽管仪式各异，却共同回应着河流的时序，也抒发着对家园共同的深情。张莹月介绍，
0: 这部分呢，代表内容就有锡伯族的西迁节。它就是为了纪念乾隆29年4000余名锡伯官民还有他们的家眷西迁到伊犁戍边而设立的一个节日。 它呢就是在每年的农历4月18日举行，像他们会在这个节日上举行很多的非遗活动，像射箭啊、比武啊、跳舞啊、唱歌啊，还有吟唱他们的西迁之歌。另外呢，哈萨克族也有一个转场习俗，在这个单元里面，因为哈萨克族它是游牧放牧嘛，夏天的时候要往高山迁，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将那个河谷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水草给它保留下来，以备他们冬天的时候可以迁到这些河谷的地方去吃草，所以其实这里是有生态保护的这种意识在里面的。行程上就是有上千公里，目前已经延续了近3000年，然后也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后一支游牧民族的大迁徙。另外还有像哈萨克族赛马，然后也是2014年就是被列入了第四批国家级非遗扩展项目，然后他们就经常在这种婚礼啊、节日还有阿肯弹唱会上进行，这种节日上面呢也会举行姑娘追还有雕羊等等一些传统的一些项目，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民俗。
1: 张莹月表示，本次展览在策展时也特别挑选了能凸显多民族技艺互融的非遗展品，并且结合岭南地区受众的审美与认知习惯，在展陈布置、文字说明、场景营造上都做了本土化适配设计。
0: 这次其实我们策展的时候也特别用心的一个方向吧，像那个锡伯族刺绣，它其实就是早期就带有中国北方渔猎文化的一个特征，后来呢又受到了满族和汉族刺绣的影响，然后就锡伯族它西迁到伊犁之后，又吸收了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这些民族的一个刺绣特点，形成了一个新的地域风格，一件绣品上就能看到好几个民族的影子。再比如说像新疆曲子，它其实就是有汉族、回族、锡伯族等多个民族群众共创共演的一种曲艺的品种，本身就是多民族艺术融合的一个产物。然后还有像锡伯族的汉都春，它就脱胎于新疆曲子，但是呢它改用了一个锡伯语来进行演唱，也是融入了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像这些展品从母体到分支都清晰地展现了一个文化交融的轨迹。可能岭南的观众就是对西域的文化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所以我们在文字说明上下了功夫，就不是简单的堆砌学术术语，而是用通俗易懂的一些语言然后来讲故事。同时呢，我们在场景的营造上面呢，我们也设计了像阿特莱斯的吊幔啊，然后还有那个哈萨克族的毡房等等的场景，还有像锡伯族刺绣的场景啊、婚俗打卡墙这种沉浸式的空间，然后让观众呢走进去就能感受到伊犁的生活气息。另外我们还设置了一些互动的装置，像扫码听音，然后就能听到像哈萨克族的阿伊特斯啊、冬布拉的现场演奏。然后还有我们的薰衣草也布置了一个场景，因为伊犁是我国的薰衣草之乡嘛，也是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想让这个展览可以看见，然后可以听得到，也可以闻得见很好闻的气味，就是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做本土化的一种尝试，让大家觉得这个展览是非常通俗易懂的。
1: 本次展览配套内容丰富，其中非遗研学方面配合展览策划面向不同年龄段的教育活动，观众可通过预约参与。展厅出口还设置了伊犁文创商店，推出了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系列产品、哈萨克刺绣制品、特色冰箱贴、伊犁果蛋皮和熏马肠等美食文创，观众可以在这里把伊犁的文化记忆带回家。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日，也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观展和体验。
2: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业节嘅尾声啦。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 P P， 搜索大湾区之声。主持人 Y Y， 珠江代表编辑猪猪，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8月3日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谋定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日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日在香港正式落地。
2: 今年上半年，珠三角九市 GDP 合计5.95万亿元，作为广东经济压舱石地位进一步凸显。
0: 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长春活动举办。
2: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在8月3日举行谈判，伊朗称正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也来听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哋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谋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针。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站子成权，始至攻坚。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亦有睇定就揸紧做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身。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抉择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几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造强造优造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造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造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落功夫、出经验。
2: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 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亦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细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绩，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于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入农田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机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哋稳稳端牢中国饭碗嘅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个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落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自然资源部今日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 我国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祁苗一。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9: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第一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奇妙一，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2026年1至6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嚟听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
9: 今年以嚟，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咗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嘅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走入云南的一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公司技术人员黄金音讲道：
11: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新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9: 高端焊接对石产品有住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石球直径只有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小，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第一条半导体封装石球生产线，将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单止是金属石，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国家发展局常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雄介绍：
12: 今年以来，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9: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夹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亦令到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
0: 记者今日从中国证监会了解到，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当日表示，将支持内地和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内地与香港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内地与香港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 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吴清系喺香港。

0: 行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将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举措，包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绩效，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运用多元化资本市场工具实现创新发展，研究扩大内地与香港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范围，便利优秀专业人才内地与香港就业执业等。今日五年期人民币国际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特区政府多位司局长昨日到屯门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感谢市民亲临现场进行坦诚交流，亦都感谢在线上观看直播的观众。李家超表示，今年施政报告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同期展开公众咨询，代表特区政府将每年的施政部署与长远发展方向紧密衔接，确保每一项政策措施既有目标亦能落到实处，两者相互呼应，承前启后。咨询会上发言的市民不单止关心土地房屋、交通运输、教育、福利、长者支援、青年发展等民生议题，亦提出如何运用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等建议，令李家超深切感受到市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与期盼。李家超强调，他和团队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走入社区凝聚共识，用心听取市民的意见，共同编写令香港更好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新篇章。
4: 记者今日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珠三角九市 GDP 合计5.95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0.35万亿元，占广东全省比重由上年同期的81.9%提升至82.3%。珠三角作为广东经济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上半年广州、深圳 GDP 合计近3.6万亿元，占广东全省近半，两城以5.8%的相同增速并列一市城市榜首。其中上半年深圳区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7%，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2.3%。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58.1%和43.9%。AI 相关产品进出口突破1万亿元，增长超50%。上半年，广州在新能源汽车、芯片制造、智能装备等多个新兴赛道同步发力。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53.2%，带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增长53.9%。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0.6%，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3.9%。服务机器人、模拟芯片、显示器等产品产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除制造业外，上半年广州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表现同样亮眼。一至五月，广州规上服务业营收增长12.3%，软件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分别增长13.8%和20.0%。上半年珠三角外贸表现最为突出，成为拉动全国外贸增长的关键力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额达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大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珠三角其他城市新动能发展亮点分呈。上半年，东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9%，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8.4%。 执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7.0%同35.0%。珠海规常工业增速达8.9%，跃居珠三角第一。执成电路产业增加值上进123.6%。三十家人工智能加企业增加值增长83.2%，拉动规常工业约3%。佛山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实现11.6%嘅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41.0%同27.6%。惠州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9%、7.1%。占规常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62.7%、40.6%。
5: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4: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日前在韶关正式启用，韶关和香港之间架起了一座数字桥梁，为粤港澳科创协同数字产业出海开辟了一条新通道。中国联通云计算首席专家程伟介绍，
6: 为了保障跨境数据的安全，我们专区部署了专用的国产算力服务器，从硬件到网络出口实现了100%的物理隔离，同时也开通了韶关到香港之间的点对点传输专线，搭配高规格的加密传输协议以及大模型安全加固模块，这里就像一个算力大工厂。目前月均驰援的产能已经达到310亿，专门用来承接视频生成、编程等重度人工智能应用。
4: 香港一家科创公司负责人雷震讲道，
7: 以前在香港做重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开发，算力和成本是很大的瓶颈，现在通过韶关厂境外售这种模式，我们可以把封装好的大模型服务直接推向全球市场，算力的成本最高降低了20%，开发效率却大幅提升。这不仅是算力的跨境，更是香港企业走向国际的加速器。
4: 港澳数、韶关算、韶关产、境外售，通俗来讲就是港澳出创意、韶关公算力，服务通全球，精准破解港澳科创企业发展痛点，助力企业高效创新轻量化出海。这条数字高速路进一步加速创新资源流动，为破解数据要素跨境难题、探索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鲜活的湾区实践。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长春活动8月1日到2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这个是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后中山首场跨城推广活动。本次活动巧妙嵌入长春消夏艺术季，现场设置制造、文旅、美味、宜居四大主题展区，含26个摊位、4个特展，组织了50多家中山企业携带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呈现中山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气质。中山一家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黄世威，
8: 我们想把中山的好产品带到长春来，然后我们吸引更多的长春市民去我们中山去体验，去我们那边安居乐业。
0: 广东省非遗采摘中山喜湾金龙第五代传承人杨德华，
9: 我这次呢也带了很多的中山的特色的一些非遗项目过来，我自己的一个采摘中山喜湾金龙的一个特色，以及中山的一些本地的，例如剪纸啊，还有桃树瓦机啊，龙舟，还有龙船头制作技艺啊等等。
0: 作为中山百货进 N 城的第11站，长春之行不单止拓展了广货的北方市场，更架起了南北产业协同与人民交流的新通道。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宣布，美国将于次日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当日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上述消息。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打击行动时，他还讲到，那个原本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亦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
4: 伊朗外交部发

0: 度，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日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与美东时间7月31日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声明说，这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个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30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投资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陆车治美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提到去电影院，以前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追大片、看热影，顺便买一些零食饮料去打发闲暇时光。但现在影院的打开方式可以说是大不相同，电影院里面解锁了不少新花样、新玩法。近期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实现业态、服务模式三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今日的节目带大家去到不同的电影院，看看影院是怎样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有哪些新奇的打开方式。暑假正在进行中，位于北京五棵松的一家电影院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行一场生日派对。和传统的电影院放映厅不同，这里整排的固定座椅被安置在大厅的正后方，留出了开阔的活动空间。
5: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十岁生日会，特别开心大家能抽出时间奔赴我的毕业新地。
6: 在环节开始之前，请各位先关注大屏幕观看我们游戏的安全须知。
4: 生日派对正式开始，最吸引小朋友们的是各种学院的屏幕。这里不止一个屏幕，除了放映厅正前方一块电影 LED 屏幕，还有左右两侧效果屏、头顶的天幕多块屏幕联动，实时播放原彩画面，小朋友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里面。在这个被称为奇镜派对的特殊影院，小朋友们可以和眼前的 VR 大屏互动，各种趣味游戏轮番登场，他们在放映厅里面自由穿梭，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并投射在巨幕上。

0: 小朋友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虚拟与现实同频的神奇体验。举办生日派对的小朋友讲到，
1: 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我觉得过来了之后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
0: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场在影院里面过生日的体验用时两个钟头左右，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20人左右的包场价格是3980元，差不多一个人不到200元。这位小朋友的家长表示，将小朋友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特意为小朋友准备的生日惊喜。
2: 就很酷炫吧，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0: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取消了传统影厅阶梯波道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
3: 在这个场地里边，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0: 而讲到为什么要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蔡敏表示他们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
3: 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0: 电影院作为电影放映场所，一直以来都有着旺季和淡季、周末和工作日的客流周期波动问题。电影院创新多样化经营，亦都不单单只是开展更多经营项目，还需要影院运营者科学利用电影市场的周期变化，盘活影院闲置空间和时段。日头非黄金场次一直都是影院的运营难点。今年暑期，不少影城充分利用空置影厅和公共区域打造差异化活动，比如说推出 XR 沉浸式观影新体验、光影夏令营等活动。河南某影城经理尹永超：
4: XR 特色沉浸式体验和普通看电影完全不冲突，就是两者可以互相搭配，就是互相引流，同时提升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营收。
0: 四川成都一家电影院被称为电影轻博物馆，展厅采用民国复古场景，陈列住老式胶片放映机、老电影海报、旧票根、影像史料、影院老物件等。呢度仲不定期开展百年经典电影展、海报图文展等活动，推出胶片纪念票根主题文创。如此落嚟，唔单止盘活咗闲置空间，仲打造咗观影加展览嘅复合型影院业态。在江苏昆山，部分影院针对利用率较低的闲置区域进行优化升级，比如说依托影院层高充足的场地优势，打造特色室内攀岩等体验项目，推出观影攀岩联动消费套餐，进一步丰富影院多元消费场景。昆山某剧院电影部经理徐贵：
5: 那相对来说呢，工作日的白天我们的场地闲置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通过引入攀岩这样的一个业态呢，就是一是丰富了我们的一个场地利用率，二是呢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一个收入结构，然后也通过这种跨界的合作形式呢，希望能够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文体社交的一个新的平台。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里面提出，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知菲娜：
6: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

0: 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暑期多部电影新片登陆院线，大众的观影热情持续高涨，各地电影院亦都依托暑期庞大的消费客流，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路径。在北京通州一家电影院里面，动画电影主题亲子活动吸引了不少小朋友参与，他们围坐一圈，在老师的带领下了解电影背后的神话故事，在画纸上描摹电影里面动画人物的形象，一笔一画间，孩子们对于角色的理解亦都逐渐深入。咁除了绘画，影院还定期推出和影片相关的手工体验活动，活动费用在百元以内，包含动手体验和一场电影放映。有家长带着小朋友多次报名参与，最多那阵时有50个家庭到场。亲子活动已经成为这家影院的特色品牌。家长顾女士：
3: 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性价比也挺高的吧，我觉得。
2: 而在上海一家动漫主题影院，一个国漫寻针乐园在影院为其打造的专属空间里面启幕。第一季的项目汇聚了不少知名国漫 IP， 现场高度还原各 IP 经典场景和标志性道具，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数字化手段，将 IP 中的名场面转化为可进入、可互动的寻针体验。该项目负责人介绍：
4: 那其实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 IP 内容和 IP 活动，是能够为到达商圈和到达影院的客流带来一个相互促进的。无论是从它的活动内容上，还是从它的这种票根的交费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都会最终让它的人流返回到影院，它会把影院的人流带动更多的到楼上去延伸他们的消费的这种模式，去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2: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域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在无奈前落幕的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期间，全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和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据了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牵头，中影集团、华夏电影联合发起的2026世界杯影院直播活动，累计排片超过了28000场，覆盖全国31个省份、255座城市。在广州越秀区的一家影院，清晨6点的影厅里面，200几名身着球衣的球迷们到场观看世界杯比赛。他们手捧热气腾腾的广式烧麦、流沙包、叉烧包，不时为球员的精彩表现呐喊助威。本届世界杯多场焦点赛事在北京时间的凌晨至上午举行，同影院传统晚间黄金场形成错位。影城专门开设早场观赛专场，早场上座率超过90%。该影院负责人沈燕表示，为了做好早场世界杯直播活动的服务，影城员工提前2到3个钟头上班，准备餐食和陈列品。跳出爆米花加可乐的固定搭配，影城推出一系列早茶点心、早成、早茶睇波套餐。该影城仲同附近的商铺合作，同步推出球衣、盲盒等周边零售，将一场足球直播做成了电影加直播加美食的沉浸式消费场景。一位年轻的女球迷表示，看完波顺手买回件纪念品，好有仪式感。那她自己都已经拆了好几个盲盒了。在北京一家影院里面，不少影迷深夜在影院里面看球赛直播，这个被放映院门口卖啤酒的商户带来了商机。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平时营业时间到晚上8-9点就打烊关门，但因为世界杯期间影院里面可以看波，他们的营业时间亦都拉长到了凌晨2-3点，营业额增加了30%-50%。在电影院里面看体育赛事直播是球迷的新体验，也是电影院多元

0: 化经营的一个新尝试。中影影院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丽：
1: 我们白天其实是从早上十点开始了电影的第一个场次，然后基本上呢晚上呢最晚其实也是十点钟是最后一个场次，可是今年的世界杯基本上的时间是晚上的22:50或者23:50或者是早上3点或者是早上5:50，所以它就刚好呢跟咱们错开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用一个非常空闲的一个时间，或者原来其实是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收益的时间，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放映呢获得了一个新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空间了。体育赛事之外呢，其实艺术也是大家在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比如说音乐，哎，包括演出，包括这个其他的画展、艺术展，那各种这样的艺术门类呢，很多都会在各个店里面呢找到自己的一个落地的一个东西。
0: 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在影影院1.34万家，银幕超80000块，均同比上涨。咁其中，中小体量影院数量占比提升，喺远域电影市场中，中小体量影院更加系主流。同一二线城市嘅大型影院唔同，三四线城市嘅电影院，特别系远域电影院、中小型电影院，通过精品化发展，打造出有温度嘅社区文化客厅。作为全国16个电影家综合消费试点城市名单里边唯一嘅县级市。截至目前，昆山已构筑起覆盖城乡的影院网络，成为苏州首个影院突破30家的县级市。其中乡镇影院占比高达73.33%。昆山的不少影院亦都根据自身特点尝试开展多样化经营。其中一家影院针对观众后场的碎片化时间，同步开放自助图书馆和潮玩专区。观影、阅读、娱乐多种场景相互融合，令到影院适配多元社交需求。该影院店长黄岩：
2: 自助图书馆是和昆山市公共图书馆共建的公益文化空间，落地自助图书馆潮玩主题专区之后，有效丰富了顾客的观影等待空白时间。据我们统计，业态升级以来，影城、文创类等非票房营收同比约15%，工作日日间客流上涨约20%。
0: 在河南新乡某影院，随着暑期档多部新片上映，上座率亦都喺度持续上升。针对暑期亲子观影多嘅特点，影院推出电影主题拼斗活动，依托热门影视 IP 打造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自费制作影视主题拼斗，亦都可以参与打卡挑战，免费兑换观影票。观影市民张女士：
3: 比较新颖的，然后尤其是对孩子来说，看电影又学到了那么多的历史知识，尤其结合这个拼斗挺好。
0: 该影院经理张雨梅：
4: 拼斗手工在本地青少年和小朋友的群体里面接受度很高，正好暑期亲子客流集中，我们就想到了把手工和影院的主线做一个结合，依托当下的热门影视 IP 设计了专属的拼斗图案，把我们电影里面的角色以及一些经典画面做成手工素材，让观众看完影片能够亲手制作影视周边，延伸观影的一个乐趣。
0: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产业研究部副主任助理研究员汪益南表示，中小影院有更多空间去做差异化经营。
5: 小影院有更多的辗转腾挪的空间去做艺术化和精品化和差异化的这种多元化经营，可以做文化沙龙，做成非常温馨的社区客厅，而且很熟悉当地的客群和社区居民和他的目标受众的这种特点和特色。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我们继续来探索电影院还有哪些新奇有趣的打开方式。在文艺先锋聚集的北京798艺术区，影院观影有了新体验。在一个占地3500平米的造梦空间里面，没有巨型银幕和固定座椅，取而代之的是6个不同主题的观影厅，包含全感类、行进交互类、座观式3种体验模式。短短25分钟的 V

0: VR 体验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体感多重感官反馈，打破二维银幕嘅边界。观影小朋友，
1: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在那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2: 就是比看电影的话要有意思。
0: 观影家长，
3: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0: 呢度打破咗传统影院嘅排片规则，主打一个随到随睇、冇固定嘅排片时间，单人票价$100左右。观众戴上 VR 头显，就能够自由选择15部 VR 影片，随时随地走进电影。更加神奇的是，在占地将近200平米的同一个观影厅里面，可以同时容纳30到50人体验不同的影片，彼此互不干扰。据了解，影院运营团队固定了玩家路线图，现场采用间隔5至10分钟的错峰入场机制，动线互不交叉。咁另外 ，VR 头显自带安全提示，一旦观众距离墙体或者他人少于15至20公分，就会自动警报，避免碰撞。呢一种新技术俾影院多样化经营打造咗坚实嘅技术底座。咁截至目前，呢家 VR 影院已经陆续上映30几部影片，技术迭代，玩法换新，咁样影院嘅目前运营状况如何呢？该影院负责人刘森。
4: 从运营数据来看，确实是体验感强的、叙事性好的、画面唯美的，它肯定会卖得最好。开业以来，我们接待过的购票客户能够到13万人次左右。
0: 位于广州市北京路核心商圈的一家老牌影院，开业至今已有20几年，亦都是最早尝试多元经营的影城之一。2025年，广州首款航天主题沉浸式体验项目“朱雀问天太空影院”亮相该影城。影院采用广受欢迎的 7D 特效技术，推出《太空量子使命》与《月球能源危机》两部定制影片。影片通过 4K 分别论画面和动感座椅联动，还原太空失重、火箭发射等沉浸式体验，以天文探火、嫦娥探月等星际任务为蓝本，展现从地球到月球的星际穿越、深空探索。影城负责人介绍，太空影院仲能够连接《窗外是蓝星》等电影 IP， 构建高沉浸、强互动、深教育的航天探索新场景，令观众一站式体验航天项目和观看宇宙电影，从参与者变为影中人，因此深受研学活动的家长和学生青睐。咁能够喺影院里面办生日派对、玩拼斗，又能直播观赛，仲能够沉浸式体验走住体验电影。除此之外，电影院仲有边啲新奇嘅打开方式呢？如果你鍾意品尝美食，咁位于北京通州嘅一家影院或者啱你胃口。呢度主打打住边炉睇电影。1800平米嘅空间里面拥有4个影厅，仲配备有东南亚风味嘅餐厅同埋复古打卡区。探索打造电影加餐饮加社交嘅复合型消费新场景。买好飞，点好餐，进入放映厅里面可以见到呢度嘅每个座位都配套咗专属餐台。电影开场前，美食就已经就位。消费者，
5: 这是第二次来了。这家电影院既满足了我们吃的需要，然后而且满足了看电影的需要，就比较节省时间。但是没想到这边还挺好吃的。
0: 边食边睇嘅新鲜体验，正喺度被越嚟越多影迷接受。该影院运营经理计咗一笔数，影院上座率高达90%，点餐率占到70-80%，近一日嘅影厅餐食营业额就达到咗15000元，餐饮收入已占全部营业收入嘅半壁江山。咁其实餐饮加电影呢种业态由来已久，只不过初阶系提供饮料、零食、小食，而如今迭代成为咗打住边炉睇电影。影院经营模式亦从卖飞转向咗卖美食、卖体验。一位影院负责人表示，目前仲喺度积极探索呢一种新模式，仲有诸如上菜干扰、气味残留等痛点细节需要优化。不过目前用户嘅接受度已逐步走高。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 轻食简餐，烘焙甜品，

0: 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常年关注电影产业发展现状，咁喺佢睇嚟，出台影院多元化经营新政适逢其时，为行业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瓶颈注入咗新活力同新动能。
1: 在以前哈，你在一个电影院周边，或者说电影院本身要去，比如说卖东西哈，做一个文创店，搞一个咖啡店，甚至是把这个 IP 进行一种整体的包装这一类的，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也是门槛很高的事情。但是它现在电影院或者说电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电影家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实现一种常态化的经营啊，同时就是简化一个审批、优化许可等等啊。所以我想，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家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0: 新影院花式解锁新业态、新玩法，老影院、老制片厂亦迎来了一波回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等一部部经典影片曾经在这里诞生，承载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长影电影院是由以前的摄影棚改造而成的院线，会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女士：
2: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四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四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四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四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0: 李女士话俾记者知，长影老厂区丰厚嘅历史积淀、独特嘅文化辨识度，喺呢度开展多样化经营独有嘅资源禀赋。佢哋拓展运营思路，同观影社群展开跨界联动，令老影院不断推出新体验，迎嚟新面孔。某观影团负责人周女士：
3: 我已经在这家电影院做了近百场，然后包括一些小众文艺电影的路演，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做过刘三姐呀，一些那个老的影片集体的放映，针对年轻人呢也会做一些院线的小众的电影。
0: 消费者：
4: 长影电影院它是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觉得你自己走进了一个历史建筑里去看电影，看文艺的电影，比如说之前来这看的那个牧马人，就会有更强烈的沉浸感和亲近感。
0: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又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面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则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者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入面。跨界融合令到影厅不再是千篇一律。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看来，这一类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体。
1: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哈，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点变成连接成一个面哈，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单个的例子，好像这一次的新政其实正在促进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个案推广出去，然后使得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点变成全国性的啊这样的一种电影加消费文化的一个面儿。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节目最后，我哋一齐嚟展望一下未来嘅电影院仲会有边啲新体验，观众又可以期待啲点样嘅惊喜呢？咁首先，以后睇电影吃喝体验将会彻底升级。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电影院再都唔系净只有爆米花同埋可乐啦。而且咧，仲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嘅联领美食。大堂仲会增设自助售卖区、智能取餐柜，体验感直接拉满。

0: 第二，电影院将变成文创潮玩打卡地。以后影院里面不单只会有电影周边、潮玩手办、设计师文创，更可以联动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推出带有城市特色的电影主题文创，打通线上直播、线下逛买的全渠道。第三，电影院玩法全面变多，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以后影院不只有电影、美育分享、读书沙龙、科普讲座、艺术展览将常态化举办，还将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 K 歌等娱乐业态。闲置大堂、空影厅、走廊等都有可能被全部盘活，改成快闪店、文创集市、艺术展厅。就算没有新电影上映，你都完全值得专门去电影院逛下、坐下、放松下。同时，影院仲会同商圈、步行街、文旅景点联动，行流互通、消费互通，真正融入我哋嘅城市生活。第四，未来电影院将告别千店一面，政策明确推行一店一策，可以做文艺影院、科技影院、社区影院、主题特色影院，每家影院打造自己嘅专属风格、专属 IP、专属文化特色，以后睇电影都能够拣风格、拣氛围、拣特色。除此之外，影院仲会升级放映技术，提升服务品质，精细化运营会员，针对年轻人、家庭、影迷做个性化服务。可以话，中国电影院将迎来一次全面换新、全面升级，从过去单纯的放电影场所，真正变成可睇、可玩、可逛、可社交、可体验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倪星。
4: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3: 遇见博物馆一齐关注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叩问三星堆嘅文明密码。
4: 文化探员播出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请听《融通天下》第一集。
3: 八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将走入杨万里笔下嘅西湖。
4: 全城有我，你将听到布依族服饰制作技艺远及代表性传承人韦国南嘅传承故事，巧手织出感受炉。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5: 如果文物有声音，
6: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5: 如果文物会说话，
7: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8: 我是清明上河图，
9: 我是四羊方尊，
10: 我是秦岳府中，
11: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漫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展厅中，当人们与古朴的青铜器、璀璨的金器、温润的玉石器等珍贵文物相遇，透过展板上展示的照片和文字，遥想到40年前三星堆一醒惊天下的横空出世，不免赞叹正是得益于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薪火相传，先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知。
2: 40年前的1986年，三星堆因二号祭祀坑相继发现造型奇处瑰丽的文物惊艳世人，让沉睡3000年的古蜀文明重见天日。如今历经40载的岁月流转，三星堆博物馆每日迎来上万名观众，古蜀瑰宝更远道重洋走向世界，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
1: 2026年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前段时间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其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召开，其中三星堆遗址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研究新进展引发关注。来听总台记者李联、杨妮、四川台李慧娟的报道。
3: 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红林：
4: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3: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让红林：
4: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6座大坑进行掩埋。
3: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冉红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4: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3: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象牙，作为古蜀祭祀活动中的高等级礼器，其保存状况备受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余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首批象牙半小时完成转运。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5: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3: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与

0: 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1: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款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四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0: 存储之外，全新骨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2: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0: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表示，在全方位精细化科学守护下，这些千年象牙有望早日走进大众视野。
3: 这笔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4: 从济时坑的遗存到博物馆的顶楼，近几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如今的三星堆将数字科技、潮流文创与城市文旅融为一体。正值暑期，三星堆博物馆迎来又一轮打卡热潮。来听总台记者艾薇、殷瑞阿、赵思的报道。
5: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6: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5: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7: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7: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5: 看文物，买文创，累了还能喝一杯咖啡，或者到书局、邮局坐一坐。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8: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倪星。
2: 大家好，我系嘉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音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一条河，两岸市镇无数，满载之大船可从此瓜洲城航行至于汉百里大城。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瓜州道记载低了令他记忆深刻的运河之旅。两百年后，另外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阅览马可波罗游记时，在一座城市旁满怀憧憬地批注下商机无限。这座城市就正是运河另一头的北京城汉百里。这阵时

0: 明成祖永乐帝为防范游牧势力，已经迁到北京。中国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再次由中国大运河连接起来。
1: 明清两朝，大运河在他生命最璀璨的年华，更是超越了自身维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功能性作用。一场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将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交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潋滟的独特风景。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一集。
2: 紫禁城营建初期，荒废的汇通河得以重修，大量人力物资从南方各地汇聚而来。通州，大运河最北端的码头，距离北京城只有一步之遥。每天都有无数官员、工匠、客商在这儿弃舟登岸，换乘车马进京。在这场大规模的迁徙中，北方急缺的粮食、建材都在运河的码头边云集。
3: 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
4: 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的这些建筑材料啊，尤其是北上的这样的一些木材，集全国之人力物力才能建成这样的一个紫禁城。
2: 随着紫禁城的修建，一座皇家园林也逐渐落成。御花园内大小独立的石峰星罗棋布，有50余座之多，石山堆秀便是其中翘楚。它有多座太湖石堆叠至14米高，在雄伟的紫禁城中也颇有崇山峻岭之感。
4: 尽管这御花园是微缩的山水，是叠出的山、理出的水，但是呢，它是天下山河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它就有一个移田缩地、在军怀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味在。
2: 园中奇石，以颇具名气的太湖石、灵璧石、英石等数量居多，其中多数都产在大运河主干道或支流附近，因体型巨大，历史上奇石的运输总与水运有关。这些奇石们乘坐大船北上，给了皇家花园妙趣横生的景致。而对庄重的皇家园林来说，则是运河给了它山势林立、气质非凡的可能。运河上飘来的不仅有奇石巨木，还有许多南方的官员，他们怀着仕途雄心北上，但在波谲云诡的朝堂，却很难像紫禁城的奇石一样岿然不动。其中素有江南四大才子之称的文征明始终难以融入北京的朝堂，他决定致仕还乡。1526年初冬时节，文征明乘船沿运河南下，却因冰封河面被困陆河。北方辽阔的苍穹下，千里冰封，萧瑟孤寂。然而冰冻的河床之下，却是蓄势待发的汩汩涓流，一如此时文征明的心境。他急需靠这条河南下，寻找人生的另一份寄托。
5: 到最美景是高山，风光是池畔，落石的天色。
2: 在文征明眼里，苏州无异于人间圣境的所在。大运河环城而过，城中水网密布，便捷的水运交通、良好的经济基础，令苏州城能够长期维续着自身的富庶与繁荣。当地文风兴盛，登仕途者众多，退隐还乡后的文人学者们多以建园自喻。 园林成为明朝中后期士大夫物质文化的载体。文征明回到苏州后，就成了友人王献臣家拙政园的常客，并承担起拙政园后期的设计，在此寄情山水。
3: 苏州文化学者柯继承，
6: 文征明的这种心态呢，实际上也表现了明朝中后期大部分文人，特别是江南文人的一种寄情山林，与世成佛，享受生活，闲居的一种价值取向。反过来呢，我们当时的江南园林受了文人的影响，拧合了文人的一种价值取向。
2: 文征明先后为拙政园绘图31幅，取名为《拙政园31景图》。图中展现了拙政园以水见长的离水特点。
6: 文人往往是借着山水寄情，山之厚道，水之灵动，给人家造成的一种影像是相当活泼自由的。
2: 与皇家园林不同，江南私家园林走了一条文人园林的路数，皇家种山，文人乐水，北方大气，南方精致。以苏州为代表的南方园林，只在于小空间中模仿自然山水，移步换景。
6: 它跟我们皇家园林里面大而笨重完全是相反的一曲，而且是非常小巧玲珑，能够体现个人的一种特色追求的。
2: 一种追寻自然、不拘一格的审美观，被镌刻在江南园林的基因里。文人士大夫以泉石为山，以少水为湖，在象征归隐的假想山野里，借自然与文化的双重熏陶，修身立德，怡情悦性，实现人生另一维度的圆融。此后的数百年，运河两端的园林风格不断交融。早在元朝初期，为大都城漕运饮水需要，昌平白富泉及沿途流水被注入昆明湖中，昆明湖周围也因此湖泊罗布。清朝皇家园林的建造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宝地。为了筹备母亲的60大寿，乾隆皇帝下令建造一座宏大的皇家园林，这便是今天颐和园的由来。为凸显皇家风范，园中建筑色调都用强烈的原色，屋顶的黄绿色琉璃瓦与屋身的红柱彩方交错，在建筑物的排布上也十分讲求皇家的严谨规整。然而在这样一座恢宏大气的皇家园林里，却也流露出一丝江南的温婉细腻。修建颐和园的次年，乾隆开始了他的首次南巡，此后他一生六下江南都要乘船沿运河而行，他的母亲也多次随他一起南下，通过运河遍览江南地区的山水园林与富庶街市。他对江南风貌的喜好给颐和园的修建带来了直接影响。回到京城后，乾隆为投母亲所好，甚至让设计师把苏州的山塘街复制到颐和园中。这条苏州街是专供清朝帝后逛玩游览的一条水街，岸上各式店铺、玉器古玩店、点心铺、茶楼等一应俱全，街市的商人顾客均由太监宫女们角色扮演，极力还原出江南水镇的繁华感。因为运河，皇家的恢宏与苏杭的温婉 碰撞出交融难

0: 足不出户，便可因这些瓷器而结识东方美学，并在他的画作中频频留下这一东方元素的印记。通过陶瓷的出口，被绘制在上面的中国园林也逐步进入到大批欧洲人的视野之中。园林背后的中式生活场景揭开了神秘东方面纱的一角，满足了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来西方人好奇已久的心。而令欧洲人最心不已的这种中式审美，正源自运河两岸。这个时期，东方世界自身还在不断萌生着新的变化，这其中不知有多少也是来自于日夜流转的运河之上。
1: 啱先大家听到的是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融通天下》第一集，听日将会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欢迎收听。

0: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0: 走进八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嘉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0: 古人嘅夏天从来唔系闷热酷暑，系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新谷飞薄流传，江南庭院禅明。呢、这个盛夏，随住诗词足迹出发，去到若万里不下嘅西湖，李白笔下嘅庐山，杜甫笔下嘅草堂，即勒冈入边嘅北国草原，王维笔下嘅蓝田望川等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入边嘅温柔与壮阔。百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走入若万里笔下嘅西湖。
1: 杭州呢座坐落于江南嘅诗意之城，因西湖美景成为闻名中外嘅旅游胜地。2011年喺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5次大会上，中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清晰展现咗中国景观嘅美学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嘅园林设计影响深远。
0: 西湖是一个令人无限神往的地方，它的四季各有千秋，春有烟柳画桥，秋有平湖月色，冬有断桥残雪，正夏更是风光不如四时同。古人称农历六月为河月，因为此时的西湖是荷花的专属主场。西湖漾起十里河风，铺展诗意盛夏画卷。
1: 在很多文人笔下，河是柔美绮丽的，而在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西湖的荷花是壮丽阔大的。他在《晓出正词子送林子方》这首诗当中，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尽六月荷塘的极致绚烂，为夏日添一抹热烈明艳。接下来我们一起赏识品读。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是一首七言绝句，以28个字展现了西湖六月的美景以及对友人林子方的祝福。杨万里的这首绝句为什么能够流传千古，为人称道呢？首先，夏日是多彩的，在众多景物之中，杨万里选取了碧与红两种颜色，为整首诗染上了鲜艳亮丽的色彩，既展现了夏日的热烈，又展现出西湖独具特色的美。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是全诗的绝妙之笔。在西湖的众多美景中，诗人选择了一碧万顷的盛放荷花。六月是炽热的，六月是焦灼的，但这样一池碧绿的荷花却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抹清凉。蓝天与碧叶遥相辉映，西湖在阳光的映衬下，在茂密的荷

0: 荷叶间偶尔泛起金色的涟漪，读到此处，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其次，从六月到四时，从碧池到莲叶，从荷花到蓝天，一幅穿越时间空间限制的西湖六月美景，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诗人把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这两句作为全诗的伏笔，第三第四两句以远近结合色彩对比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具有立体感的西湖美景图。再有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全诗通篇写景，实则表达了作者浓浓的送别之意与祝福之情。但与一般送别诗不同的是，杨万里对友人林子方虽有万般不舍，但既然认命一事已成事实，诗人还是将最真挚的祝福送给了友人。对友人林子方的前程，诗人希望就如同这盛开的一池荷花一样，一碧万顷，色彩艳丽，把夏日最红火、最繁茂、最亮丽的风景送给友人。正是诗人从心底祝福友人前程似锦的心声，寄情于景，含蓄挽留。诗人杨万里写送别，却用写美景来衬托。仔细品味，我们可以体会出其中的别样深意，感悟到古典诗词委婉含蓄的意境。
1: 头先我哋喺杨万里嘅笔下，感受到西湖荷花嘅绚烂与明艳，而宋代文学家苏轼喺《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当中，为我哋描述咗雨中西湖嘅美景。接下嚟，我哋一齐赏识品道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首诗写于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苏轼一生中最愉悦的回忆之一。这一天，苏轼和友人在西湖上共饮美酒，共赏美景。刚开始的时候，天气还是非常晴朗的，景色宜人，但是没过多久就突然下起雨来。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会扫兴而归，而苏轼却不同，雨中的西湖同样让他赞赏不已，于是便有了饮湖上初晴后雨的两首诗歌。我们今天赏读的就是广为流传的第二首。全诗仅用28个字，就将忽晴乍雨、神韵皆备的西湖晴雨景观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从而抒发了诗人对美丽的大自然无比热爱、无比向往的情怀，是一首心与景会融情入景的佳作。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微波粼粼，看起来十分唯美。下雨的时候，在雨夜暮色的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连绵不绝，若有若无，也显得非常奇妙。如果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那么淡妆也好，浓妆也罢，总能很好地烘托出

0: 他的天生丽质和迷人神韵。全诗对西湖美景进行了全面的描写，既写了湖光，又写了山色，既有晴和之景，又有雨天之韵，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后两句以绝色美人比喻西湖，不仅赋予西湖之美以生命，而且新奇别致，情味隽永，被认为是对西湖的恰当评语，堪称千古名句。
1: 诗人的笔墨勾勒出西湖绝美的胜景和无尽的风情，而清代董邦达的《西湖十景卷》则是以丹青妙笔将长堤卧波、群山环抱、浩荡迢渺、气象万千的西湖神韵形于画中，诗画相映，令这份跨越时空的江南之美越发立体而深邃。
2: 从古至今，西湖的水流转不息，湖畔的城不断生长，而荷花依旧每年如约而来，历经风雨始终亭亭正直。荷花早已不单止是一道夏日风景，更是时间在水面上绽放的花，以柔软的方式提醒着每一个过路人，四时有信，万物有节。这份温柔的提醒早已被古人写入诗词，绘尽西湖盛夏图景。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嘉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倪星。
6: 宝衣逐服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梦至贵州途经新字记载，众家妇女以青布一方裹头，着细接青裙，多至二十几幅，幅下五彩挑绣，方幅如绣，仍以青布集之。
7: 贵州的布衣族服饰主要流布于南北盘江以及洪水河流域的布衣族居住区域，各区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根据不完全统计，传统服饰有五十几款，两百几种样式，近现代服饰更丰富，可谓五彩缤纷，绚丽多彩。2014年，布衣族服饰被列入到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 90后姑娘韦国南是布衣族服饰制作技艺远级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她回到老家，将从母亲那里学习到的布衣立染刺绣传统工艺和现代服装制作技术融为一体，为民族服饰制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7: 自2017年创业以来，布衣族的刺绣、织布、立染传统技艺通过她的产品焕发出勃勃生机，还带动了百几位妇女群众就近就业、脱贫致富。韦国南如何令千年土布焕发新生？下面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张聚走近韦国南及其母亲罗国敏，聆听她们的故事。
8: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衣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衣图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图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9: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10: 就做这个袋子吗？
9: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10: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9: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10: 那这一个袋子就是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9: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10: 这么贵呀？
9: 对。
8: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
9: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10: 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9: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10: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9: 对。
10: 有两个颜色是吧？
9: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10: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9: 对，看就是一块普通的
10: 蓝布。
9: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10: 都是那种暗纹。
9: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衣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10: 贵在这里面了。
9: 对，
10: 这就是细节。
9: 对对。
8: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衣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9: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回来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5: 会了，我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10: 不用培训了，从小耳濡目染。
9: 对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8: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衣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技艺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她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9: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他就得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他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10: 打电话担心他不回来吗？
5: 我担心他不回来，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9: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太好，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 我们做这行真的做对了。
5: 我们两个好啊，我今天卖了几千多了，
9: 今天了，今天
10: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9: 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
10: 收款嘛，
5: 这个是啊。
8: 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9: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8: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9: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8: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9: 在过去，土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你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啊，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8: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她母亲为她亲手织造的嫁衣。
9: 啊，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衣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哦，
10: 要提前多久啊？
9: 这个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10: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9: 对，
10: 提前十几年。啊，
9: 对。锁起来的嫁妆，
10: 很珍贵是吧？
9: 对于我们来说还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
10: 绣出来的。
9: 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10: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9: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10: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
9: 对，还有那个裙子啊，这衣服，这裙子，加吧，围腰，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10: 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8: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

0: 剑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回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1: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巾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中，这一个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2: 花纹
1: 啊。对，
2: 哦，这个它每一根线都要
1: 穿
2: 过来。
1: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2: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1: 对，
2: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对，
2: 哦，
1: 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0: 从纺纱、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族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3: 最后都等我们在音乐当中结束今日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4: 主持人魏星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个环节是探世界翻税。翻嚟之后会有魅力真宇宙。今天会同木真一起就坐住游轮探世界啦。其中呢一站是停靠的是越南的显港。究竟在显港木真又打卡了哪些网红点呢？旅游的感受又是怎样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木真的分享啦。
8: 嗯，冇错啦。咁去到我哋后半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咧。

0: 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无障碍通道嘅，因为而家见翻咧有好多嘅呢个演艺厅咧，喺放映厅个地方咧，其实系冇呢个波道嘅，咁啊轮椅系推唔入去嘅，所以大家呢个观众嘅嚟讲嘅话咧，观影嘅无障碍仲有几远咧？
1: 系啦，稍后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咁同时咧仲会有我哋嘅环节咧，就系博览湾区啊吓，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齐走进嘅系澳门档案馆啊，咁喺呢一度咧又有一场点样嘅展览？稍后同大家一齐介绍下，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咁我哋事不宜迟，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看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现在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的城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表示，期望明年首季争取扩展措施至到广东省的21个城市，方便两地人民的交流和车流的往来。
0: 而家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这个车主呢，如果想要去到粤车南下的话，申请预约方面是一定要透过广东省官方信息管理服务系统去登记报名的，并且呢是要参与这个计算机抽签。你在中签之后呢，再向内地和香港的运输署去递交相关正式的这个审批。而每日入境市区的名额呢，现在还是200格的。陈美宝就话啦，近期抽签申请是超额3倍，而六成呢是来自于新增的这5个城市。在香港政府方面呢，亦都会精益求精啦，提升粤车的查验服务。查验中心亦都为现在的23个一路增加去到28个啊。
1: 是啦，粤车南下名额增加之后呢，相关的配套亦都陆续完善啦。香港机管局推出了全新的e-泊游，咁就是呢自驾访港泊车的服务嚟嘅。咁大家呢经过大桥啦，驶入到停车场泊车之后啦，喺旅检大楼办理入境手续，再转乘啦本地公共交通工具呢前往香港各个区域嘅。而港珠澳大桥边检站都表示话，为了方便大家出入境，边检部门亦都会设置粤车南下的专道，配套设置前置引导的岗位，为车主提供咨询引导的服务，一系列的措施都希望大家可以方便咁样在香港呢度感受到一个贴心啦，同埋愉快方便的出行服务。
0: 再关注翻一个消息啦，就是关于我哋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嘅征求意见稿啦。为咗全面捉牢游乐园同埋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嘅安全底线，规范大型游乐设施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同埋使用全链条嘅技术要求，市场监管总局咧就系组织修订咗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咁而家咧系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嘅阶段啊。
1: 冇错啦，咁作为大型嘅游乐设施安全领域嘅基础性同埋强制性嘅国家标准吓，呢一份征求意见稿咧系吸取咗近年嚟大型游乐设施嘅一啲事故教训，系统梳理咗全国喺用大型游乐设施运行当中的一些痛点，同时亦都对标国际先进的安全标准，适应行业新技术发展的需求，制定了这一份的基本安全要求。其实看到现在有很多主题乐园里面都会用各种不同的大型的游乐设施，熟悉的会有各种的过山车，有海盗船，亦都有各种的譬如大摆锤这样的一些大型机动游戏。在这个监控方面呢，有哪些要求下，包括风险的保障啊，同埋安全的这个适用啊，以及是检查的维修方面呢，在未来亦都会有一份正式的文件下，去给大家提供更加多的一些参考，保证我们游客的使用安全啊。
0: 没错啦，咁再关注一个成绩单啦。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呢，日前发布了2026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的发展简报。咁呢一份简报就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嘅营业性演出嘅票房收入咧系304.08亿元，这个咧唔包含娱乐场所嘅演出嘅。这个数字同比增长9.41%， 而观众人数方面咧，就去到咗9,881.18万人次，呢个数字亦都系同比增长5.28%啊。
1: 系啦，咁2026年上半年5,000人以上嘅演唱会、音乐节等等大型营业性嘅演出系0.13万场，同比增长咗13.06%，票房收入达到171.11亿元，同比增长17.7%，观众人数咧系。

0: 23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20.37%啊！吓，睇翻数字咧，都系明显嘅增长趋势吓。
1: 嗯，而且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原创嘅舞剧、经典话剧同埋一啲精品戏曲等等呢个剧场类嘅演出咧，亦都非常之活跃嘅。亦都有好多知名嘅 IP 系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去扩展，亦都拉动咗跨城嘅文旅消费。下沉市场嘅观影热情亦都被逐步咁样激发，文旅加上演出嘅呢一种联动，亦都成为咗新嘅常态啊！
0: 冇错啦，咁以上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翻嚟咧，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最近咧，记者了解到话，哈尔滨市咧整合咗生态农业、田园景观、研学基地等等嘅优质资源，正式面向国内外嘅游客推出咗三类乡村避暑精品线路，旨在进一步丰富夏季文旅产品嘅结构，释放乡村生态红利，推动咧农文旅嘅深度融合。
1: 嗯，咁啊，同时咧亦都有一个叫做农事节庆清凉避暑嘅慢生活线路啊。咁啊，见翻哈尔滨方面咧，亦都系策划咗哈尔滨旱地小龙虾产业发展大会、企方正莲花节、五常稻花节等等嘅一啲系列活动啦，等到大家可以喺节庆氛围当中去感受乡村嘅活力，同埋松花江沿岸嘅一啲村落等等嘅一啲系列嘅生态农业田园嘅一个综合体啦。咁啊，有咁样嘅一个旅游资源咧，游客就可以喺呢度有啲采集啊，又或者一啲垂钓啊等等嘅呢一啲农事嘅项目系可以去娱乐嘅，亦都可以去睇下点样去捉蟹啊、捉鱼啊等等，一齐去享受我哋稻田嘅观光啦，加上民宿度假啦，加上呢个美食品鉴嘅呢个乡村慢生活啦。
0: 冇错，乡村避暑咧会系喺哈尔滨方面咧今年主推嘅第一项嘅线路吓。咁除此之外咧，仲会有一啲嘅生态线路嘅，譬如话主题为花海漫步观光露营嘅生态线路，咁啊围绕住啦喺哈尔滨方面嘅杏林村啦，呢一度有黐茂嘅葵园啦，喺香坊向阳镇啦就会有普罗旺斯嘅薰衣草庄园啦，仲有平房黎明村嘅花卉基地啦吓，等等啦吓，包括一啲嘅住房嘅露营房车地咁样啦，会打造一系列嘅休闲精品路线。除此之外，仲会有农业研学亲子互动嘅体验嘅路线吓，咁啊小朋友可以喺呢一度啦，譬如话行入到哈尔滨市嘅农花园，去到五常稻香小镇，去到呼兰陶冶营地动物农场等等啊，去感受呢一度嘅拓荒嘅岁月啦，去感受呢一种黑土地嘅文明啊。
1: 嗯，冇错啦，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尔滨嘅呢个避暑之游啦。咁最后再关注一个关于法国卢浮宫方面嘅一个重新再开展嘅消息啦。
0: 嗯，
1: 法国巴黎卢浮宫嘅阿波罗长廊咧，喺日前咧就对公众重新开放啦。咁啊，之前咧，我哋知道喺2025年嘅秋天咧，呢度系发生过一个即系叫做皇室珍宝劫案嘅，亦都系震惊咗全世界吓。咁啊，而家咧亦都有人话俾我哋嘅记者知啦，阿波罗长廊重开之后咧，将唔再展出任何嘅珠宝啦。咁啊，只系恢复佢喺17世纪嘅一个美术陈列室嘅原始功能啊。
0: 冇错啦，因为根据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嘅介绍啦吓，就之前咧喺阿波罗长廊嘅一啲各类藏品啦，同埋贵重嘅珍宝啦，而家都已经全部移走晒噶啦。咁啊，喺呢一个馆内啦，另外一个区域会打造一间冇窗保险室去存放未被盗走嘅呢啲珠宝藏品吓。咁啊，因为咧，佢话呢一项工程咧系相当之大嘅一项改造工程，需要揾到合适嘅场地，亦都要落实咧建设嘅资金。咁所以咧，即系都希望可以用最大嘅呢个力量咧去保护翻我哋呢啲人类嘅珍宝啦。咁啊，讲咗咁多啦，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咁啊，我哋会跟随住博主木真啦，一齐搭乘游轮探世界。咁啊，其中呢一站咧，佢停靠嘅系越南暹港吓。
1: 嗯，喺呢一度咧可以去上山打卡呢个网红嘅巴拿山啦。 亦都可以坐缆车去穿梭我哋嘅云海山间嘅。咁当然啦，仲会喺山顶嗰度有个法式小镇啦，有城堡、有教堂等等。

0: 隨手就可以拍出一個歐式的大片啦。
1: 冇錯啦，如果大家想知道木真啦喺越南險港嘅巴拿山有點樣嘅體驗嘅話咧，一定要記住留意收聽我哋稍後同大家推出嘅魅力真宇宙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
1: 真宇宙，
3: 我是泽宇，
1: 我是木真，
3: 是啦，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推荐一下一种很好玩的旅行方式，近期呢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的，我很期待但是一直都未尝试过的，
1: 真的
3: 我一直都未试过，我听就听过很多次的
1: 了，那要体验一下啦，因为这种方法呢真的、我会很喜欢的，首先讲我哋呢种体验系咩啦，就係坐游轮啦。
3: 系。
1: 咁其实因为一隻游轮呢，佢按而家嘅游轮嘅吨位啊，基本上一隻船上面呢佢载客量呢可以去到2000到5000不等啦。咁、
3: 嗯、
1: 所以你可以体会到呢佢嗰个游轮嗰个体积好大嘅，同埋嗰个稳定性好强嘅。
3: 嗯。
1: 舒适性都系好强嘅。
3: 冇错，而家呢仲会有呢个国产嘅大游轮
1: 啦，
3: 花城号咁样啦。咁、其实喺广州嘅南沙呢就可以坐到添、
1: 嗯。
3: 所以其实而家坐游轮出去玩的朋友是很多的，咁包括因为我听呢下就听过很多次了，我对于游轮的想象呢就是说你真的不用做任何的计划，你只需要给个人同埋带埋钱就够啦。
1: 钱你都可以唔使点带嘅，你因为而家可以有卡
3: 嘛，提早可以安排好啊。
1: 我亦都可以提早安排，嗯、因为而家咧船上面已经有好多快捷嘅服务啦。当然信用卡可以啦，第二个你扫码就可以解决好多问题噶啦。
3: 即系你喺船上咧就乜都唔使谂，我觉得即系成个行程咧就系for hea嘅，而且仲有一种咧即系你好似出咗国，但其实你又冇出国嗰种感觉，即系因为你喺一啲嘅
1: 漂流城堡上面，
3: 冇错啦。你其实当然你系会去到一啲嘅国家啦、嗯，去到一啲嘅城市嗰度靠岸啦吓，落唔落船其实睇你自己个人安排嘅啫嘛。咁如果你真系话完全你唔想落去啦，我就真系全程就系瞓，
1: 嗯，
3: 去食去玩、嗯、就全部喺条船上咁就搞掂啦。所以其实亦都会系我对于呢一条船嘅想象，就系话佢。

0: 可以令到你全身心地去享受这个悠闲的假期，全身心地放松。
1: 是啊，其实今次呢我就没在南沙的，因为其实南沙我都试过在南沙上船的，当然对于我来讲会更便捷啦。
0: 嗯，
1: 我今次就会揀了一条线路呢，就是香港上船的。
0: 哦，咁顺便去香港玩。
1: 是啦，咁顺便又可以呢去埋香港玩的。因为放假咁时间呢比较充裕，咁所以呢就多一个目的地揀，咁就顺便又去香港玩埋，咁就在香港上船啦。咁然之后亦都可以去 shopping 啦，买啲嘢啦。咁跟住上船。咁我今次呢去嘅目的地呢就去越南嘅显港嘅。咁其实显港呢我自己都会几鍾意呢个地方嘅。因为呢个地方呢无论系人民啦，同埋自然风光啦，同埋历史啦，其实都几多古仔一下嘅。
0: 所以你之前去过显港未先？
1: 我之前都有去过显港嘅。咁但係今次呢再去嘅话呢，咁你就会知道自己鍾意乜嘢，你就可以将个重心放喺边度。因为其实游轮上面呢佢会有几条线路俾你揀嘅。即係你当然你可以选择自助游啦，去约车，然之后去到你自己嘅目的地啦。咁喺游轮上面，如果你话好似你咁，你就真係好 hea 嘅，我真係咩都唔想諗。咁其实游轮上面呢亦都会有一啲旅游嘅线路俾你揀嘅。咁你就可以话啊，我去显港嘅边个位置，我跟呢条线玩几个钟，咁然之后就返返嚟船上面休息。
0: 其实我想问嘅係，因为我知道呢游轮佢更多嘅呢种到达嘅行程啦，佢唔会话太长时间，因为佢唔同得我哋专门话去越南显港咁样，咁你就可能一个星期都会係唔同嘅城市去穿梭咁样。但你今次呢个行程我好奇嘅 point 係在于，即係你会去到越南显港嗰度去停靠几长时间，咁跟住你可以喺路上嘅時間有幾多，同埋去咗幾多嘅地方咁？
1: 其實我自己會其實我哋今次呢條線路咧，唔係淨止去顯港嘅，會停兩個地方嘅。顯港係其中一個啦。咁，然之後咧，仲有一個地方咧，就會去到下龍灣嘅。咁，因為下龍灣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一啲，咁，所以我今次咧就想重點就講顯港咁樣。咁，顯港咧其實我哋喺顯港停留嘅時間咧，佢睇船次嘅。咁我哋今次停留大概係7到8個鐘頭。咁你就會喺呢7到8個鐘頭裏面咧，就去顯港你自己想去嘅一啲地方，咁所以你可以選擇嘅路線咧，其實好有限嘅。咁，可能你只能夠揀，我今次去顯港某一個地方去漢拿山啊，或者去美溪沙灘啊，又或者咧就去唔同嘅一啲地方睇一睇，甚至乎去到會安啦，可能會更遠少少啦。咁，可能就要自己包車啦，個時間會更緊湊一啲。
0: 所以你嘅行程係可以喺遊輪上邊提前安排好，
1: 可以
0: 咁跟住就會有相應嘅旅行社去帮你完成这个行程的。
1: 其实是船上面它已经有这样的服务的了。它会有这些线路给你揀的，你不是给钱买的嘛，都是。
0: Okay,
1: 你一落船的时候它就安排你坐大巴或者怎样，然后就去到目的地。
0: 不同的行程。
1: 是啦，它就会有不同的线路。当然如果你觉得我不想这样跟玩的话，我可以通过，因为现在其实网约车都很方便的。你就可以落了船之后，或者甚至乎提前就已经安排好车辆，几点钟去到码头等我，咁譬如我4、5个朋友或者6个朋友，我咪自己包部车咯。咁，然之后就可以一齐去到我哋想要去嘅地方。咁因为人少咧，佢玩嘅时间会更紧凑啲，咁我效率会更高一啲。同埋你可以选择到嘅嘢系更加适合我哋自己想要嘅嘢咯。系啦，我中意食乜嘢啊，或者我想去咩目的地啊，咁我就可以喺呢个时间段里面 plan 好，然之后就实现到咁样样。
0: 你今次去显港咧，你啱啱就话可能得7、8个钟啦，但系我知道其实你收获都唔少嘅。
1: 我收获都唔少嘅。咁我今次咧就会去到显港嘅巴拿山嘅。咁呢座山咧，其实都我自己收获都好大，因为其实而家咧天气比较热嘅时候咧，你上到呢一座山嘅时候咧，气温直接可以降10度左右。直头系，因为其实好多越南嘅朋友，
0: 海拔比较高啊，
1: 海拔好高下噶。咁其实好多人咧就中意上去避暑嘅。咁所以上到去嘅话咧，个温度好低。咁然之后呢度咧亦都有世界上面最长啦，落差最大嘅缆车嘅。
0: 所以你系唔需要徒步上去嘅？
1: 唔需要。咁当然啦，如果你中意有足够嘅时间，可能你都可以选择徒步。巴拿山佢自己本身嘅海拔咧有1400几嘅。咁所以其实佢海拔会比较高啦。咁然之后咧，佢周四面都系环海嘅。咁同埋你上咗山，山腰啊，甚至山顶嘅时候，哇！啲风真系嘭嘭声咁吹，咁，因为佢四面环海，同埋咧周围一片都是比较平整的地方，咁所以佢等于就即系啲风啊，即系完全系冇任何嘅阻挡，咁所以佢如果比山脚高，大概温度低10度左右咧，佢上面已经系冻好多噶啦，即系譬如好似而家咁嘅天气，我可能要着短袖嘅，上到山我可能要加一件薄薄地嘅外套，咁样样

0: 会更舒适一啲嘅。咁、其实佢当然啦，佢嘅缆车唔系话上到山顶嘅，佢上到山腰嘅。咁上到山腰嘅时候咧，佢首先会有一个好大嘅一个活动嘅区域嘅，佢唔系纯爬山嘅、上到山腰咧会有一个好大嘅主题乐园嘅，咁里面会有好多嗰啲机动游戏添嘅，即系当然唔系嗰啲即系好劲嗰啲咩过山车啊，嗰种啦，咁佢就即系。簡單的跳樓機啊，即係小型的一啲機動遊戲，佢都會有嘅。咁所以你上到去嘅話咧，即係如果你話有小朋友或者有老人家唔想話去爬山嘅，咁你就可以喺嗰、那個即係嗰個公園主題樂園嗰度就可以玩到好多嘢。上面亦都有好多嘢食咯。
1: 所以話明咧，而家我哋去到呢個班拿山呢一度咧，即係其實大家嗰個體驗第一方面就係本身體感舒適好強。我去到嗰度係好涼爽嘅，第二個咧仲可以有得玩添，同埋我見到咧，即係話呢一度係有好多唔同嘅玩嘅項目嘅。
0: 係啊，
1: 話咩又有纜車啦，又有法國村啦，又有古堡啦，又有童話世界咁樣啦。
0: 即係如果我哋坐纜車咧，就繼續會去法國村。去法國村嘅時候一定要坐纜車嘅。咁呢段纜車咧，其實係一個即係
1: 有啲古舊。
0: 有少少嗱，我如果大家去過香港嘅太平山咧，佢上山嗰個纜車咧，同呢啲纜車有啲似嘅。佢係佢咧，但係佢就唔係話得一條嘅，佢係兩條線對開嘅，跟住中間有個八字交叉咁樣樣嘅。咁所以咧，佢呢啲纜車咧就係即係最經典嘅一啲歐式嘅纜車就係咁樣做噶啦。咁然之後沿途嘅風光其實都好靚嘅，喺呢個纜車上面睇到嘅風光。咁然之後就直達目的地咧，就係、去到呢個嘅法國村啦。
1: 我哋見到嘅呢一座山咧，我就咁樣睇相啊嚇，就真係好高，因為就真係好似係去到一座好大嘅原始森林入面嘅嗰種感覺。但係咧，佢去到山頂嘅時候又有好多人工嘅一啲痕跡，所以。即係嗰種穿越感係好強烈、我覺得。
0: 係啊，嗱，咁其實我哋坐纜車上去嘅時候咧，雖然佢即係垂直落差好高啦，你睇下我哋喺山腰嘅時候，周圍啲山峰遠遠都冇佢。
1: 你已經睇唔清啦，因為望出去咧，基本上周圍一片都係各種嘅山林啦，
0: 嗰啲山坡仔咁樣樣，
1: 同埋遠處嘅雲海啦，即係你全部成個人就係好放鬆，我睇相就係呢種感覺咯。
0: 冇錯，
1: 即係你完全係世外桃源嗰種感覺咯，有啲似。
0: 然之後佢好得意嘅，佢呢個主題乐园咧，嗱呢个就系我哋一个广场啦，佢上面有巡游啊，
1: 都好多人、
0: 好多嘢玩嘅，然之后佢种好多向日葵啊，做好多嗱呢啲就系人工嘅古堡嚟嘅，人工做嘅仿古堡嘅咁样样嘅建筑，系、人工做上去嘅呢啲主题乐园。咁然之后咧，佢仲会因为其实佢实质上喺个山腰度噶嘛，佢会有好多嘅溶洞啊，其实里面。咁喺溶洞里面咧，佢呢个跳楼机佢就整喺呢个溶洞里面，即系佢有啲设施咧会系整喺啲溶洞里面嘅、有啲设施咧佢就系户外嘅咁样样。咁所以佢係會好特別咯，然之後佢温度又會偏低少少，
1: 就唔使驚曬到即係成個人都興曬咁樣。
0: 絕對唔會嘅。咁然之後咧，佢即係仲有一個比較特色嘅建築啦。咁基本上，
1: 金橋
0: 係啦，嗰條金橋佢就有兩隻大手咁樣樣啦。咁就喺個山腰嗰度伸出去，就托住一條金色嘅橋咁樣樣，咁就令到大家可以。喺呢條橋上面咧，行出外圍嗰度遠眺風景。
1: 即係其實你如果係睇近啲咧，你就可以睇得出佢內裏嘅乾坤啦。就係呢條橋嚇，好似一個即係把梳咁樣啦嚇，或者把琴嘅嗰個琴柄咁樣啦嚇，喺呢個地面咁樣將佢穿起身，跟住。其实下面嗰两隻佛手呢就相当于系佢嗰个桥嘅支架啦。
0: 係啦冇错。咁但系佢会做得好有特色。
1: 佢嘅支柱呢就做到好似一隻手咁嘅样。
0: 係啊，咁所以其实佢呢个都系佢自己一个好好嘅一个设计嚟。
1: 系咪好多人喺度影相打卡？
0: 好多啊，你睇我几唔容易先搵到一个 moment 系人冇咁多可以影张相。因为其实我后期呢想影张自己嘅相呢其实都后期要 P 走好多人。咁啊因为如果你唔 P 走嘅话呢即系周围左右隔篱都系亲戚朋友啊。係啊，呢条桥真系一个好网红嘅打卡点嚟嘅，
1: 即系去到现场就一定要去嗰个地方吓。
0: 同埋如果啦，即系你可以识得有一啲即系飞机啦，你都可以嗰度系可以放下飞机影相嘅。
1: 可以用无
0: 人机。系啊，咁佢航拍嘅话，可能出嚟个效果会更加好咯。
1: 嗱，咁你啱啱仲话咧，继续如果坐个缆车去到再入少少，有个法国村，法国村你有冇去到啊？
0: 有啊，法国村其实咧而家都系一个叫做即系喺山上面嘅一个打卡点咁样。
1: 其实就是一个建筑群啦，
0: 但系其实佢。是真的有歷史的，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巴拿山其實當時咧，係一個俾法國咧喺呢度長住咗好長嘅一段時間嘅，咁所以咧，你知法國人又好識享受啦，咁然之後就即係會壓咗呢個山頭，壓咗呢個山頭做咩咧？佢哋好重要嘅一件事就係讓。

0: 逃逃走。
1: 哦，
0: 所以你而家咧見到喺巴拿山上面咧，喺法國村嗰度咧，佢仲有好多嘅一啲歷史遺留落嚟嘅一啲痕跡，就係佢哋啲釀酒桶啦、葡萄酒桶啦，成啊咁樣樣。咁我哋上到佢都會同我哋介紹翻呢一個歷史。咁、以前就係好多法國人上嚟呢度度假，咁佢哋就會喺度釀葡萄酒啦。咁因為呢度氣候好啦，咁釀葡萄酒又會可能品質會更加好啦。咁、然之後佢哋同埋呢個氣候又舒適啦，唔會咁熱啦。咁然之後佢哋就會喺度度假，喺度探葡萄酒，喺度即係等於好似而家放假上去過一個週末咁樣樣。
1: 所以佢都係一個景區嚟嘅。
0: 都係一個即係真係一個好傳統嘅一個目的地啦。呢、這個就即係包括佢哋以前即係以前有法國喺度嘅時候，佢哋法國人都會喺度度假。咁、當然佢哋當地嘅人亦都會上嚟呢度玩咁樣樣啦。咁、所以呢度有好多嘅歷史痕跡咯。
1: 即係佢街道就係都係啲法式嘅建築嘅風格係嘛？
0: 所以點解咧？我哋啱啱講到嘅嗰個主題樂園咧，佢會有咁多嘅一啲歐式嘅一啲人造嘅一啲好似古堡嘅咁樣樣嘅東西喺度。咁、我覺得同佢嘅呢一段歷史都會
1: 有
0: 關係嘅。咁、因為我哋再去到法國村嗰度咧，佢都會有好多一啲當時歐洲嘅一啲建築嘅痕跡會留喺度啦。嗰啲就當時留到而家嘅啦。咁跟住仲有我哋啱啱講到嘅嗰啲山頂上面嘅嗰個纜車啦，咁其實都係以前為咗運輸方便就已經起嘅啦嗰啲軌道。咁、所以就一路保留到而家，就變咗係遊客觀光咁樣樣嘅。
1: 哇！咁你哋坐呢啲纜車咧，你如果譬如話嚇我唔去主題樂園，但係我就嗰個行程係一定會經過嘅，跟住再去到呢個法國村。所以你成個行程，即係你就算你唔入去其中某一個嘅參觀點，但係你都要行運所有嘅呢一個路線，你先可以到達嘅。即係坐纜車，佢嗰個行程就會係比較豐富一啲咯。
0: 當然啦，係啊。咁你坐纜車，其實嗰個纜車真係好值得坐。首先，佢嗰個纜車其實都有一定嘅觀光性嘅。咁因為嗰個山體咧，可能同我哋平時去步行嗰啲山唔一樣，佢都係坡度比較高嘅。所以如果你
1: 原始一啲，
0: 係啦，原生態好強嘅。咁所以如果你唔係話通過纜車啊，或者通過啱啱我哋所講嘅嗰啲山頂嘅嗰啲觀光車咁樣樣嘅話咧，可能有啲你靠行咧，可能真係要行好耐，同埋嗰個觀光感冇咁強。如果我哋通過纜車咧，我哋可能會甚至乎可以見到一啲山腰嘅一啲好險要嘅景色，都會可以睇得到咁樣樣。所以其實好值得去體驗。
1: 哇！好期待咧，如果有機會嘅話，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坐缆车就已经够啦，即系都未必一定要去到嗰啲地方。但系当然法国村，我觉得要去啊，因为好难得会有一个咁即系特别嘅一个小村落，而且你仲可以坐住喺度饮葡萄酒吓、啊，吹住凉风，
1: 山风啊，真系真系真系山风。咁因为佢四面咧，你知道显港本身就有好长嘅海岸线啦。咁、然之后佢其他地方嘅我觉得嗰啲就只能够叫做土坡或者山丘咁样样嘅地方。佢、周围咧大片都系咁样样嘅一啲土坡啊。山丘咁样样，又或者比较平整嘅地方，所以咧佢嘅山峰，你一上到巴拿山咧，嗰啲山峰咧真系冇办法形容噶。尤其因为如果我哋步行咧，其实上到山顶咧都唔难嘅。上到山顶其实可能大概再行多半个钟就可以上到山顶咁样样。佢、山顶咧，好得意喎！佢山顶又有好多好中式嘅嘢喺度嘅。
0: 山顶又有好中式嘅嘢。嗱，我哋究竟有啲乜嘢咧？讲住先，留到咧阵间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过吓。睇睇先，阵间翻嚟再见啦。
1: OK。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8: 同我哋一起
7: 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9: 魅力新宇宙，
10: 魅力新宇宙。
0: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0: 嗱，同大家介绍到嘅咧就系阿木真咧最近坐游轮啦，去到越南嘅显港嘅呢个体验啊。啱啱咧讲到就话去呢个巴拿山嘅，巴拿山海拔咧有成1400多米咁高啊，所以咧喺山上同埋山脚啦，呢个温差其实都几大下嘅，大概咧去到山上会有。大概下降10度左右嘅呢个气温嘅体验，咁而且就话落去到山顶咧，仲会见到一啲中式嘅建筑物添，所以即系其实嗰、那个所谓嘅法国村，佢会系喺山腰嘅。
1: 其实山腰再高少少嘅地方啦，咁啊，但系离山顶仲有一段距离。
0: 所以到咗法国村，再继续向上，先至去到山顶嘅。
1: 再去到山顶，而且佢咧有一段咧好垂直嘅楼梯，好似我哋嗰啲白步梯嗰啲咁样样。
0: 要自己行上去。
1: 要自己行。嗰啲要自己行。
0: 所以即系你就算坐缆车，都只不过系去到。
1: 山腰偏高嘅地方，
0: 一半嘅位置，即系落咗车之后都仲要继续自己行嘅，
1: 仲要继续行，仲有步行嘅。但系佢如果你要上到山顶，即系譬如话我去到法国村，我仲要上山顶，当然你可以选择唔去噶啦，因为佢中途都有好多地方俾你玩，俾你 hea 系啦。咁然之后咧，如果我觉得我自己 OK， 咁我就继续往上走，咁就剩翻落嚟嘅路程咧，基本上就以步行为主啦。然之后咧，佢即系其实啲路好好行嘅，已经系即系人工已经开发到好成熟噶啦。咁包括。啱啱講到嗰啲樓梯級白步梯咧，佢都係好成熟嗰啲樓梯級嚟嘅，咁所以行起身咧，就我覺得就唔算話特別好吃力。然之後你仲可以中途佢有一啲休息嘅位置俾你坐一坐，即係你攰你可以坐一坐繼續行咁樣樣咁嘅。咁呢一段路咧就好中式啦。因為其實中國人就有伊蘭中山時候嗰種感覺咁啊，要登頂噶嘛。咁尤其去到顯港啊，去到一個咁嘅高峰嘅時候，咁就即係唔好話 即係我有能力，我唔行上，我接受唔到咯，係咪？我一定要上去睇一睇，即係一目平川嗰種感覺咁樣。
0: 所以你去到上面確實嗰種眼界就更加開闊啦。
1: 好開闊，而且上去你見到咧，就真係中式嘅嘢啦。即係可能真係法國人就唔中意上山頂，即係中國人中意上山頂嘅。上到山頂就係好中式嘅嘢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同即係越南都好多淵源啦，係咪？咁佢哋對中國文化都好了解嘅。咁上到山頂咧，包括佢哋會有寺廟啦，包括。

0: 佢哋咧會有一啲雕像啦，都係啲好中式嘅咁樣樣嘅雕像喺山頂有艇啦咁樣樣，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地方。
1: 所以佢山頂廣場係好闊嘅。
0: 山頂就冇話好開闊嘅廣場啦，佢、哦、主要就係譬如話你。沿路上去，譬如話你上咗個八步梯之後咧，可能你會見到寺廟啦，跟住通過寺廟之後，你再上去咧，可能就會有個山頂嗰度山峰旁邊有個亭咁嗰啲啦。咁、亭裏面咧，又有啲好中式嘅人物啦，著住一啲古時候嘅服裝喺度捉下棋啊，或者喺度遠眺風景咁樣樣啦。就會有呢種咁樣樣嘅即係情景呈現俾你咯。咁、然之後上面就真係超級無敵大風咯。
1: 咁其實去到山頂之後，如果大家攰咧，有冇地方可以唞一唞啊，或者係食下飯啊，或者係點樣去休息下？
0: 上到山頂就真係冇啦。
1: 佢就真係好似一個純粹俾你去觀光嘅一個平台。
0: 觀光，即係你話去到個亭嗰度啦，咁當然你可以有凳啊，俾你坐低休息下啦，
1: 係
0: 咪？咁去到寺院，如果你中意 hea 咁，你又可以入去觀光一下咁樣樣。咁然之後佢就基本上就係路上面嘅景色為主啦，就冇話，因為佢可能本身嗰個位置唔係話好開闊、好平整嘅地方，咁、你就即係落翻嚟去到法國村啊，又或者再落到去山腰，即係纜車第一站到達嘅嗰、那個嗰、個主題公園啦、啊，咁嗰度就會有好多食嘅嘢、玩嘅嘢、休息嘅地方咁樣。
1: 所以咧，我覺得其實喺呢個行程當中咧，最好玩嘅地方就係在於，即係你有足夠嘅時間去喺呢一個纜車嘅經過嘅每一個站點上。上面去体验这座山给你带来的这个城市的文化的脉络，我觉得是。
0: 同埋如果你时间即不是很够，为什么我首先要推荐巴拿山呢？就是因为如果你时间不是特别充裕的时候，那你一上到去上面，其实你对整个顯港就會有一個很初步的一個了解和認識了、即是上到一個高位去望，而且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你知道1400多的海拔呢，它是不會有這個高原反應
1: 的、1400其實
0: 所以是很舒適的，很舒適的，它不會說高反，而且它的溫差比下面要低，那你就會覺得很涼爽很舒服，
1: 20多度，
0: 尤其如果你說玩起身的時候呢，你是不會覺得特別寒的，不會特別凍的，只會是你可能有時休息的時候坐在這裡，坐的時間比較長，那你就會覺得會凍一點點。如果你 keep 住去玩的話，其實還好，你薄薄地的外套就 OK 的了已經。
1: 今次呢就是說剛剛是去到巴拿山，巴克拿山這裡呢有這座纜車，在路上也有這麼多體驗，但其實你去到顯港不單止是爬了這座巴拿山的嘛，你還會有譬如說在當地的一些品嚐的美食啦，又或者見到當地嘅一啲人民嘅風情啦，包括咧仲會喺有遊輪上面嘅體驗，但係睇下時間啦，我哋今日咧就要傾住咁多先。如果想了解咧更加多啦，關於遊輪出行咧，包括去到越南顯港嘅一啲體驗活動嘅話咧，守候翻啦，我哋下個星期嘅魅力真宇宙啦，我係主持人澤宇，
0: 我係木真，
1: 下星期再見，
0: 拜拜。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
3: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请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嘅特别环节咧，同大家关注下无障碍嘅话题。我哋去到嘅咧系电影院啊，吓嗱，其实去电影院咧，我觉得可能好多朋友都系觉得好日常嘅一件事，因为而家睇电影啦吓，本身票价都唔算太贵，咁同埋咧经常都会有好多大片，特别喺暑假期间啦吓，相当之方便嘅。但系唔知你有冇谂过一样嘢吓，即系对于一啲嘅障碍人士嚟讲咧。可能吓呢一个咁普通嘅一种休闲方式，佢哋可能会遇到一啲啲嘅阻碍嘅。
4: 嗯，冇错啦。其实呢一个阻碍咧都几普遍存在嘅。可能喺啲新建嘅场馆当中咧，大家已经有呢个无障碍嘅理念啦，就会建设得比较完善。但系喺好多旧嘅，即系原有嘅一啲场馆当中咧，我哋会发觉呢个无障碍嘅通道咧，佢一般系加建嘅。咁啊，其实呢个加建嘅过程当中咧，佢好难话我保证我成条动线，又或者我有好多条动线，
3: 冇错，
4: 佢系全程。都无障碍嘅，好可能你即系无障碍到某一段嘅时候，突然间你又觉得呢一度佢其实仲系需要行楼梯嘅，即系你就会觉得一个可能系300米嘅路，咁可能就系得个几米棘住，咁佢就真系已经棘住晒噶啦，所以我哋要去。解決的就不是說它究竟有沒有的一個問題，而是它好不好用的問題。
3: 還有呢，有時候可能這種無障礙的理念，它是貫穿在整個影院，它從建設開始去做策劃，一直到最尾它正式開店進行營運的時候，整個過程它都要有這種的意識。因為很多時候可能即譬如說你如果有這個意識，你就想到說我可能這個場地未必是適合我開電影院去俾一啲嘅障碍人士使用嘅，因为你会发现咧，即系包括我自己都有咁样嘅体验吓，即系我去到呢个电影院吓，行到去嘅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佢其实系将两层楼系拼成一个嘅电影场地嘅，即系佢譬如话你系去到电影院系六楼，但其实佢系五楼就已经系开始作为呢一间影室嘅嗰个一楼嘅嗰个位置。
4: 明白，佢嘅层高系两层，
3: 层高系两层，但你必须要从六楼先可以去到一排嘅。假如你要行落去，你就必须要经过楼梯级，你冇办法，因为佢下边嗰个五楼嗰个位置系封闭嘅，你冇办法话从五楼入去。咁对于一啲嘅残障人士嚟讲，可能呢个就系佢喺设计使用嘅时候，我开始去装修。嗰、那個階段就已經要去同譬如話物業，我要商量我可唔可以喺呢一個五樓嘅時候開多個門俾一啲障礙人士入去。咁同埋你喺嗰個設計嗰個樓梯嘅時候，會唔會留翻一啲嘅即係譬如話平？

0: 台咁樣可以俾輪椅進入。其實呢樣嘢可能真係需要好多人嘅共同協力先可以做到咯。
1: 嗯，所以哪怕即係做到曬，例如我喺五樓開多咗一個門啦，因為其實一般嚟講咧會有個消防門啊咁樣，即係佢會有安全通道啊等等。哪怕我喺硬件上邊，我真係可以喺五樓開多一個門俾呢一啲輪椅人士去進入，但係有冇諗過即係你哪怕你去到咗五樓，你都只係可以坐喺冇座位嘅嗰個位置，因為我哋原有固有嘅座位係冇可能話我再將佢收起身擺個輪椅入去嘅，咁所以就導致到有好多嘅人，哪怕你去到啦，你去到咗五樓嗰個位置啦，你都只係可以坐喺原有位置嘅前面一排，佢嘅觀影感受係非常之差嘅，所以有陣時我見到有啲影院上面直接就係話，即係舊有嘅嗰啲嚇，佢冇做到相關嘅無障礙嘅通道嘅，佢有少少即係。破罐子破摔的感覺就是說、我直接就寫明溫馨提示這裡呢就不是那麼方便這些、輪椅人士入來樣、即是我覺得這種態度你說他承認自己的這個局限又好啦、但是同時也是一個將人家拒之門外 的 一紙通知咯、
0: 不過我覺得呢、即隨著現在中國電影市場、即是發展壯大啦，有這麼多優秀的電影啦、還有呢電影院的整個院線的這個、發展也都是、很成規模，大家都越来越愿意走入电影院去买票看电影，其实是一个相当之好的事情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对于残障人士入电影院看戏的这种讨论，其实都证明了整个市场不断在这里壮大。我们都见到有一些影院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值得点赞的。譬如说首先在一些影院的入口处就会配备有无障碍标识的一些低位的服务台，即是它的服务台不会太高，你一些轮椅人士就算是坐住轮椅去到门口那里，你都可以很方便地跟服務人員傾偈。同時呢亦都會發現有一些電影院會寫住是輪椅友好的，譬如說北京方面有一間影院，它的四號廳第一排的兩側是設置有愛心座椅的位置，可以停靠輪椅的。我們見到有一位坐輪椅的女觀眾進入到影廳之後，就不是說坐在輪椅上面看電影，而是坐到影院的座椅上面看電影，就是一種歸屬感，我是跟所有人一樣，就是坐在電影院的座椅上順利咁樣睇電影，咁啊令到呢一位嘅女觀眾亦都覺得好滿足啦
1: 嚇。而且而家有好多嘅呢啲新開嘅呢個影院啦、我哋都會見到有啲人嘅種草攻略上邊會特別去標注住呢個輪椅友好影院等等嘅呢個標識，即係大家會社交平台上邊分享嘅時候會講到呢一點。其實我見到都會幾感觸嘅，因為作為好多普通人嚟講，佢關注到呢一點啦、就證明其實。这个需求就不单止是说轮椅人士先需要的，而是大家都一起去关注到哦，原来轮椅人士他们亦都有这个正常去观影的一个需求，全社会都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影院开始去关注和做这件事咯。
0: 没错，我们讲了这么多，看看先，稍后回来还会继续跟大家看看现在的电影院他们这种无障碍措施是怎样做的，可能还有哪些可以去完善的空间，稍后继续谈过。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llo。
0: 其实今日同大家倾到呢个话题咧，我觉得我自己有阵时去睇电影啊，去到影厅入边，我都有一种感受，就话我去迟咗，我迟咗十分钟，跟住咧其他人全部都喺度睇紧戏，咁可能啱好嗰一幕咧就系黑蒙蒙嘅夜戏咁样。咁跟住我就揾自己嘅座位就好困难，
1: 就要打开手机嘅手电筒。
0: 我又唔好意思开手机，因为你始终会查到其他人喺

0: 睇戲嗰個觀感，而且又夜場咁樣，大家又夜媽媽黑蒙蒙，自己本身已經睇戲睇得好舒服，你突然間開個手機，你係破壞咗人哋嗰個觀影嘅氣氛嘛，所以我就唯有自己真係盲灼灼咁樣慢慢摸，慢慢摸。咁首先第一樣嘢，我覺得呢個其實就係等同於我哋喺當下變成咗一種殘障人士嘅體驗，因為你都希望自己喺揾座位嘅時候，無論係嗰條路順唔順，因為你黑蒙蒙咁樣，你行路如果有樓梯級，你一個唔覺意都會即係扑亲啊嘛，
1: 系啊，我哋都需要冇障碍。
0: 第二个咧就系话嗰啲光线啊，因为譬如话有一啲座位上面嘅荧光嘅显示咧，其实呢个时候都好重要。即系譬如话可能一啲夜视能力比较差嘅朋友仔都需要即系睇得更清楚少少，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近视，越黑咧我真系会睇唔清。咁系咪嗰个即系标志可以更加清晰少少？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佢嗰个荧光嘅效果可以明晰啲咧？又或者会唔会有一种即系甚至乎我行过佢就会着灯嗰种即系
1: 感应式嘅
0: 嗰啲灯光可以帮助你咧？即系等等啦，我觉得其实系真系所有人都用得着咯。
1: 嗯，仲有咧就系其实我哋之前一直讨论嘅就话旧有嘅一啲电影院可能佢就直接就话哦，我哋的而且确呢方面做得唔够好，咁根据而家嘅一啲条件，我哋亦都好难去做一啲更加大嘅改进啦。咁其实就新增嘅呢啲影院咧就冇再出现呢啲问题啦。当然呢个系我哋现时嘅一个基于实际考虑嘅一个愿景啦。但系实际上我哋翻阅资料，我哋会发觉话即系关于我哋国家对于无障碍嘅建设嘅相关一啲措施啊，又或者话啲条例啊，其实1989年嘅时候就已经有第一版噶啦。即系究竟呢个无障碍设计嘅规范应该系点样嘅？我哋早就有啦，咁去到2001年嘅时候先至修订，同埋咧去到2012年嘅时候先成为一个国家标准。其实呢件事，我觉得佢嘅发展就系比较慢嘅，但系比较幸运嘅咧，就系话我哋从2023年开始啦，就会将佢上升到个立法嘅层面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系实施咗噶啦，咁啊喺呢一个即系上升到国家法律嘅层面之后咧，大家就越嚟越去重视。咁头先讲到个影厅入边啦，又或者成个无障碍通道啦，包括我哋嘅无障碍卫生间啦，等等，有越嚟越多嘅呢一啲建设咧，都系根据我哋呢个立法啦，根据我哋相关嘅规范去做啦。咁啊，所以咧亦都系见到越嚟越多嘅新嘅呢一啲影院嚇，亦都係遵照翻我哋呢一個規範，令到大家出行嘅時候，亦都係更加之方便。就頭先講嘅，唔單止係輪椅人士先需要，其實我哋每個人都需要無障礙嘅。
0: 冇錯，所以咧，即係我哋講到話已經有規範啦，但係點解都依然仲係存在嚇無障礙設施唔夠完善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可能就係在於咧，即係大家喺施工嘅階段，甚至乎即係去到前面我哋講嘅話喺策劃嘅階段，可能就已經未將呢一種意識貫徹到我哋成個項目嘅呢個進行嘅過程當中，所以如果真係遇到咁樣嘅情況咧，我哋都會發現啊嚇，喺我哋而家嘅國家層面咧係有呢一個法律嘅規定。如果真係有咁樣嘅問題，其實相關嘅一啲檢察嘅制度咧，可以推動翻呢一個相應嘅一啲行政機關咧去積極累積啦，為呢個影院啦量身定制一啲嘅整改方案嘅。咁都希望咧，即係話我哋每一個特殊嘅群體都可以同普通人一樣喺呢一個社會出行嘅方面咧，無論你話睇電影又好啦，定係食飯都好啦，可以享受到啦，同普通人一樣啦，出行嘅呢一種愉悅同埋快樂啊嚇。
1: 系啦，呢个咧就系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 topic 啦。透下翻嚟会有我哋嘅博览湾区啊，带大家去澳门档案馆睇下。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4: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5: 探世界暑期特别策划 博览湾区。
0: 嚟到博览湾区啦，今日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到嘅系澳门档案馆啊吓。嗱，讲到咧，澳门档案馆咧而家推出紧一个影城双城澳门档案馆馆藏历史图片展嘅展览。咁呢一场展览咧，精选咗馆藏嘅历史影像啦，同埋当代嘅摄影啦，并制对照，通过咧同一地景嘅金色交叠啊，展现咗咧澳门跨世纪嘅城市变迁。
1: 嗯，冇错啦。咁啊，呢一场视觉嘅叙事咧，唔单止系记录咗我哋澳门地貌方面嘅一个转变啦，更加系影射咗我哋喺澳门嘅中西文化交汇嘅一个底蕴啦，同埋喺岁月当中一直都冇变到嘅人情味同埋包容嘅精神嘅。
0: 嗯，
1: 亦都希望大家啦系关注翻我哋呢、这个历史嘅图片展啦，去细品我哋澳门呢座城市嘅岁月脉络，同埋佢嘅过去，同埋佢而家嘅未来啊。
0: 嗯，冇错啦吓。咁我哋睇到啦，今次展览嘅开放时间啦，系从而家开始咧，持续到9月30日嘅。咁澳门档案馆咧，位于荷兰园大马路91-93号。展览开放嘅时间系上午10:00至到6:00。咁我哋首先嚟关注翻啦吓，今次嘅展览咧，佢嘅策展理念咧系新旧影像并置对照，精选咗澳门档案馆馆藏8年珍贵嘅历史照片啦，咁去形成一种跨越时空嘅视觉对话。其中咧覆盖咗街巷风貌、民生百态、基建发展、节庆民族四大主题，从黑白相当中嘅石板路、骑楼老街，再到彩色影像当中嘅现代高楼、跨海大桥，直观咁样呈现啦澳门一个几世纪以嚟嘅城市迭代同埋人民嘅传承。
1: 嗯，澳门档案馆其实长期以嚟咧都系非常之致力我哋呢个历史档案嘅征集啦、修复啦同埋典藏嘅，所以今次嘅展览咧，既系对我哋馆藏嘅影像资料嘅一个大规模嘅公开展示，亦都系响应翻我哋文化遗产保护嘅号召，推动城市历史普及同埋文化传承嘅一个重要嘅举措，亦都希望大家咧通过呢个镜头嘅跨越啦，可以睇懂呢一个澳门嘅现在，同埋睇懂佢嘅未来同埋佢嘅过去，更加系读懂呢个城市当中中西文化交融同埋薪火相传嘅一个独特嘅魅力啊！
0: 冇错啦，咁啊，以上咧系我哋今期节目嘅叹世界全部内容啊！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小卢，听日同样时间我哋继续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听日见，拜拜。
5: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成为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生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洪艾。
8: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我哋邮箱咧系 dwq2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学习体会同埋心得，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8: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8: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去银行。去银行开立个人账户需要准备相关的证件和资料，当中的表达特别是一些专业名词在普通话和粤语当中呢会有一定的不同。
9: 是的，去银行办理业务呢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景。那么下面我们通过一段对话来了解一下。
8: 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2: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8: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3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12: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8: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12: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8: 可以的，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目了然。
12: 好的，明白了。
8: 刚才的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学习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粤语和普通话不一样呢？
9: 主要是一些专有名词，普通话跟粤语的表达不太一样。比如说是账户，在粤语口头通常会说五毫户口。
8: 那这点确实不太一样啊。户口在普通话里呢，主要是指用以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也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身份证明。账户呢，主要还是经济领域相关的设置。
9: 另外还有像余额，那么在粤语的表达通常会说结余，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只是表达上不一样。
8: 就是结余哈，那这个意思是差不多的。那我知道啊，普通话里的取钱在粤语当中是不是也有另外的表达呢？
9: 是的，其实看你去什么地方取钱，表达也会不一样。比如说你是去 ATM 机自己去拿钱的话呢，那么我们会说按钱，按钱，
8: 按钱哈，这个怎么理解呢？
9: 因为你去机器的时候，你要是按那个按键的嘛，
8: 啊、
9: 所以呢，我们就会比较形象的说，哎，我会按钱，我去按钱这样子、
8: 啊。
9: 但如果你是去柜台，人工柜台跟人来进行那个对接的话呢，
8: 嗯、
9: 就不能按嘛，对吧？
8: 嗯嗯、
9: 所以我们就会说挪钱，就拿钱的意思。
8: 啊，这个挪就是拿的意思啊、嗯，就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取钱，表达出来还不太一样哈。
9: 对，要形象一点表达出来，
8: 真的很形象啊。那存钱是不是也会有不同呢？
9: 存钱呢，通常在粤语的口语会说入钱，入钱哈，特别是其实也有点是充值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哈，但是呢，如果充值呢，我们会用增值，增值这个词会多一些。
8: 那其实增值在普通话当中的意思就是另外一层了，通常指的是原来的钱升值了，而不是说把钱充进去。那看来在这一点上，粤语和普通话的意思还是不太一样哈，需要大家呢来有一定的区分。好了，那么在这组对话当中，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对照。账户，
9: 户口，
8: 账户，余额，
9: 结余，
8: 余额，取钱，
9: 拿钱，
8: 取钱，存钱，
9: 入钱，
8: 存钱，转账，
9: 过数，
8: 转账，现金，
9: 现钞，
8: 现金。好，了解完知识点之后啊，下面我们来做一些练习。
9: 那么我们一起来把下面的粤语说成普通话。第一个是，我想睇睇我嘅户口结余。
8: 哎，这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是，我想看看我的账户余额。
9: 第二句是，你估下香港有几多间银行？
8: 用普通话表达就是，你估计一下香港有多少家银行。
9: 第三句是，唔该，你喺呢度签个名。
8: 用普通话表达就是，劳驾你在这里签个名。好，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和句子之后，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6: 我想开立一个银行账户。
8: 好的，请给我您的身份证以及您三个月内的住址证明。
6: 我带了水费账单可以吗？
8: 可以的，您想开立普通账户还是综合账户？
6: 综合账户吧。可以查到我每月的消费明细吗？
8: 可以的，综合账户会提供每月的消费月结单，账户的余额、转账、支出、提款、投资、理财记录都能查到，让您一目了然。
6: 好的，明白了。
1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5: 前途似海，
16: 来日方长，
17: 美哉！
1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4: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1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9: 奋楫远航。
8: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于子清同学。子清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0: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六七班的于子清，今年11岁。
8: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20: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古诗是曹操的《观沧海》。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之哉，歌以咏志。
8: 于子清同学对关沧海的朗诵在节奏的把控、吐字清晰度配合上表现稳健，基本展现了诗歌的磅礴框架，结实、淡淡、耸峙等一些古词词汇呢，发音都是很标准的，语义传达也很清晰。那如果能够通过日月之行这四句采用一种阶梯式的声调处理，会更加完美地展现曹操慨当以慷的豪迈与忧思难忘的复杂心绪。可以想象自己正立于碣石之巅，让声音随着海浪的起伏而变化，这样呢也会使情感层次更加的丰富立体，整体还是很不错的。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20: 观沧海是曹操在建安十二年，也就是207年北征乌桓胜利后，途经碣石山时所作。当时曹操在碣石山登山望海，借景抒情，展现了他的壮志豪情。这首诗用饱蘸浪漫主义激情的大笔，不但能勾勒出大海吞吐日月、包蕴万千的壮丽景象，更暗喻了诗人的政治抱负。诗歌以浅显生动、凝练透彻的笔触，巧妙融合叙事手法，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天地，展现了曹操的雄才大略与壮志豪情。
8: 曹操的《观沧海》以雄浑的笔触勾勒出大海吞天卧日的壮阔意象，水河淡淡，山岛耸峙，以动态海涛与静态山岩的对比奠定苍茫基调，而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更以呼啸秋风催动滔天巨浪，展现自然伟力与生命的张力。诗人并未止步于眼前之景，笔锋斗转之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借想象将日月星辰纳入沧海怀抱，以宇宙尺度的虚写昭示胸怀天下的雄心。那你最喜欢哪句诗呢？
20: 我最喜欢《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在诗句中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把大海写得比天空还要辽阔，灿烂的银河群星好像孕育于大海的母腹之内，这就是大海的气魄。大海的胸怀，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壮丽神奇，同时它也让我们体会到诗人博大的胸怀和远大的志向。这样的描写既形象又有气势，读起来特别有画面感，好像真的看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和星空。让我最感叹的是《观沧海》一诗全篇写景，其中并无直抒胸臆的感慨之词，但是诵读全诗却能令人感到他所深深寄托的诗人的情怀。我们仿佛能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谢谢大家。
8: 说得很好，观沧海以沧海为镜，照见人类精神的无限可能。曹操站在碣石之巅，将个人抱负与天地气象融入一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的恢宏想象，实则是将有限生命置于无限时空中的精神突围。诗人光

0: 航海的过程恰似当代人寻找生命意义的隐喻。当我们如山倒耸峙般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又似洪波涌起般拥抱变革，便能在这片精神沧海中见证自我与宇宙的共鸣。好，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吧。
1: 《观沧海》，作者曹操。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声调辩证一声和四声的发音练习。在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也来讲解这些知识。今天我们一同走读世界遗产，探寻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由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云冈石窟。
4: 与此同时，我们亦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声调当中的一声和四声的知识点，之后亦都会给大家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不是能够回答正确。
3: 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的是北魏王朝的历史。书中写道，昙曜白帝于京城西五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捐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其尾，冠于仪式。
4: 这段讲的就是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大意讲的是昙曜告诉皇帝知，派人在京城西面的武州塞开凿出五角的洞窟，每个洞窟各雕刻一尊的佛像，最高的有七十尺，第二个是有六十尺，咁啊雕饰啦奇特宏伟，咁喺当时可以讲系堪称一流嘅。书中提到咗啊，昙曜点解要开凿石窟呢？云冈石窟咧里边系咪真系有北魏皇帝嘅影子呢？等我哋跟随住魏书嘅记载，同总台记者以及同学们一起去探寻云冈石窟嘅开凿缘起啊！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好，我是领队王静。同学们，在今天的旅行开始之前啊，领队姐姐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我国有哪四大石窟吗？谁知道啊？那你说说。
6: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5: 说了两个，还有吗？谁还知道啊？你说。
7: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
5: 太好了，那今天啊，既然我们来到了山西大同，我们一起啊要去云冈石窟，看看云冈石窟是不是如书中所写的雕饰其尾，冠于仪式。那我们出发走。
8: 从大同市驱车3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魏书里提到的五州塞，也叫五州山。这里曾经是北魏通向北方的咽喉要道，军队商旅来往频繁。
3: 刚才啊，片中说到了中国的四大石窟，其中敦煌的莫高窟恰好就是一声和四声的组合，大家来跟我读一遍：莫高窟。还有麦积山也是先四声，后面两个音都是一声。麦积山，一声和四声组合的词语啊，非常容易发不到位，因为一个声调在上面，另一个声调是要降下来。为什么有的人说话很清晰呢？除了音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声调的调值都发到位了。那么一声和四声这两个声调啊，它们确实离得很远，需要我们不怕麻烦，每一个音都发到位，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能够发出来了。这两个音调呢，也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口腔的开合度。大家来跟我念一组词：思念，
4: 思念；
3: 相恋，
4: 相恋；
3: 吃饭，
4: 吃饭；
3: 嬉笑，
4: 嬉笑；
3: 书画，
4: 书画；
3: 空洞，
4: 空洞。好了，继续是纵游中国。今次云冈之行，我们邀请了复旦大学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教授，他对于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入独到的见解，对于今日的旅行，同学们是充满了期待。
5: 葛老师你好。
9: 哎，好好好。 小平好，好好好。
5: 何老师啊，我跟同学们，我们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到云冈石窟啊，他们一路上都问我很多问题，咱们都问问葛老师，让葛老师给大家回答一下，好不好？
9: 看有什么问题。
10: 葛老师，这么大的石窟是谁建造的呢？
9: 当然很多人建的，但是有一个人起的作用最大。您回头看一看，他
11: 荣耀
5: 啊，什么耀？
11: 荣。
9: 哎，这两个字，
5: 这个字念什么？
9: 这是他的名字，
5: 好好
9: 念念看。
11: 荣耀，
9: 谭耀，对对对，谭耀。哎，你看他是个什么样子？是个和尚啊。那么和尚他为什么要提出建这个呢？哎，因为当时的皇帝。啊，他跟皇帝提出来，你不是信佛供佛吗？那么就应该在这里建一个石窟。
5: 哦。啊，
9: 那么里面呢还可以建上这个你们想供的佛像，这样呢才在这里就建了。啊。
12: 葛老师为什么要在这儿建石窟群呢？
9: 哦，因为石窟群呢是这样的，大同那个时候北魏的时候。是什么地方？
13: 都城。
9: 哦，都城，对了，首都，对吧？如果一般的石窟是呢，就石窟呢建不到那么大，但是因为首都，皇帝住在这儿，啊，而且这已经成为一个大的城市了。那么要这么大的规模嘛，当然他需要的石窟是也建得很大了。那我们咱们一起进去吧，
5: 走，
9: 好吧，
5: 葛老师走了，
9: 好，走，
5: 请葛老师。
8: 谭耀是北魏时期的一位高僧，对石窟造像有着丰富经验。公元460年，在北魏文成帝的授意下，谭耀和尚作为总设计师主持开凿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王朝的皇家工程，当时的云冈石窟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敦煌石窟。
3: 刚才片中出现了一个词建造，这个词呢都是四声，大家感受一下啊，都是四声组合的词语，读起来呢很容易读得生硬，因为它都是降调，就像往地上砸石头一样。那么怎么能够让四声的词语读起来听感上是轻松的呢？有一个小窍门可以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两个字呢不要读得一样重，建这个字呢可以读得轻一些，造呢就重一些，建造。哎，这样听上去呢语流上有一些变化，像行云流水一样，非常自然，就好听了。为什么外国人在说汉语的时候虽然每个字都对，但是听上去生硬呢？就是因为声调不够流畅，即便声调对了，没有轻重格式，也会让人感觉不够悦耳。比如说庆祝、愤懑，哎，我们有一些轻重格式的变化，这样呢就会让两个四声的字组合在一起，听感上呢会更加的悦耳了。
4: 咁我都来读一次哈，建造、庆祝、愤懑。好啦，咁啊继续系纵游中国。今次嘅云冈之旅，仲系为大家介绍咗一位嘅专家张卓，现任啦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但之前呢，他曾经是担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长达15年之久，是国内知名的云冈学专家。郭老师和张院长将会一起带领总台记者和同学们继续来探索石窟里面的秘密。
9: 啊，你好，
14: 葛老师好。
9: 哎，同学们
15: 你好
9: 啊，这就是我的老朋友张院长啊。
16: 张院长
14: 同学们好，欢迎你们来云冈。
15: 这边有这种石窟群啊，是因为跟这边的砂石土质有关系。
14: 对，
15: 您能给大伙说说这边有什么特点吗？砂石土质。
14: 之所以石窟会出现在云冈这个地方，它这座山呢虽然不高，但是它是侏罗纪砂岩形成的一座山体。这种侏罗纪砂岩呢特别神奇，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泛黄色，还有泛这个蔷薇色的。

0: 一位高僧叫昙曜，他劝说皇帝把他的五位祖先雕刻成大佛，所以永岗呢最早昙曜五窟既是佛像也是北魏的五位皇帝的形象。
1: 哦，老师，我觉得这个佛像的笑容好奇怪呀。
0: 应该说永岗昙曜五窟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二十窟吧，它有多重表情，它既有开凿它的北魏王朝剽悍与强大威严的样子，同时也有佛的慈悲，它是多重性格的一个集合体。你如果要是站在永岗的远处或者近处或者在左右，你会感到大佛形象不一样，更奇妙的心情不一样的时候，还不一样。
2: 所以这个好的艺术品是跟人的心灵会沟通，
1: 沟通的。
2: 所以你心情愉快了，他也看起来愉快。
3: 穿行在云冈石窟，同学们仰望大佛，与佛像的微笑不期而遇。大家感受到中国古代精湛的造像技艺，美丽生动的造像，穿越一千多年的时光所传达出的艺术之美。正如魏书记载的那样，雕饰其伟，冠于一世。云冈石窟的造像充分显示了神灵之美，令人震撼。但把神的形象世俗化、人间化，这种艺术同样不容忽视。
4: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啊，雕饰其伟，冠于一世。你能找出这句话当中的一声和四声的字分别是哪些吗？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雕就是一声了，一世的一它也是一声，不过呢它在这里做变调处理读二声了。那么关于声调的变调我们也会专门为大家讲解。四声调的字是雕饰的饰和冠于一世的冠，你答对了吗？
5: 最后再为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今日去到咗嘅系云冈石窟，佢系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系中国著名嘅石窟群之一。现存嘅主要嘅洞窟有45个，大小嘅窟龛有252个，石雕造像59000几尊，咁系中国石窟艺术宝库当中嘅瑰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关进地下河。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关进地下河这几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我们先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0: 陈塘关了吧？嗯，
1: 要想回你就自己回去吧。
0: 嗯，你又要去当英雄了，嫌我碍事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呀？如果石矶占据了大地之脉，那全天下都会遭灭顶之灾的。
0: 那全天下包不包括陈塘关？
1: 当然包括。
0: 遭受灭顶之灾了，是不是没有爆米花吃了呢？
1: 当然没有。
0: 不会的。
1: 不信算了，我可要走了。
0: 等等我，等等我
2: 哪吒，且慢！
1: 师傅，石矶占据了大地之脉，天下就要……
2: 我已经知道了。
1: 现在大地之脉被石矶控制，天下就要遭殃了。我要去打石矶。
2: 你的乾灵合璧还没练成，那石矶占据大地之脉就更难对付了。拯救大地要比夺回龙珠、追赶太阳困难得多。哪吒，你现在最缺少的是坚定的信念啊。
1: 师父，你说的对。我在朝歌认识了一个叫姬发的人，他被纣王关在地下，每天都要跟野兽搏斗，时刻面临生命危险。这样的日子过了7年，他都坚持下来了。我也要做一个像姬发那样的人，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2: 啊，哪吒，你长大了。
1: 那你同意我去了？
2: 如果你有丝毫的动摇，就难战胜石矶。大地之脉里有一朵光芒四射的宝石花，等到宝石花最后完全碎裂的时候，大地灾难就降临了。
1: 那我们得赶快啊。
2: 瞧，你又沉不住气了。你先去朝歌打探石矶的虚实，记住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一切等我从女娲那里回来再说。

0: 看它的颜色
1: 越来越暗了。别着急，娘娘，宝石花很快就会坠落。
0: 如果太阳还不分昼夜地照下去，就会加速我吸食大地之脉的速度。哼，都是哪吒坏了我的大事。
1: 娘娘，宝石花坠落以后会怎么样呢？
0: 看见这石壁了吗？哪吒以为他的乾坤圈无坚不摧，可是他那点力量休想碰掉我这石壁的一块石渣。石头花呀，快给我力量吧，你快给我力量吧。
2: 大王有令，从此天下臣民都要朝拜石矶娘娘，才能消灾免祸。
3: 你们这是朝拜哪路神仙啊？
4: 石矶。
5: 这个不好吃。
6: 娘娘保佑，娘娘保佑，娘娘保佑。
3: 石矶，你做了那么多坏事，还在这里装模作样。

0: 熊呢？小猪熊，小猪熊！
1: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哎呦，
0: 啊、
1: 哪吒，你又给我捣乱，这次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啊，你们知道太阳是怎么回来的吗？啊，是我智擎夸父，力斗石头巨人，放开我！
2: 就凭你，哼，你撒谎！
0: 不信，你们可以问我的朋友哪吒。
2: 别再让我抓到你！
0: 爆米花，太好吃了，我最爱吃这个。

Hot dog!

0: 爆米花。
1: 娘娘，娘娘您瞧，我把小猪熊给您抓来了，它是哪吒的宠物，我想您一定有用。
0: 抓到了。
2: 对，我手里有这个小哪吒，他不来。嘿嘿，小东西，你来的真是时候啊。
0: 好大的爆米花啊。哎呀，抓到了，抓到了。
2: 小东西，你就等着哪吒和你一起死吧。

0: 尾巴藏好，别让大王发现我们是狐狸。哎呀，这是我的，
1: 都给我推下，推下，快藏起来，快点！大王驾到！
2: 是臣妾入宫前的好姐妹，她们都是玫瑰方巾仙子，
3: 她们长得都很漂亮。
2: 国师，你要献给大王的那道菜怎么还不上呀？
4: 大国师，喝酒啊。
5: 申公豹，申公豹
1: 在。大王，你有何吩咐啊？
5: 你要献给本王的那道菜呢？
1: 这就上，这就上，上菜快。
5: 哦，这是什么东西？
4: 好喝！
5: 这个小怪物要说话，我听听他说些什么。
6: 狐狸，他们全都是狐狸！
2: 大王别听他的，他是个小怪物。
5: 有意思，还不快把他的脑袋取下来下酒？
1: 大王还没到时候呢。
7: 呆，放开小猪熊！
2: 哪吒！
1: 哪吒，你中计了！来人呐！
5: 申公豹，这是怎么回事？
1: 大王啊，臣这是在制擒哪吒呀！
5: 你哪能捉得住他呀？爱妃快，我们离开这儿。
7: 纣王，哪里走？
8: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关进地下河这几个字，哪个字的声调是一声呢？答案是关，你答对了吗？好，继续为大家带来成语里的国宝故事，我们来听罄竹难书的故事。你知道罄竹难书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吗？好，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9: 罄竹难书多恶行，瓦岗英雄显威名。同学们好，我是苗林。1975年12月，考古学家在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12座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墓葬。随着11号秦墓的开启，考古学家发现了大批竹简，所记载内容包括编年记、语书、秦律18种、孝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事、违例之道、日书、甲种和乙种等10篇，涉及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秦律18种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从农业生产到仓库事务，从货币管理到供给饭食，都有明确规定，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法治文明。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罄竹难书。隋朝末年，隋炀帝残暴无常，骄奢淫逸，连年是大兴土木，不断在国内啊大量征用劳动力，年轻力壮的男子啊，不是呢就被征兵打仗，要么呢就是给朝廷干活。这一下呀，弄得呀不少老百姓是家破人亡，背井离乡，讨药无门，这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呐。全国各地是纷纷起义，其中有一支。

0: 起义军由李密领头，以瓦岗寨为根据地，人称瓦岗军。这李密啊，为了进一步联合其他起义军，并且呢能够吸引隋朝的文武官员投奔他，便在进攻隋都洛阳的时候发布了一篇讨伐隋炀帝的檄文，列举出了隋炀帝的十大恶状。其中有一句写的是：“姓南山之主，书罪未穷，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意思是说，用尽南山所有的竹子制成竹简，也写不完杨广的罪过；绝处东海的水，也冲洗不清他的罪恶。这篇檄文一经发出，就引起很大轰动，大家是争相传阅。李密的声势也越来越大，很多起义军还有隋朝官员纷纷加入，这更加壮大了瓦岗军。这便是成语“罄竹难书”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吕氏春秋·明理》，“罄竹难书”原意是用尽南山的竹子做竹简，都写不完他的罪行，后比喻事实极多，难以写完，多指罪恶，含贬义。
1: 好，故事听完了，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你知道“罄竹难书”哪个字的声调是四声吗？答案是“罄”，你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辞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3: 我是主持人何毅，下面一起来欣赏的是《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1: 漠漠轻寒上小楼，小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平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莲闲挂小银钩。
3: 这个作品讲的就是一阵阵轻轻的春寒袭上小楼，清晨的天色阴沉得竟然好像深秋一样，令人兴味索然。回望画屏，淡淡烟幕，潺潺流水，意境悠悠。流水飞舞，就如虚无缥缈的梦境，丝丝细雨落下，如同我的忧愁。再看那个聚住珠宝的帘子，正随意地悬挂在小小的银钩之上。
1: 这首词以清浅的色调，幽渺的意境，描绘一个女子在清晨所生发的淡淡哀愁和轻轻寂寞。全词意境畅静悠闲，含蓄有味。上片写晨起之感和室内之景，情景交融，清寒、小阴、淡烟、幽等几个字呢，都写出了色调凄清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昼小阴之无赖，进一层渲染了气氛之寂寞凄寒。
3: 下片呢写的是以窗所见，转入对春愁的正面描写。窗外飞花袅袅，飘忽不定，迷离仿唱，细雨如丝，迷迷蒙蒙，弥漫无际。主人公见到飞花之飘渺，不禁呢就忆起了残梦之无凭，心中顿时游起的是细雨蒙蒙一般的无边无际的愁绪。本来呢是写这个春梦之无凭和愁绪之无际，但是呢透过个窗，摄景着不于远处的飞花细雨，将情感距离故意推远，越发感生出一种飘渺朦胧、不即不离之美。
1: 关于这首词的作者秦观，还有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秦观是苏轼的弟子，相传他娶了苏轼的妹妹苏小妹为妻。明代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当中就有苏小妹三男新郎的故事。苏小妹长得美丽，而且才华横溢， 他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后，前来求亲的青年才俊

0: 都趋之若鹜。苏小妹的父亲决定举办一场笔文招婿，如果苏小妹看中哪位青年才俊的文章，那么她就有幸能够成为苏小妹的丈夫。
1: 当时苏小妹看到秦观的文章的时候就心情大悦了，她认为除了哥哥苏轼和苏辙之外，秦观亦都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于是苏小妹就决定要嫁给秦观。两个人拜堂成亲之后，苏小妹在洞房花烛之夜又以三副对联为难秦观，好在就话秦观才气颇高，加上苏东坡的帮助，好快就是对上了苏小妹的对联，之后两个人生活是十分之幸福的。
0: 最后呢，又为大家出一道题，我们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声调的一声和四声。浣溪沙，脉脉清寒上小楼，这首诗当中的脉脉清寒上小楼，小音无赖似穷秋，当中的一声字都有哪些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分别是清、音和秋字，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啲人都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日。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吓，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啦，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有我哋例牌嘅环节啦，波斯有偈倾嘅出现嘅。大家知道啊，作为制造业嘅重镇咧，佛山嘅产业根基可以话系非常之深厚。咁而近年嚟啊，亦都越嚟越多嘅佛山优秀企业咧，喺巩固本土优势嘅同时咧，将目光系投向更加广阔嘅海外市场嘅。咁当中更加有唔少项目咧，系粤港合作嘅生动实践吓。所以咧，我哋揾食大湾区节目咧，亦都系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佛山市大湾区办咧，推出系列访谈，广播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嘅。咁聆听扎根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嘅创业出海故事。咁期望咧可以为更加多嘅创业者咧带嚟启发同埋思路嘅。咁而呢一期节目啊，我哋首先咧就会邀请到一位嚟自香港嘅科学家，咁同我哋分享咧佢从科学家变身创业者嘅故事。咁佢咧就系何建中教授。咁佢系天和环保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嘅创始人，同时咧亦都系。

0: 是香港科技協進會的會長嚟嘅。事不宜遲啦，即刻進入到波士有偈傾啊！
1: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創業成功嘅人取經。波士有偈傾。
0: 好高兴啊！今日咧，我哋就揾到一位咧，好特别嘅 boss 嚟同我哋倾偈嘅吓，咁就系何建中教授嘅，系咁就我哋嘅栏目叫做 boss 有偈倾啦，咁但系我哋更加多了解到你嘅会系譬如系欧洲自然科学院嘅院士啦，咁亦都系一个环境生态上面嘅一个专家啦、科学家啦，
2: 系
0: 咁嚟到我哋 boss 有偈倾，即系其实你有另外一个身份就系一个 boss。
2: 波士嚟嘅喎，波士睇下點定義嘅啫，有大嘅有細嘅，我係細嗰啲嚟嘅。
0: 同埋我哋而家係喺佛山，
2: 係
0: 係，所以其實你係喺佛山開咗公司係嘛？
2: 係啊，
0: 嗯，係一間點樣嘅公司，做啲咩為主呢？
2: 我佛山呢間公司咧，主要咧係應用我自己已經研究咗幾十年嘅一種生物咧。叫做微藻啊，即係 microalgae 英文叫做。咁其實佢就係我哋水裏邊一般嚟講，綠水青山嗰啲綠色就係呢啲微藻產生啦。咁但係發生災害嘅時候咧，海上面咧就變成為紅潮，呢啲生物都係微藻嚟嘅。咁幾年前咧，我哋即係中國啊，太湖啊、茶湖啊都發生嗰啲藍藻嘅災害，其實都係微藻嘅一類。咁啊，只不過係唔同地方。咁淡水嘅水體好多時候都係藍藍地色，叫藍藻咯。咁海洋嘅時候又比較係紅色、棕色或者係橙色，咁所以就叫佢赤潮。
0: 即係我哋平時淨係聽新聞嗰陣時咧，聽到啊邊度邊度發生赤潮咁樣，當時即係都係以災害嘅角度去即係出現喺我哋嘅視野裏邊啦。
2: 發生都唔方好嘢
0: 啊！但係你將佢，如果係咁嘅話，人哋叫變廢為寶，你唔單止喎，你係將佢變害為寶嘅意思係咪？
2: 其實呢個都係我幾十年嗰個研究嘅一個嘅結果啦，或者係一個觸覺啦。不過其實研究開始頭嗰三十幾年咧，都係研究咧佢呢啲災害有幾大啦，點樣產生啦？如果災害發生嘅時候，我哋點樣應付佢啦？但係就好遺憾嘅，其實呢三十幾年嘅研究咧，就推到我學術成就好高，又可以做到科學院院士、大學教授、科學院院長之類之類，養活我一家啦。但係實際上面嚟講，即係紅潮呢個問題咧，好遺憾咧，始終都仲有啊。唔能夠解決得到，咁我而家咧就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啊，唔好淨係睇佢係有害，
0: 唔好解決佢，
2: 係啊，唔好解決佢啊，係利用佢，使佢咧係利用佢一個特性嘅。雖然我哋話有時白燕仔咁，佢其實白燕仔好聰明噶嘛，我哋用好嘅白燕仔咧，其實佢對社會好大貢獻。紅潮一樣嘅啫，我哋都係其實都係人都係藻嚟嘅啫，佢都係自然生物一種，咁冇咩嘢係。好嘅或者壞嘅，好壞係我哋自己主觀定義嚟嘅。
0: 睇你從邊個角度睇？
2: 係啊，咁啊用好佢，咁我哋咪可以對世界有好嘅利益。
0: 咁點為之用好呢？而家係攞佢嚟做乜嘢？即係點樣去俾個合適嘅位置呢個白燕仔去發揮佢嘅積極作用呢？
2: 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每一次嘅紅潮產生嘅時候咧，赤潮產生嘅時候咧，就係海洋裏邊嘅污染物太多啦，特別係有機性嘅污染物。裏面含有碳素啦、氨氮啦，同埋咧磷素呢啲物質咧，一係累積到某一個水平嘅時候咧，就到一個臨界點啦。咁呢種生物就特別適合喺嗰個臨界點嘅時候生長，於是佢大量繁殖，咪使到海洋咧變成為佢本身細胞橙橙地、紅紅地色，所以漁民就俾一個名詞佢啊，叫做咧係赤潮啦。香港啊叫紅潮，英文嚟講我哋就叫係 harmful algal bloom。Harmful 即係有害嘅，咁啊 algal bloom 咧就即係藻華，即係微藻個藻咧，華盛頓嗰個華咧，有害藻華 harmful algal bloom HAB 咁我諗翻，佢既然係食呢啲嘅水裏邊嘅污染物嘅，如果我哋將佢擺喺污水處理廠，佢咪可以為化害為用咯，係咪啊？咁啊，即係其實係好似我哋一句説話，垃圾只係放錯地方嘅資源啫。如果我哋將佢放喺好清潔嘅海水嗰度，佢 大量的污染物，會使到它能夠造成災害。

0: 但係我哋擺喺個污水廠嗰度，佢本身已經有好多嘅營養物質俾佢食咗。咁我哋反而減少咗排放出去大海，咁咪即係變咗有益利用嘅。
1: 但係呢一個即係將佢放喺我哋需要處理嘅污水呢件事，即係咁聽起身就好順理成章啦。咁但係我相信，真係落地起身嘅話，應該有好多即係要去突破嘅地方吧。
0: 呢個就係其實個概念上面係創新啦，都係創意啦，但係都做創業同埋創富咧，仲有好大嘅路
1: 途嘅。仲有好長一條路。
0: 呢條路係最艱難嘅添，即係創業已經係好艱難咧。第一，你點樣攞到嘅第一筆錢嚟起動佢啦？另外係點樣喺邊度起動啊？點樣係將呢個啱啱起嘅呢個新樓，
1: 即係將呢個 idea 諗落地變成真
0: 係，將佢個根基搞好啦，點樣推廣啦，然後先講到創富。
1: 咁你第一步係即係呢一個 idea 係幾時誕生嘅？咁同埋即係幾時第一次係將呢一個真係帶去一個用而家嘅創業嘅術語，就係所謂嘅場景裏面去呢？
0: 其實咧就喺呢個 idea 咧，將佢由 harmful 有個半變做 beneficial 有個半，即係有利到嘅時候咧，差唔多係15年前嘅事啦。嗰陣時我仲喺大學做緊研究。
1: 15年前，即係2012年到啦，
0: 呢呢段時間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已經係向香港政府度提出啦。反而咧就真係落地咧，就翻我家鄉順德佛山區嘅佛山順德區裏面咧去搞呢件事咧，因為佛山係以水興城啊嘛，咁所以喺呢個地方又有好多魚塘，咁魚塘養魚啦，啲魚要乾淨嘅水啦，但係養魚自己本身都產生好多污染，咁啲河溪裏面咧亦都係因為啲魚屎啊，或者啲農作物啊，或者
1: 啊
0: 飼料啊咁造成嘅污染嘅，咁我哋能夠在呢個佛山裏面以水興城的地方搞掂佢嘅水質，不單止可以有美景咧，仲可以創富添。
1: 但係呢一個係你主動找到呢一個咁即係完美嘅場景，定係話有需求接觸到你？即係點樣雙方嚇點樣即係接上頭嘅咧？
0: 咁對我嚟講咧，就因為咧嗰段時間咧，我從上海海洋大學咧就放假翻嚟廣東啦，咁啊準備年底翻去我順德鄉下嗰度啊探下家人啊咁樣，咁啊順德啲鄉親就拉住我：你都唔好翻去啦，你留喺度住多幾日先啦。住多幾日嘅時候咧，就有好多機會同呢度嘅官員啊，或者係商界嘅朋友啊，或者學術界嘅朋友交流啦，佢啊即係自然會問到我做咩研究啊咁。我就將我呢、
1: 這個當時係2021年
0: 到啦，
1: 係啦，
0: 咁所以嗰段時間咧，我就解釋咗啱俾佢聽，我呢個研究啊，將呢、這個有害赤潮化害為用，點樣咧對呢個世界有好貢獻？咁啊，我個嘴都好叻嘅啊，咁啊，我哋講慣書啦，咁啊，哇，個個聽完都話拍案叫絕，咁啊，哇，呢、這個好喎、啊，咁而且呢個第一係我自己嘅家鄉啦，翻、到嚟。我記得我爸爸就話：，你第日翻到家鄉一定要有啲貢獻啊！咁我都有翻啲喎。另外就話：，呢個真係一個好嘅概念，因為順德佛山區啊，到處都係水鄉啦，咁亦都係養魚業係好重要嘅經濟嘅產業。
1: 係啦係啦，
0: 咁原底呢度地方都係好漂亮噶嘛，我哋都唔希望去破壞佢。但係而且啲水質一路污染落去，基本上面養唔到魚，呢、這個經濟亦都會崩潰。所以一講啊，個個鄉里話：，喂，好喎、啊，何教授你留低，我即刻幫你揾個機會。多謝佢哋啦。
1: 但係當時都只係一個理論啫，你之前有冇去過魚塘睇過實際嗰個環境係點樣樣咧？
0: 其實魚塘嘅舊時都係從空中嘅照片睇啊，即係去咧，即係最多係釣下魚啊、玩啊，即係冇啊，好多時間落去咧。
1: 係咯，咁適唔適合養呢個藻類，或者點樣去即係整成一套系統，應該又是一個新的領域。
0: 另外一個新的領域咧，亦都對我嚟講，亦都親身走落去農民嗰度。
1: 係咯，
0: 我哋即係正式係我哋知識分子下鄉啦，咁呢個真係好好嘅，原來係好好嘅，真係我哋舊時都喺象皮塔，象牙塔裏面咧，象牙塔裏面我哋就
1: 即係一個所謂嘅理論環境，
0: 咁落到去啊，有好多實際嘅狀況，
1: 所謂真實世界，
0: 咁亦都話啊，我將我嗰個道理能夠。

0: 解釋翻俾我哋嘅基層嘅農民啊、漁民啊，佢哋知道，亦都係好快樂咯。咁佢哋啊，大家傾喂好啱喎。
1: 難唔難搞咧？即係要搞一套嘢，要具備，即係要整成點樣？因為我哋大概知道一啲污水處理廠嘅結構啦。咁佢首先係有污水嘅部分啦，有淨化嘅部分啦，然之後仲有一個至少就係輸出淨水嘅部分啦。咁如果呢一個思路或者呢一套要整喺魚塘？它是一個怎樣的結構？你是不是需要改造人家的魚塘呢？
0: 這個其實就是正正就是我由創新創意去到創業去到創富
1: 跨界的
0: 是第一步，這個關鍵點
1: 關鍵點，
0: 就是我們都說由這個象牙塔裡面走出去農民即是勞動人民的裡面一個最關鍵，做生意第一件就是成本，
1: 是
0: 第二就是效益，第三就是說可不可以
1: 持續、
0: 第四就是有沒有什麼風險啊，等等產生啦。咁對呢個勞動人民啲漁民嚟講，就第一唔好影響我生計先，啊唔好我而家養魚。
1: 你喺度搞科研
0: 啊？係啊，養魚雖然有啲污染，但係好地地都每一年有產出咧，唔好整到我啲魚死曬，我就真係血本無歸啦。另外即係話始終佢哋農民咧，佢哋喺嗰個即係科學嘅知識嘅水平，我哋都係需要解釋清楚俾佢哋係做好嘅。波普的工作，不過他們都很開明的，尤其是我們佛山人都是很順很直的，一說就明白，他們說哎好啊，
1: 試一下吧，沒壞的，
0: 給幾十畝魚塘你試一下吧，結果就在這個廣省科學院佛山產業研究院的支持下面，拿到頭一筆的經費，我們就開這個一個起動的。
1: 第一個魚塘是大概幾大度？
0: 第一個魚塘呢就應該大概是40到50畝，
1: 40到50畝
0: 咁咧就喺君安，喺君安嗰度，咁然後跟住
1: 君安正住，
0: 係啊，收尾咧就係再擴充咧就去埋即係龍崗，即係佐灘嗰度附近咧，咁咧嗰度就有第二次，咁都係。試驗性質咧，就係每一度都係做一年到一兩年為期，咁就基本上收集啲所謂經濟嘅數據。因為若果你將來咧要人哋投資啊第一筆錢嘅時候，你一定要有足夠嘅證據咯。咁亦都話啲數據咧支持你點樣去改進咯。咁走到入去勞動人民嘅裏邊，你先知道養魚業實際嘅境況
1: 係啊，佢個痛點
0: 係啊係啊，佢養魚其實係點樣施肥咧？點樣？係每一年啊，係啊，點樣係收魚咧，或者佢點樣清塘咧？呢啲咁嘅習慣，我哋都要理解啦。咁仲要同官員打交道，因為嗰度係農田啦。咁首先有土地嘅規例，我唔可以亂咁起嘢噶，一起。起錯咗，佢有航拍即刻就嚟拆咗我噶咯，係嘛？即係違例建築啊嘛。咁另外打颱風咧，一打颱風嘅時候容易吹爛曬。咁商界嚟講亦都係，你冇理由話每一個魚塘好似我哋舊時嘅概念咁樣去做嘅時候，係做得好靚啊！但每一個魚塘咧，要你即係佢得100幾十畝魚塘，你要佢投資100-200萬，根本冇可能。
1: 係啊，幾時回到本啊？
0: 仲要請好多嘅專業人員去睇住佢喎，係嘛？即係第一嗰啲專業人員要人工啦，第二啊嗰啲嘅專業人士願唔願意留咁多時間喺農村嗰度咧？係嘛？即係要真係要日日跟住眼嘅喎，朝頭早5-6點鐘起身，做到夜晚日落黃昏咁，即係唔係話咁多人願意啦？咁呢度。呢啲問題都係要解決啦。再解決嗰個問題就係話，用幾多錢啊先可以做得到，可以講得服嗰啲農民。
1: 應該最關心嘅就係我。係
0: 啦，佢哋就好簡單嘅啫。農民就係話，最好就政府出曬，唔使我出啊嘛。人人都係咁嘅，係嘛？如果政府出曬，乜都俾你做啊。要我出曬，唔係你自己諗啦。咁我初期嚟講都係要我自己熬一筆錢，攞一筆錢出嚟。咁然後就係加埋少少嘅100-200萬嘅政府嘅經費啊，咁加埋埋500-600萬咁樣投咗落去呢個項目嗰度，咁就做咗啲嘅生產線出嚟啦，然後再從生產線裏邊嗰個睇到嗰個市場嘅習性喺邊度，咁然後點樣去改善佢咧？咁點樣減低佢嗰個能源嘅消耗？因為舊時最貴咧就係電費，因為要開泵啊咁樣咧就係。電啦， 咁另外就係開得電多咧，其實咧都唔環保嘅，係嘛？因為用咗好多温室氣體，咁樣點樣碳中和翻佢咧？

0: 另外嚟講就係話嗰個機件，即係打颱風嘅時候係點樣咧，能夠保護得到咯？另外點樣簡單利落啊？即係對農民嚟講，你
1: 你
0: 唔
1: 太
0: 好
1: 複雜
0: 哎呀，
1: 㗎啦，
0: 唔好
1: 同埋
0: 搞
1: 呢
0: 到
1: 度。
0: 佢咁複雜啦。你最好就係哎一日，然後話俾我聽，開機刪機，唔夠六個步驟，佢好樂意幫你做啊，係嘛？你要求多佢幾步，佢都話我唔識㗎，
1: 好
0: 或者
1: 煩
0: 係
1: 啊！
0: 啊，我都唔得閒啊，我做第二啲嘢。
1: 哦。
0: 咁呢度又要教育，又要培養人才，又仲要改良我哋自己嘅系統，睇下點樣適應呢個市場呢個嘅需求喺裏邊啦。咁最後就係環境嘅條件都係科學上面，即係每一年都有好幾日凍嘅，有幾日係好熱
1: 好熱
0: 嘅，
1: 嘅。
0: 嗰啲早都會好似人咁會熱死喎，會凍死嘅喎。咁有時咧啲海水倒灌，或者咧有時咧係
1: 太
0: 大
1: 大
0: 雨，
1: 雨，
0: 係啊變咗沖淡咗佢嘅鹽度，或者沖咗啲泥土裏邊有啲細菌入嚟，咁又使佢殺死喎。咁我哋又要點樣應對呢個
1: 始
0: 咧？
1: 終同實驗室環境唔一
0: 係
1: 樣。
0: 啦係啦係啦，咁始終唔一樣嘅，點樣控制好呢個工業化呢個環境咧？呢度有好多嘅學問，既要需要工程師嘅幫手，又要即係系統工程師嘅一個嘅設計。然後咧就要我哋有一個化學啊、生物啊呢啲知識嘅人啊，幫我哋睇住啲生物同埋佢嘅水質咯喎，係嘛？仲要有數據喎，即係裏邊有啲數據
1: 係你
0: 點
1: 要
0: 樣？
1: 採集翻嚟，
0: 係啊，仲要有自動化嘅過程最好啦，因為用少啲人
1: 用
0: 啊嘛，
1: 家就係開機關
0: 係啦，
1: 機。
0: 最嬲尾仲要市場。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这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2: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岗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9: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还是。
2: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0: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2: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0: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是我哋嘅新地。
2: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0: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4个自治村。咁你4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

0: 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業，咁好事嚟嘅。
1: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2: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3: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4: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星期一嘅节目咧有 boss 有计倾，同大家分享一啲创业故事嘅。咁而呢一期咧邀请到嘅嘉宾咧就系天和环保广东有限公司嘅创始人何建中教授。咁佢同时咧亦都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嘅会长嚟嘅。咁就会同我哋讲下佢点样从一个科学家变身做创业者吓。咁喺上一節嘅時間裏面咧，佢就已經係同我哋講到好多啦。喺呢一個創業過程當中啦，應該話係嗰個科研落地嘅過程當中咧，遇到嘅好多真實問題。咁呢啲問題又係要點樣解決呢？繼續請翻何教授出嚟同我哋傾偈下。
5: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Boss 有计倾。
6: 始终点样控制好你呢个工业化呢个环境咧？呢度有好多嘅学问，既要需要工程师嘅帮手，又要即系系统工程师嘅一个嘅设计，然后咧就要我哋有一个化学啊、生物啊呢啲知识嘅人啊，帮我哋睇住啲生物同埋佢嘅水质咯，系嘛？仲要有数据喎，即系里边有啲数据啊，点样
7: 采集翻嚟？
6: 系啊，仲要有自动化嘅过程最好啦，因为用少啲人，
7: 用家就系开机关机。
6: 最嬲尾仲要市场，系咪你？第日边个买咧？
7: 系咯，系咯。
6: 你点样讲服嗰个农民啊？佢将你呢部机啊？無情百事買多一部機咧，
7: 佢係點樣嘅？即係從用家嘅角度，佢係點樣買一部機翻嚟就得啦？
6: 即係我而家嘅設計咧，就經過幾年嘅摸索啦，咁開始適應得到啦。咁第一就係要應付非法建築嘅問題，咁啊首先唔好佔地先，全部都係臨時性嘅建築咧，冇問題。咁如果一個集裝箱啊，咁擺喺度咧，擺喺路邊啦，都有啲位啦。另外有時仲甚至可以擱喺嗰個祠堂嘅邊緣啊，咁樣咧就省佢地咧。
7: 哦，即係你而家做成一個集裝箱，
6: 將佢咧即係成個系統咧就擺喺一個40呎嘅集裝箱裏邊。然後咧啲水嘅循環咧就變咗咧係內外雙循環啦，即係喺裏邊外邊抽啲水入嚟我哋嘅貨櫃箱，喺貨櫃箱裏邊再經過我哋呢個微組嘅
7: 養殖器咁樣，
6: 仲要時間啦，係嘛？咁因為個魚塘其實佢都污染咗好耐，而且日日都仲有新污染物加佢噶嘛，咁又要計算下佢嗰個時間，啊估計大概一個20畝。到嘅一個魚塘咧，一個40呎嘅集裝箱，大概啊應該係40到50萬嘅投資啦。
7: 哦，
6: 咁咧就應該半年到一年裏邊咧，就能夠將佢嘅魚池塘咧，
7: 生態
6: 恢復翻嚟一個合水質嘅水平，仲可以持續到落去。
7: 嗯，
6: 咁就但係對農民嚟講，喂50萬都係錢嚟㗎。係
7: 啊，而且20畝就要50萬。
6: 係啊，而家你一個塘20萬啫喎，佢要200畝魚塘，
7: 哇，
6: 要成1000萬
7: 啊！
6: 係
7: 啊，
6: 唔得㗎喎。
7: 係啊。
6: 啊咁佢，我哋又要諗一個計仔啊，點樣可以講服佢啦？
7: 嗯。
6: 咁就我正話咁講啦，佢係有害組啊啫。咁我哋而家咧 HAB 啦 ，harmful algal， 我哋而家變咗 beneficial algal， 即係有利組啊啦。仲要前一步就叫做 profitable algal bloom， 即係有盈利嘅水華，咁就話翻俾個農民聽，喂，我教你啊，你安咗呢個系統咧，就好似買一個洗衣機咁簡單嘅啫，你日日咧好似按住嗰個程式開掣閂掣扭多幾下就可以搞掂噶啦。另外咧，其他啲我幫你負責啦，咁咧然後咧就產出咧有啲藻粉嘅，嗰啲藻粉咧就唔係淤泥嚟嘅，唔需要做肥料，唔使揾地方再做次級嘅污染啦。嗰啲藻粉。

0: 個微藻咧能夠咧抗病嘅，咁使到啲魚苗咧佢個存活率增加咗三成嘅。咁另外就啊，若果每一日產翻出嗰啲微藻咧、藻粉咧烘乾咗之後咧，可以撈翻落你嘅原有嘅飼料嗰度嚟餵，咁又減少咗三成嘅投放啦。
1: 哇！即係以前啊，桑基魚塘嘅嗰一套嚟到，而家等於呢一個思維再升一步。
0: 其實一樣嘅啫，萬變不離其宗，係咪？即係啊，桑基魚塘呢、這個，即係我哋叫做綜合有機嘅耕作系統、生態系統，其實就自古已經有嘅。
1: 所以可能呢度有基礎，因為自古有呢一套嘅理念。
0: 係啊，其實就係勞動人民就自古就係最有智慧嘅啦嘛，不過佢哋冇寫出嚟啫嘛。咁我哋用翻呢個勞動人民嘅智慧，再將佢科學化同埋咧系統性咁整理，就變咗我哋今日呢個產業咯。
1: 咁而家嗰個進度咧，即、就、係、是、你說服到幾多少？
0: 係啊，而家就說服到啲農民嘅，未說服到投資。
1: 說服到農民，未說服到投資。
0: 因為我出嚟嘅數據咧，真係好好咯，好好真係改善到個魚塘嘅水質啊。咁亦都嗰啲數據咧，亦都係好有利可以投資嘅。但就始終咧，即係污水治理呢個咧，好多時候都係政府行為，大家都係依靠政府。個個都係咁講，你搞掂曬啊！你有部機嚟賣，我就即刻試過你部機，我先賣咯。但係我點整第一部機出嚟咧？個你自己諗啦。呢個就最艱難。咁我而家就係喺呢個瓶頸嘅地方咧、哦，有科學嘅數據，有實際經驗。
1: 但你唔係話已經做咗個貨櫃出嚟？
0: 係啊，已經有㗎啦、哦啊，即係 有幾個樣本喺度。
1: 即係算有原型機，但係未去到量產嘅嗰、那個。
0: 呢、這個亦都對我嚟講係一個即係經驗教訓同埋學習啦，因為其實實際上面做老師嘅同一個做生意嘅永遠都係唔一樣。即係我哋老師講理論啊，好似都要講電台節目講幾個鐘頭都得啦，叫我出去做市場去推銷喎。點得啊？
1: 唔係聽就聽好開心喎，係咪有銀錢
0: 㗎？係啊係啊，點樣講服人哋咧？話同埋點樣做一個市場計劃咧？點樣去打電話俾人哋去推銷咧？咁呢個在於一個團隊一齊去做。咁呢度即係蛇無頭不行啦，有我頭啦，但係你都要下低有一條團隊一齊加入去，咁嗰個又要資金啦嘛，咁唔係幾百萬可以解決得到嘅喎，嗰度就要比較大額啲嘅投資啦。而家努力緊咧，
1: 努力緊。除咗喺佛山之外，有冇話喺即係譬如話灣區嘅其他內地城市去同大家介紹你呢一套系統？
0: 都有嘅。我喺香港咧，其實咧舊時咧就喺香港嘅元朗污水處理廠嗰度咧做咗佢裏邊最嬲尾嘅產物，即係。佢叫做佢個淤泥之前嘅啲淤泥汁啦，咁另外咧，我哋喺香港一個商場嗰度又幫啲酒家收集到嘅餐廚，咁餐廚啲固體佢哋可以循環嘅，但係都有啲廚汁嘅，啲廚汁咧我都愛嚟養味咗，亦都係曾經試過好成功嘅。咁另外咧，其實我哋喺鄭州啦，就係喺其他嘅內地，好似上海啊咁啲城市咧，其實都有實。錢嘅案例，但係呢個行業始終未搞得起，其實主要都係幾種原因。第一就係大家投資者對呢啲都係有審慎嘅態度，即係投資者就問你，你有冇政府嘅文件啊？咁係咪政府就問你，你有冇投資啊？大家喺度即係雞蛋與雞嘅關係，就喺度拖住呢個問題啦。咁你投資者又係你未做好第一批。做一個好啲嘅數據試驗場俾我，唔敢投資俾你。但我話我冇投資，我點夠錢做啲幾百萬呢個預場咧？係嘛？我已經成副身家幾百萬都拎曬出嚟退休金，啊咁就冇第二幅噶啦嘛。
1: 哦，你係退咗休之後開始全身投入？
0: 我就叫做我今年其實七十歲嘅，我縮後嘅。
1: 好後生，
0: 我就即係退。退而不休咧，仲好彩，我哋猴子仲好有活力咁樣繼續做咁所以都係好著力咁樣推動啦，係咪咁？但係實際上面嚟講就唔單止係一個人嘅事咯，係要整個嘅團隊同埋整個社會裏面咧，對呢件事先做一成。所以就係話由呢個創新創意。到攞到好多獎之後咧，
1: 創新
0: 創
1: 業，
0: 係啊，就要創業啦！創業我都開始走緊第一步啦。
1: 哇！但係其實，
0: 但係創富啊，離開仲係好遙遠。
1: 係咯，但係都數下第六個年頭。
0: 係啊， 咁啊，舊運嘅，咁我都係學者啦，咁啊睇翻。

0: 啲經濟學啲數據話。原來一間初創公司最少要六年之後才有盈利嘅，咁我今年做到第六年啦，
1: 開始盈利噶啦，
0: 係啊，開始啦，因為啲數據
1: 應該開始盈利，
0: 真係嘅，啲嘅數據已經好提前嘅，即係等話等資金，即係話可以話只欠東風啦，暫時呢個階段啦。
1: 咁你自己會唔會喺心裏邊會 set 一個再做幾耐都冇？退進我就不做啦，咁定係話無論點樣，反正我就一路試落去，一路試。
0: 係啊，我嘅性格嘅關係咧，可能又係我去過南北極啊，諸如此類。咁我就好有堅毅嘅心，我同埋我都係屬猴啊，所以我永遠都係精力旺盛咯。我冇諗過會退休，
1: 一路做落去。
0: 係啊，我只係做得多定係做得少，同埋做嘅心情係點樣嘅。因為其實退休都好辛苦噶，可以因為
1: 係
0: 啊，你唔覺得咩？又要學唱歌，又要學彈琴，又要學捉棋，其實都要付努力噶嘛，係嘛？
1: 咁我都係做我熟悉嘅嘢。
0: 係啊，不過你喜歡啊嘛，係嘛？最緊要有啲人開會覺得好痛苦，但係有啲人好中意開會嘅，係嘛？佢哋覺得好享受。咁我而家係即係
1: 用係
0: 啊，做呢一個能夠將我一生嘅應學識學問可以落實貢獻到。世界貢獻到俾我自己家鄉幾快樂嘅事咧，咁心態唔同啦，做睇下你做咩嘢啫嘛，我做呢種快樂嘅嘢咪變咗個娛樂，咁我冇諗過退休啦。咁另外嚟講就係即係話仍然係咁好嘅事，我覺得係睇好佢嘅，冇理由唔用嘅，咁即係唔可以浪費咗呢樣嘢嘅，咁我希望繼續嚇。幾時退休就係冇諗啦，不過即係睇下自己嘅曲線啦，即係。即其實講真啦，即係話唔可以唔面對現實，真係年紀大啊，有啲地方係即係機器壞㗎啦，但係有啲地方嚟講，咁你仲係有力嘅時候，咁咪繼續做落去啦。咁另外，而家最重要就係扶植一班年輕人，栽培一班人，大家同心對呢件事commit，又要我又俾我知識技能栽培好佢哋。等佢大家一路接班上去，咁樣做好呢個事業。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創業成功嘅人取經。 Boss 有偈傾。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4: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5: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6: 一号桌，
5: 谢谢。生意的餐饮业在这边有很深厚的基础，尤其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7: 老弟，这个招牌奶茶。
8: 好，收到。
5: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9: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5: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1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1: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 一次翻嚟，繼續咧就係揾食大灣區嘅節目時間。Hello， 我係黎佳啊。咁我哋今日咧亦都係有波士有偈傾啦，同大家一齊分享一啲創業者嘅故事嘅。今日邀請到嘅嘉賓咧就係天和環保科技廣東有限公司嘅創始人何建中教授。咁佢咧亦都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嘅會長嚟嘅。咁啊，即刻請佢出嚟繼續同大家傾偈啦。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1: 嗱，你其實之前都提到咧，即係之前咧十幾年前，可能喺香港嘅科創環境就即係同而家係完全唔一樣啦。咁其實近年香港特區政府對呢個科創嘅重視力度、重視程度係真係可以講史無前例啦嚇。對於你啱先亦都講話，即係想即係培養更加多嘅青年力量，係咪都嚟到一個你覺得幾好嘅契機？
3: 係啊，其實咧而家嘅契機係比。當然比十幾年前係好，都係香港可以話創科啊、創業呢個嘅喺香港自從回歸以嚟咧，都未試過有咁好嘅一個嘅狀況。
1: 嗯，
3: 呢個係值得鼓舞嘅。咁所以嚟講，即係話我哋喺裏邊既要有一班有能力嘅政府官員同埋政策支持，咁亦都靠我自己啦。喺呢幾十年嘅人脈嘅關係，咁出嚟做下市場啦，係嘛？即係其實今日都係到做市場嘅其中一個咯。咁亦都即係話揾下一啲投資者啊，因為實際上邊喺嗰個經濟嘅轉型嘅階段嚟講，大家都開始揾一啲實業啦。咁譬如香港政府佢而家搞呢個河套區，佢都唔係話淨係看成為一個地產嘅項目。每一個進駐河套區嘅都要自己帶一個產業，帶一種創新嘅科技入去嘅。
1: 嗯，
3: 咁呢個概念係前所未有咁好嘅。咁我睇下能唔能夠掌握呢個機遇，同香港啲財團嘅領袖啊、社會賢達或者政府嘅官員嚟溝通得好。
1: 嗯，
3: 最重要咧，其實咧香港只係一個小地方嚟嘅啫。咁從來喺歷史嚟講，香港都係喺化學嘅方程式嚟講係一個催化劑嚟嘅。即係真係嗰個化學嘅作用咧，其實係發生喺中國內地啦，係嘛？香港咧就係加快咗呢個嘅，使佢咧減少一個太多嘅能源嘅消耗就可以做得到啊！咁呢個係香港一路發揮呢個優勢，因為香港我哋而家有好嘅大學啦，有好嘅研究嘅團隊，喺國際都好有聲譽啦。而家香港我哋自己亦都係有國際嘅金融中心嘅地位，集資係容易啦。我哋好多香港人才都係外國翻嚟，喺外國都係有國際嘅好嘅關係啊，熟悉世界嘅狀況啦。咁最重要係香港人咧都好有家國情懷，對大灣區好似我咁啊，翻嚟呢個我哋自己家鄉。咁就香港作為一個催化劑嘅意思，即係話我哋科研嘅第一代可以喺香港，但係咧我哋產業咧就拎翻嚟大灣區。喺大灣區裏面發揚光大，成熟咗啦。然後咧，我哋再經過香港呢個金融中心同埋國際港口咧，就向海外係推銷。咁呢個就係香港而家所做嘅嘢，亦都係我自己啊，按照我自己嘅能力咧，喺呢個咁嘅定位嘅裏面嚟推動呢個產業。
1: 咁從吸引年青人嘅角度去睇，你覺唔覺得而家香港嘅年青人投身科技科創嘅嗰個熱情係會比以前會高咗？
3: 係高咗嘅，但係我覺得內地嘅熱情比香港仲高，
1: 互相推動、互相促進。
3: 我覺得內地嘅年青人嚟講咧，就特別喺大灣區裏面咧，好多嘅年青人咧，佢都小伙子好有幹勁。我哋從呢幾年我接觸嘅大灣區啊、佛山啊，你哋呢班嘅年青人咧，其實有少少似我年青嘅時代香港獅子山下嘅年代咁，佢哋都好有向上、
1: 拼勁
3: 啊，同埋佢哋即係嗰個活力啊，都仲係好足夠。但係舊時我哋只係香港一個小地方，得幾百萬人口喎，而家大灣區幾千萬人口嘅時候，呢個動能係非常非常嘅巨大嘅，所以唔係話香港唔好。其實咧，香港都係要倚仗大灣區互相配合，優勢互補。咁香港啊，出我哋創新創意啊，腦袋靈活啊，好似我。

0: 條馬騮頭咁樣嘅人出嚟啦，做催化劑啦，咁又配合內地嘅人才嚟積極去發展。
1: 咁其實如果嚇即係要你俾啲建議香港嘅年輕人啦，尤其係有心去投身呢個科研方向嘅年輕人，因為有啲講法就係、是、其實而家想做科學家嘅香港青少年係多咗好多嘅。即係以前可能大家都想做醫生啦、做律師啦、做即係 banker 啦，係嘛？咁但係咧近呢幾年咧想做科學家嘅年輕人係多咗嘅。咁要你鼓勵一下佢哋嘅話，你會點鼓勵咧？
0: 其實咧就好似正話咁講啦，第一個要鼓勵嘅咧就要鼓勵啲家長先。
1: 鼓勵啲家長先。
0: 係啊，因為你講睇下而家每一年 DSE 考得最好嘅。啊，都係咧入去做律師啊，做醫生啊，呢啲穩陣嘅高薪
1: 嘅，睇下今年有冇唔同先嚇。
0: 即係叫佢搞創科咧，始終大家都係仲係懷住一個懷疑嘅心，都係創科咧。其實咧，的而且確啊，即係創業頭嗰幾年咧，
1: 係啊，
0: 而且係冇咁穩定嘅收入。即係你而家我哋做一個小學嘅先生啊，或者做一個香港做一個護士。最少有35,000元到起身啦，但如果我哋創科公司點出到35,000啊？出到20,000好好，佢要肯啊嘛。咁所以好多家長亦都唔鼓勵啲仔女去讀，咁呢個第一個阻力啦。即的而且確嘅，我有幾個係好優質中學已經培養，佢收尾都係改咗行讀醫，因為佢考得太好。咁另外嚟講就係、是、對年輕人嚟講咧，就係、是、一定。除了創新創意，香港呢個教育環境已經比佢好多，但係更加咧就要拓闊自己嘅視野，同埋即係自己嘅身體咧要肯跨過呢條深圳河。即係因為咧就係、是、香港人都係始終咧自我保護住自己咧，因為喺香港長大，尤其年青人咧習慣咗香港環境，叫佢離鄉別井。去到內地咧，香港人係未有咁嘅好嘅文化同埋習慣，咁所以要
1: 唔係啊？佢哋而家成日跨過深圳河去食嘢㗎，
0: 係啊，即係食嘢就得咯，乜夜晚翻香港瞓㗎嘛，嚇叫佢長住啊，呢度都唔得嘅，因為好多我哋請嘅啲學生都係話：哎呀，係啊，我最好公司就喺香港，我仲係一個禮拜翻上嚟大灣區做兩日嘢好嘅，咁呢個心態咧，
1: 面仔係嘛？
0: 係唔得嘅，呢、這個唔得嘅。
1: 兩日喺內地，五日喺香港嗰啲。
0: 其實你我諗翻就係話，我爸爸嗰一代其實佢都係喺廣州啊，喺我哋佛山呢邊係即係
1: 打拼，
0: 然後收尾先移民落嚟香港發展噶嘛。咁我哋爸爸嗰一代其實所謂大灣區之間嘅城市之間係往來真係好緊密。
1: 係咯。
0: 即係同埋家長其實真係有嘅，即係話譬如而家啲家長唔中意啲仔女讀土木工程嘅，因為話日曬雨淋，最好做冷氣房咁。啲細路仔想嘅都未必俾噶。咁要啲細路仔亦都係要培養佢嗰種堅毅、刻苦嗰個精神咧，因為創新創業唔係一蹴即就啊嘛，最快都要6年或7年。你攞獎好容易啊，攞獎咧學校咧啊幫你吹谷你日內啊攞好多獎翻嚟，但你要真係創新創業變咗創業創富啊嘛，係我香港係未過到呢個關口，其實就我哋需要更多鼓勵年青人有呢一種嘅動力。同埋咧，有一種堅毅創新嘅心，同埋咧，最重要咧，我哋係融入國家一體化嘅嘅過程嘅啦。
1: 所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先有更加廣闊嘅個人發展嘅機會。
0: 咁所以即係呢個15/5呢個規劃係好重要，即係幫香港人政府係睇到呢個嘅方案推動。咁我哋年青人咧，又盡快融入呢個國家嘅發展大局，特別係走入呢個大灣區裏邊一齊發展啦。舉個例嚟講，我哋香港俾你做魚塘，有50畝，好好啦，係咪好大咧？覺得上嚟佛山最少20,000畝啦，
1: 係嘛？
0: 係體量係啊，體量都唔一樣啦。你香港雖然話人工好似好高，但係其實一出糧就俾曬去供樓啦，其實實質嘅收入唔係好多嘅啫喎，相對大灣區反而好食好住喎，居住環境空氣又好喎，又好寧靜喎，咁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場所咁。加上而家好多大灣區嘅學子都落嚟香港讀書啦，咁接受咗香港嘅教育又帶翻去，咁我哋喺香港培養咗、交融咗，然後咧。 就造成呢個火焰喺大灣區嗰度係一路嘅擴展。
1: 其實同你傾偈就感受到嗰種即係一路都好energetic 嗰種感覺，嗰個熱情嚇。有冇咩嘢精神力量係即係一路激勵住你，即係退而不休，仲一路即係追尋住自己一個目標
0: 嘅？其實最重要就係諗清楚做人嘅目標咯。咁即係其實可以唔客氣咁講，人一出生咧就係朝住死亡嗰個方向走嘅啫。咁你睇下你走得係漂唔漂亮，同埋咧到最終嗰日你有冇後悔嘅啫。咁其實最大對我激勵就係喺南北極嘅考驗咧，過去30年。我都去過30多次南北極。
1: 哇！平均一年去一次喎。
0: 係啊，出生入死嘅機會咧，早年咧係好艱難嘅。我試過真係執翻條命咧，有3-4次啦。其實真係中小型嘅，即係撞到風啊，撞到北極熊啊，或者係即係普通嘅即係唔夠糧食啊、迷路啊，呢啲都係好簡單嘅。咁所以嚟講就培養到我好堅毅嘅意志啦。另外一個角度咧就係。即係南北極咧，我哋有句説話好好笑嘅，就係話去嘅時候係科學家啦，翻嚟都變咗哲學家嘅，或者藝術家，因為嗰度好漂亮啦，係嘛？是但攞個手機都可以開影展嘅嗰啲相，咁啊靚到不得了咧！即係你音樂咩細胞啊、文學細胞全部出曬。第二就係哲學啊，因為去到南北極咧嗰度嘅時候，一定係諗一個問題：我做乜要嚟呢度？香港高床暖枕，點解我嚟呢度？天寒地凍又唔好食，又要雲大浪咧。另外第二個問題，好似正話咁講，生死成喺一線間嘅時候咧，我都會諗，我哋死咗之後，人哋點樣評價我哋咧？係我覺得呢個人係傻佬嚟呢個北極睇你死啊，定係話啊呢個人好有意思咧？甚至乎係話嚇佢死咗啊！都唔覺眼嘅，即係人生就好似白白度過咁，即係你生你死都對世界
1: 冇留低痕跡，
0: 即係冇影響嘅，唔係冇留低痕跡，留低好多碳足跡喎，你破壞緊地球喎，你冇貢獻到，
1: 淨係得
0: 慳
1: 火，
0: 係啦，
1: 冇 benefit，
0: 咁我哋唔想做呢樣嘢啊嘛，即係我哋經歷過啊，即係諗翻人生嘅目標，其實都係希望我哋走嘅時候能夠。即係冇負青春啦，即係冇辜負自己嘅青春啊！即係冇辜負家國對我嗰個期望啦、栽培啦。第三就對大自然係問心無愧，冇污染啊佢啊，冇破壞佢，或者對自己道德良心啊嘛。咁啊最嬲尾就唔好怕死啦，係嘛？回歸大自然就冇恐懼啦。咁其實而家做人都係向住呢個目標咧，錢係帶唔走嘅，食嘢係或者享受有極限。你幾有錢都係瞓咁大張床，幾有錢都係食咁多嘅數量嘅食物嘅啫。即係人生其實好似咁講，每一分鐘其實都可以精彩嘅。即係亦都唔係話工作同埋休閒係分失咁大定義嘅。好似話齋
1: 衝突嘅，你覺得？
0: 係啊係啊，你其實退咗休都好辛苦噶，又要學嘅練歌，又要練琴，又要寫畫，你估唔需要做努力啊？不過你要開心啊嘛，即係所以而家我哋將我哋嘅黃金創業啊，即係希望真係創到啲黃金出嚟啦。但喺呢個過程，我享受呢個過程，咁我咪此生無愧咯，此生無苦咯。
1: OK， 咁今日咧好高興同阿何教授傾咗咁多啦，咁亦都即係俾佢感染到。好，我哋咧即係都期待下之後有更加多有趣嘅事情啦，或者即係呢一個項目嘅進展嘅好消息啦。
0: 好啊。
1: 可以同我哋分享。
0: 係啊，快啲去投資微組產業。
1: OK， 咁我哋今日就傾咗咁多先，多謝曬你。
0: 多謝。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辞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倪星。
4: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3: 遇见博物馆一齐关注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叩问三星堆嘅文明密码。
4: 文化探员播出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请听《融通天下》第一集。
3: 八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将走入杨万里笔下嘅西湖。
4: 全城有我，你将听到布依族服饰制作技艺远及代表性传承人韦国南嘅传承故事，巧手织出感受炉，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5: 如果文物有声音，
6: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5: 如果文物会说话，
7: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8: 我是清明上河图，
9: 我是四阳方尊，
10: 我是秦岳府中，
11: 我是北宋孩儿枕。
5: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3: 漫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展厅中，当人们与古朴的青铜器、璀璨的金器、浑润的玉石器等珍贵文物相遇，透过展板上展示的照片和文字，遥想到40年前三星堆一醒惊天下的横空出世，不免赞叹正是得益于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薪火相传，先不断刷新着人们对古蜀文明的认知。
4: 40年前的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相继发现，造型奇绝瑰丽的文物惊艳世人，让沉睡3000年的古蜀文明重见天日。如今历经40载的岁月流转，三星堆博物馆每日迎来上万名观众，古蜀瑰宝更远渡重洋，走向世界，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
3: 2026年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前段时间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召开，其中三星堆遗址袁家苑祭祀区考古研究新进展引发关注。来听总台记者李联、杨妮、四川台李慧娟的报道。
12: 三星堆袁家苑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红林：
13: 这个袁家苑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12: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

0: 的可能让红磷。
1: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6座大坑进行掩埋。
0: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冉红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14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1: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0: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象牙，作为古蜀祭祀活动中的高等级礼器，其保存状况备受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余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首批象牙半小时完成转运。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2: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0: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与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3: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款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4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0: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4: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0: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表示，在全方位精细化科学守护下，这些千年象牙有望早日走进大众视野。
5: 这批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6: 从济士坑嘅遗存到博物馆嘅顶楼，近几年嚟，三星堆文物走出咗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嘅活化之路。如今嘅三星堆将数字科技、潮流文创与城市文旅融为一体。正值暑期，三星堆博物馆迎嚟又一轮打卡热潮。嚟听总台记者艾薇、殷瑞阿、赵思嘅报道。
7: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

0: 游客谢峰。
1: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一比一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百万件。魏青：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累了还能喝一杯咖啡，或者到书局、邮局坐一坐。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地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系嘉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音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一条河，两岸市镇无数，满载之大船可从此瓜洲城，航行至于汉百里大城。13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瓜洲道记载低了令他记忆深刻的运河之旅。200年后，另外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阅览马可波罗游记时，在一座城市旁满怀憧憬地批注下商机无限。这座城市就正是运河另一头的北京城汉百里。这阵时明成祖永乐帝为防范游牧势力已经迁都北京。中国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再次由中国大运河连接起来。
1: 明清两朝，大运河在他生命最璀璨的年华，更是超越了自身维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功能性作用。一场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将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交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潋滟的独特风景。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融通天下第一集。
2: 紫禁城营建初期，荒废的汇通河得以重修，大量人力物资从南方各地汇聚而来。通州，大运河最北端的码头，距离北京城只有一步之遥。每天都有无数官员、工匠、客商在这儿弃舟登岸，换乘车马进京。在这场大规模的迁徙中，北方急缺的粮食、建材都在运河的码头边云集。
3: 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
4: 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的这些建筑材料啊，尤其是北上的这样的一些木材，集全国之人力物力才能建成这样的一个紫禁城。
2: 随着紫禁城的修建，一座皇家园林也逐渐落成。御花园内大小独立的石峰星罗棋布，有50余座之多。石山堆秀便是其中翘楚，它有多座太湖石堆叠至14米高，在雄伟的紫禁城中也颇有崇山峻岭之感。
4: 尽管这御花园是微缩的山水，是叠出的山、理出的水，但是呢，它是天下山河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它就有一个移田缩地、在军怀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味在。
2: 园中奇石以颇具名气的太湖石、灵璧石、英石等数量居多。

0: 其中多数都产在大运河主干道或支流附近。因体型巨大，历史上奇石的运输总与水运有关。这些奇石们乘坐大船北上，给了皇家花园妙趣横生的景致。而对庄重的皇家园林来说，则是运河给了它山势林立、气质非凡的可能。运河上飘来的不仅有奇石巨木，还有许多南方的官员，他们怀着仕途雄心北上，但在波谲云诡的朝堂，却很难像紫禁城的奇石一样岿然不动。其中素有江南四大才子之称的文征明始终难以融入北京的朝堂，他决定致仕还乡。1526年初冬时节，文征明乘船沿运河南下，却因冰封河面被困陆河。北方辽阔的苍穹下，千里冰封，萧瑟孤寂。然而冰冻的河床之下，却是蓄势待发的汩汩涓流，一如此时文征明的心境。他急需靠这条河南下，寻找人生的另一份寄托。
1: 到最美景是高山，风光是池塘，落是个天色。
0: 在文征明眼里，苏州无异于人间圣境的所在。大运河环城而过，城中水网密布，便捷的水运交通、良好的经济基础，令苏州城能够长期维续着自身的富庶与繁荣。当地文风兴盛，登仕途者众多，退隐还乡后的文人学者们多以建园自娱。园林成为明朝中后期士大夫物质文化的载体。文征明回到苏州后，就成了友人王献臣家拙政园的常客，并承担起拙政园后期的设计，在此寄情山水。
2: 苏州文化学者柯继承：
3: 文征明的这种心态呢，实际上也表现了明朝中后期大部分文人，特别是江南文人的一种寂寂山林、与世成佛、享受生活、闲居的一种价值取向。反过来呢，我们当时的江南园林受了文人的影响，铭刻了文人的一种价值取向。
0: 文征明先后为拙政园绘图31幅，取名为拙政园31景图，图中展现了拙政园以水见长的离水特点。
3: 文人往往是借着山水寄情，山之厚道，水之灵动，给人家造成的一种影像是相当活泼自由的。
0: 与皇家园林不同，江南私家园林走了一条文人园林的路数，皇家种山，文人乐水，北方大气，南方精致。以苏州为代表的南方园林，只在于小空间中模仿自然山水，移步换景。
3: 它跟我们皇家园林里面大而笨重完全是相反的一曲，而且是非常小巧玲珑，能够体现个人的一种特色追求的。
0: 一种追寻自然、不拘一格的审美观，被镌刻在江南园林的基因里。文人士大夫以泉石为山，以小水为湖，在象征归隐的假想山野里，借自然与文化的双重熏陶，修身立德， 怡情悦笑，实现人生任意维度的圆融。此后的数百年，运河两端的园林风格不断交融。早在元朝初期，为大都城漕运饮水需要，昌平白富泉及沿途流水被注入昆明湖中，昆明湖周围也因此湖泊罗布。清朝皇家园林的建造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宝地。为了筹备母亲的六十大寿，乾隆皇帝下令建造一座宏大的皇家园林，这便是今天颐和园的由来。为凸显皇家风范，园中建筑色调都用强烈的原色，屋顶的黄绿色琉璃瓦与屋身的红柱彩方交错，在建筑物的排布上也十分讲求皇家的严谨规整。然而在这样一座恢宏大气的皇家园林里，却也流露出一丝江南的温婉细腻。修建颐和园的次年，乾隆开始了他的首次南巡，此后他一生六下江南都要乘船沿运河而行，他的母亲也多次随他一起南下，通过运河遍览江南地区的山水园林与富庶街市。他对江南风貌的喜好给颐和园的修建带来了直接影响。回到京城后，乾隆为投母亲所好，甚至让设计师把苏州的山塘街复制到颐和园中。这条苏州街是专供清朝帝后逛玩游览的一条水街，岸上各式店铺、玉器古玩店、点心铺、茶楼等一应俱全，街市的商人顾客均由太监宫女们角色扮演，极力还原出江南水镇的繁华感。因为运河，皇家的恢宏与苏杭的温婉碰撞出交融南北的崭新风貌，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东方文化符号。明清时期，园林图案广泛出现在雕梁、折扇甚至瓷器上。作为水运大宗货物的瓷器，带着这些全新的符号漂洋过海，也把中国园林运向海外，成就了另一个世界对东方的完美想象。这场全球贸易让居住在荷兰代尔夫特运河边的维米尔足不出户便可因这些瓷器而结识东方美学，并在他的画作中频频留下这一东方元素的印记。通过陶瓷的出口，被绘制在上面的中国园林也逐步进入到大批欧洲人的视野之中。园林背后的中式生活场景揭开了神秘东方面纱的一角，满足了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来西方人好奇已久的心。而令欧洲人最心不已的这种中式审美正源自运河两岸。这个时期，东方世界自身还在不断萌生着新的变化，这其中不知有多少也是来自于日夜流转的运河之上。
4: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融通天下》第一集，明天将会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欢迎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嘉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倪星。
0: 古人嘅夏天从来唔系闷热酷暑，系西湖万亩河风，草堂竹林幽静，新谷飞薄流传，江南庭院禅明。呢、这个盛夏，随住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扬万里北下嘅西湖，李白笔下嘅庐山，杜甫笔下嘅草堂，即勒冈入边嘅北国草原，王维笔下嘅蓝田望川等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入边嘅温柔与壮阔。百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日带大家走入扬万里笔下嘅西湖。
1: 杭州呢座坐落于江南嘅诗意之城，因西湖美景成为闻名中外嘅旅游胜地。2011年喺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5次大会上，中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清晰展现咗中国景观嘅美学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嘅园林设计影响深远。
0: 西湖系一个令人无限神往嘅地方，佢嘅四季各有千秋，春有烟柳画桥，秋有平湖月色，冬有断桥残雪，正夏更是风光不如四时同。古人称农历六月为河月，因为此时的西湖是荷花的专属主场。西湖漾起十里河风，铺展诗意盛夏画卷。
1: 在很多文人笔下，河是由美以丽的，而在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西湖的荷花是壮丽阔大的。他在《晓出净慈子送林子方》这首诗当中，以接天莲叶无穷碧，影日荷花别样红，写尽六月荷塘的极致绚烂，为夏日添一抹热烈明艳。接下来我们一起赏识品读。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是一首七言绝句，以28个字展现了西湖六月的美景以及对友人林子方的祝福。杨万里的这首绝句为什么能够流传千古，为人称道呢？首先，夏日是多彩的，在众多景物之中，杨万里选取了碧与红两种颜色，为整首诗染上了鲜艳亮丽的色彩，既展现了夏日的热烈，又展现出西湖独具特色的美。接天莲叶无穷碧，映

0: 日荷花别样红，是全诗的绝妙之笔。在西湖的众多美景中，诗人选择了一碧万顷的盛放荷花。六月是炽热的，六月是焦灼的，但这样一池碧绿的荷花却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抹清凉。蓝天与碧叶遥相辉映，西湖在阳光的映衬下，在茂密的荷叶间偶尔泛起金色的涟漪。读到此处，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其次，从六月到四时，从碧池到莲叶，从荷花到蓝天，一幅穿越时间空间限制的西湖六月美景，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诗人把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这两句作为全诗的伏笔，第三第四两句以远近结合色彩对比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具有立体感的西湖美景图。再有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全诗通篇写景，实则表达了作者浓浓的送别之意与祝福之情。但与一般送别诗不同的是，杨万里对友人林子方虽有万般不舍，但既然认命一事已成事实，诗人还是将最真挚的祝福送给了友人。对友人林子方的前程，诗人希望就如同这盛开的一池荷花一样，一碧万顷，色彩艳丽，把夏日最红火、最繁茂、最亮丽的风景送给友人。正是诗人从心底祝福友人前程似锦的心声，寄情于景，含蓄挽留。诗人杨万里写送别，却用写美景来衬托。仔细品味，我们可以体会出其中的别样深意，感悟到古典诗词委婉含蓄的意境。
1: 头先我哋喺杨万里嘅笔下，感受到西湖荷花嘅绚烂与明艳，而宋代文学家苏轼喺《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当中，为我哋描述咗雨中西湖嘅美景。接下嚟，我哋一齐赏析品道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首诗写于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苏轼一生中最愉悦的回忆之一。这一天，苏轼和友人在西湖上共饮美酒，共赏美景。刚开始的时候，天气还是非常晴朗的，景色宜人，但是没过多久就突然下起雨来。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会扫兴而归，而苏轼却不同，雨中的西湖同样让他赞赏不已，于是便有了饮湖上初晴后雨的两首诗歌。我们今天赏读的就是广为流传的第二首。全诗仅用28个字，就将忽晴乍雨、神韵皆备的西湖晴雨景观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从而抒发了诗人对美丽的大自然无比热爱、无比向往的情怀，是一首心与景会融情入景的佳作。在灿烂的阳

0: 光照耀下，西湖水微波粼粼，看起来十分唯美。下雨的时候，在雨夜暮色的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连绵不绝，若有若无，也显得非常奇妙。如果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那么淡妆也好，浓妆也罢，总能很好地烘托出她的天生丽质和迷人神韵。全诗对西湖美景进行了全面的描写，既写了湖光，又写了山色，既有晴和之景，又有雨天之韵，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后两句以绝色美人比喻西湖，不仅赋予西湖之美以生命，而且新奇别致，情味隽永，被认为是对西湖的恰当评语，堪称千古名句。
1: 诗人的笔墨勾勒出西湖绝美的胜景和无尽的风情，而清代董邦达的《西湖十景卷》则是以丹青妙笔将长堤卧波、群山环抱、浩荡迢渺、气象万千的西湖神韵形于画中，诗画相映，令这份跨越时空的江南之美越发立体而深邃。
2: 从古至今，西湖的水流转不息，湖畔的城不断生长，而荷花依旧每年如约而来，历经风雨始终亭亭净植。荷花早已不单止是一道夏日风景，更是时间在水面上绽放的花，以柔软的方式提醒着每一个过路人，世事有信，万物有节。这份温柔的提醒早已被古人写入诗词，绘尽西湖盛夏图景。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嘉允。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倪星。
6: 布衣族服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蒙至贵州途经新字记载，众家妇女以青布一方裹头，着细接青裙，多至二十几幅，幅下五彩挑绣，仿佛如绣，仍以青布集之。
7: 贵州的布衣族服饰主要流布于南北盘江以及洪水河流域的布衣族居住区域，各区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根据不完全统计，传统服饰有五十几款、两百几种样式，近现代服饰更丰富，可谓五彩缤纷、绚丽多彩。2014年，布衣族服饰被列入到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 90后姑娘韦国南是布衣族服饰制作技艺远级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她回到老家，将从母亲那里学习到的布衣立染刺绣传统工艺和现代服装制作技术融为一体，为民族服饰制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7: 自2017年创业以来，布衣族的刺绣、织布、立染传统技艺通过他的产品焕发出勃勃生机，还带动了百几位妇女群众就近就业、脱贫致富。韦国南如何令千年土布焕发新生？下面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张聚走近韦国南及其母亲罗国敏，聆听他们的故事。
8: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衣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衣图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图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9: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10: 就做这个袋子吗？
9: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10: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9: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10: 那这一个袋子就是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9: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10: 这么贵啊？
9: 对。
8: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
9: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10: 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9: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10: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9: 对对。
10: 有两个颜色是吧？
9: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
10: 一种是蓝色的。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9: 对，看就是一块
10: 普通的蓝布。
9: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10: 都是那种暗纹。
9: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衣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10: 贵在这里面了。
9: 对，
10: 这就是细节。
9: 对对。
8: 正所谓机器

0: 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衣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1: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回来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2: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1: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0: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衣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记忆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他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1: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他就得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他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3: 打电话担心他不回来吗？
2: 我担心他不回来，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1: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好，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 我们做这行真的做对了。
2: 我
1: 们两个
2: 好啊，我今天卖的几件多了，今天的
3: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1: 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
3: 收款嘛
0: 。那么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1: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0: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1: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0: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1: 在过去，土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0: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他母亲为他亲手制造的嫁衣。
1: 啊，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衣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哦，
3: 要提前多久啊？
1: 这个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3: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1: 对，
3: 提前十几年。
1: 对。锁起来的嫁妆，
3: 很珍贵是吧？
1: 对于我们来说还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绣的，
3: 绣出来的，
1: 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3: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1: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3: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
1: 对，还有那个裙子 这衣服、这裙子、

0: 围腰，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1: 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2: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回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0: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巾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钟。这一个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3: 花纹
0: 啊。对
3: 哦，这个它每一根线都要穿，都要穿过来。
0: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3: 其实它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0: 对，
3: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2: 从纺纱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组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4: 最后都等我哋喺音乐当中结束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5: 主持人魏星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滴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安滴阴。
5: 你好，天晴。

0: 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爱点啊，听下点声，我是主持人志雄。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上网，咱爱做对事，客舞飘扬。
0: 今晚一开始界，第一双风情月为大家介绍第一首音乐。本期界，当了在咱来配在第一界新人新泽。这因素客舞飘扬界组队，本期界全境记录呢，为了讲述能因为土意义，分寸牺牲更二十年，上星期为照顾白宝脱裤，你就在呢到第八关混暗的故事。
1: 今日嘅张曼和大家话白了，社会英雄榜加条件抢定双挂。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好短袖，天爱电竞或者是冰袋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嘅张曼内容。
2: 叠刷多领袖，红青日月来。叠刷红橙月，
3: 叠刷红橙月。
0: 目前古在庆祝第十二届电竞文化嘉年华之电玩高响系列活动举行。活动内以电影加影图嘅形式，推动国家协会媒介文化主线电竞音乐嘅传承创新。电竞音乐作为国家协会媒介文化主线，历史源远流长，以文艺唐宋形式以名称，兼顾古朴典雅加抒情优美嘅特质。唔多流传于维丹地山地区，更广泛盛行于闽南、跟俄泰及东南亚电竞主各地，是连接全球电竞界文化纽带。一今日嘅电山风情会，作为大家来介绍电竞音乐。

刚刚题目同写稿的是蝶球研究竞选啦，竞选啦是蝶球研究的启蒙教期，依科学的另外一个名叫做壮观摇盖。这期竞选啦，九铺港铺送战成六汇石妖梅，就到孤惑者和告示书的合作证对称，古梦古特别高顶梅。西恶蝶球的朋友都对自己竞选啦，去食食食，就连保护恶鬼的朋友也能够分解挂过。

0: 到五四节去介绍演奏位歌厅小灯，那日来搞去摸一起路过介绍演奏位结构，第二个位个客气结构富有民族特点，符合民族的审美习惯。也比如大只对个轻乐表现得轻松愉快，小灯乐表现的是清清吉味，轻松灯乐表现的是一种幽默疏离的感觉。一种音符调色的变化，也就是第二个色彩变奏的体现。也极富有表情意义的世界之间调色加强对比变化，又能够巧妙的运用综合调色世界表现方式，所以呢，具有非常独特的风格。这地球音乐依个各个特色又是如何的呢？接下来请出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坤庚老师一起来了解。
1: 有些人呢，种种啊，大致是碰到头棒，所以头棒是直棒上啊，你就怕去搞，老机会也棒个硬，那个五棒五硬。相等那个细细拍子，他直小扎细拍，真系强一猛猛。然后这同你正叫做耳棒，但耳棒个头棒，但是要磨，应该打就是做耳解剑，速度真系猛对。加个的三棒，是相等于四直直棒直拍直棒直拍刷刷去，五棒磨硬，刷棒即系多好个事，磨棒磨硬个左右，好似系靠拍靠铁手板靠。卡克在半拍，营造后半拍，但这是从一个比赛顶头上破口起来的，后手都搞对，哎，好过相当好，哒咚咚哒咚咚咚哒咚叮叮咚，哎呀呀，哎，克靠这，甚至个跳跃的胆子咁嚟惊，所以故事呢就会选择应该引入这个营造营造，所以直小高兴。通过这三个快慢强弱个多变呢，就是能提升个演奏特点。过去有能一大曲一十大头六十八棒，直到呢如如看要加点正，伊六十八棒伊揸十头棒，直棒三硬是猛高速度叫直空正是二十四拍，多只慢过车伊就更好。什么功夫就是先生在说的传字落去，所以的神路呢起伏变化，后来就看了看过这就来到二棒就看有杠，来到三棒他就再杠，是这个营造者把讲者主神路的入锁，更高的头棒六十八棒，来到三棒还是六十八棒，来到口棒还六十八棒，他就把讲一个直小直入缩咗三棒呢个直拍，所以就形成到啲变化，无极清无强弱无数清，而直直而差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帮成印造成两个客体多种色彩。
0: 谢谢邓老师所大解，咱地球的现实个直观呢，都是以棒克制。棒式个节奏灵活多变，传统演奏习惯也是要慢够快，整张推进。这采用了克熟三变之三一个变奏手法，从头棒开始至二棒，之后呢扣拍三棒，以至高点就结束。但是到棒式变化的基础者，我运用了一定属性的大推、双推、双塔推以及其他变体的推奏形式，把这个高级的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应当接受的就是往往通过神录高音来门了变异，西高之界经由刷下射箭回坠这三个技术效果，所以呢，符合了高级特殊的风味的情绪。

0: 佛教地球研究哈，佛的朋友呢，都是比较感叹于地球研究的营造。那个地球研究以内涵丰富、秉承多元、热度清，唔当秉承的差别，主要就是体现到唔当的早期以及营造形式、营造风格上。比如那个地球戏剧教，伊是跟着唔当的演员结合个营造风格，分为主角教、方舞之个白灯教、金闹镜。地球研究界营造风格千所以压低共性用，得了这物质挂花好在有人到民间界风情界戏情界结合好多，就那麦在聊天界戏戏教这关呢都是主角教界风格的调，这白灯教主要呢就是表现到戏情舞台为声音加清红舞界，也是独立营造依个风格依个感觉操款，但麦在民间依个聊天界戏戏教这关呢都是主角教界风格的调。那么咱个地球研究到营造界有什么生意个特点呢？接下来咱请出地球研究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给我们做介绍。
1: 地球研究个营造啊，伊个个个人是当执行上强，真经有话本个专家来推那个地球研究营造呢，伊请我讲事。那你出那阵你就是直接铺。无就来听听二写档，迄个录音在里面，伊个即兴声呢，伊各只够起，伊各伊搞几个特点去发挥。旋律是伊个整体不能变，但是四个键介字，迄个格介字，伊可以随意个。冷静之个即兴是能当国民间乐个普遍众多的政策，好吧？但是到呢度呢，能提升个。廖文杰比为突出，到大家对教学的理解，乐看乐在理解，我看我理解。但等大家早的去的时候呢，乐是卡洋琴，我是个红衣，伊是拉二胡，伊是弹琵琶，伊刚刚就跟着到伊，知道教学多字，到伊我家己自己乐器的特点，然后大家一起来营造。最有特色是那个蝶酒水饺，蝶酒水饺三鲜比白蒸，这三件合作，伊就是最突出。走啊爽快的时候呢，伊个三鲜件，伊可以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当，伊用这声，用个沙粉好个出现，伊甲伊个做成肉相应成出，伊比白做比白来，搞政府在做成肉，叫做同化精神来做精华些方法。

0: 最简单，当时最好听。到今年就是因为那个电视个音乐现在的目测，伊都要即下我，伊个音乐当然不当，不当地区不当，不当什么时候不当，以及啊音浪音地音戏音乐剧不当就不当。但是大家都得遵守简单的守则，这条剧莫去改，基本国光音那个，都是帮手那个。六十八磅就六十八磅，你莫改变成七十啊，九成六十五都不惊。
1: 天空台叠照显示，都是用古老的二四铺来营造。依家营造的点开光的二四铺台特征调色，轻纱拉、淡纱拉、轻纱淡拉，还有灰色或墨来增加精华的变造，达到了深绿色彩的不断变化的特点。做天纱六条世界特点呢，伊是成绿一挂都比较轻快明朗；做东纱六条世界，这就是比较沉淀含蓄；做灰纱甲轻纱六呢是相当个，但伊个成绿呢是爱贵适度。画偶雕饰最不特点，善于表达爱文甲恢宏个情绪。另外，蝶招片丝到营造者花有另外个一个特点，就是刻塑沙变，这就是每只小只个片丝个透刻，基本者都是用陶板。透卡三板的形式来作为伊的结构，或者是纯木结构的相对固定的特色，这呢也是咱蝶招营造的营造特色。

刚刚屏幕显示告白是别正雅剧行阿戏剧。也是咱第一次演究十大头剧之一，第一次剧剧隔着清新，文笔别致，是第一招显示能头十大剧口袋最具诗意的直销。第二次剧剧呢，以别致小雅的神露，清新的隔着独特的文笔，演绎了行阿到最当小爱者的互相对读戏神热身热的情景。

0: 大亨市的日少叠照严格来归天时间，咱也来甲皮蒙直去六个人叠照严格来的点。地球演讲了解以地上环南区、孟南甲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电影主角地，伊是中国演讲文化当人地上个主推。地球演讲也是来到唔单搞正流入地球个演讲，经过创造发展热身个，伊是由气教、地方戏剧演讲、甲宋腔演讲三大部分构成。气教包括锣鼓教、戏曲教、碎教、笛头演讲、夜灯演讲、地球汉教至六大构成。那么咱地球音乐有什么声音该特点呢？接下来请出地球音乐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给朋友们做介绍。
1: 多谢地球从原来的发展过程呢，伊对我是说个广受贫穷，形成了家己一套完整个形式个风格。伊个音乐调式个音律呢，伊独具一格。伊我有多精多艺个乐队组合个演奏去，伊有伊家己独特个乐器，有专门个曲子个表演手法，有属于吹过个传统曲目，这都是传统音乐个特点。所以地球音乐呢，就是五指直调呢，独成一时，透过指代开开教，能高大音乐发展个脉络，伊能有地理特点，南方之地，历史情节都从京城落来到地球。那就交通不便，所以走落去，就唔惊就啲保存落去。有这点文化嘅观光运用呢，也形成了家己一个特点。中嘅开国呢，可能儒雅诺字来开国人地主嘅特点，也就属于以雅俗共现。多一个儒雅呢，一在多一张车是大家能地主嘅山村地壑、民俗民风相关的，让那地主人。雷鱼、江华海、江雷猫、地球话、柔化，这里搞些音乐都有关系。到而家张弛呢，乐曲个内部结构啊、旋律啊、节奏啊、板调啊、变奏啊、加号啊，以及对陈占英所捧下这个天衣无缝啊，以祖先人高诗诗和整气声震撼。

0: 一个严格的结果是值得的。而且多一个空气的协助呢，工业协化，一个人地球能个，但你开话也一个地球能个，以内台能用钱的去，所以只得多表扬台呢，空气的营造的，大家下的灰尘就协调，咱国口这个的个性坚强哈。本来是大河个鱼，那个鱼泡是引起过的来个，大家多得去糟糕，景色个下走下走，互相沟通了解，达到大家集体的和谐统一。对三界政策呢是第一种，也是第一个剧艺从水滩回风作用，又是和谐正常。因此呢，到来是完全过程呢，不断的创新，一个无穷生命力。这个直头都吸引是去蛇顶的，那个向他地球显示的本质，去从他吸引的红桥坊啊，周公园啊，平沙落岸啊，行啊戏醉啊，月岭乡啊，等等几种啊，吸引啊去蛇的高坡，听起来人都过门，所以这个红岸的龙角啊，高不高调。
1: 其实五条街特点最有哪街，这个是泽拍泽走的变化，另外这个是调街变化。泽拍泽走的变化称为是灯饰的变化。其实五条街每一个游客都是有飘名一个灯饰，比如大家五四九街行阿戏醉就是六十八磅。这蝶州音乐一个调位变化，因为这流传蝶州的高高铺二四铺，蝶州音乐刻掉名名是由二四铺而来的，这二四铺也是至今流传蝶山的高楼高铺。二四铺一直有五位音，所以二四铺只能唱五下音阶的高级。因为在大中国的音乐节非常早就有南北五等的风格特色，音乐世界认为大南方的高级呢多主五声，则北方高级多主七声，所以指示谱是属于南级高谱，宋代之后南北高会北级流入南方，为了改革南级谱唱北级的门对，所以南级的特色就对指示谱增加了创造性的发展。指示谱不更加可以唱南曲，也可以唱北曲，也成为两档蝶州音乐一个独特的乐谱。现在呢，蝶州音乐好多嘅轻沙六调、重沙六调、滑沙五调嘅名名，都是由指示谱而来嘅。

0: 寡水 TS 听嗯来小咯
1: 回蜜干呀
0: TS 叠金大乐哉
2: 雕刻是用雕塑方案影像界地方戏剧剧情，是广东三大地方剧情之一，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3: 今次界当了在呢，咱来拍诶雕刻界新人新作，拍到经典雕刻茶班会，拍个是小生李老三咩说剧场茶班，我和木子妮的故事。也教我欧界优秀青年演员贾一鹏、贾敖正般，伊到广东地嘅二线参拜界茶班会前呢就担任主演。贾一鹏、贾敖正般，佮是广东地嘅二一团界青年演员，也隆重是广东地嘅二出生到东国戏剧学院，有演专业界本科生。
2: 贾一鹏更不幸，到雕刻茶班会当饰演李老三，伊家其他到上海嘅学习经历，对家己嘅成绩起了重要嘅作用。
4: 通过了在上海读书那四年，我是打了一个比较稳固、比较良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呢，毕业后回来来演绎我们的潮剧，我感觉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真正到了舞台，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潮剧呢，我感觉技巧跟动作这些很容易练，但是你像怎么样去寻找人物的个性特点，这种就很难把握。要找到像那种生活气息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得在这方面下一定的苦功夫。
2: 到雕刻界各个行当中，就算挑行蕴藏着最丰富的表演艺术技能。
3: 阿婆昨天回答：无挑不成器呢？一碟挑呢，可帮助暗沙挑、挂跑挑、踢矮挑、冷挑、流挑等等十多个门类。一到全国300多个戏剧界正来本来是比较正统的。
2: 雕刻经典即使是茶班会，是雕刻挑戏界代表杂志之一。这对于江湖新界贾一鹏来讲，是个非常大的挑战。
4: 我感觉我从武生这个行当转到丑行，这个跨度特别大，对我来说难度挑战都很大。平时演的这种武生，一般都是演的武林好汉，他都是比较正直的这种人物，所以你在台上必须把那个镜头给撑起来。但是呢，反过来，我们这个曹丑，他这个李老三这个角色，他是平凡的人物，他非常的正直、善良、诙谐、幽默，所以在表演人物的时候，我就很难把握到他们这种丑行的这种特点。不管是从唱腔方面，因为平时武戏的话，他可能不太注重。唱功方面比较少，但丑行你不行，你必须把这些颤段你唱的要有特色，包括每一个动作你都要既有程式化又有生活化，把它一点一滴去消化，把这一方面带给观众，他们才能看到李老三这个行当他的这种趣味性。
3: 茶班会来本李老三独特的表演呢，是叠加独孤特色的表演特技，这演员呢吸够好处的运营，传统叠加挑行界各种功夫的形式活动中，塑造李老三呢会开不羁的性格特点，多半观众又紧张又轻松组织的观赏感受。
4: 这个梯子它有4米高，当时我感觉也非常的害怕，因为毕竟在那么高的梯子上，我上去的时候我也都感觉我自己会发怵，然后老师就给了我很大的勇气，然后他跟我讲了里面的一些技巧跟一些方法，比如说在竹梯上有个壁虎式的滑落，这个就得考验演员的功底。刚开始我都不敢下来，然后是老师手把手帮我扶着，然后让我一点一点的去感受去经历，然后大概

0: 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吧，我才把这个动作的给顺利的完成下来。
1: 这一碰将一个平方小人物表现到真的响亮、可爱、秀美，特别是多的推定杯表演界推广，将人物惊恐慌张、爱到无路的心理状态表现到淋漓尽致，赢得观众界叮叮叫声。
2: 哎呦，开嘴搭碟子，唔信人，多多金马来下名字，该说做你红姐臭卡。我先得了，定是老人吃草地，如此如此，不然要这老心口改。嘟，哎呀，不错啊，原来是阿姨先收好的，接了来托帮助，就该好好来的。

0: 也明白，
1: 拢总是人相好配，并且啊，帮助这件事，家老你命惊。
2: 你是点解将我放开，恶恶打赌，退来客官，倒也好打。
3: 罗家人在来西北者，另外一位主角名叫做欧振武，伊呢讲鬼门关。多家人来适应木子捏，依旧接打打，爱放烟火，接着结识也落了背街功夫。
4: 不过我是闺门旦，闺门旦呢也很注重就是唱腔，我也会跟前辈们多学习一些唱功戏，比如我们的小春会这些比较传统的具有代表性的剧目，去吃透每一个戏，掌握其中的精髓，然后再尽全力的将它完美的呈现出来。

0: 经过了多年的学习积累，这一通甲学政府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伊人表示，将在职在年，把条件改熟，学习好，传承好，发扬光大。
1: 近些年来，潮剧在武戏的方面还是有所欠缺。本身我的行当是武生，国戏本科班学习这个期间呢，我也是有意识的在加强武戏这方面，在下功夫，因为我希望能学到更多规范性的动作，跟一些高难度的技巧，跟更高的理论的知识，然后融合到我们潮剧，用这些武戏来调动年轻一代对我们潮剧的兴趣。
2: 认识了第一届新人啊，一路今日能来为大家介绍一部第一届新人梦泽彩绘。第一届梦泽彩绘呢，从凤界回顾隔离的第九期红色文化展位，隔下第一届嘅故事特色，创新创作吹出界，一部大戏现代第一届，用画当作误解，更等声故事作大戏舞台艺术则变三等奖。
0: 1917年，梦泽会议为历史背景，江苏革命将士赵秋吉两金红。以恶极多，史字不足改革命故事。
2: 一第一梦泽彩绘呢，政府签注演出，也就是第一团省保护中心副主任，第一梦泽彩绘的主演，国家二级演员艾卡伊杰达，他签注第一演出会成嘅，希望演出啊能够一个艺人嘅演出，
3: 把这个戏带到深圳这边来，让深圳的父老乡亲、深圳的人民也感受一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剧创新后的魅力。
0: 赵秋奇、赵家唐生保护中心导演、赵家梦泽彩绘副导演、国家二级演员丁家松介绍，听到赵家有别于传统赵家，艺术各要素拢得为之增加挑战。
4: 梦泽新火呢，是跟以往的这个传统潮

0: 剧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有音乐的创新，布景的创新，演员的创新，还有这个舞美的创新，然后到这个剧里面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演员的妆容、演员的服装呢，都是以往的那个传统潮剧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1: 方振辉表示，这部调剧不但让伊能感受到了调剧的魅力，更让伊能感受。

0: 豪剧，因为我拿到票的时候，我又特别穿那个西装，打了领带，这样过来很隆重的来看这个潮剧。那我看的时候很感动，我擦了不知道多少这个纸巾呢，真的感受到那种英雄人们的心中那种火，还有那种斗志。无论在他们在那么艰苦，他们面对生死离别这么痛苦，他像金凤最后他可以舍身离去他的爱人，最后去舍身去炸那个碉堡，那一刻那眼泪真的是出来了。你看所有观众都很自动的鼓起手来，真是不枉此行。
1: 今晚这台戏做得特别好，突出了一个那个我们先烈呢，为了革命，为了我们人民的长久的生活，为了我们的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
2: 本个是民族精神的回归，是时代转进的好的关键的人口的肯定，保留长征人威更强的动力。相信跟600年来世界叠加啊，也将外定发出新，也将外定发出新的活力。也就是叠加团身保护中心副主任叠加蒙泽产会主任国家级级员工柯建诺一言呐。
3: 每次来这个深圳都感觉很有亲切感，每一次呢，那个深圳的朋友都带了一帮新朋友、老朋友都有过来参观，捧我们的场。我觉得这是对潮剧最大的一种支持，我也希望那个潮剧能够在我们的潮汕地区、中国地区还有世界各地都生根发芽，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的传统戏剧。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年轻界迎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因素客运票应该怎么做到？本期的《传承记录》呢？为了讲述能因为土意义，分传牺牲十七年，相信起为照顾爸母托苦，现在在到第八关昏暗的故事。都因伊对物价最早的印象是六七岁时阵到农村，但伊娘呢对公公妈妈去通戏，伊是浙江宁波而爷娘。入世纪八九十年代，物价到浙江非常流行，经常有名雅集团呢下乡演出。农乡会最该时刻酬劳这个，但是对都因伊来讲，鲜花物价个政治大概就是到何个时阵正落去个。从迄年开始，流行文化浪底来袭。同学生活呢，拢喜欢听流行歌。当然，伊的呾，但其实初中班来个两学生，几乎每人呢拢有一本家己个歌词簿。当然，伊也有，不过伊只抄个拢是粤语唱诗。到当领人个麦当，当然伊个兴趣爱好简直有点另类。伊把每只个两个银零花钱呢摘起来，全部卖了粤语个底片个车单。每只放下头件事，唔是放碟片，就是听收音机来播个《我家怎么》。我到亲戚后来呢，接了一支话筒来对唱。到初中毕业时阵，都已经是暗下决心，但系报考过考。不过呢个决定呢，就交了给来两个强力团队。都已经该白天家的单，应该去考师范，然后呢做个应试或者换稳个日子。若抢戏到一把麦当。唔多学就业、收入低、社会地位也未关。董艳艳呢，旁边说服一爸，再生起呢，作着了三折三万，把家己搬到棚来求。最后，一妈呢，算心软，帮助伊说服了一爸，将伊去试试堂。董艳艳仲会进入成就艺术学校学物业。到过后，原本十几段嘅董艳艳，当初呢，佢是写诗，从此开始了家己嘅昆虫之路。学习非常苦，头年得练基本功，一腿落叶、拍红条等武打动作，拢是每只届必修课。大学在正值寒假，当黑板年，董艳艳也经常家的打高潮昏迷。但伊在打行来呢，有一句话叫做：这只无练家己在，那只无练老实在，三只无练稳正在，所以呢唔敢偷懒。每次先放弃的时阵，伊就走去同师兄师姐回拜戏。新鲜的，家己有成绩，也能够看到舞台动扬，来搞满心喜庆的贺成绩。这些一来是嘛，这点轮流一考起，就是爱在每步也把痛，但伊家己的选择呢，不会大。三年后，董艳艳从国考毕业，因为爸爸身体好，后来个经济状况强备，以前有在出来探亲补贴家用，于是放弃了继续寻找的机会，选择了地质工作。自己二十岁的这年间，家己人呢去福建，正式开始了家己的物业营运生涯。好个时中，伊个工资也未贵，解月只有一千元，然后会勤职勤力积起来，每只交五百元或者一千元就加工进来。但回忆起来，董艳艳家的爸到福建黄花物业推的五年，是以职业生涯上开心、进步上慢的一段时光。伊抱着一边学习一边耕作的心态，随心观察老师会的表演，总是随心多本谱，把特地学习界表演水准一一改进落来。呢段教学成日走呢，就提出来影响。慢慢界以昆虫界经典师生结识，逐来逐近界，入社会界都已经可算是结脱。

应该潜力高了。是但直到伊斗志满满，准备往十五大落去的时阵，形势又把伊吹到了南山界十字路口。因为白宝新天网需要有人照顾，2010年都因伊那旁边第四条夹吞的工作回到老家，伊唔想放弃做为家营运。回到浙江二叶早，伊四处碰找探听当地有无有夹吞情人。这个刺激夹吞听到应该是从黄花出来的，又暗好有人才引进政策，等伊让伊去明示，并最终呢把伊接入夹吞。到后个都因伊抢了高年的夹，期间呢我从事过双眼界为夹培训。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戏剧呢如来如今修正，演出机会也不假。毕业形势一落，2019年早，董艺艺离开了为家的舞台，转行去做销售。但是，也唔以喜欢甲擅长的工作，也是有机会以花时间继续抢为家。直到2025年，做到董艺艺几乎爱放弃做梦的时钟，这机会出现了。即使偶然机会，董艺艺来到朋友圈，顺利打开回家这边号线。苏梦昭家的仔大对方到多视频平台直播抢为家。伊瞬间呢来到静心，慢慢研究，将会显得有不止单行隆重到视频平台的直播广告抢戏，唔单有抢为家界，还有惊家、二家、唔会戏等各大戏剧剧集。导演已观察了这段时间后，都唔晓任何玩家其他，只有四十四个公司的时钟，就懵懵懂懂地开始了头电直播。导演已见的那和出门呢，已播了一点钟。现在2025年的外观上街的时钟也只有20万人，大多数还是十八届男客朋友。但有人愿意听家己唱戏，导演员就已经非常知足了。到导演员界的外观也经常有观众评论，就话竟然是这年代过时的。到今届如来如座的人，比自己分寸先生界不能熬这年更吸引。2022年，抖音应该直播间多数人数有了几千人，这边直播落来，总观看人数达到了10万倍。抖音已开始真正把直播当作一份工作来对待，严格要求家己。为了让家己的观众更入戏，抖音已开始穿戏服化妆直播。每次直播之中，伊拢得认真化好舞台妆，回来模特位就会卸掉定心花。得了唱月夜，原来有一个大家唱得错各风歌曲，甚至变装或者是变魔术。为了让公司更有参与感，原来换做即兴的改编，把公司的名编到唱诗来广告去。原来也经常去统计错大主播的直播间，然后呢学习做你来吸新粉留住观众。到了2023年的10月，抖音业界的官官创造了家己界滚烫人潮纪录，达到了44位。这对维嘉主播来打，算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现在，抖音已经成了一名全世界戏剧主播，接纳面孔后，伊几乎每晚下拢总会直播5点钟左右。因的直播频率非常高，伊个声奥奶长期血液充沛，需要直滴直液。有阵时呢，到午夜丢了饮醉酒呢，就慢慢走动去后来继续开播。只那花莲强，伊直接呢拢唔敢松懈，不断嘅警惕嘅付出，也有了实际嘅回报。伊家的挂打线嘅收入每月能有7万元，最近时钟呢能够10万元。其实正开始做直播嘅时钟，到医院呢也唔知那开直播有拍线，伊但只是觉得花莲个技术嘅抢戏过欢喜。我这次伊逐渐会显得直播开始有工资个，等于说直播拍线收入54元，但伊内心你有点不时之别，家己呾过薄脸，开直播个初衷唔系为了甲大家讨钱啊。这其实也是好在传统个戏剧演员进行戏剧主播时中会有个矛盾心态，但同一教家己个表演被好在观众喜欢，导演已慢慢个说服了家己。伊家的答，直播唱戏可以让喜欢舞剧的朋友，尤其是一撮行动不便或者是徛到偏远的老人啊，面行出家门，拍开手机就能够听到喜欢的戏。这对于合作的便于形式，不得不转行的戏剧演员来答，伊能到这个取得了商业界同自己舞台，也凭借家己的业务能力获得了收入钱的回报。伊家的答进步修理，相当于山前的观众会，花钱不了一点入夜会。
现在导演已经

阿迪达，无论收入加少，迪波哥就是电视家己最好的一个舞台。伊希望有阵时，家己领做到迪波哥，当时多数人少，直本人。伊无团队，也无有家人朋友协助，单人站到主光顶下，但是伊哩家己背孤单，因为伊喜欢为家，唱歌为家，欢喜一滴唱落去。伊达，我唔是错过舞台了。

0: 从欢喜见狗累，但还有人落卡堆。
1: 台灯面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灯在通南北，统一地灯地色向阳台。
1: 小来就扎灯，唔晓得来加乐板。
2: 下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姓丁，到今朝周末等人请到银丁凯老师来咱改面。今朝讲个系沙头面分别是几种药解？第一条是边疆之春，边疆之春拍调山黄冈手指症；第二道面个是银鹅拍口头个症；第三道面个是山角长灾长核突，山角长灾长核突拍调山面熟做一症。听众朋友，那当然请银丁凯老师来咱改面，老师你好。
4: 你好，明老师。
3: 第一道面个是边疆之春拍调山黄冈手指症，怎尼讲？
4: 这条米来那呢是蒸送了哈，甲再去加些黄焖，饼上就两点吧，饼上上下饼。

0: 行哦，在全部分左脉出两点啊，两点是命，子冲冲属木，气食车。
1: 嗯，
0: 哦，那种五行啊，五行力啊，拍就骑个车。变两点水青一下，接着
1: 青
0: 青，哎、欸，对了，
1: 我这个字要放，
0: 对不？啊，这个清楚清就做到点就青，
1: 欢喜啊，重要个字要放，
0: 这个青字，
1: 清水也清去掉一点了哈、欸，就是个青字，嗯。好嘞，他第二道面个是银额拍口头个字，
0: 银额口头个字，
1: 嗯，
0: 拍做咩个呢？拍做食解咩？
1: 食解咩？
0: 哇、啊，那先考他个吧。
1: 银字银字了哈，
0: 银字银字啊，
1: 额就名额，
0: 名额哩讲食解咩？所以咱那食个咩？后面那什么个平摆？
1: 嗯，
0: 哦，只件三个平摆，那种成咯。
1: 糯米粿。
0: 糯米粿面都通常吃好多年，那个都是老人食个咩的呀？
1: 啊，就要汤或者煎。
0: 只要食个咩，形成啊，特别让咱上加注意啊。
1: 嗯。
0: 直出食时就唔是食个咩，因为来但弄得成成啊，弄别道理来但呢，那某个个那边是人好食。
1: 嗯。
0: 哎，人在能食了都那冇食，伊那都食个咩点啊？买食时只多那个历史系台门袋，那起当时个拉饼，直接拉够搞个点，起当时系那豆油，
1: 噶
0: 是啊，那人在讲究健康饮食，要低糖低脂肪，你个名牌起当时确实是。唔会食解咩？迄当时是正式的名牌，能食到点饿咯。
1: 嗯，
0: 我遐去拉饼搞破搞破，硬破错个。
1: 嗯，
0: 每搞滴来那只拉饼食顶，我从个拉河来去刷菜，河来煮菜，那河菜，哇！有破只拉饼死个吼，人仔人都躺到摆清清，咁咪又点又灰。
1: 嗯，
0: 食落叫点弄个吼，搞坏钱咪个都唔敢。
1: 嗯，
0: 所以就来当呢，你制作商票只要明白个时阵呢，你爱。哎，那那几个只系平摆，看提速发点，你就耳视古迹，你就只系摆多个，你就改革，只多多汤多腰，做你去花掉之后，又唔够大家好食，啦，就唔可能那只系冇见得食系咩，而且个你但食系咩食过了，那个嘅行业就多条。
1: 嗯，好，来谈谈第三道米嘅是三角炖仔炖核土拍条山民宿做一只。
0: 听众朋友，这条米来谈呢，就加少发懵吓，甲别改加少。一只米名，那同只米名，山国两仔两合土，山国有名个话叫五山国，开始，五山国，一来个五山国名两合土哩，吼，来个话话哩买毛哩，吼，啊，米名是真改个啊，入米个时钟来别改，山国，山国是山乌，就拍个乌字，只乌那就叫做啊，
1: 啊，真是有打
0: 过，哎，那有打过啊，吼，就啊，灯，同做个两仔那灯就阿婆。那灯匠那就称阿婆叫做灯啊，就拍阿妞，学徒学徒就学生，就把生不咯？
1: 阿妞生，
0: 阿妞生，那古阿只仔吴兵老师，那无探讨过个吼，那个老
1: 婆，那个只
0: 马字吼，马能兴个咩？嗰个马字也是种啊。那、
1: 嗯、
0: 阿妞生，那马祖生，咪叫阿妞生。阿妞生，那古阿只仔我发过，那阿妞生古阿街，两组妞是个生就是正月十七。上老日就是吃去红军红军、
1: 哦，就是六已经大概只个正月十七，
0: 正月十七啊，就只个啊，正月二十是只个吃去下年下年牛筋啊，
1: 嗯，
0: 系嘛下年马筋，只个也是只个，也是阿牛生，弄山头叫做老日日，弄老日日叫做老日日食时就叫社区生，弄啦，系老将弄食个香哩。到时就系留一个日噶，都叫赢留一，只系留一，实际按照那皇室嘅角度嚟，可能那皇室名是叫做社区保护星，
1: 嗯嗯，
0: 社区星，
1: 嗯，
0: 山头开播之后，哦，就唔是一八六零年话，一八六零之前话，应该等清嘉庆年间，等到胡老马经话吼，并且嚟等呢，就已经即系马祖除了海上保护星之外，伊就变做个综合功能话。应该等啦，山头埔个社区生就是马祖，
1: 哦、
0: 就林明鸟，所以就入到个三月二三。所以来等呢，只系山头埔啊，我所指个只山头埔啊，伊个阿娘生叫阿叫，那就叫做山头老日。
1: 哦，
0: 即系现在就叫山头那阿娘生。哎呀，问我来兴生，请个山头老日，现在。三月二三，我通过这个历史图片啊，佮有人老爷，有出生啊，大家山头东西也去龙虾嘛， 日本侵略所偷啊，吼，侵占所偷。

0: 走，只要亚麻洲啊，这样玻璃了。
1: 嗯，哎，现在到台湾一个马祖山，伊就是喝老热个。
0: 是啊，弄到马祖崇拜就是东南亚、台湾了，团乡啊，团是天津也有啊。
1: 哦，是噻。
0: 天津个马经来算作是东国了，那下去。
1: 哎呀，是海嘛。
0: 无啊，唔是那红海就拜马祖啊。
1: 哦。
0: 咱有一出电视剧个，啊，无就古装的，咱山头个大
1: 汉个
0: 国家叫做马祖啊。伊个咪拢坐喺那有海水的地方就有马祖，有东国的地方就马祖坐。我那咱海上那佛人在去东南沿海啊，咱到马祖之在马祖冇爽啊。
1: 嗯。
0: 马祖之在那海上保生是观世音菩萨。
1: 南海
0: 观世音依旧是海神的保护，北方来的呢是保护神的海灵王。
1: 哦，
0: 北方保神马祖，北方神海灵王。哦，所以你那红海就神马祖，人在度弄出
1: 直接
0: 做，
1: 弄
0: 是都偏结出乜？依家不是民俗客家，所以上来的呢，那阿娘生不是那传统国古感觉，你那要算个阿娘生非常在，
1: 又学在街哈，学在个姓名，咪得只是联名呢哦，只个姓名呢哈。嗯，今日又就向丁凯老师嘅讲解，
2: 别家向等相关。
3: 欢迎来继续来收看到天涯电视台这么一档，来到刘邦溪这么个最后一个选择，第一家枪灯宣布，让做无来很新的是第一家林江松的宣灯，为南瑞邱桂煌奋斗中心。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上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集斯坦尼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的节目内容，庆用的面安排的。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下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下来系客场那日来嘅板块，我哋叫下系上演到位去潜客家。
6: 嘅接下下来呢系哪个李聪，同大家下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嘅耳生啊，何处系见本意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思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嘅收听。要非常呢，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嘅片段。

0: 底唔底的
1: 底的乜嘅？
0: 撕开客家啦！
1: 哦，底的万事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底。小姐朋友，下半年叫我来去关注一个台湾企圈起来嘅一道热点话题。
1: 目前人工智能正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同那广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而用嘅平凡顺利发展同那贴力包装，也是各界重点关注的前沿课题。
0: 今日呢，夏天来得早也来得十分的猛，同往日唔同嘅气压，除非系传统嘅拥天台风，系不断发起而是规模见来见澎湃嘅顺利中心。一旦么顺利同天力应该按样嘅类似相同均分摇着发展啦。基本年我哋就同等中台记者、行业国家司机中心十大涉权之一嘅广东韶关涉权，将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1: 记者看到一排排机区正在曼夫河的运行，我们人平时用的太模型运算是在机区都会完成的。一只普通的机区曼夫河运行的情况下边，仍然是有240度的天，相当于一只普通的假田一整日的后天量。佢除非机区运行是有后天以外，还是要同其自然空湿，一到年都会用到天。可以讲，正在资讯中心处于一只后天的台风，嘅档案呢，机区肆意弯机的去增长，一只拥天的势头啊，也十分的感人。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同改革局嘅副局长恰锦宝安尼讲到：，
2: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0000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韶关则是全国顺利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只数量。实际就显示呢，2015年全国顺利中心的用电量同比增长为18.2%，远远高于前三位用电量5.2%的增速。唔单止增速快，顺利中心的用电方式同传统的工厂也太不相同。南方天明科研院新型电力系统研究所技术专家超文芒安的讲道：
3: 第一个呢，就是说算力中心它的这样一个用电的功率比以往的这种传统的机构要大；第二个呢，就是它功率的波动会比较大；第三个呢，就是说数据中心它对于这个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啊也会更高。像国外就出现过，如果有一些比较大的波动，那也会对它数据中心正常的这个运行造成一定的挑战。
1: 功率大，要波动，要求高。带来了铁点的顺利负荷，如果是猛增，对于秋铺天量的冲击可想而知。更加有见的是，今日夏天头受到恶意尼诺现象的影响，多天骤骤为出骤阴而较温的天气。今日呢，五一带广东等地就迎来了持续多日的热浪。嘅当负荷的梯口提前来临，空调同顺利中心都在认真的用天，嘅天量到底扛唔扛得出呢？国家能源局天力司的副司长谭凤刚研究员讲到：
4: 据我们预测，今年呢，迎峰度假期间啊，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华东、华中和南方地区部分省份，如果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但是呢，可以通过跨省跨区的这种呼计来满足要求。目前呢，这个迎峰度假期间啊，负荷增长主要来自于空调负荷。算力中心占比不大，对整个的电力供需影响不大。
0: 实际显示，2015年全国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大概是占前三批用电量的1.6%，但是未来用电量的判断，全国多体算力中心发展是远远不止于此，减少还会加速。以韶关为例，记者呢就看到的商业园当中一片繁忙的减少重建。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同改革局的副局长恰锦宝安尼介绍讲道：
2: 我们整个片区呢是规划了5个片区，3个片区呢是正在开发建设当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算力规模了。那目前呢还在这样开发2个片区，2030年算力规模肯定要是现在的25倍。
1: 按照目前的建设速度来去测算，到2030年。

0: 少管事权的用天规模中，我提到一则新闻感人的事实。广东省少管事发展同高级主管副组长恰金保安的讲道：
1: 五年之后啊，是可以相当于再造一个新韶关的这样一个用电量。
2: 封印前柜，竟以国家能源局的推算，到二零三零年，算力中心的用电量大概是在8000亿度，占比攀升到6%左右。算力中心建设主机段，但是天明不设的主机厂，未来按用新网增长的算力用天一套体，因为来去解纳天够唔够用，安唔安全？
0: 嘅开前一刻位，喺国线攀二攀嘅15/5时期，假日闪电令人气气真实嘅发布飞双杯，国家令人做个曲状就专门搬出了答案。国家令人做曲状王分之安尼讲到，
3: 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啊，以算促电啊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啊推进算电协同。
2: 算天协同的意思就是，就是国家层面本未来算力用天开出的资本药房。那么在多维度的算天协同在现实当中按用来去实现呢？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的副主任邱发文介绍的，在算力中心规划支持，就积极把电力保障考虑在前位。广东省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的副局长恰金宝介绍讲道：
1: 首先，因为韶关本身就是一个富裕电价区，每年大概有100多的电，大概呢就是到明年年底啊，就是2027年年底，这个我们富裕电量是够满足这个目前来说这五三标准下的用电量的。
0: 嘅光有纯量嘅富裕还唔够，当天呢行在上访实法嘅统筹设置本地嘅省能源指引，增加电力嘅供应。而天理实施的规划和建设也在同步甚至是超前的推进。
2: 在韶关一座正在建设的算力中心上有人附近，一座220千伏的变天厂正在加紧建设。附近人的邱发文介绍的，一座变天厂人计划送一大建设，然后你整次办一大就完工，提前40天送天，就是为了不用一道机会等天。
0: 嘅一道多管齐下、千兆大山的机制，目的啦就只有一则，就要令到天力嘅监察实施可以匹配，甚至超出算力中心抛发的节奏。韶关呢，一种提前部署，正系国家层面算天协同太气组当中的一则属样。国家能源局天力司嘅副司长谭凤刚安尼讲到：
4: 第一方面就是规划协同，对一些实验性，要求较低的啊。这些这个算力可以布局在西部能源资源比较富集的地区，更好的给它保证它的供电，提高它的绿电的占比。对于在东部、中部，还要大力加强我们电网的这种规划和建设，也要加大外来的绿电的输送，来提高算力中心的供电保障。
2: 也确讲呢，算力同电力的发展会在空间方去互相配合，实施方同步推进。在未来，天够唔够用的问题可以解决。咁那么，用来保证未来的每一年、每一秒用天的安全同可靠呢？在用天最紧张的晚高峰，算力可唔可以挪一挪？
0: 嘅广东省的天力就并唔富裕，而为了应对未来算力用天的高峰，和暗部头用天量创新高的时间，南方天明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试验。南方天明实施集团天算工程公司研发中心的负责人张子浩安尼讲道：
5: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2: 在社网牌，算力中心和天明是各管各的，算力只管跑烟雾，天明只管用天，两者之间几乎是无互通的。但是 A 牌情况就不一样了，然后天算碳协同系统就天力和算力连接了。可以哈，接到指令之后呢，算力中心就开始一场特殊的烟雾搬家，把一道不间接的推算烟雾从广州迁移到为千里之外的贵州贵安司机中心。
0: 算力烟雾搬到为贵州的计算用的资源就是贵州的天。屏幕上摆广州的用天负荷曲线在下降，贵州在上升，1.6千。

0: 境外一旦实施看起来不太，但是重要的是，其证明的顺利任务可以在天明时要的时间，从符合建筑的体系顺移到天理复移的体系，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天明赶赴。这一百小小的顺利前世，实现了天同顺的雄扬，除了空间双胞的东西西顺，还有时间双胞的错峰天国。
1: 当然你顺天相同探索也真可以增增起步，规划落地，市场打通，企业利益的同处等一道的难题，仍然可以等待破解。但是发展的方向几近前线，等顺利停顿天力走，让天力更好的支撑顺利。而不单止是今天一天的一套题，更加是未来顺利命和新型天命协调发展的大战略。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2: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落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那我哋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
0: 嘅接下来呢，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场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古。
2: 一座现代化都市变得呢悠长的客家文脉，深圳从扁水西镇确实为系国际新城，睇这个比较熟悉的系天气几十年的发展奇迹，但你就经常忽略佢哋一片土地300多年的客家移民史。
3: 前次福街勤出浪潮下辈，台北的客家人匹山涉水来到滨海自治，开放拓土，集建省市，初步成为本地的主体人群。
2: 今日节目呢，我哋就来去谈谈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杨文海先生，佢系来去主持一道神罗海彭城台梯的客家演技。
3: 我们将会回望太平疏散第一爱铁的风火，探访李朗早期先食学堂，推动客家人开拓分煎包容开放的精神大石，探前客家民师用来沉土参与沉劇的印象沉尊神。

0: 市嘅气能同埋发展。
1: 点样见大河同陈家女士倾下谈钱？沉浸喺客家烟机。
2: 嗯，冇错，沉浸吓当出名嘅一座城市啊！从南中国一座落后嘅边陲小镇，发展到其他成为一座举世瞩目嘅一座生态化嘅城市。系可以讲话，创造为近代以来嘅城市发展嘅一座奇迹。
1: 确实系嗬，唔单止系话。中国的奇迹哈，
2: 而且世界上都算了。
1: 嘿，深圳一座城市，哈，出发于咸田半岛，按到深圳之前哈，其实它的历史是十分久诶。根据专家的考证哈，其实有点6700多年呢，因为人类发通史。
2: 嗯，我查一下，你讲有点1700多年的。卷烟史就是话1700多年前，系就基金可以甘孜管理嘅哦。
1: 咱600多年前呢，佢就基金以为太平古城，
2: 而且保存到今咯。以上呢还有咱300多年嘅客家人嘅移民史。
1: 喺嘅节目里呢，我哋就叫下来去探前沉浸嘅客家烟机，叫下来去了解沉浸客家。
2: 嘅沉浸呢，提出南海之滨，睇下佢到啲哈。但系沉浸历史上呢，原来系有四个名词嘅，分别系客家、光复、福佬同埋坦家。嘅睇佢呢，系清朝嘅康熙年间嘅时间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咧太皮嘅客家人啊，进入为沉浸。
1: 嘅到底系发生啲乜嘅态势？嗬，我要就按你比较态嘅一个变化呢，向下落去，同沉浸式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粉海先生佢嘅讲述。
3: 当见他讲到我哋平常讲到沉浸嘅时候，一天唔可以离开客家，因为在佢哋沉浸嘅历史上，你客家人占太多事咧，而且特别系一个城市发展。就会同我哋客家人关系十分密切。那么为什么讲平常之光客家，喺我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价呢？就因为300多年前呢，这个因为当时清朝政府呢，覆盖牵扯统一各地嘅人而来嘅，原来系金海嘅。现在你会覆盖将太感人重新回来建设一个这个城镇建立新家园的时候，今天才发现到原来因为清朝政府招人搞的一种他们做前街头金会啊，一种搞了20多年，真的地方到处都是一片废墟，因为几十年老百姓不可以回出，不可以流通，不可以下海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地方变荒废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发出号召的时候，又是一大批客家人，就从另一个地区，特别是从那边家乡梅族啊，包括非族、潮族的客家人就过来。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给予客家人来到的时候呢，十分艰苦。但是因为佢哋呢，客家人的特点特别勤劳。特别唔怕吃苦，所以在一个过程中，使到我哋呢沉浸的地方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客家人呢一开始来的时候冇咁多，越来越多，然后一个地方向本地人，最后一个地方变成他们做番客为主，就客家人占了60%，其他就会40%就光复人啊、潮汕人啊，或者做这个水上移民。那么从计下算起到今啊300多年。真正深圳发展非常快。
2: 杨粉海先生呢是广东梅族人，近年来呢是深圳市铁器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员，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 嘅建下年就系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嘅会长。
1: 嗯，睇下杨丽海先生嘅讲述，我哋也睇开始对于深圳嘅一扎客家嘅一扎移民史，嗬，要哋一天嚟了解。但系我哋读翻，而家城市发展嗬，肯定我要记自家嘅一扎历史脉络嚟嘅。咁我哋讲到深圳嗬，建下一座城市嘅名嘅，其实就同我哋咧客家方言系相关咧，十分大嘅关系嘅。
2: 冇错嘅，睇下大家都知啊，嗬，客家方言都系你一般俗称话。阿你阿你天涯之间咧，阿你狗乸哈，阿你话尊咧，好嘛？
1: 系水尊嘛？
2: 系水尊咧啦，尊咧，
1: 以尊
2: 尊你，就真的因为一笪地方哈，以前啦哈，十分多阿你水尊乸，
1: 嗯，
2: 而且你还有条沉水狗，所以以得名叫做沉尊。
1: 系参下讲言，迁徙到沉尊哈，大部分你系喺清朝初年的时候，前海福先雄。他们公司啊，福建啊，
2: 还有
1: 广东其他地方哈，安尼
2: 西来，
1: 上几代呢，好多系从话山梯来到滨海哈，深圳靠海嘛哈，可以啲呢靠山面海，我哋可以想象得出当时可能一条鲜面等然哈，开垦山梯哈。作唔咧中央土地哈，参加去采石啊、做生意啊等等一条行业，佢讲系真咧艰苦奋
2: 斗，十分艰难咧一路行过来嘅。
1: 系
2: 以前呢也真咧因为佢哋一系列咧一种啊你开垦行业哈，可以呢在深圳呢系留下嚟，十分多属于客家人的印记，比如讲话讲历史嘅一撮撮客家味道。
1: 哎，讲到 A 嘅哦，真咧就系深圳咧。以太皮也是很宝贵的，跟他话不可以通文物。
2: 嗯，差比讲话两百多年前做诶，台湾史记，还有合福新记，也就系其中诶典型的代表哦。
1: 系，如果听众朋友系到深圳的话，吼，一天我去了解一啲咧客家文化，如果了解客家文化，就爱去到诶地位吼，
2: 诶地方系必须嘅啊。
1: 冇错。
4: 我是上國的客家人，
5: 我是澳門的客家人，
6: 我是台灣的客家人，
7: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8: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客家人，
9: 我是印尼的客家人。
10: 熟悉的阿美花連接到思海的客家鄉親，
11: 衝下來聽熟悉的鄉音，
12: 一下來聽熟悉的鄉音，
13: 衝下來聽熟悉的鄉音，
14: 一下來聽熟悉的鄉音，
15: 來自思海的客家鄉音，非是神暖言善的节目，
16: 思海客家。
1: 到一到沉尊，如果了解客家热天，就爱到要嘅地方。
2: 嗯，叫做马蹄方呢？
1: 啊，诶嘅系十分雄壮啊，嗰度系十分太型规模，十分太一集代表性嘅客家文化嘅一集微料嗬，微山。
2: 嗯，
1: 系太平所省。
2: 嗯，太平所省，可能他都未要，他有啲乖乖啊嗬。我喊疏散，
1: 诶，你再讲到一则历史学嘅十分有名嘅事件了，
2: 嗯，
1: 喊到九龙海战，
2: 九龙海战，
1: 诶，一则事情呢，吼，我讲到清道光一九年的时候，也出现我哋呢工人呢一百三九年，当时呢出，其实鸦片战争时期哦，诶，一则时期，当时英军呢就下令话开炮来去打我哋呢水师船，嘅当时呢。太平洋的蜀将赖恩爵哈，也就是客家人来
2: 客家人了。
1: 哎，就当时你就指挥水师船同九龙炮台开炮反击。
2: 嗯，
1: 嘅就九龙海战系以艾登人胜利哈而告终嘅一场事件。
2: 嗯，嘅在 A 战年代啊哈，
1: 喺
2: 鸦片战争时期胜利时就来之不易啊。
1: 系，听下落去。唐陈尊师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粉海先生第一讲述：
3: 客家人来研究将军，大量的客家的军民，诶，当地的军民，诶，团结引不起了噶。
2: 佮要合战呢，就因为啊，吼，九龙海战呢是鸦片战争的起点，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反侵略战争当中的。体场 那可以阿边真正的丝膜。
1: 可以嘅，叫用海战思想当中啊，要嘅十分贯穿先的言论。
2: 嗯，头先讲到系拉眼角，
1: 系见你系一次叫五人出世，何系一次叫五人到一百四百人的言？见你系善安人太平城，也最见下咧陈尊师两江太平城期嘅太平所上嘅拉夫言。
2: 嗯，
1: 诶，系客家言来嘅，可以只识系喺广东口音。

0: 眼的紫金人。
1: 嗯，不过你今年是前勤劳人间时，是出世啊在平山，而达行护士家。
0: 嗯，
1: 佢讲话系当时嘅赖氏三胎护将之一。
0: 嘅太平班度赖氏家出嗬，哇，上我摆讲起来系十分有名嘅哦。
1: 望出系，
0: 诶，从咗历史上最旺嘅家出。
1: 嗯，
0: 你看三胎五将，哇，就。我哋中国历史上来算起来都系十分少见嘅。
1: 呢个名词啊，以前嘅杨家将。
0: 系，咦，要几夸张啊？你讲啊，冇。宋朝杨家将前胎赖家帮。
1: 嗯。
0: 哇，就记得嗬，你讲同宋朝嘅杨家将都齐名嘅一种显赫嘅世家。
1: 我查嘅太平疏散之所以会成为系。疏散咯，哈，
0: 睇
1: 大家可能平时比较少谈的一种名词，哈，
0: 系疏散，
1: 系因为佢有佢特殊嘅作用。
0: 冇错，今年就喺明朝洪武27年，也就系1394年的时候开始建嘅，哈，嘅。其实按到疏散，就因为佢出喺开放微缩来嘅，系有公私防呢一种功能，
1: 唔系普通嘅初年嘅地方咯。
0: 到过疏散人都会有比较深的印象，嗬，凭疏散嘅专门业写法呢，唔会见行得人爽嘅一种，而系要做人哋台前嘅一种布局。
1: 摩擦嘅，
0: 嘅整体呢，主要睇佢是10万平方米，上上见佢一度都保护到相当好，睇佢是有6米高，哇，床呢要1200米行得，要贴贴啲马套可以。
1: 嗯。嘅个疏散呢，原来呢系分成东西南北四大城门咧。不过呢北门呢喺明朝嘅万历年间呢系本石牌嚟，而呢个城门上边呢都建有一座铁楼，两边呢各设两个金铺。
0: 嗯，
1: 嘅两个呢城外嘅东西南三面啊，嗬，系围绕定有一条，简单嚟讲，叫做护城河吧。
0: 嗯，
1: 有1200米咁长。法呢有5米暗法，沉呢有3米暗沉，
0: 所以话我一只疏散嘅一种防御公司，系相当嘅一种功能，特别推显咯，哈。
1: 嗯，
0: 一直明朝此人建成以来呢，太平疏散一出入喺丹府等呢，沉广地区一边呢开放安全，一多摆都系第二同抗击的参葡萄牙啦，哈。一道英国出面仲要炸了一道入侵。佢讲系明清时期汉威主权的主要嘅开放堡垒之一。
1: 嗯，真系因为佢 TV 比较特殊啊，嗬。开喺2002年嘅6月25号呢，太平疏散呢系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其实我讲到一只太平疏散，讲到话九龙海战，嗬，我谂佢就梳理一下历史来讲呢。宣统以来啊，嗬，每到话明初危难的时候，或者系历史转折的关口，嗬，
1: 就到比较关键的时间，
0: 系从上下讲人都系可以挺身而出的。
1: 嗯，冇错。
0: 上下讲人呢，也系见他初步神嘅从上当天最多嘅人口，嗬，就当天来讲，当然见他从上嚟系坐移民上市，
1: 冇错，来自五湖四海人都好嘅嘢，
0: 系嘅下讲人靠山面海容易开拓。佢讲佢沉俊年喺长洲系脱脱地客家文化同深入见知嘅，
1: 嗯，
0: 所以见到沉俊嘅话哦，好多地方，特别系参两港啊，嗬，一个客家梯半人，
1: 嗯，
0: 随时都可以睇到，诶，佢听讲嘅客家化搞料
1: 嘅用，系。
2: 传递万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0: 唔见下苏坦道嘅系香港之声西海客家节目。
2: 请收听 FM 87.8
0: AM 675，
2: 收听香港之声。
0: 接下来听苏轼的乡音。听众朋友，我哋继续来去探寻沉船的客家音节。阿家公点的嘛？去沉船啊，嗬，曾经要学教，系用客家话来去教嘅，喎。咁你甚至系用客家方言来去写喺度教学材料嘅。
1: 客家风感下高好吹哦，一咋就真的很难行过。
0: 就我哋把时间嗬，看到155人，当时呢就系巴石柴会，当时系一个宗教嘅机构嗬，就派遣嚟牧师嗬进入到位。

0: 就是说当时呢，鸦片战争之后，西风东降，外国人呢，特别是外国传教士就进来，给人带来西方的现代文化、现代文明。所以当一条传教士进来的时候，当然一方面给人来有文化侵略的内容，但呢，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教育、现代体育、现代医疗。所以当一个人来到的时候呢，可以讲，每到一个地方都不应该管，先去到光复地区。滚出来，然后去到潮汕地区也会滚出来。那只有在客家地区，因为客家人民佮本身佮都迁徙的民族，佮相对比较宽容、包容，加上当时佮恁个传教士，比方基督教，佮恁宣传迄自由平等博爱，宣传迄南无平等，特别迄当时个地方叫李浪，李浪村最早接纳的西方的。嘅文化传教士，李浪就成为外头人，中国对外开放嘅第一只客家村，就在一个地方，外头嘅两江嘅李浪。那么，因为开放了他人呀，成就了自家，就也把好嘅西方嘅相对嘅东西，好嘅东西也拿入来。
1: 嗯，嘅1864年时间呢，李浪纯正素雅呢，还不及时嘅李浪村建立白。至少用客家方言来去讲课的中文神学院。
2: 嘅后来呢，因为诶初诶中文神学院呢系迁到为新南，
1: 要迁
2: 到
1: 为
2: 客家地区
1: 哦。
2: 嘅神学院喺离浪嘅时间呢要62年咁长，
1: 哎呀系比较久嘅哦。
2: 系，还有就系有就特别的意义系深圳历史上嘅第一所大学。
1: 哦，既然算太好了。
2: 那我也好，还有跟去深圳呢，一间学校，可能咱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详细来去同陈家呢去探亲过诶，哈，也系十分有特色的。我倒系勤真学校，
1: 一谈就唔够，要个勤真。
2: 系意思就深圳见他唯一的哈早期的一种唔够的 Q 字，却见他还可以看得到保存得比较好诶，很搭在全国方面内，跟流传到其他来讲，都是保存到比较好的一种高飞五角 Q 字字眼。
1: 嘅在1892年时呢，巴石彩飞呢去梁化嘅浪后，系开办嚟一个勤准五角，甚至去善安以及上广人均闻名嘅学校。
2: 善安出以前呢，沉准呢，你就喺行政名称哈。佢又系现上嘅展示嘅客家人，百年来接纳同埋融合西方文明嘅一种历程。当然头先嘅杨飞海先生佢也讲到话，虽然话要文化侵略嘅一种意味去嘅，但系你客观上来讲嗬，你到传教士去嘅过程当中，也传播嘅圈推嘅。用医学啊，教育理念啊，
1: 诶，
2: 另一个方面呢，也系通过报纸嗬，向西方国家呢，也介绍诶，啊，啲中国的文化啊、历史啊、风土民情啊，
1: 咁我觉得可以体现出翻啊啲客家人啦，嗬，一种开放嘅意识同埋包容。
2: 好，听众朋友嘅下摆节目啊，我同大家倾下落去探前咪沉浸客家演技嘅部分嘅内容，就主要同分享到一嘢。好，听众朋友，嘅部分嘅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一嘢。以往上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呢，就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非常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呢，唔限可以喺原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1: 嘅接落嚟呢，原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话学，我哋会进入到哪个李昌嘅节目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验，费时顺暖言善乜节目，
9: 诗海客家。
8: 往拜的老陈同记落闪格，建议的闪创作行出款的那个里创温泽国铺躺客家。
10: 乡亲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客家话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可以习惯快点，我们就来试听后堂的客家音乐。曲调婉转，山歌传前。客家山歌是众人浅世换面延续的文化瑰宝，后来呢集锦平生，沉淀出的独属于滨海沉浸的声韵。从业以来呢，一当然误以为沉浸缺少本土客家山歌，大量珍贵曲调口耳相传，缺乏文史乐谱的记录，面临的呢失传的危机。今日嘅节目呢，我哋就对翻客家山歌研究学者陈少面郑先人探前沉浸客家山歌嘅人流同艺术特质，见证历史五人齐风编撰呢沉浸本土客家山歌唱腔现实真实面世。接下来去了解一部电视，用乜样填补文献嘅空白，留出向上音韵。在望本土客家山歌立足沉浸连通一个台湾区，走向海内外客家社群的传承创新之路。客家山歌是我们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是有诗经为风的天籁之音，唤出传统歌曲的发发声。客家山歌自唐代开始，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耶，是客家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当中接天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客家先民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二零零七年，二零二二年，沉浸的山南山歌、太平山歌，相继的跃升到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今年呢，我们就一边来去谈后堂的沉浸本土客家山歌，一边来去谈传承发扬客家山歌的一段故事。

0: 客家山歌是岭南文化的发胎瑰宝，沉浸客家山歌更加是曾经书写过璀璨的篇章。沉浸市公共文化促进会客家山歌专业委员会主任陈晓敏，
1: 客家山歌呢是兼具音乐和文学特色，是山歌音乐和山歌文学的统称，也是中原文化

和南方土著文化交融的结晶。客家祖先就在发源中原，经过五次大迁徙到广东，广东呢就有梅州啊、深圳啊、惠州啊、韶关、河源等客家方言地区。那么这个深圳地区呢，在宋朝的时候啊，就有客家人潜入来，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大批的粤东一带的客家人啊，到滨海深圳，他们在垦荒耕种、出海捕鱼之时呢，还保留着热爱唱客家山歌的习惯。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呢，讲客家话的人口呢，已经占深圳本土居民的60%。全的深圳呢，大概有650多万人是讲客家话的。这里面呢，它就是含有丰富的客家山歌之言。1959年的时候啊，咱们共和国国庆40周年呐、啊，我们深圳的吴彪和解关带一起到北京，把客家山歌唱进京城，啊，引起了轰动。他那个时候唱的山歌基调呢，就是九龙山歌。吴彪是东江中地的游击队员，他们当时在发动群众抗日战争的时候呢，曾经用山歌发动群众、号召群众。他们有山歌这个有力的武器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客家山歌呢，它的那个唱腔呢，就是随着客家人不断迁徙，客家方言呢以地理环境影响产生了音调的变化。内地很多客家山歌是窝在山里面唱，叫哦嘿，一对啊老妹嘞，有好山歌啊，有唱啊唱灯罗哟，就是山里面这座山跟那座山山歌呼唤。那么我们深圳的是背靠大山，面朝大海，它的山歌的风格特点呢，又跟其他的内地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音高、音强、音长、音色四个要素，它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呢，它就会产生明显的深圳风格，平时婉转，比较平稳。

0: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深圳本土客家山歌的传承面临着的重重困境。一方面缺乏系统的曲谱和歌词下头的记录，大量濒危曲调，等等老艺人的历史面临着失散的风险。而另一方面呢，在本土文化发动当中传唱的都是戏唱梅族汉人下头的爱听山歌，而深圳特有的本土地域特色的山歌就变了在乡野当中，甚至有的人误以为深圳是没本土客家山歌。陈晓明，
1: 改革开放以来呢，这个我们深圳的文化建设呀，也突飞猛进。

0: 第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呢也做了很多工作，地方民谣啊，地方民间特色的歌词歌谣书啊出了不少。但是就客家山歌而言呢，没有人去做这个音符唱腔特色的工作。19年的时候呢，当时的市的群众文化协会的会长啊杨树贤呢，他就想说，哎，能不能我们成立一个客家山歌专业委员会，专门就来从事这个客家山歌的推广普及，传承振兴的工作。要普及传承，要振兴，怎么下手呢？我们就想到，首先要从唱腔入手，因为你没有本地特色的唱腔来去作为带头引路的话，那你是普及啊，所谓传承啊，就是一句空话。
1: 由此，寻找本土客家山歌唱腔衔接因缘而生。一本书由深圳市共享文化促进会客家山歌专业委员会成员历经5年的时间进行田野采访和整理之后，在去年出版发行。一本衔接头一辈作口头传唱的深圳本土客家山歌，以专业曲谱标准歌词的形式固化下来，加入了长期以来有挑磨谱有词磨本的传承通点。嘅对此呢，深圳本土客家山歌唱腔衔接执行主编曾先人表示，
2: 这是深圳第一部集中呈现本土山歌唱腔的书籍，也是第一次将深圳本土山歌的典型特征和唱腔系统的梳理和直观展示。这是一部承载抢救本土记忆、续然客家文脉、填补深圳客家山歌系统记录空白的典籍，是深圳本土客家山歌的一部文化史书，也承载着深圳客家人民的记忆和情感。

0: 曾尊本土客家三个唱腔衔接，以体味前覆盖、内容前维度、记录前规范的前建设记录，系统的所有的福田、罗湖、盐田、太平等曾尊十二集期，包括新期合作期的客家三个。从福田区的出入平安、盐田区的梧桐山下南山坡，到沉山合作区的转弯转角小秘密等等，完整地保留了各扎区三个的体育基因。沉山市公共文化促进会客家三个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小敏，
1: 根据了解了，全国客家三个音乐呢，产生了300多种唱腔。唱腔艺术与表现风格都是很有鲜明的客家特色。那么深圳来讲呢，它就有小调、就板歌、大红山歌。根据这样的特色呢，我们就把这个山歌、这个本土唱腔作为属镇的重要基础、主要的部分放在第一个部分。
0: 深圳本土客家三个唱腔衔接，前述是分为四大篇章，包括64俗的传统客家三个是刘顺、人强、人笨；12俗的改编三个专业乡台人士；42俗的新编三个展现时代创新。另外有三个人物志，记录22位传承人的故事，是在三腔背后的人文记忆得以延续。陈小敏。
1: 深圳呢是一座移民城市，怎么样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呢？它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通过创造性转化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比如说在保持方言韵味的同时，如何来拥抱创新，也启示这个

深圳本土客家山歌延续生命力的关键，老酒新瓶装，越陈越醇香。那么文化的生命力呢，就是根源的坚守和对变化的包容。

0: 深圳本土客家山歌唱腔先生，是的，深圳本土客家山歌第二系统的保存，是一本可唱、可传、可善骗的法体传承教材，为今后的教学、传唱、创作和研究提供的基础，
1: 填补了深圳建设以来一直都没有音符作为记载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文献。通过书籍这个文献呢，作为这个传承弘扬本土客家山歌的普及教材，为振兴本土文化、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打好基础。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组织相关的艺术家录制本土山歌教唱视频。那么这个已经在做了，要编辑一个视频啊，以本土客家山歌的唱腔选集啊配套发到各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学校和培训机构，作为普及本土文化的教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聘请知名的艺术家培训辅导客家山歌师资队伍，将优秀的教师分别选派到有需要的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学校来进行教唱辅导，来进行新老客家山歌的演练唱排演，举办传唱本土山歌的系列活动，那么激发群众呢对本土传统文化的热爱。第四个，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召开研讨会，组织本土客家山歌音乐唱腔进行研讨。我们要聘请呢音乐工作者，将采集到的客家山歌素材再次进行加工创作，并整理成符合现代审美情趣的适合传唱的新编山歌。那么这里面呢就包括了什么呢，童声合唱啊、独唱啊、对唱啊、小组唱啊，甚至大合唱等形式，来去推动客家山歌的推广和普及。第五个呢，就是要定期来组织本土客家山歌的文艺汇演，组织汇演的优秀节目呢到全市各区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来巡回演出交流，选拔优秀的节目参加省级国家级的客家山歌大赛和各类文艺汇演。前不久啊，两岸交流啊，台湾省就派了那客家山歌团呢、啊、就来深圳龙岗进行交流会唱。我们的客家山歌团呢还会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呢进行了他们的活动里面进行客家山歌文艺汇演。现在的深圳呢已经崛起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特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的示范区，搞好这个深圳本土客家山歌的传承发展创新，就第一促进大湾区啊乃至海内外的文化交流，会有很大的作用。

好，乡亲朋友，今日头先谈到的呢，就是深圳本土客家山歌，要么用去肃正传承。今日根本热带客家话的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以往上非常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我哋的完整节目，非常你点汤精彩的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去原汤的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我哋人生早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6: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播出的时间会是每日晚上的十二点钟到凌晨两点，在大湾区之声播出。香港之声会是凌晨两点到凌晨四点，会有一个节目的重温。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今期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会是同大家分享一个的访问，会在我们这一 part 今晚星闪闪环节当中呢，同大家采访到来自澳门的青年古筝演奏家陈佩恩。佢亦都會攜帶咗自己嘅樂器嚟到係節目室當中啦，同大家一齊咧嚟分享佢從學生到係學校嘅講師呢段嘅音樂嘅求學之路啊！咁下面嘅時間，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後咧，正式邀請到我哋今晚嘅呢位嘉賓陳佩恩啊！
7: 導演要我哋做戲嘅時候係好自然，
8: 因為好男仔啊！即
9: 係
8: 我覺得會好。
9: 你喺邊度啊？咁耐嘅，你未食嘢？
10: 有資深幫我啦，但是
11: 就係咁啱黃克勤做左輪右你咯，最緊要我六成九。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關係好唔好咧？到時就會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今晚星閃閃。

0: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哈，嚟到咗我哋今晚星闪闪呢一个嘅环节哈。咁今日会邀请边一位嘅嘉宾同大家嚟倾偈啦。我觉得今日我哋呢一个嘅节目嘅氛围咧会好古典同埋好高雅，因为咧我哋并唔系邀请一啲唱流行曲嘅歌手上嚟去倾偈啦，反而咧我哋邀请咗一位咧系弹古筝嘅一位古筝演奏家吓，佢就系嚟自澳门嘅青年古筝演奏家啦，陈佩欣，你好啊，陈老师。
1: 嗯，你好，你好。
0: 哇，声音都已经非常之有嗰种书香世家啊，好有呢个艺术造养嘅一位嘅老师吓。陈老师，不如先介绍下自己先啦，你。
1: 嗯，系，我叫做陈佩欣啦，咁我系嚟自澳门，系澳门土生土长嘅。咁我大学嗰阵咧就去咗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跟住完成咗我大学同埋硕士嘅学业。咁然后咧就而家咧就系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度做紧讲师。
0: 嗯，好犀利喎！已经变成咗老师啦，身份转变咗，从学生、毕业生变咗老师，嗰、个心情系点样啊？
1: 嗯，即系觉得好似冇离开过校园咁咯，但系就原本我坐喺个位度，变咗喺个讲台度讲嘢咁。
0: 嗯，
1: 但系其实我觉得作为年青老师咧，即系有一个优势，就系我会比较即系知道啲学生谂紧啲咩啊，跟住或者去更加共情佢哋咁样。
0: 嗯，做老师系唔系你细个嘅一个志向嚟嘅？
1: 嗯。其实我一直以来的志向呢都是做同音乐方面相关的，即是可能做演奏家或者作曲家，即是都是音乐相关啦，所以做音乐老师其实都是音乐相关。
0: 嗯，我看你一直都是未点离开过校园，看回你啦，中央音乐学院的本科毕业啦，师从著名的古筝演奏家啦，苏畅副教授啦，19年呢都是师从中国文联副主席啦，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啦，叶小刚教授啦，学习作曲啦，咁去到22年咧，亦都系以港澳台生嘅一个嘅全校第一名嘅成绩，吓录取咗中央音乐学院嘅硕士研究生嘅一个嘅学位啦。而家就现任做翻老师，就去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音乐系做讲师。
1: 嗯，
0: 一路以嚟真系冇点离开个校园，都一直都系从事紧你自己中意嘅呢一个嘅音乐啊。但系当初点解会从细嗰时候就会拣到话用古筝学古筝呢个乐器咧？点同呢个乐器结缘嘅咧？你系？
1: 其实我最开始咧，屋企人系送我去学钢琴先嘅，
0: 跟住都系噶啦，
1: 系。但系即系其实钢琴我都一直冇放弃过，其实到而家都有弹。但系咧就当时好似系据我阿妈讲系电视听到古筝嘅声，跟住我就好中意啦。跟住然后佢就带我去学暑期班咁，跟住发现又适合咁样就唔打唔撞咁样一直学落去啦。咁主要都系自己好中意，
0: 好少小朋友话会。即係主動要求爸爸媽媽幫我報班去學一啲即係好似好難嘅嘢，有時樂器呢樣嘢。咁你算唔算係覺得自己有一啲嘅藝術或者係音樂天分咁樣嘅？
1: 我只可以話我好中意呢樣嘢咯。
0: 好中意，覺得都係一個嘅上天賞賜俾你一個天分之一嚟嘅。
1: 係，即係唔會覺得攰，唔會覺得悶。
0: 嗯，其實澳門呢座城市咧，即係個文化氛圍咧，對你有冇一啲音樂上嘅啟蒙嘅一個作用？
1: 有啊，其實好大啊，因為澳門佢係一個中西文化交流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喺嗰度既可以接觸一啲中國嘅傳統音樂，跟住又可以有可能西方嘅視野啊，或者西方佢哋音樂嗰套邏輯咁樣咯。
0: 咁即係其實你細細個都會係又學西樂又學中樂咁樣噶啦。
1: 係。
0: 嗯，咁到邊一刻開始話自己決定要揀？我都係從事中樂嘅一個嘅學習啦，或者係從事中樂嘅一個嘅研究啊咁樣。
1: 嗯，其實我一開始咧，我就已經係對古箏嘅興趣係比鋼琴大好多嘅。
0: 點解嘅？你覺得係邊樣嘢吸引到你古箏？
1: 我只覺得得意啊，又覺得好聽啊咁樣咯，即係都係自己中意，我都好難講，但係就係、是、對呢樣嘢有感覺。
0: 嗯，学咗几耐先至即系上手啊，可以弹到一个完整嘅曲目噶。
1: 完整曲目其实古筝比较好学嘅，即系佢对比二胡啊、小提琴，即系你知二胡你拉得唔好听系真系唔好听噶嘛，
0: 好折磨人
1: 嘅。系啊，但系古筝咧，你点叮都会啱音嘅，跟住所以其实比较快上手，应该三个月到半年，其实都就已经可以弹到完整嘅曲，简单嘅。
0: 嗯，咁对于好多而家听紧节目嘅家长嚟讲，即系可以尝试。 下，帮自己嘅小朋友去试下学呢一个乐器，入门会唔会即系相对嚟讲冇咁难系嘛？
1: 系入门冇咁难嘅，咁但系学到后面，即系譬如一啲指法，譬如好似摇指啊咁样，就系、是、比较难，就需要大量嘅时间去练啦。
0: 嗯，其实我觉得咧弹古筝即系俾我印象咧，系咪对个手指要求好高，会好痛噶手指吓？
1: 都是慣咯，但是其實我左手啊、手指尾嗰啲全部都是曬枕噶啦。
0: 哦、啊，因為見你啱啱準備嘅時候都要包好多嘅膠布啊，係咪要將佢整一個嗰啲撥片咁嘅嘢綁喺手上面咁樣？
1: 指甲架嘅指甲，跟住就綁喺手上面，就係、是為咗令佢嗰個音色再亮啲。
0: 嗯，可唔可以唔加嗰啲枕，用揸起手指嚟弹噶？
1: 个会好痛咯，
0: 好痛，系唔可以好似吉他咁，就用手指嚟弹。
1: 系咪吉他都有个拨片啊？系呢个都即系类似拨片咁嘅嘢啦。
0: 嗯，咁你自己从澳门啦，终于到中音学院啦，呢段求学之路咧，对你嚟讲意味住啲乜嘢？可唔可以同大家即系分享下令你印象深刻嘅课堂或者系课下嘅一啲自己学习嘅瞬间啊？
1: 系，首先我去到中央音乐学院，我会觉得就系人才好多咯。去到北京呢个地方，真系俾我直观嘅感觉就系、是，即系可能啲同学都系是但一个都系佢哋个省嘅状元咁样考入嚟。因为我哋学校其实人好少啦，即系一个专业系得四五个人，即系譬如古筝一级系得四五个人，咁所以就系、是、啲同学好优秀。跟住其次就系喺嗰边嘅老师，即系我好。好好彩，即系我遇到嘅每一个老师都系真系喺中国喺呢个圈子非常顶级嘅，咁、我就觉得自己走少咗好多弯路啦。
0: 嗯，系咁啊，其实你都除咗学演奏之外，仲有学作曲噶嘛，系、都跟过作曲老师啊，就系呢个中国文联副主席啊，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啦，叶小刚教授学习作曲。咁、从演奏家到学埋作曲咧，呢、个双轨并行嘅呢个学习嘅模式咧，令到你会带嚟啲边嘅挑战或者系一啲收获咧？
1: 挑战首先，我觉得我系失去咗睡眠嘅，
0: 失去睡眠，
1: 真嘅，因为作曲我唔知点解，但我咧就是系一到夜晚就哇啲灵感就即系日头都冇嘅，
0: 会涌现嘅
1: 系啦。咁就系呢个我哋讲笑啦。咁但系其实学作曲咧就会令我即系多咗好多嘢思考嘅，因为以前弹琴其实佢更多系手上嘅功夫，即系你每日坐喺度练琴，就即系有少似。练基本功，我觉得有少似做 gym 咁样，即系练你嗰个手嗰、那个灵活性啊，跟住然后个肌肉啊，弹大声啲啊，咁样咁就系反而冇话谂咁多嘢嘅。咁但系作曲咧，你要对你身边嘅一啲好细微嘅嘢，跟住或者对呢个世界一啲好细微嘅嘢，你要有好大嘅感觉同埋感受，咁你先可以即系再将你嘅感受我哋叫做转化为灵感啦，写出嚟转化为音符写出嚟，系啦，所以我就觉得作曲系会令我谂嘢多咗，会令我思考多咗。
0: 但凡带个作字嘅啦，我觉得都系难嘅啦。即系小朋友嚟讲，可能平时自己写字，我就系临摹，可能呢个字系点写点写，但系一到作文，就你将你识嘅字全部融合埋一个变成一个句子，变成一段好靓嘅一个段落文章咁去创作，哇，就系难噶啦吓，就同作曲一样咯，系咪？可能你之前练嘅只系一个机械嘅记忆啊，即系度就系度，re 就 re 嘅位咁，但系将呢啲所有嘅音符变成自己嘅嘢，再加咗故事，加咗一个自己嘅谂法，作出嚟就一个好难嘅一件事啊。
1: 系啊，但系嗰个成功感都系好大嘅，即系当一啲你喺脑海里面嘅音符，跟住变成一首歌或者变成一个作品喺台上演奏，其实即系嗰个即系都唔好话观众嘅掌声，但系你就系听完呢个作品已经觉得哇，即系好有成功感，
0: 自己好有成就感。
1: 系啊系啊。
0: 嗱，讲到你嘅作品啦，大家可能即系都想听噶啦，我都好想下等大家嚟欣赏下啦。不如咁啦，我哋都拣一首啦，你嘅一个作品。我觉得会揀呢首明月光，好唔好啊？
1: 好啊，
0: 你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啦，好似话都糅合咗大家好熟悉嘅一个童谣喺里面，系嘛？
1: 系啊，呢首明月光，大家其实听个名字就知啦，即系所有广东人讲粤语嘅人都会识唱嘅一首童谣，叫做《月光光照地堂》。
0: 嗯，月光光照地堂系咪呢首？
1: 系啊，就系、是、呢首嘅即系我冇直接用佢个旋律，但系我用咗佢

0: 歌詞裏面嘅意境，跟住同埋佢嘅一啲素材，一啲叫做旋法素材，會令你覺得好似有少少似，但係又同呢首童謠又唔係100% 一樣喎，咁樣係啦，就係一個中樂嘅小品，咁都係我喺北京即係大學嗰陣上架嘅時候跟住寫嘅。
1: 嗯，是你自己创作的。
0: 我自己创作的。
1: 我觉得很有地方特色。有我们小时候听的童谣，再结合你澳门人的身份，即是从小到大都受粤语文化影响长大的。
0: 是啊。
1: 所以加了这件事下去，应该我觉得是当时应该都会很震惊到北京的一些老师。
0: 是他都很喜欢我，因为主要是比较粤语，即是比较是朗朗上口的一个旋律。而且都是很有这个地方代表性的一个素材。
1: 好，我们一起听听这首是《明月光》。

0: 明月光呢个名咯，我谂起一句歌词啊，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
1: 系啦，
0: 系咪
1: 都有啲关联嘅？
0: 都有关联。
1: 系啊，其实我当时都系有。有即系呢个系啊，都系一个因素，即系主要嚟讲都系喺北京读书挂住屋企咯。
0: 啊，思乡之情喺里边。
1: 系啊，
0: 其实啱啱我听到好仔细，我都喺度揾，诶，嗰、那个诶、月光光照地堂系边个位置会出现咧？后来终于发现咗系有致敬到呢个旋律嘅。
1: 系系啊，
0: 听得到嘅，真
1: 系喺后半段咧就会比较明显嘅。
0: 嗯，咁呢首歌用咗你几耐时间睡眠时间嚟创作啊？
1: 呢首比较快啊，呢首可能即系我记得。当时即系由我开始写到写出嚟，都唔使一个礼拜就写咗出嚟。呢首系特别快，因为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就系好似你自己血脉里边嘅嘢咁样咯，即系就成件事好顺理成章。
0: 睇嚟你当时真系好挂住屋企啊！
1: 其实会啊，因为即系去北京，即系你话佢近又唔系近，远又唔系话好远，但系、即系都唔系话可以成日翻屋企咁样。
0: 嗯，当时你。嘅學習同埋翻屋企嗰個週期狀態點樣嘅？
1: 其實一開始頭兩三年都係喺北京比較多，跟住然後可能有暑假或者大嘅假先會翻屋企咯。但係後來因為我都慣咗，即係可能周圍有演出咧，其實都係周圍飛。澳門有演出，可能星期六日都翻嚟咁樣。即係邊度有演出，都飛一飛過去咁樣咯。
0: 嗯，呢種狀態即係從你讀本科到研究生都有五六年時間啦，
1: 是即是飞来飞去应该是研究生开始比较多的，即本科那阵呢都是都是三万门练琴啊，学作曲咁样咯，系
0: 行音乐呢条路，你自己即系经历过嚟啦，觉得系好苦嘅，定系话即系其实痛并快乐着咁样嘅？
1: 我觉得系你中意嘅话就系痛并快乐着，但我可以想象，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其实你长时间对住一个乐器啊，跟住长时间闩埋房门写嘢，其实系真系好枯燥嘅。
0: 有冇曾几何时某一刻谂过话即系，算啦，我唔学呢样嘢啦，咁放弃？
1: 即系会发晦气咁样咯，但系心底里面都系唔会嘅，系啦。
0: 屋企人系咪俾到你一个好大嘅动力支持啊？
1: 其实我屋企人咧一开始系唔系咁支持嘅，跟住系后来，即系佢见我，好似喺呢条路度又行得几稳，咁样就觉得，好似就慢慢支持啦。
0: 其实有冇谂过话，即系会带住自己呢一个嘅即系技能啦，呢、這个演奏家嘅身份，翻澳门当中，或者加入到啲乐团啊，或者点样去做一个首席演奏家咁样？
1: 其实我即系对于职业规划嚟讲咧，我其实都系中意做大学老师，因为佢始终稳定噶嘛，跟住
0: 有暑假寒假，
1: 系有暑假寒假。咁其次嚟讲咧，即系我认为做大学老师都唔会影响我呢个演奏家嘅身份，因为即系我仲系可以喺舞台上面活跃，我仲可以开音乐会，跟住仲可以周围演出。系啦，即系我将我份内事做好，咁即系我系觉得系可以两件事系一齐做嘅、甚至我觉得系有帮助嘅咯。
0: 你知唔知而家呢个身份系好多学音乐嘅学生？

0: 好羡慕嘅一个身份啊！喺学校里面讲师，亦都有即系可以喺外面好多演出嘅机会啊嘛！
1: 即系比较好彩，我觉得自己好好彩。
0: 其实除咗咧好彩，当然你嘅实力都好重要啦。嗱，讲到啱啱，其实大家听到呢首《明月光》啦，都要不得不提嘅就系呢个《指尖万丈》呢、這个陈佩恩古筝作品集呢张专辑里边收录咗呢首作品噶嘛？
1: 有啊有啊！
0: 同大家介绍下呢张专辑系咪你自己个人嘅首张专辑嚟噶？
1: 系啦，系佢系我自己个人嘅第一个作品集啦。咁佢里边系有 CD， 有乐谱，跟住咧而且系中英对照嘅。系啦，咁而且每一首曲目咧都会有一个注解同埋演奏方法嘅一个注解啦。系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听嘅话咧，就可以喺各大嘅音乐串流平台其实都会听到嘅。
0: 我差唔多要帮你叫后边查片，生阿姨话咩生呢样遮咁。开玩笑啊！不过你本书确实系令我好好即系震惊啊！即系见好多即系出碟嘅一啲歌手啊，或者系演奏家咧，哇！好少话会成本书咁大本，打开系本琴谱嚟嘅，好用心啊！即系成本书打开话里边。真係老師出嘅嘢同歌手出嘅嘢係有啲唔一樣啊！
1: 係因為主要其實我裏面收錄咗八首作品啦。咁呢八首作品咧，都係我喺我雲雲嘅咁多作品裏面揀出嚟嘅。咁呢八首作品咧，我有啲又擺上 Bilibili， 又擺上網啊咁樣。咁就會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彈古箏嘅朋友。跟住佢就問我要譜，係啦，即係其實喺網上面網友都催我出版，催咗好耐，
0: 係
1: 啦，
0: 催更嘅，
1: 係啦，咁就係終於出版咗，咁有樂譜就方便大家彈。
0: 即係玩古箏嘅嗰啲嘅同學咧，就知道咧就係點樣可以睇到你個譜啦，可以彈到你啊陳老師嘅自己原創嘅一啲嘅古箏嘅一個樂曲啊，會唔會好難學㗎？你啲作品？
1: 有簡單嘅，有難嘅，係啦。譬如《明月光》嗰啲就係屬於比較簡單，但係亦都有係比較學院、比較係即係複雜嘅作品，
0: 需要圓技嗰啲啦。
1: 係會有都有。
0: 咁你自己點喺呢個傳統同創新之間咧，即係揾一個平衡同埋突破咧？
1: 我覺得首先係要堅守傳統嘅，即係你唔係話創新就冇咗傳統咁樣，即係佢始終係古箏，即係佢有佢個根喺度。咁但係咧，亦都唔好因為傳統而固步自封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創意是一件很需要勇氣的事，因為你即係可能寫一首歌出嚟，即係會有覺得你寫得唔錯嘅聲音啦，但係都會有批評嘅聲音，咁就要大膽啲去做，即係就聽從自己內心嘅感覺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真係聽自己內心嘅感覺。
0: 其實我啱啱即係喺採訪你之前咧，我都有即係粗略咁聽咗下你裏邊嘅啲曲目，我見裏邊其實好多元素嚇，包括見到有好似呢部。漫步巴黎咧，又加咗 blues 同埋爵士嘅嘢喺里边啦，仲有探戈 tango 嘅嘢元素喺里边啦。即系比起我以前可能听一啲嘅古筝、古琴咧，会有好一个全新、耳目一新嘅一个感受喺里边。当时点解谂过要加咁多唔同音乐风格元素喺里边？
1: 系因为我就系想试下古筝嘅唔同嘅面貌，即系谂下，古筝究竟系咪净系可以弹高山流水咧？咁我觉得又唔系，其实古筝应该都可以有好大嘅呢、這个创新嘅方向，或者佢其实都系好适合弹唔同风格嘅乐曲，就觉得大家唔好俾佢有一个
0: 黑板印象，
1: 黑板印象系啦，
0: 大家黑板印象就停留喺周星驰嘅里边嘅电影当中，古琴就轰一下就好啲剑锋啊啲
1: 武器
0: 系武器嚟噶嘛，即系十面埋伏咁样嘅状态，其实都唔系都可以弹好多新嘅啲元素喺里边吓。
1: 系即系我就希望佢系可以乜都弹到嘅，系啦。
0: 期待你弹一啲大家中意嘅动漫啊、流行曲啊、一啲网红歌曲啊，都可以啊，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好啦，咁啊，即系继续同你讲翻，其实你自己除咗喺学校里边做老师之外啦，外边嘅演出你都好多亮点值得提嘅。比如你就话你曾经三度为即系国家去献上自己嘅一个嘅表演啦，好似2014年啦，喺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嘅晚会上面有演奏过啦，再2021年嘅北京鸟巢啦，伟大征程啊庆祝建党百年大型文艺演出当中都有演出过啦，再2024年嘅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咧都有演出过吓，咁多。呢啲嘅演出经历咧，对你嚟讲嘅感受系点样啊？
1: 我覺得其實是真的對我來說鍛鍊很大，因為你首先這麼大的場合呢，你

0: 是真的会紧张的。咁其次咧，我觉得其实参加呢啲咧，会令我知道一个大型嘅晚会或者一个国家级嘅活动系点样，即系点样整出嚟，即系佢系肯定系需要各方面嘅配合啊，即系譬如演员嘅配合，跟住亦都会有好多非常多嘅后勤人员配合咁样，即系就会令我知道咗，哦，原来嗰个标准系咁样，哦，即系原来大家可能平时打开电视，就觉得只睇到呢个画面啊，睇到好似大家好靓啊咁样去唱歌后台，但系其实佢背后系真系付出了很多汗水，跟住都是真的排了很久，十分之严谨。
1: 是啊，就单从啱啱你入嚟之后咧，去架你个琴嘅嗰个就见到话，其实前期准备都好麻烦嘅一件事情嚟噶，要准备好多好多嘢。当然即系你学咗咁多年，呢更加系就大家好明白啦。哇，系需要一个漫长嘅经历嘅。咁其实你都仲登咗好多台演出嘅，比如有上过央视啊，亦都喺外国嘅求学经历啊。咁呢啲咁多嘅录制，从家乡澳门去到国际舞台上啲经历咧，你点样看待呢个古筝？这个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乐器呢，在世界的乐器舞台上的一个自己的表达呢？
0: 其实我觉得外国人是即是对于古筝的接受度是比我想中要高很多。是啦，是啦，我记得17年那阵是香港回归20周年，那我就跟着香港的青年音乐训练基金一起去英国度有一个巡回的演出。咁咧，佢個巡迴演出有幾站嘅，但我最記得就係喺劍橋大學嗰陣咧，即係我演完我自己嘅作品之後咧，係有一個外國人係即係上嚟係捉住我隻手，話佢即係好感動，即係好中意呢個聲音咁樣咯，即係對我嗰一幕係對我到而家都係歷歷在目。
1: 嗯，
0: 即我估唔到会系外国人系可以咁中意呢个乐器。
1: 印象深刻，令到你作为而家即系继续学习古筝呢个乐器嘅，会唔会系一个动力啊？
0: 系一个动力啊，系。
1: 即系将中国嘅传统嘅一个乐器传播到全世界吓，讲好中国故事啊嘛。
0: 系讲好中国故事，系啊。
1: 系啦，咁优秀嘅我哋陈佩恩老师啦，当然唔少得就系即系我想睇睇佢现场嘅演奏，大家都好好奇。不如咁啦，下面嘅时间，不如俾大家我哋唔好听CD 啦，听下陈老师现场演奏下呢首《玄武探戈》，好唔好啊？
0: OK， 可以。

0: 系啦，咁大家咧就可能通过音乐咧，会见唔到陈老师嗰个弹琴嗰个叫做即系哇，系非常之系华丽啦，同埋好即系灵动嘅双手啦，同埋乐曲当中好激昂啦，好有节奏感嘅呢首嘅啊弦乐探歌。但系咧，大家可以通过啲视频，我哋稍后往后咧，我哋有机会咧将我哋陈老师演奏嘅一啲画面咧，放在我哋央视频当中俾大家嚟去欣赏嘅。边同大家都介绍下你创作呢首嘅《玄武探歌》嘅时候嘅一个心路历程系点样啊？
1: 系啦，咁其实呢首作品咧系我当时喺北京嘅古筝导师佢建议我写嘅，因为咧佢周围演出啦，即系佢系非常之犀利嘅演奏家，周围演出。咁但系咧佢就同我讲啦，佢觉得古筝缺少一首即系比较开心或者适合一啲节日氛围或者适合新年去演奏嘅乐曲。咁好似大家对古筝嘅刻板印象都系嗰啲比较即系缓慢啊，
0: 悲少少
1: 嘅，系啦，比较清秀啊，系啦。咁咧，所以佢就即系俾咗呢个所谓嘅功课俾我啦。咁然后咁啱咧嗰阵我就。对阿根廷呢个地方好似咁啱世界杯啊！
0: 哦，咁都最近嘅事噶，
1: 唔系
0: 上届世界杯，
1: 上届系啦，阿根廷夺冠啊嘛，跟住就即系我就突然间灵机一动，不如去研究一下佢哋有啲咩文化，有啲咩音乐咁，我就发现呢个探戈其实系即系好讨喜，即系好激昂，跟住而且又好适合节日嘅一首。只是一种音乐种类啦，咁然后我将探歌同古筝结合，就试下写咗呢一首乐曲出嚟嘅。
0: 你有冇话好多时候晚上会涌现咧，就系会即系可能会谂翻自己睇过啲咩，经过啲咩，就会去
1: 随之
0: 融合
1: 啊嘛。系啊，其实系咁啊，所以需要多一啲阅历同埋经验啊。
0: 有冇嚟紧有冇话边一个类型嘅谂法？

0: 去嘗試去創作咁樣？
1: 我而家即係我啱啱出完一本係以古箏為主嘅作品集啦，咁可能我之後咧，其實我而家最近寫緊嘅係以呢個歌劇或者以聲樂為主嘅一啲作品咯，係可以即係透露少少俾大家係啦。
0: 聲樂或者以教學為主嘅。
1: 聲樂。聲樂唱歌美聲，
0: 哦，即係會加人聲唱，
1: 係人聲，係啦，係啦，即係聲樂人聲唱為主嘅。
0: 會唔會係你自己唱翻啊？
1: 咁唔得，我唱歌唔係咁，唔係咁掂啊。
0: 因為我曾經採訪過一個玩都係澳門嘅，玩馬林巴木琴嘅，可能你都識嘅，喬峰咧，佢咪自己唱嘅，佢一邊敲一邊唱嘅。
1: 係，但係我覺得唱歌其實係需要天賦，我唔係咁夠氣。
0: 你有冇睇過佢演出啊？
1: 我應該知道。
0: 你要彈住古箏唱歌可唔可行咧？其實
1: 有啊，其實有㗎，
0: 都有㗎，
1: 係有啊，有呢一種表演方式。
0: 哦，係咪啲古人嗰啲？咁一下就吟诗咁样，又一下咁，佢咪嗰种状态咧？
1: 都会有嘅，其实
0: 我觉得会简单啲嘅。
1: 系你一路弹一路唱，咪再难啲咯。
0: 我觉得会好忙啊，真系会。
1: 但系即系讲开呢个啦，即系我又谂起我里边有一首作品叫《地水醉》，就系讲一啲地水男音唱地水男音嘅古诗。咁我当时写呢个作品嘅时候，其实都对呢个地水男音系有去深入咁研究啦。当年嘅古诗咧系可以一边唱一边弹古筝，加一边左手再加一个拍板，一心三用。
0: 仲可以揸只酒杯添。
1: 系啊，十分犀利。系啦。
0: 系啊，呢个吟诵啊嘛，嗰啲叫做吓吟诵。

0: 咁你都提到呢樣，亦都講起呢樣嘢啦嚇。咁啊，地水墜啦，同埋呢個地水長墜啦，兩個咧，其實都係取材於啦澳門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嚇，地水南音呢一個嘅好似說唱咁樣嘅一個，係咪一個咁樣嘅狀態嘅一個演出嘛？
1: 係啦，就係、是、一個說唱嘅曲藝。
0: 嗯，
1: 咁我當時都係喺北京，又係唔知點解。在第二個地方求學會特別掛住屋企，
0: 係
1: 啊，跟住又係想寫一個同澳門有關嘅作品。咁、但係咧，我又想揾啲比較少用啲，但係又比較有歷史價值嘅嘢。咁我一開始其實我係由粵劇方面入手嘅，咁、然後粵劇佢裏面都有好多種類啦。咁最後就被呢個地水南音吸引咗。其實我係。即是被地水南音吸引了才知道原来他是澳门申请的非遗、啊、即是其实件事是吊返转的、是啦、啊、就好咁啱得咁巧囉，即可能冥冥之中是即是同呢样嘢有缘。
0: 即是原来呢样嘢是咁犀利的，
1: 是啊，我觉得他因为我由细讲广东话大啦，咁我觉得呢个曲艺呢是将广东话嘅九声同埋
0: 九星六調，
1: 係啦，平仄係發揮到極致嘅一門藝術咯。
0: 其實我好奇就係古箏都可以彈到廣東話嗰種嘅入聲嗰種嘅短促嗰種狀態噶嘛？
1: 可以啊，係
0: 咯
1: 係
0: 咯，即係長又得，短又得，其實都好契合翻廣東話九星六調同埋個嗰、那個平仄嗰個嘅嗰、那個特色噶嚇。
1: 係啊係啊，因為古箏佢有滑音，跟住佢嘅演奏法十分豐富啊。
0: 咁咁啦，我哋嚟聽聽呢首啦嚇，《地水墜》嚇就係2023年創作於中央音樂學院嘅呢個首演嘅一個嘅古箏獨奏作品啊，亦都曾經獲得過啦權威媒體一個關注報導啊，嚟聽聽呢首作品嚇。

0: 系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节目吓。今日咧邀请到嘅呢位嘉宾啦，系嚟自澳门嘅一位古筝演奏家吓，陈佩恩，你好啊，陈老师。
1: 系你好。
0: 系啦，我想问一下咧，陈老师即系而家啦，身份就系老师啦。咁有冇即系喺你依几年嘅教学嘅过程当中啦吓，可能都未有几年系嘛，未有几年吓，喺呢段短暂嘅一个教学过程当中，有冇啲令到你同学生之间好印象深刻嘅一啲嘅故事同大家分享？
1: 会有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做大学老师呢个工作系好幸福，因为你永远见到嘅都系最有活力嘅，可能18到20多岁嘅一啲年青人啦。咁而且佢哋都系最有想法、最有创意嘅。咁我记得我特别有印象咧，就系我有个学生，咁咧佢就唔知点解有一排咧唔练琴，即系点都唔练琴。跟住次次讲完佢都系唔练，咁我就问佢：你唔中意练琴，咁你究竟系即系中意做咩？你冇时间练琴，你肯定系有其他嘢做紧噶嘛？咁佢就话：佢中意办活动，跟住佢中意设计嘢。咁咧咁啱，我嗰阵咧就有一个讲座。

0: 我需要一个海报设计，咁、
1: 嗯、
0: 然后我又将呢一个任务交咗俾佢啦。咁我估唔到佢真系设计得好好、啊、喎，系啦，就系、是、即系呢个一件小事啦，但系都会令我明白，其实每个人佢都有自己嘅闪光点，即系佢可能未必系弹琴好叻，但系或者佢未必系读书好叻，但系佢都有佢身上即系佢感兴趣或者佢擅长嘅嘢咯。
1: 咁、嗯、会唔会系被音乐耽误咗嘅设计师啊？
0: 咁就要问下佢先知啊。
1: 可唔可以转专业啊？其实佢都几难嘅，系咪学紧呢样嘢都难转专业嘅话？两门唔同嘅艺术嚟噶嘛？
0: 系唔同嘅，但系都系睇佢自己兴趣啫、嗯，有心唔难嘅。
1: 呢个学生佢演奏嘅一个嘅技术水平如何？
0: 就系唔练琴咯，系啦，
1: 唔练琴嘅水平系嘛？
0: 系啦，就系因为佢每次都唔练琴，咁我就觉得咁你翻学你唔练琴，咁你肯定有其他嘢做啦，系咪先？
1: 但系佢唔练琴都考到音乐学院都好犀利噶喎。
0: 啊，系佢肯定系以前有即系基础嗰阵系有认真练过嘅。
1: 天分嚟啊呢、這个吓、
0: 嗯，
1: 其实啱啱我都听陈老师讲话，即系喺异地去求学啦，嘅时候咧，灵感往往咧都会系自己家乡嘅。即系有冇谂过话，即系会结合翻即系北京当地啲扭皮筋嗰啲咁样嘅，嗰啲特色文化咧，去创作一啲嘅古筝嘅曲目咧？
0: 其实都会啊，我都有谂过，但系即系现时嚟讲，其实以北京老北京或者咩京韵大鼓啊之类嘅北京嘅文化嚟创作嘅古筝曲，其实都几多嘅，系啦。咁但系以呢、這个粤剧或者广东嘅地方文化，其实反而冇咁多，
1: 反而冇咁多，所以你想弘扬一下呢方面嘅。
0: 系啦，咁我始终我系澳门人啦，咁即系我都系呢个大湾区长大，咁我觉得即系都系我最熟悉嘅语言，同埋最熟悉嘅一个音乐体系咯。
1: 咁往返到去你嗰个专辑当中啦，里面仲有冇其他嘅作品，亦都系有结合到呢种嘅当地或者我哋广东下嗰啲嘅传统文化去所创作出嚟嘅作品啦。
0: 其实你讲开呢个北方同南方，我呢个作品集里面有编配咗两首作品，一首叫《稻垂帘》，另一首叫《汉宫秋月》，咁都系古筝二重奏，都系传统嘅一啲声调嚟嘅。《稻垂帘》呢就系广东音乐，咁就系南方啦，跟住《汉宫秋月》呢系山东嘅系啦，山东嘅传统音乐，咁就系北方。即系我当初设计呢个专辑嘅时候，其实都有考虑你所讲到嘅呢个地域差异啦。
1: 点解又要去到山东嗰个方向呢？系点？唔系北京同广州咁样两地咩？
0: 即系嗰阵可能对嗰个调比较有 feel， 可能
1: 都好随住自己当时嘅心境
0: 嚟
1: 创作嘅。
0: 其实系因为而且我以前喺北京求学嗰阵，其实写北京嘅作品，我听到已经觉得系非常多，而且写得优秀嘅都系非常多。
1: 即系作为一个南方人去创作北京嘅嘢，可能有难度吓。
0: 以后有机会可以再琢磨一下，但系我可能会希望先将自己个根去琢磨透咗啦，跟住然后再即系试下唔同其他嘅文化。
1: 讲翻呢张专辑，点解当时起名叫《指尖万丈》，即都几有呢个哲学思想喺里边喎。
0: 系啊，就系、是我前面提到嘅咯，希望大家唔好净系觉得古筝就系有一个黑板印象，系啦、啊，就希望其实古筝你谂下，我有探戈，有爵士。跟住有
1: 童谣，
0: 系啦，有童谣，跟住又有可以传统嘅都有，北方南方都有，即系就希望系大家见到古筝唔同嘅一面。
1: 个男音说唱添，
0: 系啦，
1: 就真系未加放系 hip hop 同埋 R&B 嘅啫。
0: 下次试下，其实讲有啲得意咯。明月光呢首曲目咧，其实佢中间有一段我系用咗 R&B 嘅一个 groove， 一个小小嘅律动，系啊，即系都系有少少巧思喺度，可能唔系咁明显，但系即系我其实写嗰阵都系有谂过嘅。
1: 所以听陈老师嘅作品咧，你会觉得呢、這个位好似好熟，有啲某啲音乐嘅元素，但系有阵时谂唔起系乜嘢咁样。听老师一解释之后，加咗一啲爵士，加咗一啲blues 啊，加咗一啲嘅啱你讲到亦都系有系R&B 嘅嘢喺里面。咁嚟紧仲会唔会话想尝试边一种未试过嘅音乐风格加落去啊？
0: 都系要睇到时
1: 要滚噶咯，要系嘛？
0: 摇滚啊，都可以试下嘅。我有演奏过摇滚。

0: 滚，但系未创作过咯。
1: 边首啊？摇滚十八。
0: 摇滚系澳门另一个音乐人写嘅一个摇滚风格嘅古筝作品。
1: Beyond 嗰啲啊，会唔会话想尝试？有冇演奏过乐队啊？Beyond 嗰啲歌曲？
0: 其实都有啊，因为有啲搞笑，我讲咗先，即系我前一排咧就去一个演唱会度做嘉宾弹古筝啦，嗰个系揽佬嘅演唱会。
1: 揽佬啊？
0: 系啦，八方来财。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就系弹八方来财，大展宏图啊嗰啲，系啦，其实同古筝都系非常 match 嘅。
1: 点解会 match？ 因为佢边个位你觉得系 match 啊？
0: 即系佢编完曲出嚟，跟住俾到份谱我去演奏，其实听落系一啲都唔违和，甚至佢自己都觉得，其实系真系同文乐系好 match。可能佢本身嘅作品里面就有帝女花啊，或者有好多广东元素，即系佢口音又系广东人嘅口音。
1: 系，哇，都估唔到你同揽佬合作啊！呢、這个真系好意外、啊。
0: 系好似上两个礼拜。
1: 可唔可以听到俾大家听到呢首作品噶？
0: 就是演唱会上面嗰阵咯，我唔知道有冇观众录低。
1: 你自己会唔会有自己嘅版本可以俾到我哋，俾大家嚟感受？
0: 系咪咁个版权喺佢度？系
1: 当时点解会邀请到话会即系咁跨界，会请到个弹古筝嘅演奏家去同即系玩说唱 hip hop 嘅一啲结合嘅？点解揾到你嘅？
0: 应该是即系佢其实点揾到我都是人哋介绍嘅，即系可能佢想要一啲中国嘅元素啦咁样，跟住佢自己都有讲话，佢可能嚟紧都会想系即系有啲作品同中国音乐合作，系呢个佢自己演唱会嗰度讲嘅，系啦，即系佢可能当时想试下水温，又估唔到咁 match， 真系几 match 噶。
1: 会唔会下一个合作嘅嘉宾就系你啊？下张专辑有几首歌有你会系你啊？
0: 系咁，我
1: 唔系康灵山打电话一个喺度，完全唔关事咁样个喺度讲嘢啊？会唔会啊？
0: 希望啊，系啦，希望。
1: 大家好期待话会你一种咁流行嘅形式出现喺歌曲当中啊！咁不如讲翻即系呢个即系专辑背后仲有边啲嘅创作嘅心酸啊，或者一啲嘅难处啊，开心嘅时刻，可以自己同大家分享啊！
0: 我觉得其实。我当时收到嗰、那个即係我出版社啦，首先係打咗一个版俾我先嘅，咁然后我第一次收到嗰张碟同埋嗰份谱呢，我係即係叫做五味杂陈嘅感觉、因为里面其实佢好多作品，即係有啲可能係我唔开心嘅时候写啦，有啲可能我挂住屋企嘅时候写啦，咁当然都有系即係开心嘅时候写，但係就好似即係当时无论系开唔开心都好，即係佢而家呢一份嘢摆喺你面前，你就会觉得乜都值得囉，即係好似所有经历都系有原因嘅，即係你可能当时唔系咁样，你未必写得出呢个旋律。
1: 咁你希望呢即係听众同埋观众啦，可以从你专辑当中可以感受到啲乜嘢？
0: 我其实最大就是希望我里面的曲目可以令大家对古筝有一个新的睇法。
1: 是啦。即是你想大家对他的睇法是即是会是。
0: 就是不是闷的，不是黑眼瞓的，是啦。
1: 是好玩的。
0: 是啦，是好玩，跟住是可以咩都试的。跟住而且原来古筝又可以这样，原来又可以弹 Tango， 又可以是R&B 这样。即是就会希望打破呢个黑板印象咯，因为我觉得其实即使系而家大家对于文乐、对于古筝，可能都会觉得，哎呀，可能系咪好慢啊，系咪好惨啊，系咪好眼瞓啊咁样，咁其实就已经唔系噶啦。
1: 古筝都可以好潮流啊，
0: 系啊系啊，
1: 已经登咗上说唱嘅舞台，
0: 系啊系，
1: 好犀利啊！咁啊，从呢个中央音乐学院啦，即系到而家大学讲师啦，咁从澳门走出嚟啦，一个演奏家到回馈啊家乡嗰个文化传播者吓，呢种身份嘅转变，令到你即系对音乐教育有冇一边啲新嘅理解同埋未来规划咧？
0: 音乐教育系咪啊？咁其实我而家我作为一个年轻嘅老师啦，我对我自己嘅学生咧，就系、是、我会鼓励佢哋乜都试咯，跟住唔好怕。冇怕人笑，冇怕错，因为即系你睇好似我呢张专辑里边，其实系唔同风格嘅作品都有，即系甚至用古筝嚟弹爵士，你可能你谂都谂唔到咧，会唔会好奇怪啊咁样？咁但系其实你踏出咗第一步，跟住你先知点样去将佢做到更好，你先知道哦，原来其实系可以嘅，即系但系你唔踏出嗰步，你就永远唔知咯，系。
1: 咁未来有冇自对于自己嘅有冇啲咩规划咁啊？
0: 我对于自己嘅规划，首先就系即系我。

0: 希望啦，因為我而家係大學老師啦，咁我學生都幾多嘅。咁我其實我會想開師生音樂會嘅，係啦，因為我之前嘅音樂會都係我自己個人音樂會，但我覺得師生音樂會應該又會更加有意義咁樣啦。咁即係都係有一個咁嘅諗法啦，即係可能以後會做呢件事啦。咁另外就係我。即系呢一张专辑系以古筝为主啦，咁但系其实我都有写过，即系譬如我试过帮十二把大提琴编曲，跟住我最近又写紧歌剧啦，跟住又写紧一啲即系叫做咩歌唱嘅嘢啦。咁我就希望唔单止系古筝咯，即系可能其他乐器、其他编制，即系都试下咯。
1: 系陈老师呢一个好好嘅职业规划咧，即系对于即系未来想学古筝或者行呢条路嘅人，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启示嚟嘅吓。即系其实除咗古筝，仲好多唔同无限嘅可能性噶嘛，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咁最后咧，你对于一啲即系想要学习古筝，尤其系想有志于从事古筝创作嘅年轻人，有啲乜嘢意见建议咧？
0: 我就系觉得唔好惊咯，乜都唔好惊，即系你试咗先咯，因为其实你你演出都好，或者你写一个作品出嚟咧，其实系一定会有批评嘅声音，即系一定会有人觉得，哎，你呢度唔好听，你嗰度点样点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意见咧系要多听，但系即系唔好俾佢打败。你知道，哦，我原来咁样改一改会更加好喎，咁样。即系有时可能人哋话你唔好，反而系俾咗你自己一个视角，哦，原来我点样做可以更加好，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
1: 正所谓忠言逆耳啊嘛。
0: 系啊，
1: 要感谢喺你成长道路上面打击过你嘅每一个人，都系老师嚟嘅。你都可以抱住一个吓意见接受，风格照旧呢个心态，亦都去虚心去听取大家嘅意见建议啦，成为一个更好嘅自己啦。OK， 咁今期咧非常之感谢啦，陈老师啦啊，同我哋去分享你嘅古筝嘅从求学到做老师嘅呢一段嘅心路历程。最尾你拣多一首自己嘅作品同大家分享，你会拣边首啊？
0: 圣堂异象啊，大家可以听呢首。
1: 圣堂现象。
0: 异象。
1: 圣堂异象。
0: 啊，异象系。
1: 简单咁样介绍下呢首系点样？
0: 介绍下，呢一首曲目咧，其实就系一个我想写，因为当时系澳门回归啦，跟住25周年，咁我想写一首乐曲咧，系可以展现到呢、這个即系、就是、类似盛世咁样嘅一种感觉。
1: 大唐盛世。
0: 系啦，咁所以我就选用咗唐朝去写一首展现呢、這个哇，即系文化啊各方面都好丰富嘅一个咁样嘅情景。咁呢首乐曲咧，当时就系、是。在北京音乐厅那里上演的，跟着那个效果都不错，跟着之后再经过各种修改呢，那就最终入录音棚，跟着就敲定了我专辑的最后一首压轴要这首。
1: 啊，压轴作品 ,OK 啦，那我们最后搭住这首作品啦，那么也再次感谢陈老师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我们下次再经过了，
0: 好，
1: 拜拜。
0: Okay。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咁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啦，我哋系分享咗一个嘅访问吓，采访到啦嚟自澳门嘅青年古筝演奏家啦陈佩恩陈老师，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咗啦佢多首嘅原创古筝嘅曲目吓。希望大家中意啦呢一个咁有传统味道嘅中国传统乐器啊。咁以下边时间啦，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嚟听翻啲流行曲啊，嚟到我哋资世代听的歌。下面将个麦交俾呢一位嘅年轻人啦。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0: 想。
1: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世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青年谭晓贤。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陈粒的歌，作词作曲都是陈粒。陈粒这一首歌用了很多篇幅描述了黑暗的场景，大篇幅描绘的不是光芒万丈的救赎，而是光芒如何一点点在现实中褪色消隐的过程。但是第一句歌词，光落在你面上，可爱一如往常，就已经说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光，有一个梦想或理想支撑住我们在黑暗中继续前行。陈粒在歌曲中告诉我们知，光曾经落在你的面上，你可爱一如往常。在成为任何人的光之前，首先要学会看见并接纳自己内心的那一丝微光。那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边嚟分享几首作品，包括有《爱错》、《开始懂了》以及系《Dear John》。第一首《爱错》嚟自王力宏嘅演唱，讲系一场关于爱与错嘅严厉审判。开篇就用咗北风与叶子嘅形象，定低咗冷酷与脆弱嘅基调。而歌曲讲述咗并非系简单嘅失恋，而系一个人喺关系结束之后，回望来时路，发现自己先至系对。

0: 第二首听过作品有孙燕姿演唱的《开始懂了》，讲述了的是当分手不再撕心裂肺，而是痛定思痛之后回望来时路的清醒与了悟，和刚刚那首的《爱错》有异曲同工。歌词当中唱到没有掉头静静看你走的自己，展现了在巨大伤害前面的惊人平静，而一种心被掏空后的麻木。而真正的成长就始于这份平静之后的反思。第三首作品来自 Dear John 歌名，这个歌名当中是特指女性写给男朋友或者丈夫的绝交信。歌手比利用了自己独特的烟嗓唱出了撕心裂肺的情感，描绘了一个深夜时分，一位失恋的女人在这里喝下烈酒之后独自面对破碎情感的画面。歌词唱到你的爱会将我灌醉，我没有所谓，道出了在情感当中曾有的盲目与沉溺。比利用自己沙哑的声线唱出了疲惫无奈到最后的坚定，向我们表达了当你遇到不健康的关系的时候要立刻及时止损的清醒。
1: 心中所属唯动你不公定似下心，今生再没遗憾。
2: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同样嚟自三首作品，嚟自邓紫棋嘅第一首《泡沫》吓。歌词嘅表面啦，泡沫作为隐喻，描绘咗一段易碎嘅爱情关系。比如啦，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嗱，呢啲嘅句子唔单止富有诗意，仲深刻表达咗爱情当中嘅无奈与辛酸。成首歌系构建咗一个系关于爱情、梦想同失落嘅故事，令人听完之后咧会产生共鸣噶。而第二首作品同样产生共鸣，嚟自李荣浩嘅演唱《模特》啊。阿模特喺好多人嘅心目当中系外表好光鲜嘅一种高高在上嘅职业，但系其实佢哋嘅内心作为模特嘅职业咧，表现咗社会当中嘅光鲜只系佢嘅外表，内心嘅空虚其实先系佢哋嘅常态啊。第三首听过作品有张靓颖演唱嘅《我的梦》，从明媚励志嘅旋律当中啦，同佢特有嘅感染力啦，为大家带嚟咗充满憧憬与希望。歌词诉说咗坚持嘅意义，为咗梦想，为咗奋斗，喺激烈嘅环境当中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啊！我哋相信平凡嘅事物亦都会承载住平凡嘅意义，亿万嘅平凡汇聚埋一齐，就能够改变世界。明天会因为有梦想嘅我哋变得更加美好啊！

同一年三首作品，嚟同大家分享下。第一首听过有嚟自周传雄嘅演唱《冬天的秘密》，描述咗朋友以上恋人未满嘅呢种嘅煎熬关系啊！成首歌充满咗矛盾与痛苦嘅意象。咁歌词写到咗取暖回忆，却回忆无香；有阳光，却还感觉冷。讲述咗一种极致嘅暗恋，爱一个人爱得如此之深。深到害怕一旦表达，连朋友这个似乎温暖实则残酷的位置都会失去。第一首来自周笔畅《最美丽的期待》，是一首写给有梦想的追梦者的励志作品。它不像普通情歌一样沉溺在悲伤与甜蜜当中，而是用一种积极坚守的态度去描绘对美好的未来的憧憬。美好的期待成为了很多人在迷茫或者在等待的时候的力量源泉，因为他唱出了一种朴素而珍贵的人生哲学，就是生命因有所期待而变得精彩。

我节目当中揀嚟嘅啱啱听过最后一首作品，嚟自1991年黄家驹演唱嘅一首作品吓《阿玛尼》。呢首歌唔单止系一首纯摇滚作品啦，更系一封用音乐写嘅世界情书，一次跨越语言同种族嘅人民关怀。歌名《阿玛尼》其实就系非洲斯瓦希里语当中嘅和平嘅意思。副歌当中反复吟唱嘅 Akupanda Akupanda VV， 意思就是我们爱你的意思。咁而 Talateka VV 呢，即是表达我们需要你。黄家驹特意用呢种当地嘅语言啦，是希望通过呢首歌曲能够直接表达啦非洲孩子们嘅心，让呢份嘅呼唤超越一切隔阂。咁家驹用音乐嚟呼唤和平，关爱儿童，以作品嘅形式啦，传递出令更多人感到共鸣。我睇睇时间大钟，如果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啦。向仲未入睡嘅朋友啦，而且向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嘅朋友啦，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李翊君演唱嘅《风中的承诺》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金风玉露相逢，世间万般温柔皆不期而至。听到的开场歌是来自旅行新蜜蜂带给你的金风玉露，旋律松弛温润，人声轻盈舒展，就如同是秋日晚风缓缓分娩，将短暂相逢的美好微微诉说，治愈又浪漫。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清风漫过人间，晚风带嚟心事。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晚风聚雨，听风寄情。就等我哋伴随住旋律，静心咁聆听，系一首首和风乐章入边邂逅藏于歌声中嘅慢半温柔。

阿尼月嘅晚风心里吹，浓郁复古嘅港乐韵味，声线婉转缠绵，借晚风寄托绵长思念，将藏喺心间嘅心情缓缓倾诉，动人又治愈。世事来去匆匆，如同掠过身旁嘅风。跟住落嚟听到嘅系任素汐嘅《一切都像风》，长腔克制内敛，质朴嗓音唱出对生活嘅释然，适合静落心嚟慢慢体味。一切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城市间个晚风轻扬，藏住一段未能圆满嘅往事。听到嘅系陈小春演唱嘅《街角的晚风》，极具辨识度嘅低沉声线，酸酸离别后嘅。

唱网氛围感拉满，赋予都市夜晚独有的温柔感伤。风吹过旅途，好多风景就只能够独自欣赏。跟住落嚟一齐嚟听到嘅系牛奶咖啡嘅《一个人的风景》，曲风清新恬淡，女声轻柔干净，描摹孤身睇风景嘅心境。青春遗憾，随风淡淡散开。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

王，神迹嘅板，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嘅私藏歌单。呢度系

风起云涌，奔赴山海，一首《风将起》带嚟唔一样嘅江湖热气。汪苏泷嗓音兼具柔情与锋芒，风欲起，踏路前行，在温柔基调入边增添一份昂扬力量。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嗰个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晚风骤雨，听风寄情。等我哋继续喺一首首和风乐章入边邂逅藏于歌声中嘅万般温柔。故宫储秀宫古柏静静矗立，风雨写入信笺，一齐嚟听到杨千嬅嘅《风雅笺》，将紫禁城嘅千年往事娓娓道来。

李健的《风吹麦浪》编曲干净湿泊，声线情节温柔，清风掠过田野，麦浪起伏，所有绵长的怀念都随微风轻轻荡漾开来。风筝随风起浪，情缘常有阴阳差错。之后听到的是刘安尔的《风筝五》，国风旋律清雅淡然，唱腔温软空灵，借风筝意象写情愫起落，淡淡的遗憾藏于曲调，意境清幽，自带抚平烦躁的力量。

樸樹嘅且聽風吟，極簡編曲搭配樸樹蒼蒼聲線，風聲果協回應，道盡奔波如暢言，淡然又深沉，彷彿置身於晚風之下，與過往温柔和解。漫漫人生路，遠方總有人等候。一首古風旋律馮提莫的《風雨當歸》，寄予所有人心中那份對歸途的期盼，意境悠遠，情意綿長，安靜又自如。

暮色晚开，晚风裹挟旧回忆扑面而嚟。陈立农嘅呢一首《借晚风》，等你喺旋律中回味青春里嚟唔切弥补嘅遗憾。咁之后要听到嘅一首经典港乐对唱，嚟自张学友、汤宝如嘅《相思风雨中》，男女声默契跟融，旋律婉转深情，风雨遥寄相思，歌声响起，道尽相隔天涯嘅牵挂与珍重。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牛嗰单，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晚风醉雨，听风寄情》。节目最后听到嘅系嚟自黄一博、周冬雨嘅《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人生长路，风雨兼程，等我哋一齐喺歌声入边感受山高水长嘅绵长相伴，彼此照亮嘅温暖心情。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未到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1: 茶。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听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
10: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找到《讲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1: 同时呢，仲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呢就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啊。我哋邮箱系 dwq24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0: 嗯，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我们来通过今天的对话呢，了解一下粤语和普通话之间有关挑或者说挑这个字的不同表达。我们先来听情景示范。小林姐，你下星期就要回香港了，下次见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真舍不得你啊。咱们一起工作这么久了，我也舍不得你们大家呢。咱们部门一直都是你挑大梁，你走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别这么说，我们都是一起努力的，部门是大家共同挑起来的。小林姐，我们大家挑了一个礼物送给你，希望你喜欢。大家太有心了，我也挑选了礼物给你们，谢谢小林姐。我只是回香港分公司又不离开，咱们以后啊，肯定还会经常见面的。嗯，期待能经常见到你，一切顺利。好，那我们听完了情景对话呢，一起来梳理一下有关于挑啊这个字呢，其实有两个读音，一个是挑，一个是挑。那如果说本意是波动、跳动、挑拨，一般读作挑，引申为用尖细的东西拨或者是刺，又

0: 引申为用竿子将东西支起，另外呢，还有挑的读音，引申为用肩膀去担，引申为承担、担当，还可以引申为挑选、挑剔。那么在对话当中，像挑选礼物，那就是读一声挑，而挑大梁呢，我们读三声。大家呢可能常用担这个字来表示挑的含义，但是这两者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1: 担者用肩膀挑也，挑者用肩膀担也，其实两者咧系有完全相同嘅意思嘅。咁但系得意嘅就系咧，单独使用嘅时候咧，粤语用担，但系咧就好少用挑嘅。咁而普通话虽然咧亦都系用担吓，咁但系咧往往习惯咧会用挑嘅。譬如讲粤语当中嘅担嘢，普通话说的是挑东西。一担菜，普通话说一挑菜。
0: 而普通话当中用担而不用挑的，一般呢像有担架、担子，还有扁担等等。那确实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这个多音字呢也是一个难点哈，当然它也是一个重点，因为它很有可能，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讲到挑，还有像，担哈，这个词本身它也是一个多音字，在普通话当中呢，它可以读担，也可以读担。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像扁担这样的词啊，它就用作轻声字词了。
1: 咁而另外咧，粤语吓呢个担字咧，除咗话用肩嚟挑嘅意思咧，其实咧仲会比普通话多咗一啲嘅意思嘅，譬如咧就系往上托嘅意思啦。譬如好似话担高头，普通话说的是抬起头；担遮应该说成是打伞。另外一个意思就系搬啊，同埋筐啊等等啦。譬如话担张凳嚟，普通话说的是搬个椅子过来。第三个意思咧就系用牙咬啊，担住烟斗，叼着烟斗。只兔仔被狼担咗去，小兔子给狼叼走了。仲有一个咧，就系粤语当中嘅俚语，话一担担。譬如咧，话你同佢真系一担担啊，你跟他是一样的，都是半斤八两。
0: 好了，那今天的情景对话呢，和大家分享了"担"和"挑"的这两个字的具体的含义和区别哈，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进行分享。我们的节目呢是在香港之声 FM87.8 AM675，那也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毅。
0: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嘅作品，我哋一齐感受佢哋喺生动活泼嘅语言运用当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喺运用普通话嘅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嘅感悟，
0: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福建中学的汪家煌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8: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中学的汪家煌。
0: 欢迎汪家煌同学哈。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8: 站在维港之畔，望着对岸璀璨的灯火，我突然想起一个画面。1000多年前的一天，白发苍苍的贺知章在故乡与孩童相遇。孩童们围着他问，客从何处来？这个画面穿越时空，叩击着每一个游子的心。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诗歌是贺知章的《 回乡偶书。
6: 是的，故乡情思呢，叩击着每一位游子的心。贺知章的归乡感慨穿越千年，依旧动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汪家煌为我们分享经典《回乡偶书》。
8: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6: 回乡偶书流传千年，有着独一无二的文学和情感价值。它跳出了传统思乡诗悲苦压抑的基调，以朴素日常的生活场景写尽岁月沧桑。少小离家老迈归乡的人生落差，是每一个远离故土的人都能够共情的心境，也很容易让少年读懂何为乡愁，何为故乡牵挂。其中孩童相见不相识的细节，既道尽了时光流逝的无奈，也暗含对故土永恒不变的眷恋。能够引导孩子们珍惜家乡亲人，懂得珍视故土情怀，建立内心的归属感，这也是我们今天共读这首经典作品最重要的意义。那么家煌，想问一下，这首诗触动了你怎样的相思之情呢？
8: 去年中秋，我在旺角街头听见熟悉的衡阳方言，转身望去，两位白发婆婆正在一边交谈一边挑选月饼模子。那熟悉的乡音让我想起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句诗。此时我突然读懂了诗句里更深层的密码，他写的不仅是个人的乡愁，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记得初到香港时，我总在课余时间翻看手机里的老照片，岳麓山的枫叶，湘江的渔火，外婆灶台上的剁辣椒，这些画面与从太平山顶俯瞰到的璀璨夜景一同构成了我的回忆。记得在某天中文课上，当老师吟诵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时，我突然明白，真正的故乡不在经纬度的坐标里，而在代代相传的文化血脉中。
6: 嗯，家煌同学内心常怀对故土的眷恋，内心满是绵长的思乡之情。这首回乡偶书可以说藏了半生的归乡愁绪，也恰好和他心底的共鸣相融，所以诵读的时候呢，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他被诗作唤醒的故土情怀。
8: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时，国旗和区旗一同冉冉升起，让人心潮澎湃。回想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上，粤港澳代表团成员一同进场，那携手同心的画面令人振奋。站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潮头，我们这代年轻人正在书写新时代的回乡偶书。当港珠澳大桥将三地紧密相连，当湖南自贸区对接国际航运中心，那份古老的乡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升华为跨越时空的精神原乡。这一刻，回乡偶书有了更宏大的注解。5000年文明从未老去，它正以青春的姿态在新时代的手中焕发光彩。
6: 好了，今天呢，我们看到汪家煌同学心中常怀深切的故土眷恋，回乡偶书中绵长厚重的归乡情思也精准地触动了他内心的共情。诵读和分享间满是被诗篇唤醒的真挚乡愁，更是结合港珠澳大桥也展开了感悟，把古人独属于个人的思乡情绪升华为粤港澳同心相依的精神连结。一诗连古今， 一瞧通三地，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5000年源

0: 源流长的文明从未沉寂老去，始终在时代发展里焕发蓬勃生机。今天嘉黄的诵读非常的大气，语调沉稳舒展，字句之间也饱含着厚重的家国情怀，平缓处藏着细腻温柔的乡愁，升华到三地同心的感悟时，语气开阔有力量，轻重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既读出了回乡偶书的古朴绵长的诗意，又传递出新时代少年连接粤港澳传承千年文脉的开阔格局，整体深情并茂，感染力十足。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福建中学的汪嘉黄同学带来的诵读以及分享，
1: 谢谢大家。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回乡偶书》。
2: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作为一首表达朋友之间真挚情谊的名诗佳作，其言诗赠汪伦带给人们友情一份身临其境的情感共鸣。它记录了唐代诗人李白在桃花潭访友、行将离别之际，汪伦为其送别时的场景。
4: 执朴嘅诗文散发住友情嘅余温，嗰、那个系一个点样嘅送别场景呢？能够唤出诗人李白直抒胸臆嘅情感表达。李白同埋汪伦之间又系有住点样一段鲜为人知嘅故事呢？来自邯郸学院嘅三位同学，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申兆娟老师嘅带领下，追寻诗歌嘅印迹，嚟到咗皖南古村桃花潭。
3: 那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颂游中国了哈，也请大家和我们一边游览的同时呢，一边感受今天的语音知识点吧。
5: 好啊，同学们，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李白诗歌里边曾经提到过的桃花潭，和大家想象里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6: 这就是桃花潭，不一样，
7: 跟诗里边不一样啊，没有桃花呀。
5: 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没有桃花，桃花潭为什么看不到桃花？
6: 而且他不说深千尺吗？而且是桃花潭，不应该是一滩水的那种小潭？
5: 对对对，这是第二个问题啊。我们的桃花潭看上去啊没有那么深，而且水域啊相对比较开阔，这个是为什么？
8: 而且老师，汪伦是谁呢？他是李白的朋友吗？
5: 哎，对了，现在就是第三个问题啊，赠汪伦的汪伦到底是谁？那我们今天既然都到了桃花潭了，希望这个旅行结束的时候啊，能够解答你们三个人的三个问题。
4: 清逸江畔，宁静的古村已经显出了盎然生机。尽管呢，它和同学们想象之中似乎呢就不太一样，但是呢，透过历史的印记，依然能够令到人们感受到一千几年前那段自有真情的诗意氛围。
5: 这首诗确实是李白的这样的一个赠送朋友的作品里边啊，它流传特别广的。我相信同学们啊，都是从小学就开始背了。我们说唐诗啊，几万首，它是里边有个特别的一个存在。它特别在哪里呢？它这个诗啊，是特别的直白。我们经常说诗歌是不能直白的，一定要含蓄委婉，要用很多的典故。可这首诗不一样，没有任何的典故。就是写眼前之事，眼前之景，但是呢，写的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真诚。第二个特别呢，就是他直呼了朋友之名，也直呼了自己之名。我们要知道啊，古人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连名带姓的去叫自己的朋友的，这个就显示出了李白啊的率真、天真、不拘长格、不拘礼法的一面。这首诗啊，那么受人推崇，因为它是大道至简，返璞归真。
8: 老师，这个汪伦他是李白的朋友吗？
5: 啊，当然，他当然是李白的朋友。不过这个汪伦啊，可在咱们的文学史上啊，给研究者出过一道不小的谜题呢。因为大家知道汪伦呢，大多数啊都是从李白的这首《赠汪伦》里知道的。而南宋时期啊，有人在给李白的诗集做注本的时候，注释汪伦说啊，村人汪伦，也就是说啊，在这个人看来呢，哎，这个汪伦呢就是当地的一个布衣。而后来呢，又发现了哎地方志，又说汪伦啊是隐士，哎，是一位隐士。再到后来呢，又发现这个汪氏的宗谱里边啊，说汪伦呢他是名门之后。那这么多的说法，这个人岂不是显得特别的神秘啊？
3: 关于李白到访桃花潭的原因，历史上保留了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根据清代文学家袁枚著写的《随园诗话》提供的信息，李白访友桃花潭是受汪伦书信相邀而来。而在清代修编的《汪氏家胜》中，却记载着李白来到桃花潭为拜访自己的长安故友万句。那么究竟哪一种记载更接近于历史真相呢？李白和汪伦又有着怎样的友情呢？ 为了解开疑惑，同学们邀请到泾县文化馆唐飞馆长作为桃花潭此行的特邀嘉宾。
9: 你们看啊，这里啊就是这个桃花潭。
5: 嗯，
9: 其实呢，桃花潭呢是我们这个青弋江的一段。
5: 对，
9: 青弋江呢也是我们这个长江的这个支流。
5: 嗯，
9: 啊，这个江水呢是从这个黄山啊奔流而来。
5: 嗯，
9: 那么它经过这个古镇的时候呢，就被这个眼前啊这个500米长的这个临江绝壁啊阻挡了。就形成了一个河道的回水了。
5: 嗯嗯，
9: 那么日积月累以后呢，这里啊就形成一个深潭了。这个临江绝壁啊，西面呢有条小溪，
5: 嗯嗯，
9: 啊，在这个小溪的这个十里处啊，有个叫烟鸯洞的地方，
5: 嗯，
9: 它周围呢栽了很多桃花，
5: 嗯，
9: 那么春天一到的时候呢，桃花盛开啊，花瓣就到了水面上，那么与溪水呢就汇合在古镇，就形成了一个由花瓣呢点缀而成的一个漩涡啊，
5: 嗯，
9: 当人们呢看见这个水面啊有这个花瓣呢所形成的一个花潭，就称之为桃花潭了，而那条小溪呢也被当地人呢称之为是桃花溪。
5: 嗯，
9: 这呢就是桃花潭来地。
6: 其实我们在课本上看，我感觉就是他说桃花潭应该是周围都种满了桃树，就感觉其实夹岸都是桃花一样。
9: 对，有一种那个日出江花红似火那种感觉。
4: 桃花潭村以清逸江为界，西为万村，东岸为泽村。1000多年前在这座村落里面是怎样的经历令到李白呢得以创作出了《赠汪伦》这首的千古绝句呢？同学们决定在这座的皖南古村当中追寻当年诗人的足印，去寻找答案。
3: 在万村的入口处，千年一门依旧保留着当初的模样，它建于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由唐太宗李世民下诏而立。
9: 万村的地方呢，历史比较悠久啊，人文比较那个厚重，当地这个人啊非常重视教育啊，是一个上文重教的地方。当时啊，这个万村啊有一户万宴的人家啊，是五世同堂，
5: 五世
9: 对，相处非常和睦啊，在当时啊非常罕见的。于是呢，唐太宗呢下诏而立啊，就修建了这个义门。
10: 我理解的义就是兄弟之义、忠臣之义。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义，这个义。我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5: 其实义呢，首先它是一个儒家的一个思想啊，儒家经常把它和仁并提啊，所谓仁义仁义，在《礼记》里边就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啊。义呢，礼也，就说是有道理、有法则的。所以这样看来呢，这个义啊，就是我们在儒家思想最早的这个义啊，它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哥们义气还不太一样，它是有正义、法则。就说要做正确的事儿，哎，归于道义，它是有这个意思的。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他们都在不断的为

0: 意啊，注入新的内涵。侠客有侠客之意，儒生有儒生之意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有我们每个人理解的不同的意。所以最后啊，仁义智信礼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五常啊，这个美德之一。所以我们到了今天，我们每个人站在这个义门之前啊，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那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义又有了什么新的内涵？
1: 文风昌盛的这一座皖南村落成为了很多古代名士隐居的居所，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李白在长安时候的故友万句。
0: 哎，这个万句啊，哎，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啊。他祖籍呢是陕西那一带的，也就是说扶风那一带的人，而他后来呢是迁居到这里。而这个万句呢，和另外一些诗人，比如说韩翃啊、卢纶啊这些人啊，都有过交往，是当地的人称他为万公哈，也非常的尊敬了。哎，那李白和万句呢是比较早就已经认识了。李白有一次啊，写过一首诗。哎，就说这个是说我就是因为想到他，想和他一块喝酒，哎，所以呢就到这个地方来了。那因此呢，李白游桃花潭啊，也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那有可能呢，他本身就是想在这里呢来拜访他的老朋友万句，哎，然后汪伦呢又是一个喜欢李白、欣赏李白这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也呢就一块就到这里来了。所以李白和汪伦啊，确实是在这里是初遇，但是呢有可能中间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是这位万句了。
2: 根据清代修编的《汪氏家圣》记载，家庭富有、生性豪爽的汪伦，正是因为仰慕万句，特意在桃花潭附近择地建房，取名别业居。当李白来到桃花潭的时候，在万句的引荐下，喜爱诗词歌赋的汪伦得以见到了这位大唐著名的诗人。为了款待客人，汪伦邀请李白居住在自己的别业内，整日陪伴。两人在青弋江畔把酒言欢，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快意时光。
3: 这里啊，就是这个万家酒店这个遗址了。你们看这个，酒店这个门槛啊，这个中间啊都踩塌陷下去了，可见当年这个酒店啊，它的生意非常红火。
4: 这个酒店有什么典故呢？
3: 当年呢，这个汪伦啊，修书一封给这李白啊，信中这样写道：“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那么李白接到书信以后呢，就泄然而至。但他到了以后发现呢，这里并没有这个十里桃花啊，这是一个渡口的名称，也没有万家酒店。这里呢，只不过是一个姓万的老板开了一个酒店，所以叫万家酒店。
1: 如果讲李白来到桃花潭是为了拜访故友万句，咁《随园诗话》当中关于汪伦书信邀李白的记载又是从何而来呢？大家跟随住唐飞馆长来到了东岸的宅村寻找答案。
3: 这里啊，就是那个今现桃花潭的文昌阁，它建于呢乾隆年间，高呢是25米，直径呢是10米，是3层8面。
2: 清乾隆年间，宅村村民在重修文昌阁之际，邀请到当地一位叫赵青黎的进士题写诗词。当赵青黎来到桃花潭后，发现村民们对李白当年游访桃花潭的故事依旧津津乐道，并且流传着汪伦书信邀李白的到访缘由，他便将这段桃花潭的趣闻轶事告诉了自己的好友清代著名诗人袁枚。那由此随园诗话当中便有了汪伦和李白的身影。
5: 好，讲到这里呢，我们也想稍微的休息一下哈，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语音知识点。我们今天呢学习的是鸡、七、西这三个声母的发音呢，专业的说法呀，就是舌面的前部和硬腭的前部接触或者是接近构成了阻碍啊。那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我们的气流呢从后面往前发的时候啊，这个硬腭前部和舌面前部构成了一个阻塞，然后呢这个慢慢的这个阻塞又离开了，气流呢就从窄缝当中挤出来，那摩擦成声，声带呢是不颤动的。其实我们读这个鸡七夕的时候呢也不是完全的一样哈，比如说大家读鸡的时候，这个气流呢和读七的时候呢感觉到明显的不一样，因为读七的时候会觉得要用力喷一口气，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注意一下，从书写上呢，“鸡栖息”和“淤”相拼的时候，“淤”上的两点要省略哈，也要分辨一下，这时候我们的韵母到底是“淤”还是“乌”。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今天的故事，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在

0: 滋呲丝哈，它在连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发音部位呢也有明显的不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今天的宋游中国。
1: 金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就是李白来到桃花潭，
2: 对，
1: 是因为汪伦给他写信邀请他来呢，还是他来拜访万句，碰到了汪伦呢？
2: 其实你说的这两种观点啊，也是学术界现在还有争议的观点。但是啊，咱们说这个袁枚是个才子，他呢其实啊有写过不少笔记小说，比如说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叫《子不语》呀，里边是啊和《聊斋志异》是齐名的，有很多呀就是拜官野史、奇闻趣事。所以因此呢，有人就说啊，那袁枚这个人的性格啊就比较喜欢猎奇，他的确实是听到这个故事，那也不见得就一定是真实的啊，也不一定是实录。然后呢，就说这个李白呢和这个万夫子啊，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确实是呢，也是一直有交友的。那到底是他是来拜访万夫子的呢，顺道遇上了汪伦呢，还是说啊，他就是收到汪伦的信而过来的呢？我觉得呀，这个其实啊，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的谜题。或许啊，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新的材料，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谜题才能最终的知晓。
3: 如今人们咧似乎更加之愿意相信咧一段诗歌文坛嘅佳话，有住戏剧般嘅故事情节。汪伦书信邀李白，咁啊就系咁样样咧，成为咗桃花潭村村民代代传颂嘅故事。桃花潭因为诗歌闻名遐迩，一千几年前李白又系点样样嘅情景之下咧，喺呢度创作出咗《赠汪伦》呢一首嘅诗篇嘅咧？咁大家嚟到咗当年汪伦送别李白嘅桃花潭渡口。
1: 哎，唐老师，我想问一下，李白《赠汪伦》这首诗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环境下创作的呢？
4: 这个汪伦呢，是每天与他呢在一块呢，就是临江把酒言欢，吟诗作赋啊，他们结下这个非常深厚的友情。那么几天以后呢，当李白要乘船回去的时候呢，汪伦啊就带着村民们来给他送行，他们呢是边唱边跳啊，踏歌呢送行。那么李白呢被这个汪伦这个盛情啊所感动，于是呢。就在这里的就留下了这个千古绝唱《赠汪伦》。
5: 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那个踏歌送行，那他那个踏歌是什么？就是一边跳一边唱吗？
2: 对，其实踏歌的传统是非常悠久的。早在汉代的时候啊，《西京杂记》里边他就有记载啊，就那个时候啊，到了10月15的时候，宫女们是连臂踏地为节，连臂就是我们互相挽着，挽着手，牵好了。踏地为节啊，就是我们跺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节拍，踏地为节。到了唐代的时候呢，这个规模很大，有的时候会有几百上千位宫女一块表演踏歌。后来呢，踏歌啊也深入了民间，它从这样的这个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变成了民间啊可以用来这个平时欢庆啊，包括送行啊等等啊都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一种风俗。我特别好奇啊，就是说在咱们金县这里啊，这个踏歌，就是说当初李白听到的这个踏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4: 在当时啊，是我们金县桃花潭呢这个人民呢，就是在送别亲友时候啊，一种最高的这种礼节了。就像您说的，他们是在一起呢，手挽手，肩并肩，
2: 对，
4: 脚踏这个节奏啊，在一块是边唱边跳，有时候呢还会即兴啊，为这个客人啊，会送上一些祝福的语言。他的舞姿呢非常优美，节奏非常明快，那个场面呢隆重而热烈，他体现出当地村民啊一种淳朴善良，一种非常好的民风。
0: 千尺潭水不及有人送别之情，质朴的诗文表达了李白此行的感受，成为今天人们内心深处涵养真挚友情的一方净土。
6: 李白他来到了这里，既没有看到万家酒楼，也没有看到十里桃花，他并没有因此生气，而是非常珍惜与汪伦的这一段情感。
2: 大家之所以这么喜欢这首诗啊，也是因为这首诗歌里边表现了李白和朋友之间特别真挚的情谊。我们之前也说过，李白这个人待朋友啊，那是至真至诚啊。无论是汪伦也好，还是那些啊身份非常低微的，像酿酒的祭叟啊，然后在这个武山松下遇到的那位老妇人等等等等，他都是用一颗真心来对待别人，也因此啊，别人也用一颗真心来回报他。我想这一点啊，对于我们也是有非常珍贵的一个启发。
5: 而且我感觉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情谊，才让李白写出了这首《 赠汪伦的诗。
2: 在李白之后的那么多年，有无数的友人都到这里来，都希望能够拜访一下诗仙走过的地方。他们到这里来啊，就不再

0: 但是真的是想看十里桃花，他们想看的就是这千丈的潭水都抵不上的汪伦的一往深情。
1: 一段友情佳话的谜题随着桃花潭之行结束，揭晓了最终的答案。率真质朴的诗篇将踏歌古岸前，李白与汪伦的故事留在了人们的情感世界里面，也都为我们带来了一次难忘的诗歌之旅。
2: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那么在这首诗当中有哪些鸡栖息的发音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鸡栖息发音有哪些技巧。
3: 鸡发音的时候呢，
2: 舌面的前部顶住硬腭前部，软腭上升，堵塞鼻腔通路，声带不颤动。比较弱的气流把舌面的阻碍冲开了一条窄缝，并且从中挤出，摩擦成声，是不送气音。七的发音情况和鸡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气流比较强，是送气音。而西呢，发音的时候舌面的前部接近了硬腭前部，流出窄缝，软腭上升，堵塞了鼻腔通路，声带不颤动。气流是从舌面和硬腭的前部形成的窄缝当中挤出，摩擦成声的。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像将欲行的将和行，深千尺的千，不及的及，以及送我情的情，都是鸡栖息，也请大家呢在我们的诵读当中巩固鸡栖息的发音方法。
1: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4: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5: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6: 正确答案是什么？
2: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正确答案是什么？那今天呢，中华忠孝故事，我们来听黄庭坚的故事。我们知道黄庭坚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啊，和苏轼并称为苏黄，也是书法史上的宋四家之一。同时呢，他也是江西诗派的开山之祖。他的诗呢，讲究的是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可以说风骨呢也是奇绝兽应啊，对这个后世的诗歌创作呢影响非常的深远。他的词和散文也有佳作传世。那么在书法上呢，他非常的擅长行书啊，草书，他的字体结构很奇特，笔法呢是略带夸张了，形成了自己非常独特的风格哈。那今天呢，我们的问题是宋四家，哎，这四位书法家当中呢，这个名字当中啊有几个带有鸡栖息的呢？那接下来大家听故事啊，就要先留意一下这四位书法家究竟是哪四位。
7: 黄庭坚的例行公事。黄庭坚是北宋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由于深得皇上信任，历任朝廷和地方多项官职。多年来，不管公务多么繁忙，他在家里始终有一件例行公事。这一天，当黄庭坚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家里静悄悄的，老仆人给他开了门。最近朝廷的公务非常繁忙，黄庭坚每天在案牍之间操劳，每次老仆人给他开门的时候，都能看出他脸上疲惫的神色，他的脚步也比平常沉重许多。老仆人为他点上灯笼，当他们穿过庭院走进黄庭坚母亲房间的时候，黄庭坚沉重的脚步就变得轻轻的，他害怕吵醒正在休息的母亲。母亲年龄已经大了，加上大半辈子为家庭操劳，现在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还睡不好觉。尽管公务缠身，每天回到家，他还是要看看母亲，看看她是否一切安好。黄庭坚轻轻推门走进母亲的房间，看到母亲睡得很沉，他这才放心。然后黄庭坚弯下腰，在母亲的床下找到便盆，端着便盆又轻轻地走了出去。由于母亲行动不便，不能自己如厕， 所以便盆一直放在床下。

0: 而每天黄庭坚回家之后，都会把母亲的便盆清洗干净之后才去休息。这时候侍奉黄庭坚的老仆走过来，想要替他清洗。他说，大人，今天您已经很累了，这样的事情交给我来做就可以了，您快去休息吧。黄庭坚却说，我们主仆多年，这么些年只要是母亲的事情，你看哪一件事不是我亲自来做的？你们虽然能尽心尽力去做，但终究不能把我的母亲当作自己亲生母亲来侍奉。我怎么可以因为家里有仆人就把做儿子的责任推脱掉呢？老仆人见黄庭坚十分认真地洗刷便盆，心中不忍，便说，今天已经这么晚了，况且您白天处理公务已经非常疲惫，纵然是尽孝心也不必天天坚持，偶尔做一下也算是尽孝了。黄庭坚听后停下手里的活，转过身来认真地对老仆人说，母亲已经老了，而我也一大把年纪了，我还有多少时间能陪伴在母亲身边为母亲尽孝呢？天下最遗憾的事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到时候就是想要为父母做事也不可能了。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能多照顾父母，怎么可以因为公务繁忙而不尽本分呢？黄庭坚就这样坚持着为母亲清洗便盆，一丝不苟，照料母亲的其他事情更是做得无微不至，全家上上下下无不被黄庭坚的这份孝心感动，并以他为榜样争相效仿。洗便盆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在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到黄庭坚美好的品德。这个故事出自《二十四孝》，博文馆，书法界的宋四家。宋四家指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人，虽然是同一个时期的书法家，但是他们的书法却各有特色。苏轼的书法给人第一眼的感受是丰满圆润，字体的结构比较扁平，笔画十分舒展，看似朴素平实，而重点在于写意。他的书法作品当中用笔有轻有重，所以会有一种大小错落的美感。黄庭坚最擅长的是行书和草书，他的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个字都有一些夸张的笔画，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字体结构方法，对后世有很大影响。而米芾对书法要求稳不俗，显不怪，老不枯，润不肥，也就是在灵活的变化中追求美感。在章法上他重视整体的效果，并且兼顾细节的完美，在书写过程中随机应变。蔡襄最喜欢写的还是规规矩矩的楷书，他的书法看上去敦厚端庄，生前就被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当时他的作品从当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爱。
1: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宋四家，他们的名字当中有几个带有鸡栖息的哈。那当然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梳理一下，这四位究竟是哪四位呢？哎，宋四家指的是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还有蔡襄这四位书法家。那其中黄庭坚的名字当中有坚，哎，声母是鸡，蔡襄的襄声母当中是西，那一共是两个。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成语故事草船借箭。这个草船借箭呀，是三国赤壁之战里的非常著名的桥段了啊。那借箭呢是由周瑜故意提出来的，而机智的诸葛亮呢也识破了这是一条害人之计，表示三天。那后来呢，有大雾天的帮忙，诸葛亮再次利用曹操多疑的性格调了草船诱敌，最终借足了10万支箭立下了奇功。而草船

0: 船借箭呢，这其中啊，这主人公诸葛亮的胆识才智也受到了后人的赞美。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留意到生活当中呢，现在有很多有草船借箭，相关的一些成语趣闻呢，戏剧表演呢，也推动着智慧的启迪和发展。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草船借箭的声母哈。草船借箭，连读起来还真有一点难度。这个声母有什么样的特点？连读有哪些易错点呢？
1: 周瑜对诸葛亮心怀妒忌。有一天，周瑜请诸葛亮商议军事，说：“我们就要跟曹军交战了，水上交战用什么兵器最好？”诸葛亮说：“用弓箭最好。”周瑜说：“对，先生跟我想的一样。现在军中缺箭，想请先生负责赶造10万支，这是公事，希望先生不要推却。”诸葛亮说：“都督委托，当然照办。不知道这10万支箭什么时候用？”周瑜问：“10天造得好吗？”诸葛亮说：“既然就要交战，10天造好，必然误了大事。”周瑜问：“先生预计几天可以造好？”诸葛亮说：“只要3天。”周瑜说：“军情紧急，可不能开玩笑。”诸葛亮说：“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我愿意立下军令状，3天造不好，甘受重罚。”周瑜很高兴，叫诸葛亮当面立下军令状，又摆了酒席招待他。诸葛亮说：“今天来不及了。从明天算起，到第3天，请派500个军士到江边来搬箭。”诸葛亮喝了几杯酒就走了。鲁肃对周瑜说：“10万支箭，3天怎么造得成呢？诸葛亮说的是假话吧？”周瑜说：“是他自己说的。我可没逼他，我得吩咐军将们叫他们故意迟延，造箭用的材料不给他准备齐全，到时候造不成，定他的罪，他就没话可说了。你去探听探听，看他怎么打算，回来报告我。”鲁肃见了诸葛亮，诸葛亮说：“3天之内要造10万支箭，得请你帮帮我的忙。”鲁肃说：“都是你自找的，我怎么帮得了你的忙？”诸葛亮说：“你借给我20条船，每条船上要30多名军士，船用青布幔子遮起来，还要1000多个草靶子排在船的两边，我自有妙用。第3天，管保有10万支箭。不过，不能让都督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我的计划就完了。”鲁肃答应了，他不知道诸葛亮借船有什么用，回来报告周瑜，果然不提借船的事，只说诸葛亮不用竹子、翎毛、胶漆这些材料。周瑜疑惑起来，说：“到了第3天，看他怎么办。”鲁肃私自拨了20条快船，每条船上配30多名军士，照诸葛亮说的布置好青布幔子和草靶子，等诸葛亮调度。第1天，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第2天，仍然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

0: 直到第三天四更时候，诸葛亮秘密地把鲁肃请到船里。鲁肃问他：“你叫我来做什么？”诸葛亮说：“请你一起去取剑。”鲁肃问：“哪里去取？”诸葛亮说：“不用问，去了就知道。”诸葛亮吩咐把20条船用绳索连接起来，朝北岸开去。这时候大雾漫天，江上的人连面对面都看不清。五更时分，船已经靠近曹军的水寨。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字摆开，又叫船上的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呐喊。鲁肃吃惊地说：“如果曹兵出来怎么办？”诸葛亮笑着说：“雾这么大，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我们只管饮酒取乐，雾散了就回去。”曹操得知江上的动静后，就下令说：“江上雾很大，敌人忽然来攻，必有埋伏，我们看不清虚实，不要轻易出动，拨水军弓弩手朝他们射箭便是。”然后他又派人去汉寨调来6000名弓弩手，到江边支援水军。10000多名弓弩手一齐朝江中放箭，箭像下雨一样。诸葛亮又下令把船调过来，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仍旧擂鼓呐喊，逼近曹军水寨受箭。到雾散时，诸葛亮下令返回，船两边的草靶子上都插满了箭。诸葛亮吩咐军士们齐声高喊：“谢谢曹丞相的箭！”曹操知道上了当，可是诸葛亮那边船轻水急，已经驶出20多里，要追也来不及了。20条船靠岸的时候，周瑜派来搬箭的500个军士已经等在江边了。每条船有5000-6000支箭，20条船总共有10万多支。鲁肃见了周瑜，告诉他借箭的经过。周瑜大吃一惊，长叹道：“诸葛亮神机妙算，我真比不上他。”
1: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草船借箭”这4个字的成语，它的声母有什么样的特点？这连读呢，我们会发现真的挺难。为什么哈？草是丝，船是吃，这里呢已经有平翘舌音的连读了。接下来呢有2个鸡啊，鸡呢也是发音很难的，一不留神就读成了鸡。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是一个从舌尖到卷舌再到舌面的一个动成的声母的连读啊，草船借箭。所以大家留意一下这个鸡栖栖，舌面要抬高啊，同时呢要摩擦成声。那另外呀，鸡栖栖嘴唇不要张得太开啊，不要太大，嘴唇自然的合拢。那如果是读丝，那这个嘴唇呢就要向两边去拉开了。好了，那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如何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
1: 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来到2026年8月4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吓。嗱，现象级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咧，继续喺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同地区上映啊。冇轰轰烈烈嘅剧情，佢系用一封封泛黄嘅桥批打动咗无数人。嗱，最近我哋总台记者黄威威咧专访到咗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嘅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桥批身为工作嘅专家邓瑞，咁啊同大家通过专题采访，行入真实嘅梅州桥批故事，解锁隐藏喺纸页之间嘅客家乡愁同埋家国情怀。另外第二个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啊例牌环节，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昌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98集嘅内容。另外仲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啦，聚焦翻啦八月份喺岭南地区咧，做一个年度嘅文化盛事南国书香节。2026年嘅南国书香节咧，将会喺8月27日啦喺广东全省各地启幕嘅。以终身学习赋能湾区文化高质量发展，而最尾会有粤韵茶督察同大家展播首届粤剧粤曲家创新大会表演类嘅银奖作品，叫做《一辈子的记忆》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会聚焦呢一部已经热映咗几个月嘅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呢部现象级嘅电影咧，系持续喺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地区上映。冇轰轰烈烈嘅剧情，却系用一封封泛黄嘅桥批打动咗无数人。最近总台记者黄威威专访到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嘅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桥批身为工作嘅专家邓瑞。行近真实的梅州桥批故事，解锁隐藏在纸页之间的客家乡愁和家国情怀。我们一起来听专访的报道。
6: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桥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有一句老话叫一溪眼泪一船人，一条浴巾去过帆，感觉是体现出了华侨过帆是非常心酸，去向南洋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这样艰苦的异乡的岁月里面，一封桥批来往于南洋和老家家乡之间，那么对于华侨和对于留守在老家的侨眷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7: 客家人呢，漂洋过海，从宋末演出开始，要经过几个关卡， 几个道口，一个是茫茫大海，我们要经过南海嘛，南海这个地方海况凶险，台风频发，当时呢我们的船呢交通工具呢都是非常简陋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也没有天气预报，一旦遭受台风或是触礁，没办法说了，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呢，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呢，那些船主啊都是无限期的加码，船票卖的很多，不管你能上去就上去，在缺医少药的那个船上，如果发生疾病，特别是传染疾病，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第二呢，就马六甲这一带呢，海盗猖獗，他们经常袭击商船、民船那些。
6: 像邓老师您刚才说到，如果要从家乡广东梅州去到南洋，其实是感觉是经历千山万水的，不像现在一个飞机坐过去可能两个小时就能到。那么如果这样下南洋的话，以往的那种速度大概要多少天才能到？
7: 我们这里呢下南洋，我呢看了那个姚德胜他的传记，他就平演的他乘船到蕉岭新部，一天新部住一个晚上，到了松口又住一个晚上，松口又转大船到潮州又住个晚上，等那个船期。一般来说我们客家三个是七天七夜，我问过很多老华侨，他的七天七夜是到不了的，
6: 七天七夜都到不了，
7: 起码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因为如果风平浪静可能就短一些。刚才说台风怎么办呢，海盗怎么办呢，
6: 真的体现了一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那么像华侨他们到了海外之后扎根下来，然后开始写书信写侨批回家，他们会报喜不报忧吗？
7: 如果说旅途的艰难，住在过的宿七邻宿七户都是可以忍受的，那么远离故土音信难通的海内外亲人呢，相思之苦是最心寒的，早期的通信就很难很难，主要是靠水客靠桥皮来传递，因为它非常慢，所以呢他们呢一般呢都不把在海外遭受的苦难写出来，比如说平安顺遂，
6: 不想让家里面的人担心，
7: 自己在外边忍受再难忍受的都可以，不能叫家里人跟着忍受痛苦，所以呢这就是海外文侨帮。
6: 侨批可能对于华侨来说，他是在异乡对家里面的人的一种思乡之情的慰藉。那么像很多的华侨他出外打拼也是想挣了钱，然后把这个钱寄回家里面，就为整个宗族服务。可能很多华侨呢他还会像修桥修路啊，然后新建大的学堂，有这样的相关的故事分享吗？
7: 对家乡的建设公益事业，我们很多的道路桥梁都是华侨兼职做的，我们的梅江桥标志性建筑当初呢就有8000多个人捐了款，而且南洋的捐款就是通过水客桥皮具带过来的。后来你看东山中学还有梅县的各些中学，黄塘医院，这医院都很多华侨来兼职，这个是报效商子。桥皮呢它引进了很多新的观念，其实我呢熟到一个侨批，就是西洋黄姓的，他出南洋呢好几年了，他的老婆呢就跟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呢他有两种可能哈，一种在南洋成家立业了，一种呢就是真的

0: 办法了，
1: 回不来了，
0: 回不来了，就刚才说的太艰苦了。然后呢就写了一个信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跟他的儿媳妇说，他说我的儿子不可能回来了，你去找一个男的嫁了。那时候那还是比较保守的社会，
1: 这样的态度很开明啊。
0: 1901年吧，还是很保守的社会。那女的呢就说，我嫁给你皇家了，就是皇家的人了，至死都是皇家的人。结果呢就由母亲做主，找了一个姓郭的，然后就把这个儿媳妇当女儿嫁给他。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观念的更新是多么重要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两位客家女性都体现了很强大的精神内核。做婆婆的她体现了一种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开明的一种观念，做儿媳妇儿的呢，她是体现出了一种从一而终的坚贞隐忍，都特别棒。
0: 对，婆婆的观念呢就受乔皮的影响，她儿子不断地带进新的东西，男女平等。还有呢，我说过一个乔皮，就是民国初期我们这里招工也专门有一条招女工、女司机，所以从这个都可以看出来乔皮带给我们的观念的更新。招女工，这个华侨在这里投资，因为他要招工嘛，而专门招一批女工，这女工呢就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他以前是没有女工参加工厂的。
1: 那么乔批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咱们现在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很快是吧，用不上这个乔批那么慢的方式去传递信息传递情感了。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您觉得他还会有一些让他们觉得有共鸣和有当代价值的地方吗？
0: 不管是海外侨胞还是国内的我们的中国人，都将小家的幸福与大家的心碎紧密相连，形成同舟共济的精神，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尽管呢这个科技发达了，这个乔批的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乔批展现出来的家国情怀还有诚信的精神、亲情纽带，这些都没有过时。重温乔批文化呢，不仅是对历史的记忆，更是对新时代海内外中华儿女凝聚民族力量，传承优秀中华文化，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一个激励。所以呢，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我想一定会继续激励着我们。
1: 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乔批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乔批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持续要变性安康，听从真理，较干净心灵，路边甲欢笑，东海望你。

0: 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头先一首《月下煮茶》系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主题曲啦。完毕之后，我相信大家都意韵悠长吓。嗱，呢部现象级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继续喺好多个国家同地区上映。冇轰轰烈烈嘅剧情，却系用一封封泛黄嘅桥批打动咗无数人。下面嘅钟数继续嚟听总台记者黄威威啦，专访到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嘅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过桥批新围工作嘅专家邓瑞，行近真实嘅桥批岁月。在多个事例的分享当中，和大家解锁隐藏在一封封渡海银信当中的家国赤诚。
1: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全球热映，那么电影里面跨越山海的书信，遥遥无期的等待，藏在字里行间的牵挂，让乔批这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老词汇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也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共情。那么如果说咱们谈到再大的一个像家国情怀这方面，以前乔批是不是也承载着华侨，比方说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匹夫有责的心态，通过乔批去体现出来了呢？
2: 他是从祖父小家到心系祖国这里转变升华，乔批在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呢，就是水客在抗战的时候发动大家捐款捐资，最感人的就是马来西亚雪兰莪有个女的洗衣服的，为了抗战的胜利呢，夜间每夜交2块，一直交了1年。
1: 她每个月工资应该都不高，然后还捐了2块出来，
2: 捐2块。所以呢，抗战胜利，华侨是做出很大贡献的。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南桥机工恢复队，我采访过一个恢复队员张国荣，是鼎村的，他爷爷是马来西亚的雪隆嘉宾会馆的创始人之一，他在马来西亚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他有小飞机储存用的，他会开，他的奶奶啊就看到招那个恢复队员，所以他就给他孙子张国荣报了名，张国荣刚刚高中毕业要读大学了，他奶奶就跟他说，现在是1939年，日寇啊就已经打到了潮汕，潮汕离梅竹是1.5小时时间就可以到的，日寇在汕头呢烧杀抢掠，挖人祖坟，炸人的祖夫，他来到梅竹，我们的祖坟祖物给他挖了，我们不是扶贫了吗，是没耕了，没耕了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你必须参加，所以他就带着他。

0: 的嘱托就参加了飞虎队，一直到最后飞虎队解散。说他奶奶讲的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没有根你就是浮萍。
1: 所以这一位张国荣和飞虎队的一个飞行师，他其实也就是当时跟着乔丕的带人的这个功能带回来的，是吗？
0: 对对，水客乔丕级带了很多那个南桥机工的飞虎队的年轻人回来，
1: 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觉得感动哈。我们的乔丕承载的功能，虽然它是一封信，但它承载着很多的功能。
0: 我们的华侨呢，辛亥革命的时候承担了大量的军费，不少人呢都倾家荡产的支持，像我们三角地的邓树南有毁家报国，就是把家卖了给他。苏区斗争的时候呢，我们的客家华侨呢在外面购买药品，最需要的药品枪支弹药嘛，还有生活必需品嘛，甚至手电筒那些都要海外寄回来，海外带回来，然后呢就通过中央秘密交通线带到中央苏区。这里边呢，我采访过那个南生公司的印尼归侨李百恒，这个人小姨太，他说李百恒呢在海外采购这些枪支弹药药品，通过中央交通线送到中央苏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打仗疟疾，当初呢就没有土悠悠啊，如果有土悠悠就很快就好。我们梅县的华侨邱延荣就买了1亿粒金鸡纳桑送到中国远征军，你想想看1亿粒可以多少用500万人，所以的战斗力就起来了。然后呢1942年的时候，日本鬼把所有东南沿海都占领了，所有钱呢去不了进不了出不了，所以呢他们就1942年水客开通了东兴汇路，当然这有地下党的支持，这个东兴汇路也为我们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呢还有兼救护车啊，还有这些都很多很多。然后呢又有客家华侨呢林思万大部人参加那个陈嘉庚的筹款工作小组，也出了很多款，
1: 也是南洋机工那个时候吗？
0: 就那个年代，就抗战年代。
1: 嗯，
0: 然后呢就为了买飞机，我们丰盛人丁皮伦登丁皮茨兄弟到南洋末捡了80万，当初可以买8架飞机，这也是通过乔丕级寄过来的，或者水客带过来的。刚才说在南桥机工，在飞虎队，在买飞机等等方面，我们都做出很多贡献。邱逢甲的儿子邱忠组成了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这纯客家人的，所以这些都是用客家人梅族人为主的，这是真的功不可没的。
1: 是的，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小小的一封乔丕，但其实在特殊的抗战年代，特殊的战争年代，它承载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功用。从邓老师您的分享当中感受到了，其实乔丕它是有一种民族大义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承载在其中了。那么据您了解，目前广东省在乔丕文物的这种保护传播活化方面有哪一些比较好的举措可以分享的呢？
0: 一个是做好文物保护，把这个乔丕保护好，把乔丕纳入了国家档案体系，然后呢实现了收藏乔丕收藏的数字化抢救，组建了专业团队修复乔丕，联合学术界编撰乔丕历史，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做好乔丕文化的传播，一个是开展联动的权益性展览，就是影视出版合作，影视加原著加实物文物加学术文献三立体的破圈传播。第二呢就举办高规格的乔丕展。第三呢就乔丕连山海，就是推动乔丕出海展览，出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都参展了。第三个，广东的实现了乔丕民俗化的

0: 图画，将乔皮教义融入了纹理，融入了色漆，融入了邪象，很多地方将乔皮融入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因为诚信爱国嘛，为诚信、为家庭责任、为爱国担当等现代的价值观添了浓重的一笔。第四呢，创新了乔皮的艺术演绎形式，以汉记啊、曹记啊、刚才说的阿莫的情书这些电影呢，就使到禁止的档案火起来了。第五呢，就开化纹理体验，就是说一个把历史阶级火起来，把乔皮火起来加进去，这是广东的做法。
1: 是的，像您刚才谈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真的是带火了很多的这个历史的文化街区和文化城市。
2: 好，非常感谢邓老师的分享，让我们透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样一个温柔的切口，跳出浪漫叙事，读懂了梅州乔批方寸纸墨间的客家家风、故土初心和家国大义，也让百年乔批的精神力量更加鲜活可感。
3: 无量请将老人家提醒感。

好嘅，再次多谢晒总台记者王威威咧，同我哋专访到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嘅特聘研究员，曾经参加侨批新维工作嘅专家邓瑞啊。嗱，睇翻最新嘅消息啦，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啦，密时啊，即系上映嘅时间咧，系去到8月31号噶，咁仲有将近一个月嘅时间咧，继续上映嘅。而呢部电影咧，亦都计划喺8月中旬亮相台湾桃园电影节。嗱，讲到放映门票咧，喺7月27号开票，仅仅10分钟就一抢而空。呢部以侨批为载体，讲述亲情守望故事嘅影片，上映以嚟迅速破圈，台湾影迷持续关注。而呢一次嘅影片咧，系以参展方式去到台湾短暂上映，却系未影先热，受到台湾影迷嘅热烈追捧，彰显咗两岸同胞有住共同嘅文化、相同嘅情感。嗱，之所以《给阿嫲的情书》呢部电影咧系咁吸引台湾嘅影迷，是因为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深厚底蕴。首先，影片大量使用了作为闽南语之系的潮汕方言对白，一声阿妈是对于台湾观众而言就是入耳即亲的乡音。

0: 第二，电影讲述嘅侨批背后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嘅故事，咁同台胞先祖唐山过台湾跨海托垦嘅历史咧系十分之相似嘅。咁呢个亦都唤起咗好多台湾同胞嘅家族记忆。而更加重要嘅系，呢部影片咧传递咗中国人对故土嘅眷恋同埋对亲情嘅珍视，系刻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血脉当中嘅共同基因。而电影当中一句暹罗喺呢头，唐山喺嗰头，你在我心里头，系道出咗所有中国人嘅乡愁。可以预见影片喺台湾上映之后，肯定会掀起更加之大范围嘅共情同共鸣。事实上这个只是近两年大陆优秀文艺作品在台湾岛内持续圈粉的一个缩影。从神话题材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岛内引发现象级热议，到长安三万里闽南语版在台湾热映之后，带动岛内的民众品读唐诗宋词的风潮，多部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陆电影佳作是风靡岛内。唔单止系咁样，仲有好多嘅文艺作品跨海入岛备受欢迎。近日取材于中国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嘅大陆舞蹈诗剧《只此青龙》系喺台北演出，连加演场都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好多台湾观众感动落泪。仲有青年观众表示，刻喺骨子里头嘅文化基因喺度喐紧啊！以上例子都充分讲明，中华文化始终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无论是在大陆定是台湾，都能够唤起大家的内心深处的热爱和认同。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亦都在早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大陆方面积极支持两岸影视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希望更加知道的大陆优秀电影能够在台湾上映。而台湾方面应该尽快放宽对大陆影片入岛播映的限制，令到广大台胞及时分享大陆优质文艺作品，令到两岸同胞有更加之多的文化和情感共鸣。唯有如此，台海和平才有坚实的民意基础，才能够可长可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和大家聚焦潮汕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最近的一些相关资讯。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南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南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2: 叉饺烧卖，
3: 今日喜欢喝什么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啊？不如来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前有个戏八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
6: 浸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8集嘅内容。
1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3: 张秦在城上边一边同敌将搭话，一边派几十个勇士从城墙上面掉落嚟，潜入冇水嘅护城壕里边，趁住叛军毫无防备，突然间杀出嚟，

勾杆将云梯顶翻晒，跟住咧又喺城上面放火烧咗啲云梯。叛军见到云梯唔得啦，于是咧又用勾车木马嚟攻城。咁佢哋行到城墙附近之后啊，又俾城上掟落嚟嘅石头揼到七零八落。叛军见到咁嘅情况，冇乜计啦，于是咧停止攻城，又围城挖壕沟。喺壕沟外边咧，又再收足工事，准备长期围困。咁一嚟啊，城里边嘅守军好多因为饥饿死咗，剩低落嚟嘅咧，全部都疲惫不堪啦。呢个时候啊，张秦做出一个好惊人嘅举动，佢就将自己嘅外妾杀咗，煮咗嚟俾将士食噃。呢一个做法咧，无论喺当时定系后世啊，都备受争议嘅。不过无论如何啊，张秦嘅忠勇之心都系毋庸置疑啊。咁就喺咁嘅情况之下，张秦仲对接近城墙嘅叛军将领晓以大义，劝佢哋反正。叛军啊，俾佢拆反咗好多人，呢啲人啊后来都死心塌地帮张秦守城。咁打到最后咧，啲叛军都冇晒计啦，唯有唔再攻城，围喺城外边咧等守军饿死就系啦。张秦知道再冇援军嚟啊，睢阳一定系保唔住嘅，于是又派南霁云去揾河南节度使河南俊明告急。南霁云带住精锐嘅骑兵30人突围出城，叛军成万人过嚟阻挡，咁但系南霁云左右开弓，打到啲叛军啊乱晒大龙，结果冲咗出城。南霁云揾到河南俊明之后咧，河南俊明就话啦：睢阳存亡之事早就定咗落嚟啦，出兵仲有咩用先得噶？南霁云啊猛咁求佢，城池可能仲未陷落噶，如果失守，我以死向你谢罪。咁其实呢个时候啊，唐军喺睢阳附近呢有好几路人马嘅，河南俊明如果有心救呢，其实系可以救落嚟嘅。咁但系佢唔愿意出兵救援，原因就有两个啊。一个张秦嘅功劳实在太大啦，喺河南地区威望亦都太大，一旦救咗佢出嚟呢，河南节度使呢个位置啊非佢莫属噶啦。呢、这个结果呢，无论系朝廷定系河南俊明都唔想睇到嘅。而且呢个时候郭子仪已经集结咗反攻嘅大军，收复两京呢都指日可待，叛军亦都再冇能力南下，形势可以讲系大顶。咁河南俊明何苦同自己过唔去先得嘅？而第二个原因呢，系河南俊明虽然名义上接到河南，但系呢个时候河南各地嘅军队啊，大部分都叛军伐化，几乎完全唔听佢之笛嘅。咁佢惊自己一喐啊，反而俾自己友啊抄咗后路。不过河南俊明都系好欣赏南霁云噃，想将佢留落嚟为自己所用，于是嘅下令大摆筵席招待南霁云。南霁云听到音乐声起，忍唔住啊流晒眼泪。佢话：琴日我冲出睢阳嘅时候，将士已经成个月食唔到嘢啦。而家你唔出兵，反而设宴奏乐，从大义上讲，我唔忍心独自享受嘅，就算食咗都吞唔落去啊！而家主将交俾我嘅任务完成唔到，我留低一个指头以示信用，翻去向忠诚汇报啦。讲完啦，佢掹把佩刀出嚟，一刀将自己嘅手指斩咗去，将周围啲人吓咗一跳，大家都俾佢嘅忠义感动，流晒眼泪。南霁云最后咩都唔肯食，弯弓搭箭，一箭啊射向佛寺嘅宝塔，支箭直插向砖头里边。佢大声话：我破灭叛贼翻嚟，一定要消灭河南俊明，你支箭就系我誓言嘅标志啦。然之后啊，就重返睢阳，同张秦啊同生共死啦。就系咁样啊，睢阳喺各路唐军嘅围观之中，终于啊冇力气再战啦，城池失陷，张秦亦都被俘。叛军大将尹子奇见到张秦之后，对佢话：听闻你督战嘅时候大声呼叫，眼眶都裂埋，血流满面，牙都咬碎埋，系使唔使搞成咁啊？张秦啊答话：我要用正气消灭逆贼，只系力不从心啫。尹子奇发起嬲上嚟，用把刀撬开张秦把口，发现里边剩翻三四只牙齿。张秦跟住闹啦：我为君父而死，你啊投靠逆贼，乃系猪狗，点可以长久嘅呢？尹子奇都忍唔住佩服佢嘅气节啊，想放咗张秦。咁但系部下就劝佢话：张秦系个谨守节义嘅人，唔可以为我哋所用嘅，而且佢咁得军心，唔。

0: 可以留嘅。
1: 尹子奇又逼张秦投降，张秦就誓死唔使，最后就遇害身亡啦，终年49岁。嗱，睢阳呢一战啊，张秦以区区几千嘅兵力，拖住叛军10多万大军，有力咁保护咗江淮地区，唔单止保住咗朝廷嘅财源同物资供应，亦都系朝廷集结军队呢，争取咗时间。到睢阳城陷落嘅时候啊，唐军已经喺北方收复两京，叛军虽然未最后被消灭啊，但系亦都冇办法再南下啦。咁失败呢，亦都只系时间问题。张秦得到嘅评价就好高嘅，唐肃宗追赠张秦为扬州大都督、邓国公，后来呢更加系溃将凌燕国。到咗明清时代啊，更加可以重置历代帝王庙，以表彰佢嘅忠勇。而佢嘅军事才能呢，亦都备受重视嘅。有学者认为啊，自古以来嘅名将唔用古兵法嘅只有三个：汉代有霍去病，唐代有张秦，宋代有岳飞，都能够立功于当时，垂名后世嘅。咁将张秦同霍去病、岳飞相提并论，可见系评价之高啦。好可惜，呢一位以忠勇著称嘅名将啊，因为唐朝内部嘅问题，困守孤城，得唔到援助，最后只有壮烈牺牲，实在系既可惜又可叹啊！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而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结束之后，我哋揸紧时间进入下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仔有一个新鲜滚热辣嘅书展要同大家预告。
4: 大家好，我系罗家英，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粤剧在两港之大蓬勃演出，多些观众传承下去。
5: 湾区文化地图，
3: 好啦，继续回到嚟湾区文化地图。今日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聚焦即将在八月底启幕的2026南国书香节。阅读是文明传承的薪火，而文化是大国前行的底气。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南国书香节始终肩负着倡导全民阅读、促进以文化人、深化文明互鉴的时代使命。2026南国书香节将在8月27号至31号在位于广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盛大举办。今届的书香节是以书香岭南学以致用为年度主题，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和终身学习体系深度融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注入深沉而又持久的精神力量。首先来看看今届书香节一些怎样的亮点。第一个亮点是终身学习。今届的书香节深化展会加平台的双轮驱动模式，主会场设置终身学习的主题馆，分享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这三大展区，来整合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灯塔计划等的资源，来打造沉浸式学习体验的场景。另外书香节不单止卖书，还有很多名家一起来和大家终身学习。例如计划会邀请中国作协原副主席何建明、矛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北京大学一级教授陈平原、哲学家周国平、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白岩松、谍战文学名家海飞、人民文学奖得主马伯庸、悬疑作家秦明、凡书 APP 创始人樊登等的人文社科大家，带领读者在文学世界当中是沉潜往复的。 仲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郭毅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曲少杰等嘅一啲高新科技专家，亦都将会齐聚现场，以多元嘅视角嚟诠释终身学习嘅丰富内涵。著名嘅儿童文学作家杨红英等嘅少儿文学名家咧，就将会为青少年播种阅读嘅种子，覆盖全龄段、全领域嘅名家阵容，令到终身学习呢个概念咧，从理念转化为可以参与嘅日常实践啊！嗱，第二个亮点就系行业嘅领航啦。嗱，今届书香节咧，唔单止系读者嘅盛会，更加系出版同埋文化产业嘅顶级风向标。有品牌影响力大会咧，会继续聚焦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同埋品牌建设。仲有国际图书版权交流洽谈会啊，会邀请国内外嘅业界权威啦，围绕国际版权嘅贸易、湾区出版融合发展等嘅议题咧，展开深度对话。仲有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将会系统呈现岭南文化嘅辉煌成就同埋演进脉络。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颁奖典礼暨舞台展演咧，就集中展示全民阅读推广嘅阶段性成效啊。嗱，第三个关键词咧就系 APEC 啦吓。嗱，紧揸2026年 APEC 峰会带嚟嘅开放机遇，今届书香节将会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能级。主会场广州会专设 APEC 展厅，泰国将会作为主宾国咧设立专题嘅展馆，集中嚟呈现浓郁嘅东南亚风情同埋特色文化添啊！并且会同步引入国际品牌出版馆啦、国际书店展区、中国外文局馆，以及系亚洲馆、欧洲馆、拉美馆、非洲馆等多元国际文化区。通过出版物加艺术家民族嘅沉浸式叙事，集中展现全球文明风貌。另外，今届书香节咧会有多维联动赋能啊！主会场会覆盖主题出版、国际文化、少儿教育、潮流文创、中医药文化、岭南美食等多元业态，专设上海主宾馆，呈现沪上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和出版力量。而分会场的网络就会延伸至广东全省21个地级市和新疆的核心地区，同时深入地铁、永庆坊、农家书屋等多元特色场景，是实现文化服务的全域触达和精准供给。现场除了有很多靓书和很多的靓讲座之外，还有粤侨文化主题展、岭南印艺馆、粤味本草街坊，以及是岭南中医文化馆等独具岭南特色的人文体验空间。还会设有绿书签行动展区、视障听障人士专长阅读、困境儿童公益阅读等的惠民公益活动。文脉悠长，万卷自远。2026年的南国书香节咧，唔单止一场文化盛宴，更加是一份写俾未来的时代答卷。当岭南大地的改革锐气和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同频共振，亦都邀请大家继续留意我哋的韵味岭南节目。我哋会同大家继续在未来咧聚焦，即将在8月27号至31号喺大湾区中心城市的广州啦，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盛大举办的2026南国书香节。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茶，
6: 好啦，话咁快嚟到今日节目个尾段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茶，同大家展播首届粤剧粤曲家创新大会嘅表演类银奖作品《一辈子的记忆》。嗱，呢首作品咧系一首融合咗传统同流行嘅粤语乡愁歌曲。由歌手梁珊珊演唱主歌同埋 rap 呢个部分，由粤剧女演员黄文依咧以子喉唱腔演绎副歌。歌曲系以过去同现在为叙事嘅线索，构建鲜明对比。而副歌咧引用粤剧《帝女花》嘅经典旋律，通过子喉婉转悠扬嘅含蓄唱腔同流行唱法嘅直白表达，系构成对比，令到乡愁兼具生活质感同埋文化厚度。下面呢个钟数，我哋播出啦首届粤剧粤曲家创新大会表演类银奖作品，由梁珊珊同埋黄文义演绎嘅《一辈子的记忆》，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我们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早餐档，例牌叫碗豆浆。谂起阿妈以前成日叫我饮汤，频频淋淋食完一脚廿六地铁，收工仲要睇下商场有冇假字。唔想讲你知，喺呢度有几辛苦，一切都要靠自己。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下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6: 叹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

0: 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我想
8: 自信地表达，
9: 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咁啱先开场听到嘅系 Ice Paper 同埋 New Houses 演唱嘅《楼顶》。咁呢个系一首构筑喺都市天际线上嘅内心独白。咁我哋今日节目嘅音乐主题系小众但好听嘅歌。咁 Ice Paper 同埋 New Houses 咧喺呢一片钢筋水泥嘅都市入边啦，进行咗一场关于迷茫自省嘅对话。咁继续嚟要听到嘅系吴思贤演唱嘅《Heal Your Broken Heart》。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乐，各位主持人我系嘉欣。咁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小众但好听嘅歌，用小众好听嘅旋律嚟叫醒我哋耳仔，咁喺音乐入边感受音乐嘅独特魅力。嚟听到嘅系由李在溪演唱嘅《地心引力的风》。

风。咁呢个系新生代音乐人李在溪嘅一首极具想象力嘅氛围感 R&B 作品。咁歌曲以失重般嘅电音编曲，营造出悬浮嘅听觉空间。咁李在溪嘅演唱咧喺气声同埋假声间自如流转，以细腻嘅咬字诠释出一种试图挣脱孤独感嘅轻盈。咁接住落嚟要听到嘅歌系嚟自徐明浩同埋嘉莉演唱嘅《Star Crossing Night》。

咁啱先听到系 Jack Sharp 演唱嘅《失语》，编曲以简单嘅钢琴 loop 同埋808鼓点打底，营造出一种独属于自己嘅空间感。咁歌曲并唔系为听者提供舒适嘅出口，而系一种治愈性嘅陪伴。咁继续嚟听到歌曲系嚟自刘耀文演唱嘅《Q Night You》。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这个有点好喝，上海就这家吗？Baby, still get my money. 啊，你直接说。Margarita.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海音乐。各位早晨啊，我系嘉欣。咁我哋今日节目嘅主题系小众但好听嘅歌，用小众好听嘅旋律疗愈晒我哋耳仔，喺音乐当中感受音乐嘅独特魅力。听到嘅歌曲系嚟自欧阳娜娜演唱嘅《玛格丽特》啊，轻盈灵动系对欧阳娜娜声线嘅形象注解。咁浪漫迷人就系呢首歌中对上海呢座城市嘅解读，而通过欧阳娜娜同埋 Nono 嘅诠释咧，令我哋对上海系更加多咗一啲憧憬噶。好啦，继续嚟听到系心灵镜演唱嘅《Call Me Up》。

咁听到呢首歌咧，系颜仁中演唱嘅《夏夜最后的烟火》。咁呢首歌曲咧就描绘咗夏夜璀璨烟火映衬之下咧，两个人相伴共度时光，彼此疗愈嘅温馨画面。歌词入边洋溢住对于美好未来嘅憧憬，同埋对于生活嘅炽热情感。四首歌以柔和嘅格调同埋动人嘅旋律感人至深啊！好啦，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啦，要为你送出嘅歌曲系嚟自杜演唱嘅《四点的海棠花美面》啊！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更加多嘅音频内容咧，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嘅陪伴同埋聆听，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八月四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今年以嚟，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几实，今日播。